0: 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市儿童医院啊。各位如果是带孩子到我们儿童医院就诊，我们在就诊过程当中啊，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呢，都欢迎您提出来。我们的电话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 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在微信里面啊，视频号里徐州航风热线正在直播啊，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直播现场，然后呢有问题啊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有好的建议呢都欢迎您提出来。那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通过另外两种方式哈关注我们的节目，一个是我们抖音平台徐州航风热线的公众号，还有就是视频号里面的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就是每一期节目预告呢都会在这上面推出啊，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呢也会在我们这两个平台呢剪辑成小视频啊，同时也会推出，大家可以随时关注。那我们这个联系方式呢，就是在这个就是抖音平台和视频号平台呢，您可以查到徐州航风热线搜索一下啊，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啊。提醒大家呢，我们明天6月5号是没有上线单位，我们可以在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在现场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会和相关的部门进行联系啊，看看把您的问题呢争取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啊就解决。好，下周是这样安排的，下周一6月8号是徐州市财政局上线，6月9号是生态环境局上线，6月10号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6月11号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6月12号是鼓楼区人民政府。那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各个区政府来我们直播间呢，都是就是所有的这个办事处啊，办事处的负责人来到直播间，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联系。那我们也会有这个预告呢，在这个我们这两个平台，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平台呢随时推出啊，大家也可以随时留意一下。好，提醒各位，我们下午还有一档节目啊，4点到5点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档节目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 8080-9393。这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泉山区政府上线的时候我们听众关注的一些问题哈，我们都做了一些回复调查。那看一下这个，说儿童医院北一直到黄河南路每天都有大量的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特别是黄河新村西啊三岔路口商贩太多，影响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那泉山区和平街道办事处呢，针对以上问题结合辖区实际制定了整治处理措施，聚焦儿童医院北侧黄河南路沿线，还有黄河新村西就是三岔路口等等一些重点的拥堵的点位，结合早晚通行的高峰开展占道经营专项清理，安排专人常态化的值守巡查，加大日常巡查频次，重点整治像占道摆摊啊、扎堆经营这样一些行为，及时的劝离流动商贩，清理占道经营物品，打通道路通行的堵点，保障路段正常 常的交通还有市容秩序，坚持教育劝导为主，处罚整治为辅，对初次占道整合啊，配合整改的一些商贩呢，现场宣讲市容管理以及这个道路通行的一些相关规定啊，引导他规范合规的经营。那对于多次劝导拒不整改、恶意占道、严重影响交通的商贩呢，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啊，杜绝扎堆占道、反复反弹的问题。

0: 立长效的巡查机制，将这个路段呢纳入到日常重点的巡查范围，通常化就常态化的开展巡回检查啊，坚持疏堵结合常态化规范市容秩序，持续保障路段通行通畅啊，环境整治有序。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段南新村三号楼附近，说这个脏乱差，常年下水道还有这个污水啊溢出路面，楼下堆放这个回收常年积攒下来的一些垃圾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属于段南新村三号楼附近，就是脏乱差的问题。段南新村呢是坊西社区辖区内的老旧没有物管的一个小区，在5月21号上午，就是应该是大上周了啊，这个段庄街道坊西社区的工作人员呢到段南新村三号楼现场查看情况，并且走访周边的一些居民，没有发现段南新村三号楼近期有污水外溢的现象。那针对辖区老旧小区容易出现污水外溢的问题呢，坊西社区也将常态化的开展日常巡查工作，建立长效的管护机制，切实保障小区居民环境的这个干净整洁。那关于这个三号楼楼下堆放就是回收常年积攒来的一些垃圾的问题呢，经过巡查，社区发现段南三号楼二单元楼道东侧有居民堆放杂物，也立即清理啊，进行了教育。那目前呢，这个杂物清理完毕，社区也将加大对这个区域的日常巡查力度啊，共同维护小区的一个环境。永安明润家园居民说，在楼下空地呢私自种菜种花啊，小区比较乱，反映是希望把这个地方能不能清除并且统一绿化啊，物业说是没有权限的，街道又说小区要找去物业啊。经过这个全人区永安街道办事处现场查看呢，并且在5月22号把明润家园种菜的问题说已经是清理完毕了。还有听众反映王陵路海政小区的树能不能修一下，经过全人区王陵街道办事处核实啊，海政小区是1988年上房的老小区，院内共有树木75棵，其中的法桐49棵，银杏、女贞、紫叶、李沟树还等等26棵，法桐树呢大概高20米。2014年这个老小区改造的时候呢进行过一次重修，2020年呢也修剪过一次。根据这个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呢，王陵街道也将安排专人到现场去勘察，确认一下是不是符合这个修剪的标准，如果是影响小区的居民生活，也会采取修剪措施。好，北京时间的8:12，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儿童医院。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带队呢是咱们徐州市儿童医院的副院长杨秋丽、医务科科长杨家强、门诊部主任王珏，还有护理部主任张春霞、医保办主任陈伟刚，以及我们纪检监察室，也就是航风办主任史德利来到我们直播间。好，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那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儿童医院的杨院长。你好杨院长。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按照医院的工作安排呢，今天由我来带队和我的同事们共同走进我们的航风热线。代表儿童医院对我们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们医院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感谢我们航风热线这个栏目提供我们和这个患者家长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听取我们广大朋友对我们医院关于质量啊、关于服务啊、关于流程方面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医院也在近两年也一直在院党委的带领下不断的夯实内涵质量，提升我们的医疗服务水平，为区域内患儿提供更高效和优质的医疗服务。感谢各位。
0: 嗯，张院长，刚刚有一位听众呢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啊给我们留言，但是这个好像说的也不是太清楚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他这么说的，前几天带孩子去儿童医院看孩子腿不直的问题，挂的儿保，应该是儿保科是吧。
1: 嗯。
0: 主任医生呢给开了一大堆单子，晚上单子出来医生说看不出来，得挂骨科再看。这位你发这个信息 你是想说什么的，想有什么问题，还是 这位啊，这是刚刚发过来。
1: 是这样的哈，这个呢，我想首先肯定是因为我们的医生在接诊的过程中对这个患儿家长没有解释清楚这个检查的必要性。
0: 嗯，
1: 我不知道这还，因为从他反映的问题呢，也不知道宝宝有多大哈。因为像如果他到儿保去看腿部值，我想孩子应该是不是很大，在或者说是在一岁以内。
0: 嗯，
1: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排查一些是发育的问题还是髋关节等等的相关的问题，所以可能大夫会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检查来排除一些诊断和明确诊断。那么我想可能这个医生最后让他去骨科就诊的话，我估计是不是他还是让骨科医生呢再排除一下这个髋关节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哈，我想肯定是我们医生在就诊的过程中没有跟您解释清楚带来的困扰。我想如果说您要是这边还是有需要帮助的话，可以打我们的9026699，然后这样的话更明确接下来的这个挂号的或者说就诊的科室，也可以打我们医务科的电话85830081，他们会给你更多的这个业务上的指导。
0: 如果是还有什么其他方面也可以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啊，现场呢就可以给你解释一下啊。另外也可以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呢直接在这个视频号里呢直接发过来呢，我们记者会转到这儿啊，我们到时候也回去可以跟他沟通一下啊，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好，北京时间的8:16，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们在视频号里呢进行直播，也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呢随时联系电话还有我们的微信里面都可以留言，电话是80809393，微信里面呢您可以随时留言，在视频号里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儿童医院，有问题呢随时告诉我们。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翔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4: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4: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26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6: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行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行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的8点20分，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儿童医院，我们各位家长哈，包括这个爷爷奶奶，要是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如果是带孩子到儿童医院去就诊，我们的电话呢是8080-9393 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啊关注一下视频号里的徐州航空热线，徐州航空热线，然后呢可以给我们留言。好，我们这个来了解一下最近这个可能因为天气的问题，孩子这个感冒的也比较多，特别是这个小孩子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这位微友的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医疗档案保存要多久？大约30年前在儿童医院看过病，是不是现在有的保险，可能没法买？是不是啊？就是30年前在儿童医院看过病，现在有的保险没法买，在支付宝健康档案里查不到。
1: 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您之前如果是在儿童医院这个住院病人的话，我们的住院病历一直是在保存的。然后如果说您需要调取您的住院病历的信息呢，那么您需要带着。我这个应该是家长哈，或者说是这个本人，你要带着你的身份证，当时的这个就诊，如果你还能提供你当时的这些住院号，一定要有住院号，或者因为你要有同名同姓的，可以到我们病案室去查询。然后如果确实有就诊信息，那么按照我们的相关程序来给您调取也复印病历。
0: 他说是三十年前那个时候基本上可能都是手工的。
1: 对，以前的病历肯定都是手写的。
0: 那手写的那个时候后来咱们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入档啊？
1: 我们的住院病历都是入档保存的，归档保存的。
0: 那也就是说三十年前的也没有问题，也是可以调的。
1: 对，应该是没有问题。
0: 但是在支付宝里现在肯定是查不到。
1: 那当时肯定是没有联网的，应该是查询不到。
0: 就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可以在这个网上查到？
1: 在网上，
0: 这个
1: 我们实行电子病历，应该是在
7: 2011到2012年，
1: 就是12年之后我们实行电子病历。但是那时候的这个，我不知道他指的这个健康档案是什么概念，而且是支付宝上的健康概念，这个健康档案，我只能说是我们医院的这个就诊信息的话，也是在我们本院的信息系统里进行这个保存。那么我们上这个互联网医院以后，可能有一些检查可以通过我们的互联网医院的一些查询进行，可以查询到。
0: 互联网医院可以查到的。如果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随时联系啊。好，我们这位呢就是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是10个月的宝宝咳嗽，做喉镜需要抽血验乙肝，想问说有没有必要抽那么多的血？而且是说是抽颈部的血。
1: 是这样的，
0: 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和大人肯定不一样，是吧？
1: 对对对，10个月的宝宝呢，他这种抽血的方式可能会跟我们大一点的孩子或我们成人是一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去抽血一般都是抽从这个胳膊上，
0: 手上
1: 胳膊上，但是10个月的宝宝，因为他的血管的问题，我们这个如果说这个手部抽血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会采取颈动，就是这个地方来进行抽血，
0: 就是在颈部，
1: 对对对对，这个呢。我们说这个对于家长来说他肯定是很恐惧，孩子也很恐惧，但是对于我们医院的这个抽血的护士来说呢，这个应该是他一个常规的工作。基本上只要是这个守护到位，比如说你服位要到位的话，应该也很快。 这个抽乙肝呢，是因为喉镜属于一个侵入性的一个检查。那么像这种检查的话，术前我们是要求做一些感染性指标的一个检查的。
0: 嗯，他是问到有没有必要抽大半管子，可能抽血比较多，孩子比较小，家长就心疼了，这个是都能理解。
1: 对，但是他抽血量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比如说我们要查乙肝，它属于这个肝功能，这个它可能最少也需要个至少2毫升。对吧，至少2毫升，那个管子实际上没有多大，可能就5毫升的管子，那你2毫升怎么有的时候呢，可能比如说除了乙肝可能还要查点别的，大部分我们会让他抽2到3毫升，所以这个可能对于家长来说，他会觉得特别是10个月的宝宝又很小，他就会有一些这个紧张，或者说是不理解这个，我想我们这个当时的大夫可能在做检查之前还是要跟我们的家长解释清楚。
0: 嗯，就是说这个首先我们抽血的部位跟我们这个成人肯定是有区别的，是吧？另外呢，比如说我们要抽的话要做好准备，就为什么要抽那么多，
1: 对，
0: 因为他做的可能检查这个检查项目不一样，或者是他肯定是项目不一样，抽血的这个量也不一样，
1: 量也要求不一样，比如血常规我们可能手就是指尖血就可以了。
0: 嗯，就有的是指尖，就是扎这么一针或者是一滴血两滴血，那有的地方可能就需要这个就是多一点，
1: 是
0: 呢，还是希望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检查的过程当中，抽血的过程当中解释一下啊，毕竟呢就是对我们护士来说，对我们大夫来说呢，你是专业的，当然我们这个家长包括这个患者他是非专业的，可能对这些因为不知道嘛啊不理解。好，我们刚刚就是导播告诉我们的这个电话呢出一点问题哈，现在可能打不进来，打不进来没关系，咱们现在基本上很多朋友都是用手机的哈，你可以在手机里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啊视频号，就是微信里面你都能找到，下面有视频号，我们在视频号里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这样的话呢便于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给您做一个解释。刚刚我提到就是现在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孩子这个生就是感冒的比较多，这一段时间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谁能给介绍一下吗？
1: 这个季节其实这个感冒在每个季节都会有，只是呢就是冬春季节可能这个流感会相对来说更多一点，因为
0: 现在已经是夏天了，已经立夏很久了。
1: 我知道，我说的意思是这个季节的感冒呢可能跟什么有关系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天一热会开空调，这个温差变化大以后呢它也有可能受凉感冒。这个季节的感冒呢，其实我们在临床这两天病人确实也有所增加哈，接诊的这种发热感冒的病人比之前我觉得是比上个月确实是有增加的。那么在这个季节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想首先呢家长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比如说空调你开没有问题，因为太热这个宝宝也不利于孩子的这个健康，但是你这个温度要控制好。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直对着这个进行这个让小孩子就直对着空调吹，这样肯定是容易。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家里有比如大人有感冒的，一定要做好物理的隔离，比如说还是要相应的做就是不要亲密的去接触孩子，这样的话因为小孩的这个抵抗力一定是比大人要稍微弱一点的，这样的话如果家长有感冒的话可能更容易感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大部分是孩子要上学嘛，那么在学校这样一个班级里边可能30多个孩子40多个孩子有一个感冒的，可能其他的小朋友也会受到感染，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想还是要从这个解决实际问题或者是根本问题的情况下，还是要增强我们的抵抗力，然后就是在从营养上增强我们的体育锻炼方方面面的，然后增强抵抗力，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在这种别这种生病的环境中可能有更好的这个抵抗疾病的这种能力。
0: 主要是因为这个天气，徐州呢这个地方比如说过了五一之后就突然有可能啊，你像这几天基本上就是有高温的天气预报，就基本上中午时间都会35度，因为我们到了这个35度的时候才会报它是高温天气，所以说呢这种忽然的这种一热，那有的这个家长特别是现在应该是如果是有宝宝的话，那这个年龄大概是90后或者说00后的，
1: 对
0: 啊，这些家长们 可能他在小的时候就经受的就是，那我稍微要是热一点，我必须要开空调啊，那这个立刻就得开，而且要降温降得很低，晚上睡觉也得就是非常凉快才可以。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这个孩子来说

0: 它不利的啊。所以这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特别是我们在家里看孩子的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就是说这块你也得注意，如果是太凉的话，孩子容易，真是确实容易感冒。
1: 是的，
0: 你再把他再抱出去，然后再在屋里那么凉，是吧？建议多少度呢？26度，
1: 一般温度会建议在24到26度之间，
0: 就是空调的温度24到26度。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现在很多都说您都降到18度、19度，这样的话你再给他穿厚一点，他稍微的他一闹腾一热就会出现问题。好嘞，这样我导播示意我们这个电话可能是不是已经修好了啊，抓紧时间，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 8080-9393， 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6: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农

0: 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1: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北京时间8:35，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你好。
3: 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4: 哎，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小孩他是因为过敏性紫癜，之前在其他医院看过，然后因为他老复发，中间复发了两次，后来我们在儿童医院住过一次院。因为这个小孩老复发，我现在就非常担心他这个会再次复发。我老是在网上找那个就是治疗的方案，我最近搜到一个那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治疗是可行还是不可行的？就如果可行的话，就是我们因为家离得太远了，就想确定一下。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哈，您可能是小朋友是过敏性紫癜，目前可能是不是没有累积肾脏呢？就只是皮肤上的症状表现。
4: 对，他还没到那个累积肾脏的那个阶段。
3: 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其实按说中西医结合应该太专业了，但是我能简单跟你解答一下，是因为我之前有这前两天有个朋友的小孩也是过敏性紫癜，他也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我就跟我们中医科主任呢沟通了，就是请教了一下。其实您可能已经这个知道哈，这过敏性紫癜它就是一个血管的过敏性的一个炎症，那么我们西医更多的是治疗它的这个也控制它的炎症，特别是要控制它对肾脏的这个侵害。那么中医是这样的哈，中医治疗它是可以的，比如我们中医有这个这个贴服，但是对于过敏性紫癜的话，贴服治疗我们一般要慎重，因为它可以诱发我们的过敏反应。第二个就是浸针，这个浸针呢，因为它是侵入性的，它容易引起一些出血点，可能会对这个过敏性的一些，因为过敏性紫癜你知道，身上小孩肯定会有皮疹，它会有一些掩盖，或者说是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本身疾病造成的还是这个治疗造成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可能中医科呢会采取一些中药的这个方案，那么在只要是和这个西医不冲突的情况下，我们是会采用一些中药的治疗方式。我想这样啊，我当然了，因为您这个住院，我估计您可能也不是住一次两次了，是不是？听您这个意思，复发了。
4: 在其他医院住过两次，然后后来到就是你们医院住过一次。然后因为他中间就相当于复发了三次，我就很焦虑。
3: 这样哈，如果说您有我们医院这个床位医生的联系方式呢，那您可以就是跟他进一步的沟通一下，然后让他给你这个联系我们的中医科来看看我们中医科目前还有什么样的更好的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治疗这个。如果您没有的话，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留下，然后会后呢就是这个下节目以后呢，我会跟我们的这个中医科联系，请他跟您回个电话，具体咨询一下您的这个病情，然后如果有什么可以帮您解决的，无论是您面诊还是通过电话，因为您可能住的比较远，我这个需不需要面诊，需要我们中医科大夫看，给您沟通完以后才能确定，您看这样行吗？
4: 那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想看，肯定还是想到医院去看，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打电话或者是干啥的，肯定还是不如面对面的，
2: 到时候跟您再沟通一下，
4: 更方便一些。
3: 可以。
4: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然后我再咨询一下，如果要是去看的话，你说我是先挂，我是继续挂肾内科呢，还是再挂这个中医科呢？ 就挂号的话，
3: 这个看您，如果说您现在这个过敏性紫癜没有复发，那或者说你现在症状控制的还可以，我建议你可以先可以挂中医科。如果说你现在的这种过敏症状非常的严重，那你可以先看我们的肾内科，然后把你的需求告诉他以后，他们可以请肾内科来会诊，中医科来会诊。
4: 哦，目前还行。那如果我要是挂中医科的话，您可以给我推荐一个医生吗？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2: 到时候再跟你联系吧，好不好？先跟你联系，好吗？
4: 那
2: 这样说，好，再见啊。
4: 那谢谢啊，那谢谢您，谢谢您。
2: 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喂，你好，李女士，你好，请讲。
5: 喂，
2: 你好，请讲。
5: 哦，你好，我想反馈个问题哈。就是前一段时间就五月份的时候，就小孩感冒之后老咳嗽，就老不好，老不好。其实我是第一次带孩子去那个儿童医院，去找大夫看了之后吧，他就让去实验室打点水。打水当时就拿了药去浇药，就是跟那排队，然后等的时候我看见他那有个电子屏显示的，就是说小孩的名字搁顶上了，就说准备输液。那个小孩吧也哭也不愿意，就哄着他抱去了。结果等到那个打针台顶上的时候，那个护士说的现在还没到您，说的药还没配好，说要等到那个屏幕上显示到有小孩的名字，显示到几号穿刺胎，说你再抱孩子过来。我当时看我不明白，我说您显示屏上不是都写得很清楚吗？说的我们等待输液了，小孩名字，那怎么现在药还没配好？因为小孩本身他就不愿意打针，又哭又闹的，哄了一会子才给带过来，又让回去等，等了之后抱出来，过一会儿该打还得再哄一遍。就是家长其实心情可着急了，孩子又哭又闹的，弄得大人孩子都一身汗，都可急了。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表示哈，就提个意见，这个表示写的不清楚，那个屏幕上写的让人看不懂，你写的是准备输液了，结果到给您又说没配好，俺不大明白，对吧？你是写是你要是配药就显示配药，
2: 来，
5: 你要是
2: 院长给解释一下
5: 啊，
2: 说清楚了。
3: 这个首先给您带来的困扰表示歉意哈，这个问题还是由我们护理部张主任给解答一下吧。
6: 你好，这位家长你好，我想问一下，您当时是在这个输液室的，是不是等待区的那个大屏显示？
5: 对，就二楼打水那个输液室那个显示屏那个地方。
6: 哦，那我知道了。那个当时确实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大屏显示呢是等待输液。原来我们这个想法呢是让家长呢做好这个准备输液的准备。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倒给我们提个醒，因为我们那个显示屏呢是面向家长看的，一定要让家长能够读得懂。
5: 对，
6: 这
5: 个
6: 这样吧，等我们回去以后呢，我们和这个工程师再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大屏显示的改一个吧。就是比如说像那种手术中或什么一类的，我们可以改成，要不改成配药或什么一类的，看看能让家长
2: 正在配药中，
6: 这样呢能够让家长看得明明白白，然后呢等到真正穿刺的时候呢，再通过叫号的系统，然后让孩子到哪个穿刺台准备穿刺。我们
5: 其实当时这个情况不是我一个，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看还有两三个家长也是一样的情况。你这个屏幕，其实工作人员他每天搁那上班，他们都知道。你像俺又是带孩子第一次去，又陌生，也摸不清楚。一看顶上有这个名字，俺就过去了。谁知道？所以说家长看懂才是最重要的，对吧？这是主要是给家长看的，俺看不明白，太容易误解。
6: 对，好的，也感谢家长的提醒，这个倒真是给我们提个醒。然后会后呢，我们等回到医院的时候，就看看和工程师联系一下，能不能改一下。
5: 对，让家长一看就明白，别带来其他的这个，对吧？本身带孩子看病就不容易，
2: 是的。
5: 孩子又哭又闹的，家长也着急，你让人明白了，搁那地方。
2: 现在孩子好了吧？
5: 那治疗倒挺顺利的，打水，打了三天，慢慢再回来吃点药，他就好了。现在好了，我就觉得当时这个啊，当时就是在这个印象比较深刻，这个表示看了让人看不懂，摸不清楚。
2: 张主任说了，回去以后立刻联系这个工程师，然后看能不能把这个调整一下，好不好？
5: 啊啊啊啊！行行行行，也谢谢您，
2: 谢
5: 谢您，
2: 谢
5: 谢
2: 您提出来这个建议
5: 啊！
2: 哎，好，再见啊，再见。
5: 好，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 Vivo 的问题。

0: 他说请问儿童医院的院内制的感冒颗粒方便门诊能不能直接开，是不是还需要以前的就诊记录，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开吗？因为要跑一趟可能比较远。
1: 感冒冲剂应该是那方面门诊是可以开的，它只要不是那个比如说抗生素一类的这样的药物是可以的。
0: 嗯，还需要以前的就诊记录吗？
1: 这个应该是不需要的。
0: 嗯，就是感冒颗粒，
1: 对对对，
0: 它是不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开？
1: 我们现在互联网是可以开药了，是可以的。
0: 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哈。
1: 对，
0: 好，我们再稍待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儿童医院。
2: 四千年前，遥逢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令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企为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0: 好，北京时间8:48，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儿童医院，您好。
5: 你好。
0: 哎，张女士您好，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儿童医院有这样的心理科吗？这小孩呢今年高一，一个是学习紧张压力大，还有一个人际关系。对，这个人际关系咱弄他。心情有时候歇斯底里，能心里那么大的小孩能在你们那医院就是去看一下吧。
1: 您好，这位家长，您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挺常见的，因为现在可能学生压力大，特别是高中的孩子，您可以到我们儿保科，我们有专门的心理咨询，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的医生。
5: 现在已经16了。
1: 可以的，
5: 能看吗？在那边
1: 可以的，
5: 可以的啊。
1: 嗯，
5: 那，哎，那个事业还没有，
1: 我跟你说，
5: 特别是除了暑假。
1: 我给你推荐个医生，我们景燕医生是专门做心理咨询的，他是很专业的一个心理医生。然后你可以在，对，你可以在网上看看他的这个。

0: 急的就是他觉得孩子平时是没有时间去看病的。
1: 你是想说这个时间的问题是不是？嗯，
2: 那种时间问题，这个想赶快给他治好，你怎么弄事马上搞二了。
1: 这样行不行？有您的联系方式对吧？一会儿回这个到回到医院以后，请我们儿保科给您打个电话，然后给您沟通一下这个事儿。您看这样行吗？
2: 啊，可以，谢谢你。
1: 哎，好嘞，
2: 麻烦你了啊。
1: 嗯，没事没事。
2: 好，
1: 好，你的心情可以理解。
2: 谢谢谢谢。
0: 哎，那这样说再见啊。哎，您好，亲家。黄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哎，你好。那个你好，那个我想咨询咱医院个就是一个事儿，因为俺这个孩子呢，他反正就从小就是老是生病，然后呢搁咱门诊也经常看病，然后呢他爸妈呢，然后就给孩子买了个保险，保险公司呢最近说能报销，让俺提供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所有的那些门诊病例，以前呢咱的那个病例我都知道都是那种本子的，反正呢。也好保留，反正一带孩子一出去就都拿个本子，然后拿个包什么用的就都去了。现在呢都我看都所有的医院都是那个电子病历，有时候呢就是东一张西一张的，就都不知道给放哪去了。然后那个保险公司呢还要那个所有的一个就是门诊病历，然后还得要盖就是咱医院那个什么什么章。我就想问问呢，医院家比较远，就想问问咱这个就是要是补这个门诊病历，俺是去找那俺要是找大夫，那都不知道找哪个大夫了，那天天看那普通大夫给俺看，俺上哪去补去？是找大夫补，还是咱上哪一个比较哪个科室或哪去补去？我就想问问这个。有点急，这个就想问问啊。
1: 你好，这位家长，是这样的哈，就是确实我们实行这个电子门诊病历以后，可能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哈。是我们门诊呢有这个有这个病历的打印机，如果你是在近期就诊的话，你可以在这个你的当时的挂号信息，然后在这个打印机自主打印机上可以来打印您的门诊病历。如果时间比较长了的话，那你需要到我们门诊部去凭你当时的就诊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这个患者的这个信息，你要不然随便谁都能到门诊去复印病历，肯定也不合适的。你要提供你当时的这个，比如说你是家长吧，你拿你的身份证，然后拿着你的就诊信息到我们门诊部去补打我们的这个门诊病历。但是呢有一个事情呢给您解释清楚哈，就是如果说我们之前呢实行这个电子签名以后，这个病历直接打印出来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我们在实行电子病历之前，这个需要大夫手写签名和那个加开他的印章的时候，这时候可能需要我们门诊部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好当时的医生，比如说当时我们是赵主任给看的，那需要我们赵主任他要不签个字手写签名，或者说他盖上他的处方章，这样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0: 就是这个大夫不一定上班是吧？
1: 对
0: 也许他是你得他上班的时候你到那儿才能去给他。
1: 还有一种就是你提出需求以后，我们比如说我们把这些东西相应的这个盖章啊签字啊全部给你补齐以后，也可以给你邮寄到家。您到付就行
2: 了。太好了那
1: 需要到付。
2: 就是说如果比方我需要就是如果我要是需要的话，比方我把我所有需要的那些日期弄好，我要是解释来不及，就像你说的。哪天能给我寄过去、
1: 可以可以可以的，
0: 这样的话邮寄过去可能费用要到付，你收到之后
2: 那没事
0: 的费用啊，这要给你说清楚。
2: 那没事，那这个对对对，那这样就都挺好的。对，哪天该讲清楚了，你比方到付也好或者干啥，那这样俺确实
0: 就跑一趟，
2: 因为他把对
0: 好不好？
2: 哎，对对对对对，跑一趟就能把所有事儿都给弄好，那俺也高兴。
0: 行，
2: 好，
0: 那这样说，
2: 好，谢谢
0: 啊，
2: 再见。好好，再见。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友的问题，他说我家孩子之前在儿童医院看过心脏病，医生说后续治疗估计费用还不少，有没有什么补助政策？大概能报销多少？
1: 这个问题呢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提的稍微有点笼统哈。我想他估计说的是心脏先天性心脏病需要手术治疗， 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因为这个费用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我想跟大家跟这位家长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补助的一些方式哈。首先我了解的这个医保的这个支付的话，它可能有普通的这个

0: 这个医保的一些报销，然后剩下的还有一个大病的补助，好像还有一个民政的一个救助。那么大病它肯定有大病的起付线，比如说我印象中好像是18000吧，18000以后，然后你这个达到这个起付线以后，它如果特别是民政经过了民政的一个认证，你确实符合这个补助的一些条件，会有一些这个补助的政策。那么这个补助完以后，还有一个救助。这个民政救助的话，就包括您是民政的，比如说您是低保、特困，这样的家庭也有一个补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医院和徐州市慈善总会，我们有一个补助的一个活动，叫携手慈善与爱同行。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评估好您是否符合我们救助的条件以后，这个报销以后的自付费用，那么徐州市慈善总会补助30%，我印象中好像是30%，我们医院补助15%。具体的你可以咨询我们，比如说医保的这个救助，你可以咨询我们的医保办，然后我们的这个慈善总会的这个救助项目呢，可以咨询我们的外联部。还有因为你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哈，那么也可以你把联系方式留下以后，我们请我这个下线以后，请我们相关的科室给您电话回复一下，然后具体了解一下情况，再给您具体的解答一下。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这个听众的问题。你好，
2: 主管您好，我要反映一个问题。孩子从小有癫痫，搁二院看的。病友群人家都说这个病有补助，说儿童医院能补，我就给儿童医院打电话了，问了说不搁他那看就不能报，我就想问问都一样的病，为什么搁儿童医院看了能补，搁二院就不能给补呢？我就想问问为什么。
0: 我想你可能我从你的这个表述上啊，我猜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医院有一个就是中国叫出生缺陷这个基金会有一个专项的一个叫功能性出生缺陷的一个补助，确实我们有这样一个项目。但是呢这个项目呢简单给你介绍一下，它这个项目它是在全国的地级市会选取和筛选一家定点机构，就是说在徐州可能我们是唯一一家的这个定点的救助机构。那么你在我们医院这个治疗，包括你诊断呀、治疗呀、手术啊、康复的一些费用，超过了3000，我印象中是3000对吧？超过3000以后，它会有一个相应的补助和报销。但是这个按照它基金会的要求，或者这个活动的要求哈，必须得在定点医院救治才行，在其他医院非定点医院是这个费用是不能得到救助的。所以这种我想可能应该是这个情况吧。你当时是咨询过我们医院吗？还是你咨询的哪里？
2: 对，
0: 咨询的我们医院。
2: 就咨询的医院，对，说不搁这儿，不搁儿童医院看的就不能补。
0: 哦，那可能是不是我们工作人员没有了解清楚，不好意思啊，首先表示歉意啊，可能啥都没有。他如果要像我这样给你解答，你是不是就理解了呢？
2: 啊，那就是不是俺以后要是去儿童医院看的话，是不是后边改补助的话就能补了？
0: 是这样的哈，如果说你接下来要是到我们医院去就诊，然后符不符合这个救助条件，你需要到我们的医务科去进行咨询，他们评估完以后，因为这个救助您知道哈，所有的这种基金会的项目它的这个程序都是很完善的，需要相应的一些评估啊，一些材料的一些填报呀，一些申请，如果说确实符合条件的话，是费用是可以报销的。
1: 这样清楚了吧？
2: 哦，行，我知道了，那我去问问再。
1: 好嘞，
2: 这
1: 样说。
2: 好，谢谢。
1: 再见啊，再见。我们这个时间还有20秒、10来秒的时间。刚才这个我们要补充一下是吧，袁院长，就是关于那个就是医院内部制剂，比如说一些什么各种哪些药品。
0: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互联网医院是对于我们医院的内部的自制制剂是可以进行互联网这个开具的，你进行申请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除外的一些药物呢，是需要我们医院医生开具医嘱以后 才能进行这个进行在互联网医院上进行这个开具药这个药品，并且。

0: 这个药品呢，我们是提供这个邮寄服务的。
1: 嗯，好的，那我们在最后总结一下。
0: 今天在这个节目现场呢，也听取了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的一些对于我们医院的一些服务流程啊，包括我们内涵质量的一些反馈和建议哈，我们也会回去以后呢，也将再次的认真的梳理，有一些问题即时即改，就包括刚才我们听众朋友反映的这个输液室的这个叫号系统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也要制定整改措施，认真的落实整改，然后为我们这个广大听众朋友和患儿提供更高效的服务，共同推动我们医院的高质量发展。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监督，那么也希望如果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打我们的9026209999的咨询投诉电话。
1: 嗯，好的，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稍后继续关注新闻台其他节目内容。明天早上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啊，我们可以现场呢直接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各位，明天早上的8点我们再见。
2: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0: 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哎，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这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哎，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40,000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小田儿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两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呢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

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你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好的，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这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呐、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液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的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
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四五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瘤体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碑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啊，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哪个药对哪个病症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升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啊。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
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

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已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无，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着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啊1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啊？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哎，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易受延

0: 念，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儿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一块钱一片儿。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呢，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0: 啊，
3: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0: 嗯。
3: 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
0: 对。
3: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是个好大夫。
0: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

0: 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1: 那是，嗯
0: 嗯，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一块钱一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
1: 嗯，
0: 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
1: 嗯，
0: 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
1: 嗯，
0: 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
1: 嗯，
0: 对，
1: 嗯嗯。
0: 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1: 啊，李老师，
0: 嗯，
1: 我就是类风湿都十几年了
0: 啊。
1: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三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
0: 嗯，
1: 啊，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0: 希乐宝。
1: 什么希乐宝？啊，对对，希乐宝。
0: 嗯。
1: 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0: 对。
1: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
0: 嗯，
1: 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
0: 嗯，
1: 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下，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0: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
1: 嗯，
0: 很遭罪，
1: 是
0: 啊，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
1: 嗯，
0: 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1: 是
0: 都带着颤抖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遭那个罪了。
1: 是是，
0: 嗯，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嗯，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
0: 嗯，
1: 我看也就是第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
0: 啊，
1: 嗯，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
0: 嗯，
1: 啊，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那么，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
0: 啊，
1: 啊，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0: 嗯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
0: 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
1: 嗯，
0: 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
0: 嗯，
1: 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啊，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哎，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
1: 嗯，
0: 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1: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0: 嗯，
1: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0: 嗯嗯，
1: 完了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
1: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0: 你知道你
1: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0: 嗯，
1: 哎呀，也畅快了，我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0: 你知道你血压。

0: 为什么这么好吗？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1: 啊
0: 啊！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1: 对，
0: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1: 嗯，
0: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1: 生脉饮，
0: 对，你看吃那个生脉饮，生脉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1: 嗯，
0: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什么好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脉饮，我买生脉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脉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0: 嗯，
1: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0: 啊。
1: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0: 嗯，
1: 不然你说越长越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0: 嗯嗯嗯，
1: 啊、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还变软和了呢，
0: 嗯嗯，
1: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
0: 嗯，
1: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0: 没错，
1: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那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1: 哎呀
0: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1: 哎，是，这我知道
0: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1: 嗯，
0: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1: 嗯，
0: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1: 对，
0: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1: 嗯，
0: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1: 嗯，
0: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1: 嗯
0: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了？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1: 嗯，
0: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1: 嗯，
0: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1: 嗯、对对对，
0: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1: 对
0: 啊，人家都吃到四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1: 对
0: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1: 嗯，对对对，
0: 啊，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哎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1: 嗯，
0: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啊，
1: 对对，
0: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通，痛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1: 对，
0: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1: 嗯，
0: 往根儿上走。
1: 嗯，
0: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儿上了？
1: 对，
0: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

0: 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啊，
1: 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儿。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1: 好，
0: 那行，
1: 知道了，
0: 那就这样啊。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4: 李老师啊。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迁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0: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4: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0: 对，
4: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0: 啊，
4: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那个泰国了吗？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他就过去了。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这胸口也不闷了， 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
0: 嗯，
4: 就打用了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以后，
0: 嗯，
4: 这时候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0: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啊、这个呼吸衰竭啊，解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三代延寿方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4: 哎，对对对，
0: 嗯，
4: 这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0: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4: 对对对，
0: 嗯，
4: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0: 嗯，
4: 就是这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0: 嗯，
4: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着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遇到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0: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4: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
0: 嗯，
4: 别说排的那个便啊，它又黑又臭。
0: 嗯，
4: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0: 哎呦，
4: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0: 嗯，
4: 冲了半天它就冲干净。
0: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啊、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来之后了，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你像说哮喘的人的话，都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过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就感觉浑身轻松，对吧？
4: 哎，对，浑身都轻松，
0: 嗯，
4: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那种感觉。
0: 嗯，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4: 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嗯，
4: 每天都是这个橡胶便了。
0: 好，
4: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0: 嗯，
4: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嗯，
4: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0: 嗯嗯，
4: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浑身呢也有劲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
0: 嗯，

0: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订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

0: 安睡高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 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5: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6: 别管我，
5: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4: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7: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4: 爱不曾释手。
5: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8: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5: 请你爱不释手。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都会与你准时相约，陪你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嗯，每到这个时候啊，就是好像总会弥漫着一些紧张的这个气氛哈。其实我在之前的时候也有点紧张，但是因为有和朋友一起聊天啊，或者什么，哎，你家孩子快考试了，高考了，你紧不紧张？好，那个时候嘛有一点，但是后来这段时间我在调整，或者是看一些关于这个就是紧张的这样一些情绪对高考的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我就感觉到就是越来越不紧张了。你也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决定你一生的这么就是重要的一场考试，其实它很重要，但是可能也没有这么重要。
1: 那你这说就听不懂了，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啊？你说的像绕口令。
0: 哎，你看前两天
1: 你比如说你给我一个度，30%重要，我知道了。
0: 嗯，
1: 你说它又重要，它又不那么重要，那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
0: 50%吧，那50%吧。
1: 不是我觉得这50%呢，这个比例有点低。
0: 嗯，
1: 这你应该怎么看这个高考啊？高考确实是人生第一个十字路口，对于小孩来说，它的重要性得高达80%到90%。
0: 嗯嗯，
1: 哎，他一旦考好了，那后边就相当
0: 脆。
1: 但是你从一生的角度来看，50%。
0: 对，我就觉得
1: 你要是再从比如说我们50、60这个年龄再来看，重要性30%。
0: 嗯嗯，
1: 70%是你后边的奋斗。
0: 对，你觉得这？我觉得这个分析是对的。
1: 它是一个动态的。
0: 对于孩子当前来讲，好像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100%就不行，100%你就乱了马脚了。
0: 对对，
1: 哎，就80%重要，就行。
0: 还有呢，就是。是我为什么说没有这么重要呢？就是你看
1: 对谁来说？
0: 对孩子来讲，其实也是。比如说我也看到有一些小孩，比如说他考试的时候没有发挥好，然后比如说少考了20-30分，他又没有上到他理想的这个学校，应该是学习还不错的孩子。
1: 嗯、
0: 然后他到研究生的时候，因为他的水平不是这个学校的水平，
1: 嗯、
0: 他没有发挥好，所以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他通过考研啊，或者是保研啊，他还是有机会再上到更高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研究生的，
1: 嗯、
0: 就是说可能也没有想象的这么重要。
1: 是金子，它
0: 总会发光。
1: 对，
0: 就说你如果说来到一个感觉到就是就是你降分到这样一个学校去的话，那你在那里面可能是很突出的、很优秀的孩子。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没有孬学校。只有孬学生，这个学校没有369等，
0: 对对对，是的，
1: 211、985就一定好吗？并非如此，那一样出杀人犯，你知道吧？一样出犯罪分子。
0: 那你说的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评价一个人不仅仅是学习，学校还有更多的，
1: 主要在你自己，
0: 对，更多的。
1: 你说人家那个沙漠上就是没有什么植物，那人家红柳在那长得就很好，那有的那个骆驼刺，它就适合在那儿长，那么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可能我这个学校不是211、985，可能我就是市级市属的一个什么高校，我上的是这个，我就垂头丧气了吗？
0: 是的，
1: 对吧？我就像你说，我还下一步可以考研究生嘞，研究生我下回可以博士生
0: 了。其实学专业啊，什么学校呀，也不能够决定什么。那天我看了那个何炅啊，他在谈到这个志愿啊，或者是就是你学的专业和你以后到底你的适配有多少，就是你学什么专业，到底有多少人在从事这个专业？他就说啊，当时好像在他身边的是那个毛不易唱歌的，不是唱的挺好的吗？说你以前还是个护士，你不也唱歌了吗？
1: 对，
0: 他说我以前是外国语大学学这个阿拉伯语的，我现在不当主持了吗？
1: 我在北外院里见过他。
0: 哦，
1: 那时候对，那时候他已经出名了。
0: 哦、
1: 那时候我想那挺早的，我到那北外的时候，我那北外那一个大桥嘛，分为两边，他正好在是那是东边那个院啊，西边那个院，然后到那儿去，我也慢慢不摸，我想看看，到找一找，就是我去办事儿的嘛，我一看呢，有一个小伙子，怎么那么面熟，那个脸长得像个猴子，你知道吗？老远一看，
0: 就是
1: 骑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弯把的黄色的小自行、跑车行自行车。
0: 嗯，
1: 我看那个人是怎么，就他跟长得，你一看就跟长得不一样。就是我仔细看他一眼，他也仔细看我一眼，因为他那时候中午没带有人。哦，我想这人是这么面熟，想那何炅。哦，就因为他已经出电视了。
0: 哦，
1: 你知道吧？就是在院里。
0: 那时候他毕业了吗？
1: 他是老师啊、
0: 哦，他老师，
1: 他是北外的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他在北外的院里头和在北京大街上很普通，就是我们外地人，我们觉得哎呀你出电视了你很怎样，北京的名人多了去了，
0: 对，是的，
1: 我在那个什么军博门口有个过街天桥，下边桥底下有个人坐个自行车上，我看了，这不是朱时茂吗？ 就是太多了，就是这没有啥。
0: 你到北京、香港都是演员、
1: 对
0: 名人，是吧？
1: 你看到他们，你盯着他看，他也盯着你看。
0: 嗯，
1: 我不会像他们，哎呦，你是谁吧？你给我签，我不会这样的。
0: 嗯，
1: 我顶多多看两眼，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人。
0: 嗯，
1: 因为你看的这个人跟你电视上、电影看的人不一样。
0: 不一样，你可能刚才你说在台下看可能会比较瘦小。
1: 对。
0: 然后
1: 在
0: 台上看可能刚刚差不多。
1: 因为他上台时候他脸上是要补妆的。
0: 嗯。
1: 化妆以后，然后灯光一打，镜头一照，然后服装合适的一配，就显得很帅气。其实，在底下看就像个猴，
0: 嗯嗯，
1: 你知道吧？真的，就是他的五官都是那样长在一起的，就是你在底下看很顺眼的人，在舞台上不见得好看，
0: 嗯，
1: 他有一个放大的过程，
0: 嗯嗯，
1: 你知道吧？
0: 就是如果在台上电视上看或者刚刚好的人，在下面感觉又
1: 不一般了，
0: 又小，然后又瘦，
1: 哎哎哎，
0: 就特别瘦，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从这个人呢，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不要去盲目的崇拜985、211，
0: 嗯，
1: 也不要盲目的崇拜所谓名人，
0: 嗯，
1: 你自己够出色就比什么都重要。
0: 嗯，
1: 对不对？你的每天进步，我见过很多人呐，一考到一个理想的大学，从那开始玩了，从那开始谈女朋友、玩游戏，
0: 挂科了，
1: 对呀、就觉得放松了。
0: 嗯，
1: 这就是一种误区，认为进了211、985就可以进保险箱了。
0: 嗯，
1: 早嘞，你那是第一步。你能不能顺利毕业都还是个事儿嘞。
0: 你看这个之前也听过一些家长啊，或者是看过一些，就我们家老二不是打乒乓球嘛、
1: 嗯、
0: 他就说打球的小孩在适应能力这一块就感觉到就是适应能力特别快、
1: 嗯、
0: 他以后在面对高考的时候或者是考试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么紧张了，他适应能力很快、
1: 嗯、
0: 我当时就不太了解，因为可能比如说你之前考试以前的考试可能也就过去了，但是现在你在当父母的时候你另外一个心情可能就不一样了。
1: 嗯，
0: 然后在当时别人就说你打球的小孩他适应能力比较强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感觉到啊没有特别的感受。但是我现在在设身处地的在我们老大在马上遇到高考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感受啊，其实你看包括带小孩去参加比赛、
1: 嗯、
0: 然后你在看这个各种各样的像就是乒乓球的世锦赛呀、
1: 嗯、
0: 世界杯呀还有这个奥运会啊，你看着或者是什么 WTT、
1: 嗯、
0: 这些比赛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那个淘汰赛啊，每一场比赛你别看16进8或者是8进4，其实每一场比赛都是决赛。
1: 对，
0: 你打不进去的时候你就被淘汰了。
1: 人生每一步
0: 对
1: 都不能草率。
0: 对，然后你当时啊，我和这个一个打乒乓球的一个小孩妈妈就在聊啊，我说这种比赛就是太残酷了吧，也考验不出来真实的水平。你就是你如果说碰了一个强队的话，你首先就被淘汰了，哪怕你是第二第三你可能都被这个第一的给淘汰了，就感觉不公平。但是后来想想他有他的残酷性、
1: 嗯、
0: 他也有他的这种随机，还有这种刺激和观赏性。
1: 每天不都是很残酷吗？
0: 你不能说我32个球队我每个球队打一遍，那就没有什么那个比赛的这种刺激感、
1: 嗯、
0: 还有这种淘汰的这种意义了。对，你说啊、哦、我输一场也没事儿、
1: 嗯、
0: 你把每一场比赛都当成一场决赛去打的话、
1: 嗯、
0: 他对人的考验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我去带小孩去参加比赛，那真的就是你的对手在那儿，你怎么样把他的气势给压下去、
1: 嗯、
0: 然后在关键球的比赛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们俩都9比9了、
1: 嗯、
0: 然后10比9了，那你在就是对方是10你9的时候，你怎么样能稳住比赛，稳住你的心情、
1: 嗯、
0: 那谁的心理就强大，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锻炼小孩的这种胆量的、
1: 嗯、
0: 这种临场的这种应变能力还有心理素质、
1: 嗯、
0: 还有包括就是你的球技，你平常的训练的这种基础、
1: 嗯、
0: 全都展现出来。那有的小孩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他就能赢，而且他有时候以前可能总是不赢，总是迈不去这个坎儿，但是有时候一场比赛两场比赛突然小孩就很自信了、
1: 嗯、
0: 然后就进步了、
1: 嗯、
0: 然后你再看这个叫什么比较重大的一场国际比赛啊，包括你看之前孙颖莎和那个叫什么高达在比赛的时候3比3，
1: 嗯，
0: 前面的比赛是3比3，结果那个高达就特别兴奋，然后把他第7局打到10比8，
1: 嗯，
0: 他10然后孙颖莎是8，
1: 嗯，
0: 那孙颖莎一点都看不出来，
1: 嗯，
0: 一点看不出来紧张，然后他就感觉很兴奋了，
1: 对，
0: 就感觉 提前开香槟，然后那个孙颖莎就打得特别坚决，你这个时候不能紧张，就是你稍微一紧张，那个球的那个就是那个速度呀、摩擦呀、方向就一点点的偏差，
1: 嗯，
0: 他就比如说下网啊、出台呀、啊，他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你的心情要非常非常的稳定才行。
1: 对，
0: 那孙颖莎啪两个球，10-10，他就崩溃了。
1: 你看。
0: 他在面对顶尖选手孙颖莎世界第一的时候，他十比八的时候他都没有多大的胜算，他在10-10的时候就很难有胜算了，
1: 嗯，
0: 他就崩溃了，他哭痛哭，然后后来可能又逼成11-11，然后又打成这个13-11，那孙颖莎就赢了。
1: 对，
0: 那大家都很紧张，就是你看那台下的这个教练，哇，那衫就是衣服什么的都特别紧张，但是他在这个场上啊，他就特别的镇定。
1: 嗯，
0: 那昨天你看我把两个孩子接来的时候，那个后来我就想，这个其实我之前听过那个家长说的，就是比如说你参加一些体育训练啊，这样一些经常面对这种高压状态的时候，你在面对这个，就是比如说高考。那同样的小孩他以前没有，还有这个呢，你经常去参加这个比赛，他就是适应能力特别强，然后那个家长就说他在面对比如说考场，比如说新的环境，那有人我在我自己学校里考试我没有问题，那我这三年我第一次到外面的这个考场我去考试，我可能心里就有变化了。
1: 对，
0: 然后考场出现一点什么什么特殊的情况，然后什么声音可能都会有对你造成很大的影响。
1: 没错，
0: 那你经常遇到这种去参加比赛然后大赛然后天天就被淘汰然后被打哭然后被这样经常这样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不觉得什么了。
1: 对，
0: 后来我就觉得
1: 习惯了，
0: 对，你就习惯了
1: 抗压能力。
0: 然后之前看过那个叫什么邓亚萍的这个采访啊，他就说，如果你想赢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就像刚才我说那个高达，马上就10-8，还下一球，只要有一个失误，然后你就他有一个失误你就赢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像孙颖莎。或者不管是谁，你就不能想到我要赢了，或者是我要输了。
1: 对，
0: 你就特别是这个领先的，你就不能想到我要赢了。你一旦想到我要赢了，
1: 你就
0: 分心
1: 了，对，
0: 你就分心了，你注意力不集中了，
1: 杂念
0: 啊，你就当这个不存在，就是每一个球都一样，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关键球，你把它当成每一个球都是一样的，
1: 对，
0: 然后你去打好每一球每一拍，然后他说的这个我就感觉到，就是你要把它打在案子上就行，你不要打出什么，你不要想我一定要打出一个高难度的球，这个时候大家都很紧张，
1: 容易失误，
0: 对，他领先他也紧张，你落后你更紧张，但是这个时候你说我要打出一个多刁钻的球，我要打出这个边线上，那你可能就失误了，
1: 对
0: 啊，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你只要他就说你只要把球，他的教练告诉他只要打在这个案子上
1: 就行，
0: 你就确保打在案子上，你不要想着我质量多高，速度然后这个角度什么什么都是绝顶的球，那需要更强的心理素质，你能打出来更好，但是你不要想着打出来，
1: 是
0: 你只要想着把它打在案子上，你看就和这个高考是一样的，
1: 对、啊、
0: 高考他有时候比如说很多这个比如说学习很好的孩子，他对自己有一个分数的限制，就比如说我想考到多少多少分，比如说有的很好的孩子我想考到650分，那考到650分的时候，你落到每一科的时候就是非常严苛，650分是已经很高很高的分数了，
1: 那是、
0: 啊、那你要是落到一个每一科上的话的，那你可能比如说你就说这样的题我不能失误，
1: 对，
0: 比如说我已经错了几个选择题了，我不会做，我这个不能失误，你一说不能失误的时候，你想到不能失误这个大题绝对不能失误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心就乱了，
1: 就开始失误了，
0: 就像打比赛的时候你一想着打出高难度的球，你就离失败不远了，这一球就不行，你必须要想到什么，必须要想到我只要把它打在案子上就行，
1: 对，
0: 那作为考试来讲，你不要想着我把所有的题都会，你只要想着我们高考的时候其实他面对的是更普遍的考生，他的题目一定不会偏也不会特别难，他有难度的题，他肯定有难度题，因为他要筛选出更聪明的更学习更好的一些学生，但是你只要想着我不要说我超常发挥，我只要发挥到我平时的这个水平就行，
1: 对，
0: 就是 他的这个考试肯定要比我平时的考试要难一些。
1: 嗯，
0: 那些做不出来的题做出来了，那你就等于捡的，做不出来那是应该的。
1: 嗯，
0: 你不要想着我要超常发挥，你超常发挥，你一旦遇到一点点的这个挫折的时候，遇到一点点难题的时候，你就想到那我可能达不到我要求了，达不到要求之后，你心里就紧张。
1: 那是啊，
0: 那懵一下子，然后这种情绪上来之后，你就发挥不好了。
1: 对
0: 啊，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打球啊、学习啊，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就把这个打球的这种，因为我带小孩去打球，然后再看一些比赛，这个时候绝对绝对就是心理。然后以前我也不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心理作用对考试的这个影响。那现在我慢慢的这段时间就关注一下，或者是了解一下这种情绪。然后你看，就是有的小孩就说啊，我要就是拜托拜托，然后保佑保佑，我要考到600多少分、考到我这个理想的这个分数。那有的小孩他就不这样想，他就说就平常心，我只要把我会做的题都做了，我只要把该拿的分拿了，
1: 稳打，
0: 别出简单的就是错题就行了。
1: 嗯，
0: 就是那天我看一个小孩就说，学习特别好的就是学霸，数学都考到130多140，这样的小孩就考北大清华的小孩，他就说

0: 他说出来的时候，他说那几个数学特别好的小孩在对答案，然后那个我一对，就是我一听他们对答案，他们是一样的，我是错的。我是错的，然后他就紧张，有点紧张了，后来就调节还好，就是对下面的之后的这个考试他还好。但是后来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结果是他考了138，那三个人答题答错了，然后他这道难题他做对了。但是他的分是在哪边呢？他的分失在的是前面就是很简单的题。就是说我们只要能够把最简单的这个题，就是你能拿到的这个分儿，不是说最简单的，对你来讲是比较适配的这种题目，你能拿到手，不要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其实你就已经赢了。那比赛就是考试，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决赛嘛。那在最关键的时候，你怎样能够保持这种平常心，然后当然要有适度的这种紧张。你也不能说我一点不紧张，其实适度紧张会调动你身体的这种，就像你的这种能量一样。
1: 对。
0: 然后，但是你不能完全的紧张，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保持这种平常的心态。
1: 哎。
0: 那谁能保证这个平常的心态，谁就能够已经开始，就是比如说你站在别人的前面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1: 好，我们先稍后做休息，接下来待会儿再聊。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间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间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那今天的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将视频直播走进退休总工杭之平的幸福生活，耄耋人寰烟火去，镜头为伴，乐享好年华。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进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程伟你好。喂、啊、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哎、程伟你好。
1: 好的主持人。
0: 嗯，好
1: 的，
0: 你现在正在我们的杭老师的家里、哎、是吧？
1: 是的是的，刚才呢、正在和这个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连线哈。那么现在目前呢，我们的这个信号已经接到视频直播了。
0: 嗯，
1: 那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广电家有爸妈的视频号，那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今天呢我们走进了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哈。那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咱们也是一位新朋友老朋友哈，因为之前我们和他在旅游之后呢进行过连线，这就是我们的杭老师，杭之平老师。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位特别让人敬佩的长者。嗯，他我觉得他是活成了很多年轻人羡慕的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来请杭老师还有他的夫人给我们的朋友打打招呼哈。杭老师你好。
2: 好，
1: 对着我们镜头。
2: 大家好。
1: 哎，
0: 杭
1: 老师
0: 你好。啊，我想问一下，这个阿姨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听说摔着了，是不是？
2: 哦，快好了。
0: 哦，快好了。
2: 3个月了。
0: 哦。
1: 3个月了，这是当时、这个其实叔叔阿姨应该是跟着我们一起去天文山旅游的，但是阿姨在旅行前，把这个膝盖呢给摔骨裂了啊，所以现在正在养伤当中哈。
0: 嗯。
1: 所以叔叔照顾的也特别的细致啊，阿姨的精神状态也特别的好。
0: 嗯。
1: 那我们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其实我们的这个杭叔叔啊，他是一位资深的高级工程师，也是咱们煤炭质检领域的专业前辈。
0: 嗯。
1: 那么他的夫人呢是退休前是儿童医院护理部的主任啊。两位呢其实在一起啊，我了解到的就是退休之后把日子过得特别的热气腾腾，你看、跟着咱们去旅游，然后叔叔会拍视频、而且呢他还会做葫芦烙画，啊，种葫芦，哎，可以说是样样精通了。那首先呢杭叔叔，哎，咱们很多朋友哈、第一次看您就完全看不出来您87岁的状态，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您保持好状态的小秘诀呢？
3: 我想的意思就是说要没大没小
1: 啊，
3: 没心没肺，
1: 是、
3: 这样的心态就好了
0: 啊。这个没大没小怎么解释呢？没大没小怎么解释？
3: 就是说跟老的跟小的都能够沟通、都能够在一起、聊天聊得很投机。就是说不要光在同一个年龄段里边聊，
1: 对，
3: 各种不同年龄段里边都可以交朋友。
1: 是，
2: 那不想蹲点就坐
1: 啊，不用坐，然后阿姨让我坐哈，其实我不用坐，我现在这个镜头特别好哈。那么咱们再来说说咱们的，简单聊聊咱们的这个旅途烛光哈。其实我说这个叔叔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时候，我就一下就关注到了叔叔。我们说啊，87岁的这个老先生拿着 DV 跟着我们啊，跑前跑后的一路的拍哈，然后啊回来之后就做成小短片，团员们都特别特别的开心。我想问叔叔，就是说您旅游的时候啊，全程状态我感觉比年轻人都好，那您每次旅行的时候最享受的是什么呀？
3: 啊，我们这去旅游的话，能够增长知识，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就心里边呢就特别的开心。所以说
1: 空气
3: 也好，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出去玩，特别是要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玩，那就觉得更开心更爽。但是这次呢，老伴摔了以后他出不去，我一个人出去了，出去以后跟大家在一起交了很多新朋友。特别是你们广播电台搞得非常出色非常好，这是我第二次去了，第一次是到那个皖南、去了几天，三天，
1: 对，住了两晚，
3: 跟你们去特别开心。为什么？ 像有些个旅行社，他嫌我们年纪大，不要我们了。所以那个，但是你们呢？要我们收留了我们，我特别开心的，高兴的
1: 啊！其实我们呢，就是要带着我们的听众啊，就是出去走一走啊，这个去到我们可能没有出的去到的地方啊，就是为大家做好服务了。那叔叔啊，就是您，你看团员们看到您给他们拍的这个短视频，就是在群里面给您出大拇指的时候，您什么心情？
3: 哦，这个呢，我看到了，就是心里边也是。美滋滋乐滋滋
1: 美滋滋的
3: 这就说明大家认可我的作品了。
1: 对，
3: 现在我也感到一个成就感。
1: 嗯，
3: 就再一个呢，就是把那个视频落下来编辑好了以后，让我们的旅游的朋友在一起能够看到自己在这个景区里边的一举一动都能把它记录下来，可以长期的保存，以后呢想什么时候看，特别是过个十年八年以后再看，那个时候当年的自己是什么状态。
1: 对
3: 啊，这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记录，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 是，那叔叔您学这个拍摄短片儿、剪辑短片儿，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呢？我感觉这个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可能都不一定会能做出这么完整的时长的一个旅行 vlog，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3: 当时我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当时我们有个双胞胎的孙女，拍从小我就给她拍照片，还有个录音机把她录音录下来了。
1: 哦，
3: 录下来以后呢，后来现在录音机都买不到了，就淘汰了。
1: 是的呀。
3: 那么我这个声音不是没有用了嘛？
1: 对。
3: 所以呢，我就到处去找。能不能把它保留下来，什么办法？最后我找到老年大学，把我的诉求跟他们讲了以后，老年大学你去学那个绘声绘影这个编辑软件，这个可以有里边有这个功能
1: 啊。
3: 所以呢，我就去了。
1: 老年大学学的技能是吧？
3: 学了以后呢，因为我就回来把那个把他们的录音啊，就用那个录音机把它播放出来。我用那个买了个摄像机，用摄像机把它那个拍下来，声音也录下来了
1: 啊。
3: 然后呢，我就把那个他们的照片都有扫描仪，一张一张扫描到我的电脑里边，大概有将近2000张照片吧，都扫描到电脑，然后根据那个声音和照片的年龄段把它配合起来，
1: 哇，
3: 就编辑成一个视频，这样就用那个绘声绘影就编辑了。从那开始以后。运动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越弄越好，也越高兴，越弄越想要弄。
1: 是，
3: 所以后来呢，我就我的同学聚会，我老班的同学聚会，以及我们的家族的聚会，还有是我们姓韩的宗祠里边的祭祖，都一起回去录像，他们也打电话来，什么时候要开始祭祖了。然后我就回去，
1: 就是您已经在圈里面这个名声在外哈，大家都喜欢让您来记录我们的这个生活哈，用您的视角。我明白了，就是孙女儿的这个成长让您有了想要记录下来的这个契机。那说到这个恒叔叔的孙女儿，来叔叔咱们站起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恒叔叔制作的这个荣誉墙哈，你看哈，这满墙的全都是三位孙女儿的部分的证书奖状。哎，来，再来看一下这边啊。哎，我们的这个，看一下这边。啊，这边来，这边呢，也是我们的这个，孙女儿的金奖，然后照片还有荣誉证书，非常的厉害哈。杭叔叔的三位孙女儿，杭叔，哎，杭叔请坐。咱们都是研究生毕业，是不是？
3: 三个都是硕士的研究生。
1: 硕士研究生，非常的优秀。
3: 两个双胞胎是在那个叫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就高考到那个部队的大学当老师。
1: 当老师。
3: 一个在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当老师，现在是讲师。
1: 是。
3: 还有老二呢，在宁波海警学院当老师，也是讲师。
1: 讲师。
3: 小孙女在去年考到那个中， 去年考到那个上海交大。
4: 上海交大。
0: 哇，上海交大。
3: 读研。
4: 读研很优秀。
0: 哦。
4: 啊是，所以呢，叔叔呢，就是为了记录一下孙女的成长，开始接触到我们的拍摄，继而现在开始记录生活。但是说到这个孩子的优秀哈，那就不得不提阿姨了。叔叔，咱们把这个话筒给阿姨，您的这个话筒夹，给了阿姨，这样收音就能听到哈。我介绍一下，阿姨呢，她是咱们儿童医院，退休前是儿童医院护理部的主任。啊，阿姨，您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您怎么称呼？
2: 我叫韩玉芬。
4: 啊，
2: 我现在是86岁。
4: 86岁啊。
2: 这个小时候呢，三个小孩都是我带的。
4: 是。
2: 他们都没有奶，都不喂奶。
4: 嗯。
2: 都是，所以呢，我是说这个日协他们。闺女结婚，我就开始结婚嘛，总要生孩子的。
4: 对，
2: 我就去学个报个中国社科院的儿童营养学，后来学一个儿童营养学的大专文凭。
4: 好厉害！
2: 就是根据这个营养学来给他们，我自己弄的土，自己种的菜楼上。
4: 是。
0: 哦。
2: 这样呢，就不要吃这些化肥啊、农药啊这些动物。小时候就注意这个。另外一个呢，这个早期教育。这个小时候几天就跟他们用咸的酸的甜的这个叫给他们点这个叫嘴叫他尝的反正从小就是按照这个书上小儿的心理学小儿的教育学来按照这个书来教的
4: 是的
2: 他的多大他心理变化是什么应该怎么教育这些都是这样早期教育都做没
4: 是阿姨对阿姨这一块讲得特别好哈为了孩子因为就是大的双胞胎很特别嘛就是早产然后营养不太好嘛然后就是女儿在外地工作对吧所以呢可以说就是双胞胎孙女是杭叔叔夫妻一人一个这么养大的而且
2: 为了他们
4: 提前退对提前内退了非常优秀的但是孩子现在教育得非常好身体特别好脑子特别的灵光特别的聪明啊是非常的优秀而且呢孩子啊也是性格上面是特别好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家风的传承和您二老的这种付出啊是离不开的那其实叔叔和阿姨呢把日子过得这么精彩其实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小情趣是不是我知道你们你看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有一个证书这个证书上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这位同学啊就是杭叔叔的孙女哈楼顶有块自留地这个文章获得了第三届世界华人小学生作文二等奖那么我们请杭叔叔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楼顶的自留地是什么意思呀没事
3: 是我在那个房顶上给他们种那个蔬菜让他们吃无公害的蔬菜
4: 是
3: 所以呢就在房顶上呢就种了一块地然后这小孩呢看了以后啊他就写了一篇小学三年级时写了一篇文章我给他投稿了投稿以后就得了这个奖
4: 太优秀
3: 他们就像是这三个孩子啊他们的文章写得特别好当时呢我有用这个办法来培养他们的
4: 是的
3: 是那小孩的培养我就是四个字叫兴趣和鼓励
4: 兴趣和
3: 兴趣鼓励四个字
4: 哦
3: 所谓兴趣什么呢就是培养他们的对这一门课的兴趣
4: 对兴趣
3: 比如说写文章写文章的话如果是他没有这兴趣的话他是写不好的
4: 是的
3: 所以呢我怎么培养他这个兴趣呢那就是把他们的作文我就给他投稿投到咱们徐州的都市晨报投了以后一个礼拜在报纸上发表了又过了几天高飞机来了这个小孩高兴得不得了这一下后来再给他继续的投有一次他那个高飞寄到那个小学他们学校的传达室了
4: 是
3: 这个老师他数学老师拿了这个汇款单到班里边

0: 举了高高的给大家一说，孩子终于这来高飞了。这一下飞以后，小孩的兴趣特别高。
1: 哇！
0: 这样的话呢，他在写文章的兴趣就来了。
1: 对。
0: 然后呢，我就在鼓励他们。
1: 嗯。
0: 这个一鼓励以后，他的兴趣越来越高，他越兴趣越好，文章就写得越好，也愿意写。然后我就给他买。然后我就跟他买那个各种书
1: 啊，
0: 就古今中外的名著，让他们那个充实他们的
1: 您说
0: 好，充实他们的那个库存吧。
1: 嗯，
0: 这样的话，他们就那个肚子里边呢有很多各种知识，再一个他有这个兴趣写作业，再写文章，那么这样的话他就越写越好。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一个文章写得好，对他一辈子终身不受用。
1: 是的，
0: 特别是我那个孩子在宁波那个孩子，他写的文章，他们在评了以后，他们学校一共评了两个特级，一个是老教授，还有一个是刚进去的不到一年的一个小姑娘。
1: 哦，
0: 其他的还有好多教授都没评上。
1: 嗯。
0: 结果他们两个他们也评上了。
1: 是的是的。
0: 后来那么这个学校里边有些个领导的发言稿，
1: 嗯，
0: 我说都叫他来写了。
1: 啊哈哈，对对，有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技能了哈，那么就能够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个能量。
0: 嗯
1: 啊，那
0: 因为他那个高职称现在都要有文章的
1: 啊，
0: 而且要那个全国性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1: 是的是的，嗯，
0: 所以呢他连这个下一次吉福教授的那个文章都准备都已经都搞好了。
1: 好的，嗯，这个呢是郝叔叔家对下一代的这个教育也是颇有心得。那大家再往上看啊，你看恒叔叔的家里面啊都挂满了葫芦，这个呢就是恒叔叔和阿姨啊在一块地里面自己种出来的，然后这个上面这些画哈，这个烙画也是杭叔叔专门去跟着咱们这个非遗老师去学习的。来，叔叔来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哦，
1: 嗯，哦，来，
0: 我在那个都市晨报上看到一篇文报道
1: 啊，我们简单说，叔叔，我们在直播，您简单说一下啊。
0: 嗯，在都市晨报道那边看到这篇文章，是沛县的一个非遗葫芦烙画的传承人，我就打车过去到他。向他学习，他就跟我讲怎么个画的，怎么个烙的，
1: 是
0: 说了一下大概个把小时吧。后来我就回来。
1: 天哪，您就学了就一个多小时就回来就做好了呀？
0: 回来以后我就自己种葫芦，在上面就自己开始烙画，慢慢的就学了。
1: 好的，来，这个我叔叔您坐好别动啊，我们来，您坐着别动啊，坐着别动。这个呢是叔叔。上面有刻字哈，是五月份啊，就刚刚开始做的这个半成品，因为马上还要再做。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上面呢是一个龙啊，转一下这个龙，这个呢是已经是烙好了，但是还没上色。然后这边呢是叔叔已经自己打好了这个线稿的底稿，就是有福字，还有家业啊，这个
2: 家
1: 兴业旺的字。那么您就是要马上。把这个去做好，大概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0: 大概要三四天吧。
1: 还需要三四天的时间。
0: 哎。
1: 哦，你做了这么多的这个烙画，您最满意的是哪一个呀？这边。
0: 最满意的呢？
1: 来。
0: 这个要来，算了。
1: 没事没事，我们来这样简单看一下，是福寿是这个是吗？
0: 对、哎。
1: 福寿的葫芦。
0: 哦，
1: 也是一条龙。好。嗯，这个葫芦特别好，这都是叔叔和阿姨自己种的啊。特别的棒，您别上了。
0: 没事。
1: 哎，好的，我们能看到这个龙啊，还有这个葫芦的字啊，来说大公鸡。好的，您下来，慢点啊。好，那叔叔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哈，他做了很多的葫芦，然后呢还送给了自己的好朋友啊和邻居。你比方说，在这里呢，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呢也是叔叔特别烙下来送给一位90多岁志愿军邻居的作品，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那其实你看叔叔的这个退休之后的这个状态哈，和阿姨两个人，又拍视频，又喜欢旅游，然后喜欢种葫芦啊，两个人一起种的葫芦，然后做烙画，就我感觉您的这个日子哈。

0: 己以外还有别的人，比如说我那个孩子在外边学那个英语的时候，
1: 哎，
0: 在好多其他的孩子，结果有一个家长给我留了个联系电方式，
1: 嗯，
0: 我把孩子的编辑那个在学英语的时候那个编辑好了视频发给他了，
1: 嗯，
0: 发给他以后，因为他的孩子也在里边，
1: 是，
0: 哎呦，他可高兴死了，他说这个是我那个带孩子来讲是个无价之宝，
1: 是，
0: 嗯，对。是个无价之宝。他说你这个视频能保留到下线来，也20多年前的视频了，他说特别开心。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想把那个视频都给留下来。
1: 嗯，
0: 说小时候他们小时候的那个一些个活动，一些个在那个叫把那个录像和照片都弄下来以后，将来给他们跟他们结婚以后给他的对象。对他们的孩子，给他们幸福分享一下。然后呢，如果说到他们的80岁、90岁的生日的时候，再拿出来看看他小时候，那该多好呀！
1: 嗯，这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哈。其实，在叔叔的电脑上面，有保存了他很多制作的视频哈，有100多条。然后呢，还有课程盘呢，有70多条，是吧？那接下来叔叔和阿姨还将会继续去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旅途当中的各种美好的回忆。那节目的最后吧，咱们聊一聊，就是您希望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和收看视频直播的咱们的年轻的朋友、中老年朋友，您想分享您的有没有分享自己的这个人生感悟，或者是自己的生活心得？
0: 我想给年轻的人吧，
1: 嗯，
0: 给他们一个就是说，不要淹没在玩游戏、玩手机，
1: 是太对，
0: 要在这个里边浪费时间。
1: 对，
0: 对那个中老年呢，我就说要与时俱进，
1: 嗯，
0: 要活到老学到老，
1: 是，
0: 嗯，这样的话要多出去旅游，
1: 嗯，
0: 看看大自然，丰富自己的生活，是不是自己的心态更好。这样的话呢，对健康长寿非常有帮助。
1: 没错，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呢，采访了杭之平叔叔和阿姨，我们看到了他们这个两位耄耋老人这种心怀烟火气，然后用自己的镜头记录幸福生活的一面哈。我觉得真正的年轻从来都不是年龄，而是一种心态，是吧，叔叔？那我觉得您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认真的，非常热忱的。去努力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最动人的晚年的模样，也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杭叔叔和您的老伴儿的真诚分享。那么我们有机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你们的故事，好吗？
2: 嗯，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2: 杭老师。好，再见。我感觉杭老师家的故事特别多，他们夫妻之间的相处，还有他们的身体健康，对吧？
1: 嗯，
2: 这一方面，因为有的一些家庭可能没有这个到这个年龄，然后身体可能也没有那么健康。还有呢，就是他们教育子女啊，他们夫妻之间的这种生活的状态，还有韩老师他对事情的看法，然后热爱生活，有自己的爱好，还有记录生活。我觉得他们身上还有这个阿姨啊，然后喜欢做美食，喜欢研究健康，他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想要的那种生活的样子。那我觉得要怎么做，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典范，就是要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教育子女，那晚年生活才能够像他们这样幸福啊。好。
1: 好的，那么我们有机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其实，王莹姐说的特别对，两个人的故事，身上的故事特别的多。
2: 对，是的，
1: 期待更进一步
2: 挖掘。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见到他的，或者是和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一些朋友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总会从他们身上发现不同的闪光点，觉得要从他们身上学习怎么样教育孩子呀，怎么样对待老伴儿呀，对不对？怎么样就是让自己的心情愉悦，有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典范，特别是和他相处几天的一些朋友啊，能够更深的去感受到。那也是非常感谢二位和我们分享，也是感谢小橙子跟我们走到这个老师的家里，去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这种报道，去切身的去体会。那

0: 常感谢啊、以后希望、继续和我们一起去玩，然后呢记录生活，然后和我们分享你们的生活。
1: 好的，
0: 嗯，好，
2: 我好了，一定跟你们。
1: 啊，阿姨说等腿好了还要跟我们出去玩。
0: 是的，是的，好，欢迎啊，好的，也是最后希望阿姨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好吧？
1: 是的，
0: 哎，
1: 嗯，好，再见，
0: 嗯、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要给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中，火车有时通宵，约定像是转乘通知，别处有生命，更幼稚的判断是随便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

0: 维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脱离危险了，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四万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现在呢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儿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两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呢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

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你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啊，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这听着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液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液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的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
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

0: 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四五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流体呀、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啊，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升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啊。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饼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 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已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啊1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啊？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 要卖也不可能一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儿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一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呢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0: 啊。
2: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0: 嗯。
2: 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说一片才一块钱。
0: 对。
2: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呢，您是个好大夫。
0: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2: 那是。
0: 一块钱一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
2: 嗯。
0: 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
2: 嗯。
0: 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
2: 嗯。
0: 那是害人的。
2: 嗯。
0: 对。
2: 嗯。
0: 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2: 李老师。
0: 嗯。
2: 我就是类风湿都十几年了。
0: 啊。
2: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三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
0: 嗯
2: 啊，早上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得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0: 希乐宝，
2: 什么希乐宝，对对，希乐宝。
0: 嗯
2: 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0: 对，
2: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
0: 嗯。
2: 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得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
0: 嗯。
2: 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0: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2: 是
0: 啊，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2: 是
0: 都带着颤抖的。
2: 嗯、
0: 啊、
2: 嗯，
0: 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遭那个罪了。
2: 是是、
0: 哎、
2: 嗯
0: 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嗯，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
0: 嗯，
2: 我看也就是第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

0: 啊。
1: 嗯，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
0: 嗯，
1: 啊，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吗？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
0: 啊，
1: 啊，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0: 嗯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
0: 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
0: 嗯，
1: 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
1: 嗯，
0: 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1: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0: 嗯，
1: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0: 嗯嗯。
1: 完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
1: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0: 你知道你
1: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0: 嗯。
1: 哎呀，也畅快了，完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0: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1: 啊
0: 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1: 对，
0: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1: 嗯
0: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1: 生麦饮。
0: 对，你看吃那个生麦饮，生麦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1: 嗯，
0: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什么好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麦饮，我买生麦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一对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麦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0: 嗯，
1: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0: 啊。
1: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剁了得了。
0: 嗯，
1: 不然你说越长一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0: 嗯嗯嗯。
1: 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还变软和了呢，
0: 嗯嗯，
1: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
0: 嗯，
1: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0: 没错，
1: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那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1: 哎呀
0: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1: 哎，是这我知道
0: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1: 嗯，
0: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1: 嗯，
0: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0: 对。
1: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0: 嗯，
1: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六七十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三十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0: 嗯，
1: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
0: 嗯
1: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的？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0: 嗯，
1: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0: 嗯，
1: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0: 对对对，
1: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0: 对
1: 啊，人家都吃到四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0: 对
1: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用上三代炎热方以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0: 嗯，对对对，
1: 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哎，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0: 嗯，
1: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0: 嗯，
1: 啊，
0: 对对。
1: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0: 对，
1: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0: 嗯，
1: 往根上走，
0: 嗯，
1: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上了？
0: 对，
1: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
0: 嗯
1: 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1: 嗯，
0: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1: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你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0: 嗯，好，好，好，好，
1: 那行，
0: 知道了，
1: 那就这样啊，
0: 好，哎，
1: 再见，
0: 哎，谢谢。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3: 感谢感谢啊，
1: 嗯，
3: 您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1: 老朋友了。
3: 哎，我才用了19天呢，
1: 啊，
3: 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1: 啊，
3: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1: 嗯嗯，
3: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真是让我挺满意的。
1: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说的也巧啊。
1: 嗯，
3: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3: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1: 啊，
3: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吧。
1: 哦，
3: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19年的时候呢下了2个支架，花了70万多块钱， 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三代银丝房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哦，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1: 嗯，
3: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1: 嗯，
3: 家里人啊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精神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1: 嗯，
3: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三代银丝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已经到了85了，
1: 这个确实不错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3: 对，
1: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3: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1: 嗯，
3: 你看啊，他之前呢、啊、也是嘴唇连舌呀、啊，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1: 啊，
3: 但是现在你看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了，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1: 嗯嗯，
3: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1: 嗯，
3: 现在家里人也不担心他了。
1: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3: 对呀、啊。
1: 嗯嗯。
3: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家里人都放心嘛。
1: 嗯。
3: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啊，啊，杀羊肉啊，
1: 啊啊，
3: 他去把他解决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1: 嗯。
3: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1: 嗯。
3: 哎，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1: 啊、嗯。
3: 也是高血压，以前是那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在112的样子吧。
1: 嗯。
3: 下不来。说是现在心脏还没有出大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有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啊、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自己那样，是不是啊，
1: 嗯嗯、
3: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怎么二的，是吧，
1: 嗯嗯
3: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1: 对对对，
3: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嗯、50来岁的，
1: 嗯，
3: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1: 嗯，
3: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1: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治好了，
3: 嗯，
1: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3: 是，
1: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3: 啊，有那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1: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有可能没了，这很危险。
3: 说不得就不得了。
1: 嗯嗯嗯。
3: 所以说啊，既然有那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1: 嗯。
3: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椎间盘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
1: 嗯，
3: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银丝方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
1: 嗯，
3: 也不疼了，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1: 嗯嗯，毕竟咱姐夫是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3: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3: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3: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啊。
3: 是，
1: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3: 啊，
1: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 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白的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它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啊，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用了短短九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三代延寿方里边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订两副，订完两副之后呢你自己留一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3: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现在还有药吗？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1: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3: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1: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4: 李老师啊，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1: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4: 啊。
1: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啊，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4: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1: 对，
4: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1: 啊，
4: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那个泰国了吗？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它就过去了。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 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
1: 嗯，
4: 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

0: 哎，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三代延寿方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气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0: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0: 嗯，
1: 就是那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0: 嗯，
1: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次解手啊就跟他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0: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1: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
0: 嗯，
1: 别说排这个便啊，是又黑又臭。
0: 嗯，
1: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0: 哎呀，
1: 还有这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0: 嗯，
1: 出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0: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啊，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哎，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来之后了，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你像是哮喘的人的话，都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又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的感觉浑身轻松，对吧？
1: 哎，对，浑身都轻松，
0: 嗯，
1: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那种感觉。
0: 嗯，你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1: 哎，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嗯，
1: 每天都是这个橡胶便了。
0: 好，
1: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0: 嗯，
1: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呀，这俩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浑身的也有劲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0: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 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得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

0: 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十几二十多年，哈，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1: 那好好，我明白了。
0: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订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
4: 大家好，我是静茹。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请进热线上的一位朋友，听听他有什么问题。
5: 哎，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个啊，妹妹呢和她那个男朋友也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的，他两人在一起呢大概共久留9年时间吧。两人呢就是一直都比较忙于做生意嘛，因为时间去办那个就是结婚登记之类的，这手续一直都没办。但是这个同居期间呢，就是一起在老家修建一栋房子，然后现在这个按照市场价格，就是也找中介评估过了，大概价值50多万。这个名字当时呢是写在她男朋友名下的，然后呢，俩妹妹呢又买了一个，就买了一辆车，车的话大概是8万多块钱，车是放在俺妹名下的。最近呢，她俩人一反就是一直，感情不是太好，一直在吵架，可能都彼此感觉到性格上都不是太合。然后呢，双方的亲戚啊、父母也都劝过了，但是没有用。所以现在两人就准备决定分开，但分开之后呢没有登记，但是呢他现在主要是牵涉这个财产的问题，老是达不成一致。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同居期间，如果说这个财产的话，是不是应该属于共同财产？你像房子呀、车子呀，虽然说写在他男朋友名下的，俺妹有没有权利要求分割？俺现在也提出这个要求了，但是他男朋友不同意，就想问一下，是不是谁这个房产还有这个汽车登记在谁名下，那就是谁的？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不太合理？
3: 好的，我想请问一下于检察官，这同居关系啊，如何定义，又如何分配财产呢？
6: 同居是指为办理结婚登记而共同生活的现实状态。同居作为婚姻关系之外的两性关系，确实引发不少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纠纷，所以同居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感情问题。像刚才这位女士提出的这个问题，就属于同居关系析产纠纷的范畴。你看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四条之规定，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各自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以及单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归各自所有；二、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
4: 这位女士，我想问一问啊，就是你妹妹和男友有没有孩子？
5: 目前没有孩子，因为每天忙着做生意嘛，太忙了。
4: 王律师，您觉得张女士的妹妹应不应该分房子的份额呢？
3: 王律师，咱们为了这个叙述方便哈，咱们就假定，刚才这位听众呢，他的妹妹呢叫小丽，他的男朋友啊叫小华，咱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一下这个相关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7: 啊，主持人你好，刚才这位听众说啊，涉案房屋登记的权利人是他妹妹的男友小华，各种情况呢为单独所有。现在是啊，他妹妹小丽主张涉案房屋系共有财产啊，要求依法分割。那他能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他出资了呢？那或者是证明自己是这个涉案房屋的权利人？那如果不能的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的规定，小丽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样的话，对小丽的该诉请就很难支持，大概率呢法院会依法认定该涉案房屋归小华单独所有。
5: 这个车呢是登记在名下的，我感觉这个车是不是还没所有。但是呢，那个他男朋友就说那个车他也出钱了，但是那个车呢是俺妹一直在用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来分。
4: 于是检察官，这车怎么分？
6: 关于你妹妹车的处置问题，如果她男友只是口头说车辆属于共同出资购置，并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这辆车登记在你妹妹的名下，并且一直由你妹妹使用，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车辆肯定归你妹妹所有。
3: 我想请问一下王律师，这同居关系跟婚姻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财产分割上有什么区别呢？
7: 好的。其实啊，这个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要严格予以区分啊，我们一定要避免把这个同居关系和这个婚姻关系同化啊，从而模糊了两者的边界。因为这两种关系啊，在法律的性质上存在根本的区别，所以导致在处理这两种关系的析产纠纷时啊，适用的法律规则也是截然不同的。同居啊，析产与离婚分产的区别，首先啊，你要认定共同财产的这个规则不同。那首先是认定共同财产的这个规则不同，在同居的关系中，以个人财产制为原则，那当事人各自名下的财产通常推定为各自所有。那只有什么情况呢？只有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是共同投资的收益等等，才能够被认定为是共同财产。但是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恰恰相反，以共同财产制为原则，个人财产制啊是例外的。夫妻关系的存续期间，双方所得的财产原则上被认定为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只有在婚前或者是婚内的财产协议以及法律规定归个人所有的情况下，才能被认定为是个人财产。
4: 于检察官，同居关系和婚姻关系在财产分割时，除了认定共同财产的规则不同，还有哪些不同？
6: 好的，还有就是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不同。在同居析产中，财产分割原则为有约定的从约定，无约定且协商不成的，各自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度等因素进行分割。而在离婚财产分割中，首先由夫妻双方就共同财产进行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再由法院根据均等分割原则，同时兼顾照顾女方及子女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进行判决。
7: 另外我来补充一点啊，这个举证责任的不同。在离婚的财产分割当中啊，主张对财产拥有的权利一方，你只需要证明这个财产产生于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即可了。但是在这个同居的析产当中啊，主张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拥有权利一方， 你不仅仅要证明啊，这个该财产是产生于同居期间，而且你还要证明这个财产属于共同出资购置，或者是共同向生产、经营、投资、收益等情况啊，承担着更重的举证责任。
6: 是的，同居析产与离婚分产存在本质区别，同居关系中的男女在财产问题上应当谨慎对待，可以就同居期间所得财产归属问题签订书面协议，也可以通过规范财产管理、保留财产证据等，使同居关系期间所得的财产权属关系明确，从而减少同居析产纠纷的发生。
3: 哦，那也就是说，如果在同居期间双方的收入、共同财产发生混同的时候啊，需要一方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进行举证啊，方可依照共同财产的相关规定进行分割。
4: 好，导播老师示意我们又电话进来了，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您好。
8: 你好，你好，主持人。我的问题呢，就是我有一个闺蜜叫小刘，她和她男朋友小吴呢是在2015年冬天的时候认识并恋爱的。那从这个第二年春节开始，双方就开始了这个同居的生活。那在这期间呢，我这个闺蜜小刘还生了一个儿子。前两天呢，他们两个人因为这个生活上的小事儿发生了争吵。那她这个男朋友小吴呢，就在他们租住的这个房子里边打了小刘，造成小刘现在头上、脸上多处受伤流血，看着呢非常严重。那我们几个朋友呢去医院看了，都替他感到很难过。后来呢，这个小刘也向当地的派出所报警了。那我就想问一下，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同居的关系发生了这种事情，法律管不管？怎么管？
6: 肯定管。如果同居期间遭遇家暴，可按人身侵权处理。若构成轻微伤，施暴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会被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轻伤及以上，施暴者涉嫌故意伤害罪，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

0: 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受害者还可通过民事诉讼要求施暴者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民事赔偿责任。
1: 对，在这个同居期间啊，如果遭遇家暴，可以按照以下的方式去处理。首先，及时报警，那公安机关会出警制止这种暴力行为，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施暴者进行像处罚比如说罚款拘留等等。同时咱们要要求警方出具报案回执、制作笔录这些可以作为后续维权的证据。其次咱们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并保留这个病历、检查报告、判断证明等资料，那以证明自身受到伤害的情况。那再者可以向当地的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反家庭暴力法，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现实危险都可以去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咱们的法院会在72小时内做出裁定，那紧急的情况在这24小时内就会做出裁定。
0: 近期咱中国最高检察院已经把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婚前同居关系认定属于家庭成员关系，并将除家庭成员身体伤害以外的精神虐待认定为家庭暴力行为。这是一次精准有力的司法突破，就是将同居期间的暴力伤害明确为同居家暴，让法律覆盖空白地带，真正守护每一个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个体尊严。
1: 是的，这一新突破是对刑法反家暴法立法精神的具体落实。在这个过去同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如果不构成轻伤以上的伤害经常是因为不是家庭成员而难以适用刑法规定的虐待罪。不过反家暴法第37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参照适用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更是把具有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纳入到虐待罪的规制范围。也就是说这个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规制本身就并没有限制于传统的婚姻关系，而是覆盖了具有共同生活实质的各类关系。
2: 那我想最高检此次认定是对既有法律规定和精神的进一步明确，重新定义了保护边界，是法律的温度与时代的发展相契合的生动体现。
3: 但是在法律之光普照之下也会有部分公众的担忧。你比如说有人又担心呢，这个同居关系会不会遭到滥用一同居就被入刑。有人呢就担心呢，这个同居家暴会不会让某些人减轻刑罚。那更有人担心是否会带来财产分割、婚外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像前面那位听众咨询的问题那样。
0: 本次婚前同居属于家庭成员关系的认定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客观上双方需长期稳定共同居住，经济相互扶持，生活事务共同处理，主观上双方需有共同组建家庭的意愿。至于短期同居、断续居住、不稳定伴侣关系等不满足条件，因此在具体案例中司法机关会综合审查后审慎认定。而且这种认定绝不是为施暴者开辟轻罪通道，而是照顾到了持续性、经常性但未达轻伤的精神虐待或轻微身体虐待。
1: 以前无法量刑的伤害现在可以适用于这个虐待罪，而那些后果严重的伤害照样适用于刑法的故意伤害罪或者是故意杀人罪等等。这个是法律对轻微但有害的虐待行为实施的精准打击，而不是对这个重罪的置换。至于像这个财产分割、婚外情等担心是属于过分曲解。那最高检认定目前在对于这个解决暴力行为的追责，并非赋予同居关系以婚姻的全部法律效力， 啊，更不会触及到民法典当中的财产共有啊、继承等婚姻的核心。

0: 侵权益。
1: 我们来看短信平台，这位微友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我表哥马先生和女朋友丁女士啊都在徐州市工作，双方呢是自由恋爱相识的。2013年的6月呢，双方开始同居生活，但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6年的11月，二人的女儿出生，孩子出生以后呢，双方开始因为琐事发生争吵，一直到2021年的11月，他的女朋友丁女士啊把女儿带走了，另外租房居住。我表哥马先生发现之后，很快找到他们，并且把女儿带在自己身边生活。后来丁女士啊将我表哥马先生起诉到当地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决抚养权归自己所有，同时要求我表哥每月支付抚养费。像这样的事情法院会怎么判呢？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啊？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3: 对，是这样的。非婚生子女啊，并不是感情的附属品，不管父母关系如何变化，都应该坚持从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去出发，主动承担抚养义务，尽力啊去避免因为这个家庭不完整、教育缺失等问题对孩子造成伤害。
4: 左手情义，右手法律，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有时候你需要一个说法。
5: 智者以法护身，愚者以身试法，有时候你需要有人跟你说说法。
4: 徐州市法宣办、徐州市司法局、徐州市律师协会强力打造融媒体普法栏目，给你说法，
5: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1: 好，欢迎继续收听跟你说法。
6: 我们再来看短信平台，有几位网友啊都提到以夫妻名义同居能否继承对方遗产这样类似的问题。
2: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2024年重庆的司法实践中确实有一起类似的案例，以夫妻名义长期同居生活，但未正式登记结婚，当一方离世后，另一方能否继承其遗产呢？被告杨某某女在同居男友黄某突然离世后，擅自利用黄某的手机向自己的银行账户转账100多万元，该笔款项被认定为不当得利，应予返还。
1: 哦，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说这个案件呢？
2: 当时法院查明，黄某早些年与前妻离异之后没有再婚，自2000年开始与女友杨某某以夫妻名义长期同居。2022年11月，61岁的黄某因病突然离世，留下了商品房、汽车、银行存款等价值100余万元的遗产。黄某并未留下任何遗嘱，其女儿黄小某和80多岁的老母亲成了法定继承人。然而黄小某却发现杨某某在父亲去世第二天起，用其父的手机将其父亲的银行存款分多次转走，共计100余万元。黄小某找到杨某某要求返还，遭到拒绝以后就向法院提起诉讼。当时庭审中，杨某某认为自己与黄某具有婚姻目的和共同生活的形式，且存在公开稳定的夫妻身份长达20余年，从本质上已经与事实婚姻没有任何区别，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也该享有合法夫妻关系应有的继承权，况且两人共同经营的画廊还获得了收益，二人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共同生活、相互帮扶，直至黄某去世。在黄某晚年及患病期间，是自己一个人独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根据民法典，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

0: 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的规定，自己应该享有继承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某某与黄某不存在事实婚姻关系，杨某某认为自己抚养了黄某，与黄某共同经营了画廊，缺乏事实依据，均不予认可。杨某某擅自转走黄某的存款，属于不当得利，依法应返还法定继承人。一审后，杨某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庭审中，杨某某为了证明画廊系他与黄某共同经营，提交了画廊管理协议的复印件，自己宣传画廊的截图、微信聊天记录，并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但是上述证据都无法证明画廊系双方共同经营，出庭的证人也系杨某某的亲友。二审法院对杨某某提交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明画廊系共同经营，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该案已经生效。
1: 很多在线听节目的朋友啊，也都有留言，他们说能不能具体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杨女士没有继承权，什么样的情况下同居情侣才有继承关系？
2: 这个同居关系中啊，男女双方长期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彼此的亲友啊，往往会认为双方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婚姻关系。那如果一方去世，对方是否当然的继承遗产呢？其实这个答案的问题啊，应该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同居关系中，可能存在继承关系啊，或者说有分配遗产的权利，但是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那一个呢，是同居关系并非等同于事实婚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规定，1994年2月1日啊，民政部这个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这个案件中啊，杨某某自认2000年开始与黄某同居，不符合司法解释的强制规定，不能认定彼此存在婚姻关系，啊，事实婚姻不成立，杨某某自然啊就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配偶，无法按照法律规定享有婚姻权利，那杨某某自然就不属于民法典列举的法定继承人。那这个第二点呢，就是继承人以外的人享有继承权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在没有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这个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有可能分到遗产啊，但是必须满足相应的前提条件。民法典所指的继承人以外的啊，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应该是在被继承人生前，那对其经济上啊资助啊啊生活上的帮扶的继承人之外的人。本案中的被继承人黄某啊，依靠自身的艺术水平和名气，有可观的经济收入，并没有长期患病啊，导致生活难以自理，需要人照顾，生活上完全能够自理。啊，所以说啊，这个杨某某对黄某的照顾属于同居恋人之间的正常扶助范畴，并不能认定为抚养。那么第三啊，就是同居关系中的共同经营认定啊，需要充分的证据。首先，这个杨某某在本案举事的这个证据啊，仅能说明其基于彼此的恋爱关系，帮助这个黄某的画廊对外宣传。啊，但不能认定仅以此啊就与这个黄某共同经营了画廊。啊，黄某之所以获得这个外界的赞誉以及经营的收益啊，均是基于其创作的艺术产品啊，属于黄某的个人劳动成果。而这个杨某某自身并没有参与到任何的艺术品创作，不能认定为经营收益有杨某某的个人投入。啊，双方也就没有啊，就这个艺术品的收益分配达成协议，所以杨某某主张的共同经营主张不成立。啊，对于共同经营的认定，同居双方的投入要具有对等性、互补性。啊，比如说，共同经营这个商店啊，啊，餐饮啊，啊，共同劳动啊，一起参与，这样就可以被认定为共同经营。
0: 是的，本案中杨某某与黄某并非夫妻关系，并非黄某法定继承人，不存在共同经营。黄某也未通过立遗嘱将其生前个人银行存款全部留给杨某某。后来杨某某擅自通过手机转账的方式取得黄某的银行存款，缺乏法律依据，已构成不当得利。黄小某及其奶奶有权以法定继承人的身份要求杨某某予以返还并支付资金占用的损失。
3: 当今社会啊，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同居生活的方式越来越普遍。然而同居关系呢，不受法律保护，在涉及到共同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容易引起矛盾纠纷。
1: 那我们请今天的两位嘉宾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
0: 如今同居关系在法律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在刑事保护和民事权利方面。在刑事领域，法律对同居关系的保护已通过司法实践得到拓展。最高检和法院的案例表明，具备共同生活基础的稳定婚前同居关系，可能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关系，从而纳入虐待罪等罪名的适用范围。这反映了法律正在消除反家庭暴力的灰色地带，强调精神操控、人格贬损等行为同样构成虐待，尤其当这些行为导致严重后果时。
2: 在这个民事领域啊，法律对于同居关系的界定啊，则保持谨慎。同居关系不被视作婚姻，那双方并不会自动享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那如法定的共同财产制，那财产分割啊，通常遵循有约定从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呢，就按照出资的比例原则。啊，需要综合的去考虑共同生活的情况、贡献大小等因素。在法律界强调，这种认定仅限于刑法特定语境，不能扩大解读为同居等同于婚姻，或者是改变继承规则。总体而言，法律界认为，同居关系需要根据具体行为和关系稳定性进行个案评估。刑事保护侧重于防止暴力和虐待，而民事规则则维护婚姻制度的特殊性，避免混淆同居与婚姻的法律后果。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给你说法节目再见。
3: 再见。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

0: 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呢又和大伙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那天有个老大哥跟我讲，说他一发小没了，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净给儿女攒钱了，可儿女呢也没说他好，结果呢突发脑溢血，走的是很突然啊。他讲话了，就这件事儿对他的触动挺大，身体是自己的，一定得注意。所以啊，就像我说的嘛，老了第一呢为自己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多活几年，这是第一。第二呢为儿女，那咱也别图儿女能怎么孝顺咱们自己啊，说白了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他们有自己的孩子，一天这压力也挺大，咱不图他们怎么孝敬咱们，我觉得最

要的就是咱别给孩子们添负担。一旦你住院了，你不得有人伺候啊，你不得有个人照顾啊，孩子也有工作，孩子也有孩子啊，班不上了，家不照顾了啊，就来照顾你呀、啊、最后工作没了，这一家人吃啥，喝西北风啊。所以人到啥时候你记住，打铁还得自身硬，这是老话啊，但这话说的有道理。因为人这一辈子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什么沟沟坎坎的，对吧？就像我那邻居，就住我们家对面楼的孙大哥似的，以前我经常在小区里看见他，后来我不是出去几天吗，哎，就那几天老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那个孙大哥突发心梗走了。多大呢？也就刚过70，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间说没就没了。所以大伙儿你记住，月有阴晴圆缺，人呢有旦夕祸福，啥最重要啊？珍惜生命最重要，尤其是咱这上了岁数的，给我们留的日子不多了，得好好珍惜，注意点心脏，注意点大脑，平时该化瘀化瘀，该通堵通堵，是吧？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平时你喝一喝，你就记住，用了就比不用强。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坑不骗不忽悠。第一，咱们这药是专业化瘀的；第二，这药是国药准字药，临床上的药；第三，这药是到今天啊，整整20年，效果有保证。说别的那都没用，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坑不骗不忽悠，这是我的根本，对天对地我有个交代，这就够了。包括这次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鹿心粉，它是梅花鹿鹿心，以及梅花鹿鹿心里的那管血，也叫鹿心血，组合而成，所以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那关于鹿心血的药用，你看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里头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啊，他是做了详细的记载。上面第一句，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于。第二句，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我再给大伙念念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治心悸，用鹿心血沙参、百合、生地、天冬、麦冬、阿胶共研末服用，治肺痿吐血。用鹿心血、朱砂、枣仁共研末余酒服用，治心悸失眠。用鹿心血兑黄酒服用，每日5到10毫升，治疗血液病。用鹿心血制成10%的鹿血酒，每日3次，每次10毫升。另外呢，鹿心血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及化学药物中毒性的贫血，包括对眩晕、头疼、乏力、齿龈出血、失眠等症状呢，它都有改善。以鹿心血配成15%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呢，你像对风湿、类风湿则有显著的疗效。所以啊，鹿心粉这药
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为啥这次我把鹿心粉给大伙带来？原因呢，就在这儿了。既是强心药，也是护脑药；既是活血药，也是补血药，还是祛风湿药。比方说，鹿心粉治疗心脏病，效果好。怎么个好啊？其实咱们看电视剧你就知道了。你看过去啊，古代那个皇帝他总喝这个鹿血。那你告诉我说，如果说这个玩意儿不好，那皇帝能喝吗？翻开史书有记载。清史当中记载说，咸丰皇帝急火攻心，咳疾大作，不停吐血，就令人取鹿血，但仓促之中哪有鹿血呀，不可得，结果呢驾崩。所以鹿血历来它就是救命药，你更别说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血了。《本草纲目》当中就提到了，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啥意思？喝上就好。你包括现在临床研究，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也就是鹿心血，是可以治疗心悸失眠的。可以说啊，在治疗重症心脏病方面，临床它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血是心脏病的克星。你记住啊，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最快的活血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那说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那么强心能避免什么呢？能避免心衰。心衰是怎么出现的？心脏跳动力减弱。为啥弱呀？是因为心肌缺血。缺血就不能及时的血液供应，久而久之就缺血加重，心力衰竭。因为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为啥经常熬夜的人心脏容易出现问题啊？因为熬夜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心血。那久而久之，心血熬干了，就突发心梗。那为啥上了年纪之后，心脏容易出问题啊？因为造血功能差了，骨髓造血、脾胃生血的这个功能啊，它都差了。而血细胞更新换代是4个月，就你造血赶不上更新换代，造成老血堆积没有营养，这也是咱们心衰的一个原因。所以血是强心最好的药，也是强心最直接最快的药，直接进入咱们心脏里边。第二，血是最快的活血补血药，能避免急性心梗。什么药活血最快呀？哎，有人说了，说是西药，有人说什么硝酸甘油，有人说救心丸。你记住，这些药不叫活血药，它叫扩张血管药。咱举例子啊，你比如说阿司匹林，它叫抗凝血药，都不叫活血溶栓药。溶栓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什么呢？我告诉你，这是掩耳盗铃的办法。咱们说活血溶栓，首先你得怎么样？得活血呀。活血首先你得保证你有血才行。这就跟那个河似的，河的水位低，流动的就特别慢，里边净是些泥沙和垃圾，怎么办呢？拓宽河道是没有用的，不停地往外挖沙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让水流动起来了，河底的泥沙它才能冲走，

血才能溶栓，血液流动起来才能溶栓。你只有保证有血，我告诉你，你才能做到活血。没有血的话，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最好的药。第三，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心肌就会缺血，然后就心绞痛、心梗。脑袋24小时也离不开血液，离开了就脑缺血性脑中风。啊，所以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血里边呢有肽类物质，血里边有红细胞，血里边有卵磷脂，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帮助我们养心脑、护心脑，给心脏提供保护屏障。所以血是最好的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第四，血是最彻底的去风湿药。很多老年人心梗心衰是由于风心病所演变而来的。如何演变的呢？风湿啊，影响到心脏，造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累积到了我们心脏瓣膜。心脏呢有两瓣膜，二尖瓣和三尖瓣，这两个心脏瓣膜就跟那个大门的合页一样。说这个门打开和关上都需要什么？合页说了算。但是这个风湿影响到心脏瓣膜后，这合页它就不好使了，所以心脏瓣膜它就关不上了，有的就关不严了，所以就出现了二尖瓣、三尖瓣，它瓣膜关闭不严。那关闭不严它就会反流，就加重了我们心脏的疲劳，造成心衰、心绞痛、突发心梗。所以想治好心脏病，必须得把风去掉。那怎么去掉呢？风跑心脏里了怎么去？中医讲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血是最好的去风湿药，所以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能同时做到强心、活血、补血、护心脑、去风湿的作用。比方说针对于心脏病患者，同时能做到解决心衰、心梗、脑梗问题，可以说是能同时做到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有人说了，那跟我以前吃的那些西药、草药一比，说他们之间有啥区别啊？有具体区别。第一个，这鹿心粉呢，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鹿心中自带一管的血，自带的鹿心血。第二，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血区别于其他的心脏药，无论是西药还是草药，最大的区别就是血治疗心脏全面。血里头含有干细胞、神经生长因子、神经结干质、卵磷脂，还含有什么钙呀、磷呐、钠呀、钾呀，所以治疗心脏病它比较全面。第三，血治疗心脏病彻底。血是24小时看护着心脏，白天它看着，晚上也看着，这就等同于给心脏安了个防护罩。不然天一冷一热，或者是天一变，你这边一生气一激动，心脏不就犯病了吗？鹿心粉针对心脏能强心，能活血补血，能护脑，能去风湿。尤其是在配合上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可以说给你的心脏大脑上了双重保险。你说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啊，谁能保证自己没有心梗、脑梗、脑溢血的时候，对吧？没有人敢拍着胸脯说我不得。你别说上年纪的了，就现在你年轻人三四十岁的，对吧？

我还必须要说，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病就绝对安全。你看我当了一辈子大夫，几乎每天都跟患者接触。说好好的一人，刚刚体检完不久，那化验单一看基本都是正常的，毫无征兆。怎么样，突然犯了心梗、脑梗的，我告诉你，那大有人在呀。所以这个心脑血管突发意外是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的，都应该怎么样防备的事儿。你看之前啊，有个人因为熬夜打牌，结果怎么样，心脏病突发，没抢就回来，这人死了。这人才62岁，年纪不大，对吧？62，你想一想吧，按照现在的年龄划分标准，还没到老年呢。那现在男性的退休年龄都改成63了，对吗？所以这个阶段呢，咱只能叫中老年，还是比较年轻的。这个人就是长期失眠，不过身体在每年的体检当中，各项指标基本上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说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冠状动脉也没有问题。当然了，这里的没问题不是和年轻人比啊，和他这个年龄段的其他人比，他这已经是够健康的了。老伴儿呢，前些年因为癌症发生意外去世了，然后子女呢常年的在外地，就这个家里头常年就孤身他一个人，没人管，没人看着，自由，所以就经常约几个牌友一起在家里打牌，消磨消磨时光。你说本来就失眠，说反正也睡不着，所以就这一帮人呢每天都玩到挺晚。所以就在那天呢，他们打牌打到了下半夜1点钟。他们那个玩法呢是4个人，俩人一伙，当然我对这个打牌也没什么兴趣，也不怎么会玩，他们说的我都不怎么懂啊。反正呢就是他那伙输了，然后呢两个人就互相埋怨，你说的一句我说一句啊，实际说你这牌出太臭了，你不能那么出啊，说话嘛，你想一想，你一句我一句赶到那儿了，言差语错的就吵了那么几句嘴，结果他这一激动，突然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哎呦，这几个牌友都吓坏了，赶紧打电话拨打120急救，送到医院抢救了2个来小时，没救活。所以讲这个呢也是劝告啊，喜欢打牌包括打麻将的这些同志们啊，咱们呢凡事都得有个度，要适当的娱乐，如果过分娱乐那就不叫娱乐了，那就要伤神了，咱不能沉迷啊，不能过分呢，更不能赌博。这个人呢，你看他体检呢心脏没什么大问题，但是长时间失眠就会损伤心神，再加上啊长时间的疲劳和比较激动的情绪，导致心神受损之后引发了心肌梗死。为什么他突发心梗啊？本身失眠这个现象就已经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心脏里边寒湿邪气已经太多了，就是说元神居住的这个宫殿里面垃圾已经太多了，已经都让你心神很不舒服了。但是他呢相信医院里的检测单，觉得没事儿，是吧？没有把失眠重视起来，没有意识到失眠跟心脏的密切关系，结果呢落得这么一个结果，实在是可悲可叹。同时这事儿呢又说明手里常备点安宫牛黄丸的重要性。你像他

0: 他这个心梗，如果身边有安宫牛黄丸的话，绝对是可以救活的，因为他的心脏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他的死纯粹是心神受损太严重死掉的。而安宫牛黄丸，安的是什么呢？安的就是心神，所以是最适合他的。你像他这种情况，可能都不需要送医院抢救，只要用得及时，两粒安宫牛黄丸就能给他救回来。然后呢，咱就借这个例子啊，咱们呢说一下什么呢？失眠和心脏的关系。大家发现没有？心脏不舒服的人，几乎100%的睡眠不好，然后长期失眠的人，绝大部分到后面呢都会发生心脏病。说他俩有什么关系呢？这西医啊解释不了，但是这个现象呢，就很能证明咱们中医的一个观点，什么呢？就是心神和心包的关系。我们说失眠的原因呢，它就是心神不安，心神又叫元神。中医认为它在体内是个很独立的东西，甚至说它才是咱们生命的本质，才是咱们这个人的本质。这个身体啊，只不过是心神的一个住所，一个房子而已。你睡不着觉，就是心神在那折腾呢。他为什么要折腾你啊？因为他不舒服，因为他的家里啊，寒湿邪气太多了，阴冷潮湿，他住的不舒服，他就要折腾你。那么，这个心神的家在哪儿啊？在心包里。中医说的心包，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心脏。你看，咱们胸口啊，有这么几个穴位，上面一个叫神藏，下面一个叫神风。说这俩穴位呢，其实都是一对儿，左右各一个，这样其实它就是两对儿，四个穴位，四个穴位形成了一个方块，中间还有个穴位叫灵虚。什么叫灵虚呢？就是心神住的地方。中医说了，这个心神呢，住在灵虚里边，然后神藏和神风都是固定它的，保护它的。那么从现代解剖学上来看，这基本上就是心脏的位置，对吧？那么心包也就是心脏，在中医来说呢，它就是包着心神的一个壳，也就是心神居住的宫殿。那么这里面寒湿邪气太多，是造成咱们心神不安、失眠的主要原因。但是，它仅仅会影响心神吗？不是吧？咱们前面解释了不止一次了，中医说的寒湿邪气，特别是湿邪，其实就是咱们体内的垃圾，湿多了成为浊，浊沉淀，积累形成痰盂，痰盂呢，堵塞了血管，记得吗？那么心包，也就是心脏里边这么多的寒湿邪气，最后会造成什么后果？就是心脏病。所以，心脏病总是跟失眠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人要是长期失眠，我告诉你，不出5年，他心脏多半就会出毛病。反过来，一个人要是心脏有病了，多半睡眠不好。另外，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长期失眠，它是可以造成心脏病加重，甚至引发心梗的。长期的失眠会让心神受损，啊，情绪难以控制。咱们看长期失眠的人，抑郁症、躁狂症的发病率很高。什么原因啊？那个心神呢，长时间的折腾，他累呀。加上他的家里这儿堵那儿堵的，气血都送不过去，严重的缺乏气血， 那这就跟一个人吃不饱饭一样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饿瘦了，又累又饿，那心之人能不出毛病吗？所以这人的脾气啊，他就会变得怎么样，过意，要么沉默寡言，要么呢就容易发火冲动，而这种极端的情绪又容易引起心脏病的突发，本来他心脏堵了就很危险，是不是？加上这种情绪的影响，心脏呢也容易出问题。而且啊，不仅中医是这么认为的，就连国外的很多研究机构也在很早以前呢就发现了此类的问题，并且呢做过系统的跟踪调查研究。比方说啊，挪威科技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领头人是洛桑德，他是一个学术气息比较浓的这么个人，他对这个问题就研究得很深入。他曾经带领一支科研小组啊，对接近53000名男女的睡眠习惯进行了研究，并跟踪调查了11年。他们就发现了，与没有睡眠问题的人一比，几乎每天都睡不好觉的人，心脏病危险增加 45%， 入睡困难的人，心脏病危险增加 30%， 睡醒后感觉身体没有恢复的人，心脏病危险增加 27%。 就这一系列的数据啊，是研究人员将导致失眠的其他各种因素全都纳入考虑范畴之后得出来的。比方说血脂高的人也会有心脏的问题，是吧？他们把这种血脂高、血压高，把相关的病例全都考虑进去，去除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所以说这个数据啊非常权威。研究结果呢被咱们世界医学工作者呀普遍的承认。所以说啊，千万不要小瞧自己的失眠的问题，觉得失眠死不了人，不是啊，一定记住，不是。往往心梗、脑梗就这类的疾病都是发生在晚上凌晨心神不安、心神意乱的时候。所以长期失眠啊，不仅对心脏有影响，对大脑同样有影响。比方说啊，脑梗、脑出血、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问题。一提到老年痴呆，一定是我们所有人最不愿意得的疾病之一，因为它和脑梗后遗症患者一样，一旦发病，基本上就意味着以后将成为家庭的拖累，以后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里，对吧？无数的患者，不管你之前呢多么的意气风发吧，一旦得了这个病，我告诉你，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在这里呢，也特别的强调，有长期失眠的，家里一定得备几粒什么呢？安宫牛黄丸。当然，这里说的失眠，并不单单指晚上睡不着觉啊。你看这失眠呢，在古代叫什么呢？叫不寐啊。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蕴非常的强啊，就古人说话啊，不像现在咱们这么直白。比方说，为什么古人把失眠叫不寐呀？这个寐字儿，你看多有文艺啊。不寐就是啥？假睡的意思，就是卧而不和，睡而不安。这是古人给出的解释。那这个不寐，如果按照现在直白的说法，那只会停留在睡不着觉这个层面上。但古人的这个不寐包含了什么呢？卧不安、入睡困难、睡眠深度浅、睡眠时间短、多梦或者时睡时醒、睡而不寒。 什么叫睡而不酣呢？就是你睡得不解乏，包括醒了之后就不能再入睡，彻夜难眠，对吧？所以这么一个不寐啊，它包含了很多啊，非常的有深意。你像有的人晚上睡不好觉，睡不着觉，有的人入睡困难，躺床上讲话呢就跟那个烙大饼似的，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晚上十点躺床上的，到凌晨一两点还没睡着呢。有的人晚上睡得浅，稍微有点动静就容易醒，有的人一晚上要醒好几次，有的人中间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眼睁睁的到天亮。有的人呢一晚上睡的那叫一个累啊，怎么的呢？总做梦啊，甚至有的人那梦啊就跟那个连续剧似的。也就是说人是睡着了，但是呢大脑没有休息，大脑还在工作，演电视剧给你看呢。然后还有的人呢白天是昏昏沉沉，打不起精神。其实刚才我所说的这都叫啥呢在古代都叫不寐，现代话讲叫失眠。所以在这里也特别的强调啊，有长期失眠的，你记住我的话，家里一定得备几粒安宫牛黄丸。一说到失眠呢，最近呢有好几个人跟我就讲，总是感觉这个嘴啊发苦，总感觉那个口气啊出不去似的，总感觉肝区啊不舒服，尤其是睡觉睡得特别不好，总是睡不实，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在这儿啊，我给大伙儿一个方法，叫人参枣仁汤。人参5克，酸枣仁15克，淡竹叶10克，玉竹10克，牡蛎15克，百合10克，槐花5克，肉桂5克，大枣9枚。说这个方子干嘛的？养肝养血养胃，尤其它能帮助我们睡眠，还能调整心率，缓解心脏不舒服啊。那然后你手里头有这个安宫牛黄丸的，可以呢在特殊的节气，比如说冬至、夏至、芒种、端午、白露、霜降啊，就这些个节气呢吃上一丸两丸，做好心脑病的防范。尤其这个心脑病必须要用好方好药，然后呢大家在这个方子上，包括在用药上，说有啥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大家记住可以随时给我拨打电话，咱电话开通目的啊就是帮大家伙解决一些什么呢棘手的事儿的，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呢经常和我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2: 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今天啊我非常高兴能和你通上话。这次活动啊我定上了。我订的是12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送60盒的鹿心粉，
0: 对，
2: 和7粒安宫牛黄丸那个。
0: 可以，挺好的啊，订上就好。
2: 哎呀，我每天啊都得听你讲课，你讲的非常好。
0: 谢谢。
2: 哎，你推荐的这些药啊，每一样都挺好。我喝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把我这个睡眠改善了。
0: 是吧？
2: 哎，原来的时候睡眠不好。睡不着觉，喝完这个药啊我都感觉现在睡得还挺好。还有我那个焦虑和抑郁都有点改善了。心态不像原来那么差了。
0: 原来有焦虑和抑郁是怎么的了？遇到啥事儿了？还是爱生气是吧？
2: 对，就是生气。
0: 你看看一般人就是这样。你像焦虑啊抑郁

0: 抑郁啊，其实在我们中医里呢，都属于情志的问题。那么在西医里呢，它就属于精神类的问题。所以你看，西医一般都愿意给开一些精神病院用的药，对不对？
1: 对，给我开的，我都没吃。
0: 你看是吧？所以这类病啊，就得慢慢的调节自己的情志，疏肝解郁，调畅气机。你就别郁住了，别压抑住了就行。再一个，你总焦虑，时间长了呢，就会有心脏病，心脏呢就会出现问题啊。
1: 对对，我现在就有心脏病了。
0: 你看看，是不是？
1: 是。冯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子是1.67米。
0: 啊。
1: 哎呀，结果我现在啊，你知道多高吗？
0: 多少？
1: 1.58米了。
0: 哦，什么原因呢？
1: 哎呀，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抬不起这个后背，
0: 哦。
1: 就像啊，有个那个石板压着，就压着我一样。这个鹿心粉，等我吃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能啊，靠着这椅子背儿，我挺起来了，后背不那么硬了，就觉得和正常人一样，挺柔和了。
0: 好，
1: 原来那时候啊，挺起来以后啊，我就觉得接不上气儿，那一挺起来啊，就喘不上气儿来。这回这后背啊，能挺直了，还能站一段时间，
0: 是
1: 然
0: 吧？
1: 后啊。前胸那块的气儿啊，还能喘上来。
0: 不错不错。
1: 哼，原来啊，就是你要够不着似的，喘不上这口气儿来，知道？这会儿啊，就能喘上气儿来了。再就是啊，我吃到三四天的时候啊，就觉得我这个脚啊不那么飘了。原来的时候，那个脚落在地上，觉得站不稳。你看这会儿觉得有劲儿了，就好像走一步是一步了，就觉得这个鹿心粉真是挺好的。
0: 的确如此啊。鹿心粉它本身呢，它就能帮助我们活血。它是什么呢？它是鹿心，还有鹿心里自带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血、活血、养血。那么血液循环开了以后，对于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啊，是大有帮助的。另外，再有一点是啥呢？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化瘀，也起到一个帮助我们把经络疏通开，主要就是气血疏通开了。气血疏通开了之后，血才能够直接到达病灶，对于咱们的组织、关节、心脏，或对于脑啊、大脑部，都有一个很好的濡养作用。其实，人体任何一个细胞、一个组织、器官，它都离不开血液的濡养。咱们有很多上岁数的，他不是身体里缺血了，比如说这个什么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关节这个活动不灵活缺血了。他不是说你身体缺血，而是说你的血不能正常的到达我们需要的部位。它到不了地方。你像我们心脏、脑袋，还有脊柱、椎间盘、韧带，它缺血了，啥原因？就是在它周围形成淤阻了，不通了。血脉不太畅通了，所以血液往往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很多它就过不去，但它不可能说血过不去了，就一直在那儿，不是，而是它从旁边就流过去了。这样一来，时间久了，组织器官就处于一种长时间的缺血缺氧的状态，它就出现病变了。你就像咱说这个心肌缺血。说为什么到最后心绞痛、心梗、心衰，包括你看有一些人说心脏供血不足，甚至还会出现早搏，出现这种心律不齐、房颤，甚至出现透顶，对吧？
1: 对，你说的这些我都有。
0: 哎，你看对吧？因为供血不足，他不可能说我供血不足，我就消停着在那儿不吱声，不是，他会发信号，发信号之后就是给你输送血液。但你这边呢，给反馈的信息是我还没有血，没血怎么办呢？我就多蹦两下吧。你不缺血吗？我多蹦两下，这不血就上来吗？其实他多蹦那两下血，没过来，啊，那么还是送不到。这就像俩人一样，我这边缺，你那边不是没给，给了，但我收不到。所以有的时候俩人就打电话，哎，这是慢。

0: 慢慢整岔的急眼看账，
1: 对，
0: 基本上就这意思啊。
1: 啊，
0: 有的时候你看心跳120、130、140、150，砰砰跳的直心慌，最后血还是过不来多少，
1: 是，
0: 就是往这边送血的道啊不通畅。
1: 嗯，
0: 当我需要的时候呢，你没给我送过来，所以我就生气了。我生气了怎么办呢？我得让你知道，我就发信号，就这么个意思啊。
1: 哦，我知道了，冯老师，还有个问题，我想问问您。
0: 啊。
1: 嗯，我姑娘啊，她两个乳房增生，还有多发性的结节，肺右下角磨玻璃结节，还有那个肺的上端有前隔，有片儿影状，再就是做那 CT 的时候，右乳房有钙化症，这些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0: 钙化灶这块是没事的啊，乳腺有结节吧？然后你女儿多大年纪了？
1: 42了，没成家呢。
0: 嗯，咱先说这个肺结节啊，
1: 啊，
0: 现在出现肺结节的特别多。出现肺结节，首先你不要紧张，因为我们人体所有的脏器器官，肺是唯一一个和外界相通的，所以外界有什么气体、细菌、病毒，它都容易进到我们的肺里边。那么出现结节了，那你不要紧张，也不要害怕。首先你得看它是多大的啊。
1: 哦，他说是0.3毫米，
0: 0.3那就不用管，只要这个结节不超过1厘米，也不超过10毫米，你都不用太在意，定期去复查就行了。有的是1年左右，有的是半年左右，就查一次，看看有没有变化。有的3年2年都没啥变化，那你根本就不用怕，这是一。其二，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上次查是0.3毫米。这次查0.4毫米，中间隔了半年也不用怕，为啥呢？因为本身呢，肺它是喘气儿的，它这个肺泡呢会收缩，会舒张。可能上一次检查的时候呢，它是属于一个收缩状态，查出0.3毫米。下次检查的时候正好往外呼气呢，它一喘气儿，一个扩张的状态，所以然后就这个肺泡呢撑起来了，一量0.4毫米，所以。长那么1毫米都不用害怕，明白吧？怕的是啥呢？在短时间内它快速的在增长，啊，包括它有一定的浸润性、牵拉性，对周围的一些组织产生了浸润、牵拉，就这种，知道吧？一般像这种小的，就这么跟你说啊，10个人查，最起码10个人可能都有，所以肺结节这块你不用担心，只要不太大就没事儿。然后就是这个乳腺结节，你记住它是结节，它就是良性的，所以说你不用纠结这个啊。现在出现结节都很正常，甚至原来我们说不能大于1毫米，现在政策都放宽了，不超过1.2、1.5都不需要手术。有的啊，到了2-3厘米，那还得看情况呢，别紧张啊。
1: 那我们这个吃点什么药好啊？
0: 正常来讲，小的结节，我建议第一就是保持情绪的稳定，别肝郁气滞，总生气，想不开。再一个，你像咱们前段时间不是有那个鹿角帽粉吗？要是有的话，可以适当的用一用啊。
1: 哦，吃点鹿角帽粉就行是吧？
0: 对，平时喝点鹿角帽粉啊，哎。
1: 我还有那个灵芝孢子油呢，可以吗？
0: 啊，当然可以啊，孢子油、鹿角帽粉。啊，这都有软坚散结的作用，所以这个事儿呢，你不要过度的去纠结啊，总是想着它，越是担心害怕，反而问题就会越严重啊。
1: 是是是，你说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给他吃一点好不好啊？
0: 啊，可以呀，因为结节本身它不就是瘀吗？你给他化化瘀更好了。啊，孩子的病情呢就这样，没啥大碍，不要紧的，也不要恐慌，不要紧张啊。
1: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冯老师。
0: 哎，没事没事，不用客气啊。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的，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

0: 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记录城市历史，

0: 市慢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就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哎，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着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哎，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40000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你看呢，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3-5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也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小田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30-40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2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呢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

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你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好、哦、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啊，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啊，啊，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这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啊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伐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液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的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

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四五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瘤体呀、啊，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啊，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哎，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更大啊！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活

0: 大支援，
1: 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首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着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啊1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啊？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

0: 用过三代延时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呢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0: 啊。
3: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
0: 对，
3: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是个好大夫。
0: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啊，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啊，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3: 那是，
0: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1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

0: 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
1: 嗯，
0: 对，
1: 嗯嗯。
0: 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1: 啊，李老师，
0: 嗯，
1: 我就是类风湿都十几年了
0: 啊。
1: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三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
0: 嗯，
1: 啊，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0: 希乐宝，
1: 什么希乐宝，对对，希乐宝，
0: 嗯，
1: 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0: 对，
1: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
0: 嗯，
1: 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
0: 嗯。
1: 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0: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
1: 嗯，
0: 很遭罪。
1: 是
0: 啊，那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
1: 嗯，
0: 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1: 是
0: 都带着颤抖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
1: 是是，嗯，
0: 哎，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嗯，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
0: 嗯，
1: 我看也就是第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
0: 啊。
1: 嗯，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
0: 嗯，
1: 啊，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吗？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
0: 啊，
1: 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0: 嗯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
0: 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
1: 嗯，
0: 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
0: 嗯，
1: 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哎，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
1: 嗯，
0: 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1: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0: 嗯，
1: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0: 嗯嗯，
1: 完了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
1: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0: 你知道你
1: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0: 嗯，
1: 哎呀也畅快了，完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0: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1: 啊
0: 啊，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1: 对，
0: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1: 嗯，
0: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1: 生脉饮。
0: 对，你看吃那个生脉饮，生脉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什么好的，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蔓银，我买生蔓银，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蔓银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0: 嗯，
1: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0: 啊。
1: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0: 嗯，
1: 不然你说越长越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0: 嗯嗯嗯，
1: 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还变软和了呢，
0: 嗯嗯，
1: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一点的就变小，
0: 嗯，
1: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0: 没错，
1: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那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1: 哎呀
0: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1: 哎，是这我知道
0: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1: 嗯，
0: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1: 嗯，
0: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1: 对，
0: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1: 嗯，
0: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1: 嗯，
0: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1: 嗯
0: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的？你这劲头哪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1: 嗯，
0: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1: 嗯，
0: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1: 嗯、对，
0: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1: 对
0: 啊，人家都吃到4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1: 对，
0: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不一样了，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1: 嗯，对，
0: 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哎，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1: 嗯，
0: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啊，
1: 对，
0: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1: 对，
0: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1: 嗯，
0: 往根儿上走，
1: 嗯，
0: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儿上了？
1: 对，
0: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
1: 嗯
0: 啊，
1: 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0: 嗯，
1: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 啊，因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

0: 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1: 嗯，好，好，好，好。
0: 那行，
1: 知道了，
0: 那就这样啊。
1: 好，哎，
0: 再见，
1: 谢谢。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感谢感谢啊，你们发的这个三代元神方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0: 老朋友了。
3: 哎，我才用了9天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0: 嗯嗯，
3: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真是让我挺满意的。
0: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说的也巧啊。
0: 嗯，
3: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3: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吧。
0: 哦，
3: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19年的时候呢下了两个支架，花了7万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0: 嗯，
3: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呢。
0: 嗯，
3: 家里人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心脏做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0: 嗯，
3: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
0: 这
3: 想想、
0: 这个确实不错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3: 对，
0: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3: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0: 嗯，
3: 你看啊，他之前呢、也是嘴唇连舌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0: 啊，
3: 但是现在你看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0: 嗯嗯，
3: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0: 嗯，
3: 现在家里人也不担心他了。
0: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3: 对呀、
0: 嗯。嗯嗯。
3: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
0: 嗯。
3: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呢 发羊肉啊。
0: 啊
3: 他去把它举荐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0: 嗯。
3: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0: 嗯。
3: 哎，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0: 啊。
3: 但也是高血压，以前是那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在112的样子吧。
0: 嗯。
3: 下不来。说是现在心脏还没有碰到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有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自己那样，是不是啊？
0: 嗯嗯、
3: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又是高血脂、脂肪肝的，是吧？
0: 嗯嗯。
3: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0: 对对对。
3: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0: 嗯，
3: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的太多了，
0: 嗯，
3: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0: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治好了，
3: 嗯，
0: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3: 是，
0: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3: 啊，有这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0: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可能没了，这很危险。
3: 说不定就不在了。
0: 嗯嗯嗯。
3: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

0: 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1: 嗯，
0: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这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是经常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
1: 嗯，
0: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饮食方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得，我就多练一点。
1: 嗯嗯，毕竟咱姐夫是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0: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
0: 啊、
1: 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0: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啊。
0: 是。
1: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0: 啊，
1: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白的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这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用了短短9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三代延寿方里边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2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订2副，订完2副之后呢，你自己留1副，那1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0: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
1: 嗯，
0: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啊，现在还有药吗？还是1块钱一片吧。
1: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1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0: 好的好的，行，
1: 嗯，
0: 谢谢啊。
1: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 4243 400000 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0: 八窖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迁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
2: 嗯，
3: 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2: 嗯，
3: 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把我整个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2: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嗯，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3: 嗯，
2: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3: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
2: 嗯，
3: 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
2: 嗯，
3: 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2: 对。
3: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2: 嗯嗯，
3: 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2: 啊，
3: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这个泰国了吗？
2: 嗯嗯，
3: 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
2: 嗯，
3: 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它就过去了。
2: 嗯嗯，
3: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2副药啊还没用完呢。
2: 嗯，
3: 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2: 嗯，
3: 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
2: 嗯，
3: 就打用了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以后，
2: 嗯，
3: 确实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2: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啊、这个呼吸衰竭啊，解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 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儿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三代延寿方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3: 哎，对对对，
2: 嗯，
3: 气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2: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3: 对对对，
2: 嗯，
3: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2: 嗯，
3: 就是那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2: 嗯，
3: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他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2: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的，对吧？
3: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
2: 嗯，
3: 别说排的那个便啊，它又黑又臭。
2: 嗯，
3: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2: 哎呦，
3: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2: 嗯，
3: 冲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2: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啊，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哎，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来之后了，要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你像是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对吧？
3: 哎，对，浑身都轻松，
2: 嗯，
3: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这种感觉。
2: 嗯，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3: 哎，不了，现在不是了。
2: 嗯，
3: 每天都是这个香蕉便了。
2: 好，
3: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2: 嗯，
3: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2: 嗯，
3: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儿。
2: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回身呢也有劲儿了，就感觉啊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2: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 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得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十几二十多年。

0: 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1: 那好好，我明白了。
0: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定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6: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今天我们节目时长依然是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7: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我们听众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假如您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就诊，根据自己的病情选专科选专家，选对专科第一步，那也就为你接下来的就诊打好了基础，然后再选专家，主任级的专家挂号费是35块钱，当然也有普通的医生，也有不同的主任专家的挂号费会更高，这个不一样啊，就是看您各自的需求啊。选对之后就去就诊，拿上您的相关资料啊。假如你之前有过一些检查的报告单啊、化验单，有出院的病程记录，包括你做的彩超、心电图等等，那么是近期的啊，最好是半年以内的啊，您都带上。假如您在服用很多药物，你也可以带着。
6: 嗯，
7: 这个药物你能记得住最好，记不住你把药盒带着，这样呢，让我们主任专家看一看您现在吃的这个药对不对。因为我发现有好多老年听众，他来拿着这些药，很多是不用吃的。
6: 嗯，好的，老师，打断一下，有热线。
7: 嗯，
6: 喂，你好。
8: 哎，吴丽老师啊。
7: 哎。
8: 我问你，请问呢？我这个糖尿病脚，这个脚有好几个月不要专门院科，我想下午就到四院就看看人管上好吧。
7: 我还是不是太，你的脚有问题是吧？你有方言我听不懂。
8: 就是脚破了。
7: 脚破了哪儿啊？脚什么地方？大脚拇指？
8: 小拇指。
7: 啊，破了你就看那个，我们专门有个手足外科，专门看手和脚的一个科。
8: 他是糖尿病带的呀。
7: 我那就很麻烦了，这个你首先要控制血糖，把它弄好。那个这个就不要看那个科了，不适合看那个。
8: 看什么科啊？
7: 我们有专门的创口创面修复科，专门有这个科。创口
8: 创面修复。哦。
7: 你到了以、到了以后，你就挂这个科的主任的号就行。
8: 我下午能挂上吗？
7: 下午我不知道有没有，我都不知道。这个科你最好是上午来。
8: 哦，
7: 好吧， 谢谢、
6: 嗯、
9: 再见。
6: 嗯，好的，8080-9393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啊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7: 嗯，好，下午有的专家不一定在啊，上午基本上是能保证的，所以我好跟我们听众说，你上午你早点来，8点钟来，那个时候主任基本上都在，你到这个点儿下午再来，谁知道，有的主任去会诊去手术啊，就是开刀，有的又去这个各种的会，很难保证，还是上午最稳妥，8点钟，哎，一上班，你主任都在。啊，所以说呢，我想就是我们听众呢，就是根据自己的病情去决定你怎么选，把资料带上啊。我刚才说到，有的老年人吃药，他吃这么多药。有的是不需要吃的，有的是重复了，就是吃这一种就行了，他吃两种，这两种的药的功能是一样的，那你这多吃的药，第一你也浪费钱，第二最最重要的，你吃多药了，那个药物都有毒性的，对你的肝肾功能有影响啊。
6: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7: 嗯，
6: 喂，你好。
10: 吴磊老师吗？
7: 哎，是的，
10: 吴磊老师，我跟你说啊，吴磊老师、
7: 哎，你说呀。
10: 我老妈妈在四院住院，检查那是脑梗和二型糖尿病，在神经内科，4月7号出的院，4月24号呢又去复查的一点，从住院到复查都是那个沈卫新主任看的，复查以后吧，这几样指标呢也都正常，原来吃了十几样的药呢。哎，这去掉了几样，沈主任呢因为开了那个血糖和血脂和脑梗几样，可是到现在呢又一都复查到现在又一个多月了，他怎么走路还经有感觉，还腿好几大串不稳呢，我想问你的什么原因。
7: 那你跟那个主任再联系啊。
10: 那我想问问你的，
7: 你不用问我，就这个情况他都住了院了，而且你们有床位医生，他最了解你老伴儿的病情，你就是你跟他再联系，而且他这个情况，像你老伴儿多大年龄？
10: 75。
7: 当时这个脑梗的这个情况严重吗？
10: 嗯，脑梗也有点严重。
7: 要不然怎么让您住的神经内科了呀？对吧？
10: 我就是住院24号复查去的。
7: 您是复查是几月份？
10: 复查是4月24号。
7: 啊，这
10: 一个多月啊，
7: 这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您觉得症状减轻了吗？
10: 症状都减轻很了，就是走路还有点感觉。
7: 那你肯定你不能那么着急呀、啊，你神经内科的病哪能那么快呀、啊？
10: 是的吗？
7: 你上一次一个月去复查的时候，他让您什么时候再去复查？
10: 他就没说，这从复查到才4月24号，这一个多月，
7: 他不用复查这么勤呢、啊，不用啊。
10: 哦、
7: 啊，你就要不然就到三个月，
10: 到三个月再复查。
7: 对，出院三个月。
10: 哦，出院三个月啊。
7: 再复查，对。
10: 哦，好。
7: 如果他的症状在一点点的减轻，那还好，那还这样。因为什么？为什么要让你三个月再去复查？
10: 哦、
7: 有可能需要。
10: 一共只是前面减轻了的。
7: 嗯，是啊，我们神经内科、哦，我们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是很强的，我跟。您说、
10: 啊、是的，
7: 哎，是一个非常具有优势的一个专科
10: 啊啊。
7: 他这个呢，在一个神经内科的病变呢，它不是那么快，它不像外科阑尾炎开刀把阑尾切掉、
10: 啊、
7: 好了不疼了，它不是神经的病变，它是非常慢的，这个已经很好了再恢复，不能那么着急、
10: 啊、
7: 一下子就全都治好了
10: 啊，乖
7: 啊。然后呢，你要觉得呢，三个多月以后，你看哟怎么好像没什么进展啊，觉得，
10: 嗯，
7: 那你就再去找那个主任看，看以后呢，是需要调药，还是需要增药，还是减药，这个也还是需要主任看过之后再来决定，好吗？
10: 嗯，好，这一共嘛，这都前头都是验着，都验着好了，也是才见效果。
7: 是啊，那个效果
10: 就是咱觉着吧，咱早点的想复查一个多月了。怎么走路还有感觉，就觉得这味儿、
7: 啊、行，不要着急啊。 还得慢慢的按着人。

0: 人家主任的要求去慢慢的康复训练，好吧？人家主任咋跟你说的？出院的时候交代你的，除了按时吃药以外，还要怎么怎么样？你就按人家说的做。另外，你吃那么多药，人家主任不给你也减了好几样吗？对吧？
1: 减好几样了。
0: 对呀，你这个本身这个是最好的，这就是让你们复查以后找专家看过最大的收获啊。好，再见。
1: 好，谢谢啊。
0: 嗯，
1: 好，谢谢吴老师。
0: 嗯，
2: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我刚刚讲完，我说那个带上你这个资料来就诊，然后你吃的什么药你也告主任，因为我发现我们有的老年听众，有的农村的听众带的弄个小布袋子，装一小布袋子药盒过来啊，我就吃这么多种，哗往那个主任的桌子上一倒。天哪，我都吓死了，我说我要吃这么多药我也不要吃饭了，光吃药我都吃饱了，你不能这个随便吃药。后来我们主任就问，就说你这个药是从哪儿，谁给你开的？他说啊，在我们那乡下那个谁谁拿那医生让吃的，有这个是在哪个药店买的，有什么，那怎么可以这样啊，你也太大意了，这种药你都不能随便吃，什么药都不能随便吃，不要说你那些从乡下拿的那些药了，更不能随便吃。然后我们主任有的时候就说，这个药可以减轻，不吃了，不要再吃了，这个药这个根本就没有用，根本一点作用都没有，而且有的药你们从那个乡下或者听别人说在哪儿买的那个药，它都不是正规的药厂生产的，怎么那么大的胆子呢？这个肝肾要功能吃坏了，你的后悔都来不及。你看刚才这个听众，人家打电话来不也说了吗？人家主任给他减去了好几种药，然后人家出院了，现在也是很用他的话渐轻。我以前不理解啥叫渐轻啊，那就是说眼看着就是症状在减轻的意思，对吧？是这个意思，就好了很多呗。为什么减了那么多药还好了很多呢？对吧？那要是按照你们那个逻辑，那得吃多药，多吃药那个效果才好啊。不是啊，人家刚才那个听众不说了吗？主任给减了那么多药，减去了，才现在还这么越来越减轻症状也还好。所以可见这个药它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啊，而是要吃对。吃对，一个是选择正确的药物，再一个还有一个剂量问题。比如说有的我看我们主任说这个一天吃一次就行了，不要吃那一天三次了，哎，这不就又减少了一些药量吗？这个药物对肝肾是一定一定有影响的。为什么你吃一段时间药，你再来的时候医生就会给你查血，查血查啥呀？不就查那个肝功肾功吗？就是你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这个药物对你的肝肾功能影响了吗？如果影响了，那一个是减量，再一个可能还得调药。如果没有影响，那说明你这个还是很适合这个。这是个常识性的，就是我讲这些呢，我肯定，那我跟我们那些主任们呢完全没有可比性，我怎么能比人家？但是这些道理我们主任没有这么多时间讲给大家听，我有啊，我在节目里可以告诉大家呀，对吧？所以你们有问题，像刚才那个听众他问我，对，你有问题你可以问啊，我可以帮您分析。他这个太着急不行，神经内科的病变其实最难好了，最难彻底恢复了。他这个已经非常好了，你听他说4月20多号住的院，这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他都说明显的减轻，你看这有多好。所以我就是说，你要是有病，你一定就是你得看对呀、啊你在家你就吃一堆药，跟吃饭一样，吃那么一大碗的药也不行啊，说不定还越吃越坏呢。我讲这么多这个呢，我有时候觉得可能是我们听众都说，哎呀，都知道啊，你看你老在这儿啰嗦啊。

0: 不是啰嗦，真的，我都见我们听众是见了不少这样的。我觉得这也是治疗疾病的误区，我是要给大家指出来的。
1: 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喂，
0: 哎，
2: 不是老师啊，
0: 哎，
2: 我这个腿现在比以前好点了，就那这个大腿那个腿腕子那跟筋那么有点疼，腿肚子有点。
0: 那这个也不可以那么快就完全消失。
2: 那个甲钴胺还有十来粒，还有十二粒吧。
0: 哦，吃完啊，那肯定得吃完。
2: 现在是怎么回事啊？
0: 吃完都不一定够，吃完人家这个治一般的来说是3个月一个疗程，甲钴胺。
2: 哦。
0: 你才吃多长时间？我看你也是着急的要命，一天到晚的着急。
2: 我怎么吃了将近快一个月了不嘛？
0: 你得慢慢的恢复呀。再一个，你老是觉得还有症状，就再看主任，再去找主任看，就跟主任说，我还有这个症状怎么办？对吧？你有症状你就再去看。你觉得？
2: 这病情现在都是好点了，我觉得就是说，
0: 他再减轻就好，就是。有的人他是治疗是一点效果都没有，那我就得让你立刻去看。那您刚才都说了，都您刚才都说了，都减轻了，您就再注意。
2: 有时候疼，有时候一点不疼。现在腿腕子那个筋怎么有点疼？
0: 那你就再去看，再去找主任看，好吧？
2: 那个药还吃啊？
0: 吃完啊？
2: 啊，再一个
0: 啊，
2: 他这个是不是什么东西带的？
0: 神经呗，你要说带那只有神经啊。
2: 哦，
0: 嗯、
2: 那个甲钴胺那吃2粒吧。
0: 甲钴胺是一天三，你现在是不是一天3次，一次1粒？
2: 我有时候一天吃2次子。
0: 哦，那你吃这个量还不是1次1粒？
2: 那人家说的那个月的
0: 做吧啊。
2: 哪能我得那给你说的。
0: 所以啊，我说那他们知道啥，你得问人家医生。再一个，最科学的做法，你要看后面的那个甲钴胺那个说明书啊，那上面人家要求你一天吃几次，你按人家说明书做呀，那不最科学吗？对吧？
2: 啊，我知道了。
0: 啊，好，再见。
2: 嗯、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喂，你好，你好。喂，
0: 啊，
3: 我说我这个腿有点发凉，就是腿肚子那里发凉，老是发凉，应该怎么治疗法？
0: 多久了？
3: 有1年了。
0: 啊，看过吗？
3: 也看过。
0: 在哪看的？
3: 他说在我们县里头。
0: 县医院还是县下面的乡镇医院？
3: 县医院。
0: 哪个县医院？
3: 小县医院。
0: 看的什么科？
3: 骨外科。骨外科。
0: 他怎么说的？
3: 他说你是我是那个病引起的，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我骨质增生引起的。
0: 嗯。他应该也不是发凉，腰椎间盘突出症引起的也不是发凉，是发麻才是那个症状。所以我觉得他说的也不一定对。
3: 对，所以他跟我说的叫我吃，我没好转呢。要是没好转，所以我咨询你，我又问问你。
0: 他让你吃药了吗？
3: 又吃了，
0: 吃的什么药？
3: 那我现在我记不清，我们拿我现在给
0: 你来我们这边来看看专家吧，好吧？你到我们这边这个中心医院四院来看看主任，看看专家再决定，好吧？
3: 好，
0: 再见。
3: 再见。
1: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好，我们热线呢再开通哈。啊，大家还是可以拨打电话的。哎呀，这个听众的就诊的问题还是真挺多。你看刚才咨询的这一系列的事儿，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是要复。

0: 责给我们听众讲清楚，我自己认为我要给大家解释清楚。如果你天天就是为了这些事儿去找主任，到专家那儿一个劲儿的这样说，人家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因为你也看了就诊的人这么多。但是您问我，我能解释，我给您解释清楚。我要是不懂的，我就会跟您说，你去找专家再看吧。
1: 嗯，好的，老师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喂，
0: 哎。
2: 魏老师你好。
0: 哎，
2: 我想请问你个事，魏老师
0: 啊。
2: 我老伴他这个右手小拇手指的有点在自己的有十多天有点发木，我想问问你是怎么回事一下。
0: 24小时都木吗？还是偶尔的木一下？
2: 一直在木，是在十多天。
0: 就一个手小手指？
2: 哎，
0: 别的都不麻
2: 啊？别的都不。
0: 嗯，这个情况呢有也有可能是颈椎的事儿。
2: 哦
0: 啊，也有可能是神经方面的问题，就是神经系末梢神经的问题，这个还是得要来看。如果麻的要24小时，你说老是麻，我觉得就该看。如果你要是说的偶尔麻一下，好比一天嘛能麻个两次啊三次，24小时就麻那么两三次，我觉得也可以再观察观察。但是呢，要是老是这么麻，其实很不舒服的，啊，这个可以来查一查，好吧？
2: 主要是磨，发磨。
0: 嗯，木先木后麻，就是你看你不管它，它先木着，就是老是木，然后就变麻了，知道吧？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行、
2: 哦、
0: 那就这样啊。
2: 好，谢谢魏老师。
0: 嗯，
2: 好，谢谢。
1: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哎呀，就是这个人上了年纪，各种问题都出来。我就从我自己的身体上看，我就知道，我以前的时候，我从来都会觉得，我哪会有什么问题呀、啊？我这身体哪儿都不应该出问题才对，但是现在到一定年龄了，他还真已经出了点问题。有的时候关节，嗯，有时候走路走得快的时候，他还真有点不太舒服。嗯，爬楼梯啊、嗯，也是觉得关节有点不太舒服。嗯，今年还没有体检，体检我再好好的查一查，看看身体的各方面。总的来说还可以，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我也没有那么老，所以我的身体机能不应该差，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告诉我们听众，你可以有一个自检的指标，就是你说哎呀，有的人他就焦虑，哎呀武力老师我都害怕，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有什么病啊，我要有什么严重的病怎么办？我说这就是你自己无故的焦虑，无端的焦虑，没有任何理由的瞎焦虑。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有症状吗？假如说你自己能吃能睡能喝能摸能喝能吃能睡能玩，哎，这个一天倍儿精神，嗯，脑子反应也快，那你就没什么问题啊。那你焦虑的啥？那是不是我有问题？他没表现出来，他在早期隐藏着呢。哇，那你可是太会担心了。那我还能这样担心呢？哎呦，以后咱这儿徐州会不会大地震呢？那地震要是像那个唐山那年的大地震，那把我砸在里边怎么办呢？那你这。会不会以后现在没地震，那以后过了若干年以后会不会有啊？那要砸死我怎么办？或者像汶川地震那样怎么办呢？那您不是找着焦虑吗？找着没事儿找事儿吗？这不就是

0: 做的，你有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哎呀，我天天头晕头难受，哎呀，就是头不舒服。那就不是，那就是有血脑血管有问题。
1: 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喂，老师。
0: 哎，
2: 你
0: 好。
2: 我这两天心跳都在54、53、54，血压在90、60，你看看哪个科？
0: 原来呢？
2: 原来还都正常、啊。
0: 原来是你是就是最近才这么低的，慢的是吧？
2: 我有那个心脏下过支架了。
0: 啊，你难受了吗？最近这样？这两天你难受了吗？觉得胸闷吗？
2: 这两天难受，走路都不动。
0: 胸闷吗？
2: 胸闷呢。
0: 那你快看心内科。
2: 哦。
0: 嗯。
2: 明天我去看看去。
0: 嗯，好吧。嗯。
2: 明天我去看看去。
0: 可以啊。看
2: 心。他那个血压跟都不正常似的吧？
0: 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如果你以前一直心率都是这样50多，也没啥。血压也60、90，也正常的范围之内。这个要看你和你自己从前比。假如说你原来一直都是100、130啊，血压低压100，高压130、140，哦，你现在突然60、90了，这低了不少。那你原来一贯脉搏跳动都是80、90次，100次，80、90次的跳动每分钟，那你现在突然50多了。那是可能心脏那个动力不足，那还真是有点问题。如果以前一直也是这样的血压，那就没什么不正常。还得看你，再一个我刚才说了，还得要看你的症状。你现在有症状，有胸闷，又浑身没有力气，又放过支架，你这一系列的问题你不应该看了吗？心内科，而且现在天越来越热了，对于一些有心脏病的人来说，万一有什么不舒服，抓紧看啊！
2: 你明天去看去。
0: 好，再见。
2: 啊，
1: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啊，吴丽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我想咨询一个事情，我这个心口老是有点闷，有点闷。以前说胃不好，现在老还有在打嗝，还有点那个，在我们这个镇医院看效果不好。你就到四院里找哪个科去？
0: 消化科。
3: 消化科。
0: 对，好吧。
3: 你能不能跟心脏有没有关系？胸有时候也闷得慌。
0: 胸闷是吧？
3: 对。
0: 心脏查过吗？
3: 以前说是心律不齐吧。
0: 以前是前到啥时候？
3: 有大约在2-3个月吧。
0: 哦。
3: 嗯、
0: 那也不好排除，因为你要是胃不舒服的话，他也一般不会胸闷的。这个就也有可能两者并存，就是胃肯定，你看老打嗝什么的，胃肯定也有问题不舒服，但是心脏的问题也不能排除，是这样。
3: 啊，
0: 他也有可能是牵扯两个科的事儿。
3: 哦，管行，那明天我不然去找你看看。
0: 先看消化科，你是哪里的？
3: 我都是这个在这边铜山这边的。
0: 哦，你是职工医保？
3: 农民，农村。
0: 哦，农村的。
3: 嗯。
0: 那你这个到时候挂个专家号看呗，看个，到了你挂一个专家号35块钱，挂着看呗。到了以后打电话也行，你别来晚，8点钟能到吧？
3: 哦，行，好的，我这边。
0: 啊，你到时候打电话，我看看具体的怎么个看法，还能省点钱。你反正你要两个科，你消化科是35，专家号，那你那个心内科也是35。
3: 啊。
0: 啊，那如果我看看你做，心脏要是没什么问题，我觉得那消化科那见了你再说吧，到时候你到了打电话再说吧。
3: 啊，行，好的，吴老师。
0: 多大年龄？
3: 嗯，50多岁吧，50多了。
0: 哦，你才50多，嗯。
3: 嗯。
0: 行，好，再见。
3: 好的，谢谢。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喂，
0: 哎，
4: 哎，吴老师，
0: 哎，
4: 我想问你，我怎么最近

0: 我怎么打春节前到现在，我怎么时刻老睡着，是干什么？
1: 我的天呐，多大年龄了？
0: 65。
1: 帅，你有脑梗吗？
0: 我以前看的少，有一点轻微的脑梗。
1: 什么情况下摔倒的？
0: 血高，
1: 那不就行了吗？那你这个才
0: 血
1: 六十，
0: 高，但是我也没觉着晕啊。
1: 你那
0: 但是
1: 你
0: 我
1: 控制住了吗？你不要说你晕不晕的事儿，就是你现在血压现在吃药正常吧？
0: 吃药正常
1: 正常。
0: 啊，
1: 啊，
0: 但是我的低压可高了，我的高压202，
1: 那叫什么正常啊？
0: 那我低
1: 我跟您
0: 压。
1: 说，您别跟我在这儿，您这不像个60多岁的人，知道吧？您这个情况，我觉得您还是看医生吧。这个摔倒老是摔倒，这个说明我觉得脑血管可能有问题，脑缺血呀、啊，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比较危险。虽然才60多，你这个都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好吧？看看神经内
0: 哦，
1: 科，我估计脑血管是有问题。
0: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低压，有时候101，
1: 您
0: 有
1: 说
0: 时候
1: 的是啥时候的事儿？
0: 就现在的，
1: 那不
0: 就是，
1: 行啊，就这个血压也能让你摔倒啊。
0: 他也不晕，也不
1: 那
0: 难
1: 不能
0: 受。
1: 看症状啊，就像这个学生，我们说啊，他那个学习不好，他那个学习不好，但是一考试，人家分数那么高，你还能说人学习不好吗？他学习不好，他怎么考出来那么高分的成绩呀？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你说啊，那我也不晕呐、啊，那我就是血压那个数值高，那低压都到100多，那还要什么症状啊？你这个数字摆这儿的，
0: 是的，是的，我的低压比人家的高压都高。
1: 就这样吧啊，
0: 好好，谢谢，谢谢啊。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3: 温老师啊，我想就向你咨询个事儿，我这个腿怎么老打这个脚面都抽筋，都抽到这个大腿这嘞？这个抽完了，这肌肉怎么老疼嘞？对，怎么看医生？
1: 你来看骨科先。
3: 骨科？那能吃点什么药先缓解一下吧？
1: 你查过骨密度吗？
3: 早头才做的健康检查，
1: 在哪儿做的？
3: 哎，干这
1: 您那
3: 骨
1: 也
3: 科
1: 没
3: 医
1: 有
3: 院。
1: 查，您那你一说您那来，我就知道他也没，你们那儿也没有查骨密度的呀，有吗？根本
3: 对，可能不查这个，
1: 还不是可能，你查没查你自己不知道，你不是查过了
3: 没
1: 吗？
3: 查这个的吗？没查，
1: 你这个有
3: 就
1: 可
3: 光
1: 能是
3: 查
1: 骨质
3: 血
1: 疏
3: 检
1: 松，
3: 查。
1: 您多大了？
3: 我75岁了。
1: 啊，那肯定是严重的骨质疏松，我觉得是这样，你得来查个骨密度，好吗？
3: 是的，你能吃点什么药缓解吧？吃那个甲烷管吗？
1: 不太管，
3: 不太管。
1: 对，它不是治你这个病的。
3: 是的。
1: 这个反正补钙肯定是要好好补的了呀。一个是75岁，你这个抽筋抽这么厉害，我觉得骨质那个，
3: 头疼的，可疼了。
1: 我觉得骨质疏松都肯定是中度以上。你看，这个得要系统
3: 是
1: 治
3: 的，
1: 疗、规范治疗
3: 是的，
1: 啊。好，再见。
3: 关，再见，
2: 好的啊，老师，接下来还有7分钟不到啊，您继续。
1: 你说今天热线那么热啊，前两天嘛也不打啊，这一打吧，就大家就都打。这个问题，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你看。你像这个刚才这个听众啊，刚在我们那儿做的健康检查，你问他查骨密度吗？他都不知道，他都说啊，那可能没查吧。您查了什么项目？你拿了那个体检报告单，您不知道吗？您看呢？我们有的听众也是，体检完了就扔一边了。体检报告，我跟您说，最要分析， 拿到体检报告分析，第一张是最有价值的，因为您所有出现体检出来的问题，通通在第一张上罗列的非常清楚。您认真看，每一条都认真看。后面的化验单啊，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彩超单子呀、啊，什么你不看也就不看了。为什么？你也看不懂，你就第一张，就是他那个小结，他会把你这次体检身体哪些方面有哪些问题给你讲得清楚，然后还给你建议。我们前两天来了一对老人，都快80了，在我们寺院体检，我都也非常熟悉他们，关系也挺好，给他们安排好以后查完报告单也拿到了，也是有一系列的问题，第一章那个也有问题，但是问题都不是太大。最后我给我们主任看的时候说他们都快80了，说的这个报告体检报告已经就挺 OK 的了，就说明还是不错的了。就是你得让人看，你不能说查完就算，看哪些方面有问题，有了问题怎么办？啊，人都有建议，建议你继续随访，那就是说你定期复查，建议您到相关科室去看，那你就去，那说明发现问题了。啊，这个天呢现在也比较热，好像也到了农忙的时候了，是吧？大家都很忙。但是还有这么多人打热线，那就说明还是也很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如果来就诊，来到咱们中心医院寺院，您要是需要我帮助，您可以到了之后给我打电话，您自己挂专家号35块钱自己去看也行。您说我不会，我也不知道怎么选，那您就到了之后给我打电话，我也尽可能的帮您安排，好吧？最后呢，也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啊，如果您来中心医院、来寺院就诊，我们无力导医台的听众需要我帮助，您可以到了之后拨打83956611，外地的朋友别忘加区号0516。好，今天就到这儿，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无力，明天下午的2点半，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寺院直播节目，再见。
2: 嗯，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1: 嗯。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7: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啊，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0: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9: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0: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9: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0: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9: 抽烟的同学多吗？
10: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9: 知道抽烟有害吗？
11: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10: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 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8: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爱丽丝！
8: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3: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周四的节目呢，我们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上半段健康学堂，我们关注一下查出胃炎别硬扛，改掉一些坏习惯，你的胃才能慢慢的好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但凡查出胃炎的话呢，它可能一般来讲都是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它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调理才能够恢复。所以一些习惯不能够忘记啊，这些坏习惯如果把它改掉的话，可能对你的这个胃啊，它恢复起来的速度呢会加快。那么到底是哪些习惯呢？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分享。下半段大医生驾到，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伽马道的倪媛媛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这个定向啊放疗的这样一个话题。到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专家交流过程当中呢，也会开通热线，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咱们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包括我们五个社群还有视频直播的平台兴趣浪微信小程序都可以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了，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的健康学堂，我们讲的话题就是胃炎这个话题。胃部不适的感觉一旦袭来，整个人都显得无精打采，是不是啊？不少年轻人在体检报告上看到胃炎两个字的时候呢，往往选择视而不见，还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还有人认为就是我年轻啊，啊，有这个胃炎应该没什么问题呀，是吧？我可能吃点药，或者是我忍一忍，他自己就能好了呢。一位30多岁的职场人士，长期忙于工作，饮食毫无规律，直到胃痛频繁的发作才引起重视。那么医生就指出啊，正是平日里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坏习惯，让胃黏膜受损严重。如果不及时调整生活方式，单纯的依靠身体自愈，很难让胃部恢复健康状态。想要摆脱胃部困扰啊，必须从日常细节入手，彻底的告别那些伤害胃肠的行为模式。那么到底哪些啊这个习惯是我们要坚持的呢？首先，饮食节律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规律，就是要按时吃饭非常重要。咱们胃酸分泌具有固定的时间节律，到了进食时间，如果没有食物中和的话呢，胃酸就会直接刺激胃黏膜。长期如此，胃壁保护，就是保护层，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黏膜呢，就会逐渐变薄，炎症就随之产生。养成固定时间用餐的习惯，能够让胃部工作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不必要的负担。第二，细嚼慢咽。那么进食的速度过快，就会导致食物未经充分咀嚼就进入胃部，增加胃的黏膜负担。大块的食物在胃内停留时间太长，那么容易引起腹胀和不适。每一口食物多咀嚼几次，不仅能够减轻胃的工作压力，还能够促进唾液分泌，帮助初步消化。那么第三个就是避免暴饮暴食。一次性摄入过多的食物呢，就会让胃壁过度的扩张，影响胃部的血液循环。那么这种机械性的损伤呢，会削弱胃黏膜的防御能力，给病菌可乘之机。控制每餐的摄入量，保持七分饱的状态，是保护胃部的有效手段。这是第一个要养成的好习惯，就是饮食一定要有节律，要有规律。第二个就是食品的选择也要谨慎。第一个就是少吃辛辣刺激物，你像辛辣、胡椒、辣椒啊，这个刺激性的调料呢，会直接充血胃黏膜，加重炎症的反应。对于已经存在胃部问题的人群呢，这类食物如同雪上加霜。日常烹饪应该尽量的清淡，减少强刺激性调味品的使用，让胃壁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第二个就是远离过冷过热的食品。 温度极端的食物会对胃造成物理性的刺激，滚烫的汤水它可能烫伤黏膜，冰镇的饮品呢又会引起胃血管急剧收缩，适宜的温度接近体温，那么这样既不会刺激胃部，也不能啊，又能够保证消化酶发挥正常的活性。所以过冷过热的食物都不适合。第三点就是拒绝腌制熏烤类的食物了。那么腌制食品当中呢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而熏烤类的食物呢表面往往附着有害物质，这些成分长期积累在体内，不仅损伤胃黏膜，还能够诱发更严重的病变。新鲜食材经过简单的烹调才是对胃部最友好的选择。这是第二类，就是食物的选择需要谨慎。第三类，生活作息需要调整。那么第一点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夜间呢是胃肠道修复的关键时期，长期熬夜就会打乱生物钟，导致胃酸分泌紊乱，黏膜修复受阻。建立规律的作息时间，确保每晚都拥有高质量的睡眠，有助于提升胃部的自我修复能力。另外第二点就是要管理情绪压力。精神紧张和焦虑就会通过神经系统的传导影响胃肠功能。压力大的时候呢，胃部血流减少，消化能力下降，容易出现疼痛或者是胀痛感。那么学会放松心情，通过运动和兴趣爱好来释放压力，能够间接地改善胃部状况。第三点就是要戒烟限酒。因为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它会破坏胃黏膜的屏障。你看这个我们之前只是听说酒精呢它会直接腐蚀胃壁，对吧，这个都知道，因为酒精它度数越高，它对我们这个胃肠的刺激呢就会越强啊。但是烟草啊，只是说听说这个抽烟的人容易导致你的血液血管当中的啊这个斑块形成，但是你看它对胃部胃黏膜的屏障也有损害，这两者都是导致胃炎反复难愈的重要因素。所以要彻底的戒除不良嗜好，能够为胃部创造一个良好的恢复环境，避免病情进一步的恶化。这是第三点，就是生活作息一定要规律啊。第四点呢，就是用药习惯有规范，慎用止疼的药物。很多常见的止疼药呢，对胃黏膜具有明显的损伤作用，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随意服用，可能就会导致急性胃黏这个胃黏膜病变。遇到疼痛问题的时候呢，应该先咨询专业的人士，选择对胃部刺激较小的替代方案。第二点就是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啊。那么尤其是治疗胃部问题的药物，需要严格的按照说明来服用，擅自的增减剂量或者是改变服用时间，都可能影响到疗效，甚至加重病情。所以坚持完成整个疗程，不要随意的停药，才能确保胃部炎症得到彻底的控制。那么另外呢，第三点就是要警惕药物相互作用，是吧。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刚才我们在无力导医台那个节目当中呢，是不是胡丽老师也讲到了哈，有些听众呢他可能看病的时候带了一个塑料袋里全部都是药。哎呀，我也经常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些老人呢啊跟你交流的时候，就是总有一种那种压抑的心情，你看到点了我该吃药了，你看人老了有什么用呢，一吃吃一把，就捧到手心里一把药十几粒都不止，是吧。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定要综合的去考虑啊。当然了，老年人疾病可能不止一种，除了基础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之外呢，可能还伴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比方疼痛了腰疼了，是吧。这可能这个医生也会给你开一些这个止疼的药，哎呀我的胃也不好了。但单纯的你去某一个单独科室看病的时候，所以一定要把你的既往病史告诉医生，你正在服用什么药告诉医生，医生也会帮助你来去精简一些 有些必须要服的药物，有些药物呢可能用不着去服用，所以遵医嘱是非常重要的。某些药物混合使用会增加胃部负担，或者是降低药效，那您在就诊的时候一定要主动的告知医生正在使用的所有药物，以便制定更安全的治疗方案。我们节目开头讲到的那位30多岁的职场人士，在改变生活习惯之后啊，胃部不适的症状逐渐消失了，这就说明只要愿意付出努力调整日常行为，胃部的健康完全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胃炎，逃避和硬扛都不是解决办法，只有正视问题，从饮食、作息、情绪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调理，才能让受伤的胃慢慢地恢复活力。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是为了治愈当下的不适，更是为了长久的身体安康。所以从今天开始啊，认真对待每一顿饭，珍惜每一次休息，让胃部重新找回舒适的状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5: 好医院怎么去？
4: 好医生哪里找？
5: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伽马刀的倪媛媛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定位放疗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在没有请进倪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倪媛媛主任的基本情况。倪主任是主任医师，徐矿总医院立体定向放疗科诊疗组长，肿瘤学博士，毕业于苏州大学发表了多期核心期刊的论文。那么擅长恶性肿瘤的放疗、化疗、靶向以及免疫治疗，尤其是伽马刀的治疗。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伽马刀定向这样一个放疗的话题。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的倪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当然我们五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倪主任。你好倪主任。
7: 哎，你好，主持人。
6: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7: 好，谢谢。
6: 好，那今天呢，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定位就是放疗，精准放疗是吧？所谓的精准放疗呢，像过去的话，可能大家在节目当中也听到过相关的一些，我们跟大家讲交流过就是过去可能没有那么精准过放疗可能对身体的这个除了肿瘤之外，其他部位的一些损伤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呢，做到了精准。那么精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倪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尤其是在咱们淮海经济区，是不是定位精准的这样一个程度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接下来我们请倪主任给大家介绍倪主任，这个伽马刀咱们这个科室里它是精准这个程度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精准程度？请您用简单的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先来说一下好吧？就目前咱们依托什么样的这种伽马刀设备，它达到现在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了？
7: 好的，主持人。 我们是之前的我们的干部刀技术的话，是从2003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开展了，到目前的话，得有2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然后我们也在去年的话进行了这个更新换代，我们引进了一台全球最新的一个Fabry 2.0的这样一个全身型的干部刀，头部肿瘤、体部肿瘤我们同时都可以治疗的。啊，然后我们的精度能够达到这种毫米级，甚至是这种亚毫米级都可以的。
6: 嗯，所谓的毫米级、亚毫米级，就是您再给大家解读一下，比方说我们这个这个尺子上面那个毫米是那个毫米级的意思吗？就是这么小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是吧？就可以精准到这个这么小。
7: 对。就是像一些毫米级的，有的肿瘤它特别小，不到1公分的话，我们有的就是像这种普通的，比如说 CT 这种影像技术，我们有时候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更精准的这种影像技术，比如说核磁磁共振，它对这种软组织的话，还有一些小的肿瘤，它具有更高的这种分辨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啊，看到这个肿瘤的位置，然后我们采用这个CT 和

0: 磁共振，双重这个影像定位的技术，然后进行融合，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能够更清楚的看到肿瘤，然后对肿瘤部位进行这种更精确的这种照射。
1: 嗯，实际上就是像刚才讲的微小的特别小的那样的肿瘤也能看得到了哈。过去的话仅仅通过 CT 或者是核磁的话可能还不一定能够捕捉到它，那现在再配合上这个就刚才您讲到的叫 SEBRE 是吧，这个仪器，
0: 哎，
1: 伽马刀，
0: 哎，对，我们就是对，是伽马刀，对，是的，我们就是去年刚引进的嘛，然后现在有用了一年的时间，效果的话就是很多患者反应的话，一个是时间比较快，第二个的话疗效的话也是非常好。
1: 嗯，那这样的哈，您在临床上有没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病例给我们大家从这个病例当中分析一下哈，这个SEBRE 2.0 配合咱们 CT 还有这个核磁是怎么做到它精准定位的呢？就是怎么样的把这个小小的肿瘤发现它，而且进行治疗的呢？
0: 巧了，我最近的话刚好收到一例病人，这个患者的话，他是一个47岁的一个男性，他之前的话是在2024年7月份，然后发现了肝部的一个肿瘤，然后患者常规进行了手术治疗，病理的话是一个混合型的肝细胞癌，还有一个胆管癌的成分，对，后期的话是患者进行了一个规范性的
1: 手术
0: 化疗和免疫治疗，先手术之后，然后后续患者进行了一个免疫加化疗这样一个一个治疗，然后一度的话患者病情是比较平稳的，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患者做了一个核磁共振，然后常规体检嘛，常规检查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了肝右叶有一枚小的转移灶，这个转移灶的话大概有8个毫米，不到1公分，但是呢这个它在 CT 上的话就显示的不是特别清楚，
1: 只是能看到隐隐约有，对吧，具体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水平，这是不知道的哈。实际上就是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转移是吧，肝脏的转移，实际上它之前手术切除之后长期规范治疗之后呢是趋于稳定的哈，但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是不是又能不能说它是复发，就是叫是复发吗，还是叫转移，精准的讲是什么，
0: 叫转移，
1: 转移，
0: 对，因为这个患者的话他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患者已经就是已经来过一次，因为他之前3月份复查了一个核磁，只是提示有一个核磁有一个序列，就平扫了一个序列，我们术语的话叫做这个 DWI 这样一个序列的话，它有一个很小的，大概我记得是有3-4个毫米一个异常的一个信号，因为之前患者定期复查核磁他当时是没有的，但是这次就发现了一个异常的一个信号，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有可能是但是呢患者做了增强 CT 之后也没有明确的显示，而且核磁的话它只有这样一个序列显示，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是说也没法确定一定是这个转移，或者是复发这样的然后我们就让患者做了一个定期的随访，5月份的话患者又复查了一个核磁，然后这次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病灶的话大概长到8毫米这样一个大小，而且的话它不光在原来的那个序列上有显示，在这个增强核磁上也有一个异常的一个强化所以我们综合考虑的话还是考虑一个小的转移。
1: 就是目前来讲这枚它就是刚才讲到那个病灶就是它就是属于一个转移是吧，那这种这个转移的这个病灶是就是刚才您讲到了它看的不是特别清晰是吧，
0: 因为它在 CT 上的话它因为 CT 的话它CT 的话刚开始3月份的时候是一点没有显像的，然后我们这次的话 也没有说明确的有显示啊。
1: 那像这个，
0: 因为 CT 它对这种小的，对这种小的，它主要是靠密度差的它成像，它对这种微小的软组织这种转移瘤，就是说它和正常的肝脏组织的话密度比较接近，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明显。
1: 那像这种就这种病灶的话，处理起来有难度吗？
0: 既往的话，如果没有说现在的这种核磁共振融合这种技术的话，之前的话是有一定难度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根据一些经验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你打不打得准，对吧？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会伤到一些正常的这种肝脏的组织啊，
1: 就是无法达到精准。
0: 哎，对对。
1: 那现在咱们是怎么处理的？是刚才您讲到的是，就是双向融合，是双影像融合，是吧？就可以达到精准。
0: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因为有了这种磁共振融合的这样一个技术，我们就是让患者就是说，首先我们主要分三步，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有专门的这种没有这种就是有这个全核磁兼容的无金属的专用定位一个系统。第二个的话就是先是让患者进行这个 CT 定位，然后在同样的条件下，然后再去这个磁共振定位。对，然后两个定位影像进行依托我们的 Cyber2.0 的这个治疗计划系统进行这种精准的融合。
1: 哦，这样的话呢就达到相当的精准了，是吧？就看起来我们都知道做 CT 为什么 CT 和这个核磁它就是磁共振和 CT 它们不能相互替代，实际上它们有个人各有各的优势，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就是结合着 CT 和这个磁共振这双向影像结合，这样叠加起来它就更加的精准，知道它的位置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是吧？到底大小是多少？我们在这个再使用伽马刀去照射的情况下，这样就更加的精准，是不是我这样理解的，倪主任？
0: 对对对，主持人，您理解的非常对。就是说现在肿瘤的话，都是精准治疗，因为更加精准化嘛，对吧？大家就是越来越走向精准。精准治疗的前提就是说精准定位。我们要先找到它的位置，然后再进行这种精准的这种治疗。
1: 实际上呢，这个我们仅仅依托于磁共振或者是仅仅依托于 CT 的话呢，它这个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它的精准度，而这个双影像重合之后就能看到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使用这个伽马刀去设备去进行照射的话呢，可就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其他部位的一个损伤，可以这样理解，是吧，倪主任？
0: 对对对，是的。因为这个患者就是我们融合之后我们勾画靶区，然后做精准这种治疗计划，然后到实施计划的时候，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这样计划一个验证啊。我们验证的话是在这个 CT 下进行验证的，我们就是定位 CT 和我们这个验证 CT 完全重合之后，影像完全重合之后，我们才对患者进行这种治疗啊。所以这种是可以达到这种毫米级的这种精度的。
1: 是。那目前这个患者的治疗他的情况怎么样？
0: 目前这个患者一般情况挺好，应该是这周六应该是可以治疗结束的啊。我们一直关注患者的情况，没有任何的不适。
1: 那像这种技术啊，它是算不算也是一种创新？
0: 对对，是的。
1: 是
0: 这个是在应该是因为就是说这个 CT 和磁共振融合这个头部的话之前是就有，但是在体部伽马刀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至少在咱这个江苏省啊，在我们省内应该是属于这个比较创新的了。
1: 哦。

0: 那目前就是相当于处在这样，那在我们淮海经济区那肯定更是首屈一指了哈。
1: 啊，对，是的。
0: 就是实际上我们之前都知道这个一般来讲定位的话都是单一的 CT 定位是吧，这个 CT 定位呢确实可能能达到一定的精准度，但是融合了刚才讲到了双向定位再加上磁共振的话，这能达到这个毫米级，也就是说它的精准度更高了哈。也就是对身体在治疗过程当中对身体的其他这个部位的损害呢大大的降低啊，可以说进一步的减少。那么这项技术呢也是一直在推广当中哈、啊、刚才您举到这个例子呢是一个个例是吧，像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肿瘤的定位都可以使用这种方式，还是其他的就是只有这种个例的情况下
1: CT 定位的话它就适合就是不像这么小的就是这种肝脏的隐匿性的不到一公分的这种肿瘤的话，它 CT 图像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需要借助这个核磁的这种融合技术。但一些比较明显的肿瘤，比如说一公分以上的这样的肿瘤的话，我们 CT
0: 就够了，足够了。
1: CT 下面，对 ，CT 下面是可以看得到的，而且也是可以清晰的勾画出它的靶区的。所以我们就是说一般来说是不需要这种技术的。对于一些比较小的隐匿性的这种病灶就是 CT 无法显示清晰的这种病灶，我们可以应用这种和这个磁共振融合的这种技术来对患者进行一个精确的定位和治疗。
0: 如果没有这种创新的话，李准是不是按过去来讲，你看你这个肿瘤这么小一点点是吧，都很难能够发现，基本上是不是就是继续观察？
1: 对，是的，有时候之前确实因为你找不到病灶的话，有时候确实你不好对这个患者进行这种精确治疗。
0: 所以说我们外科手术基本上都是你看长那个哪怕是结是吧，不好的结也要达到一定的尺寸之后才能去做手术或者再去处理是吧。你看这就相当于是现在呢你看小这么小就可以进行处理了哈，尤其是之前有过这个肿瘤疾病的哈，像这种转移的情况呢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哈。那但是很小的情况下可能往往医生过去都会告诉你哈，观察一下吧，实际上就要等它长了一定的程度，如果它真的是长得超过一定的一厘米了啊，这个大小完全可以看得更清晰的这种情况下呢再去做一些处理或者是放疗，那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手术的方式。那现在呢你看这么小一点点就可以进行处理，而且呢是相当的精准，这也是我们技术的一个进步是吧。所以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样一些问题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热线的方式 ,80809393, 或者是我们社群的方式还有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社群当中有位微友发的问题，我们想请李准帮他解答一下。他是有一位微友讲到的，他家里有一个他大爷大概是80岁了哈，查出了脑部的肿瘤，医生说太小，刚才听了节目以后，请问这个脑部的肿瘤太小的话能不能也能先放疗？我不明白他这个微友的意思，是不是先放疗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讲的话，李准你看像出现这种脑部肿瘤，医生会都怎么样处理？
1: 脑部肿瘤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肿瘤到底是什么肿瘤，因为肿瘤的话，脑部的话，它也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就是说它可以做一些CT 核磁，然后进一步明确这个肿瘤到底是什么，因为有些部位的肿瘤，比如说脑部，有些部位的肿瘤的话是可以手术的，但是如果这个位置不好，比如说在功能区，或者是说患者年龄比较大，一般情基础疾病比较多，一般情况差一点，可能他无法耐受手术。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这种影像学的检查，就是明确之后，咱可以考虑。看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伽马刀的这种治疗。
0: 好的，这位微友补充了一些内容啊，他说这个他的大爷今年80多岁，年龄太大了，有基础性疾病，糖尿病。

0: 疾病，然后呢他还想这个医生的意思就是不用治疗了，回去观察，然后呢他家人想给老人治疗，就是想、
1: 啊、是
0: 我估计可能是他想通过这个、啊、就是想看今天听了我们这个介绍之后是不是他认为我们用放疗的方式也可以把这个肿瘤给消失消除。
1: 我觉得最好还是让他到我们医院到我们科室，
0: 嗯，
1: 然后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什么情况，因为我就是我也不好一会儿直接跟他说、
0: 嗯、
1: 就一定可以治或者说怎么样、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我觉得我们看病的话，首先我们还要是看病人，第二个话也要看他的一些病历资料。
0: 嗯，是的，一般来讲的话，医生不会随随便便告诉你，哎呀，这个不能治了，还是回去吧啊，或者是可能已经达到一定非常严重的程度了哈，如果真的是能治疗的话，一般来讲，医生都会制定一系列的一些这个方案啊，但是所以这个比较特殊，如果真的是想要了解更多啊，这个放疗的一些话题的话，不妨你也可以带着这个病人到咱们徐矿总医院。啊，也可以直接找您是吧，倪主任？
1: 可以，当然可以了。
0: 嗯、对，你可以去直接找倪主任咨询一下哈，就是在咱们徐矿总医院伽马刀啊，咱们科室就叫伽马刀、
1: 哎、对
0: 吧？
1: 对，对，我们科室的话、嗯、挂号就可以挂我们伽马刀科。
0: 嗯，伽马刀科找一下倪主任，倪媛媛主任。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观看和参与。倪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倪主任。
1: 哎，好好，再见，主持人。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不见不散。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讨厌这工作，

0: 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风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5: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6: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5: 我们栏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4: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5: 好的，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6: 那么明天上午我们的上线单位是自由接听的时间，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下周五天的时间，四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徐州市财政局，周二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周三呢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周四的时间是怀塔，周五呢是鼓楼区人民政府。
5: 好的，来关注一下，在5月26号云龙区参加航风热线栏目的时候呢，有市民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留言反映说啊，金浦花园小区的道路破损不堪，希望尽快的能够给予修复。那这个情况呢，我们的栏目记者小南也到现场进行了落实。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小南，了解一下现场的一些情况。
6: 小南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6: 就上次报道之后，这个情况有没有进一步的得到发展？您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7: 好，那我先说一下，当时在上线的时候，那天呢，我是去到了，这个听到接到咱们这个听众的反应之后呢，我也是来到了金浦花园实地去调查采访，那是我第一次去到这个金浦花园这个地方。那这个我呢也是看到说，从这个复兴北路啊到小区的短短的2-3百米的这个路呢，就已经是坑坑洼洼了，碎石子遍地。而且当天我去的时候，是刚下过雨，所以呢，有一些这个是有水坑的。那过往的这个居民呢，都是避着走的。我呢，在这个现场也是大概估算了一下，它这个有的这个深坑啊，有的是达到6厘米左右。所以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行车。那么在小区里面的道路呢，破损也是随处可见的，并且破损的呢不光是有坑坑洼洼，还有一些这个硬井盖啊已经是出现严重损毁的一个情况了。那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呢，有的居民就只用一块塑料皮当这个盖板。可想而知，当你压过去的时候，如果你这个车自身又是有一些重量的话，也是有安全隐患的，
6: 很危险。
7: 那么我也在小区里呢和这个小区的居民聊了聊， 他们也跟我们说呢，说这个情况其实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他们也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反映，可是呢截至到我采访的当天呢也是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在当天呢我也联系到了紫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副主任孙峰科，他呢给我回复说在下节目之后啊他就到现场去核实情况了，就开始编排施工方案以及预案，向区政府报批，启动应急程序，尽快的完成修整。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呢，我们都知道从以前从开始算预案到网上报批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在金浦花园就特事特办，仅仅只用了5天的时间，这个方案就已经得到了批准。那么在6月1号的时候呢，我又再次返回到了金浦花园，我看到整个路面呢已经开始施工了。同样的，在现场的孙主任也告诉我呢，说在节目之后呢，他们办事处也是立即组织金浦花园街道全线这个道路全线进行勘查，指定了这个修复的方案，并且报批这个区政府之后呢，按照应急临时性的工程简化程序加快推进，只用了5天的准备时间。那么6月1号的时候呢，施工单位已经正式的进场施工了。目前整个金浦花园正在进行的是硬井盖的抬高工程以及停放车辆的清理的一个工作，也是为下一步的施工做好准备。孙主任同时还告诉我说，原先呢他们是准备把小区里铺大概有10几处的这个坑洼处啊，他们是做填平处理，但是呢当6月1号我再去的时候，孙主任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准备对金浦花园里面只要是主路全部进行一个整体的坍铺。那就是说明在这个路坍铺过之后，这个小区的路将会变得非常的平整。整个工期呢预计大概是有20天的时间，施工结束之后呢，他们也会对路面一呢是要加强管理，二呢是要加强日常鸟护。那么今天的时间呢，也就是才6月3号，
6: 4号
7: 啊，今天4号，对，也就是说大概到20号左右的时间呢，我会再次去到金浦花园，看看金浦花园的路，去修整的怎么样了。那么关于这条路的这个小区的这个路的维修的进展情况呢，我呢也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5: 好的，好，非常感谢小南的介绍。好，再见。
7: 好，再见。
6: 好，接下来关注听众冯女士打来电话咨询的问题啊，她咨询的是为什么现在到机场的班车变少了，能否增加一些班车呢？我们来听一下。
8: 就是这个到机场班车的问题，现在只有接车总站那一个点，以前海天矿大都有，现在为什么都取消了？为什么不能多增加几个点？

0: 样出行也方便。
1: 嗯，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徐运集团空港客运分公司经理周丽娜。她回复说啊，现在徐州市直达观音机场出行的方式有两种，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
2: 现在咱们市区到观音机场出行方式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咱们到汽车总站和汽车东站，有咱们的机场巴士。第二种方式是您可以小程序关注徐运直通车，这样的话您可以在线上预约上门接送，就是到您的小区或者您住的酒店直接到门接送您直达机场。
1: 嗯，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目前固定的上车地点只有汽车总站和汽车东站，那到车站就可以买票上车了。那如果是小程序预约上门接到这个观音机场的话，价格是每人35元，并且是需要提前预约的。那如果是上午去机场呢，则需要提前一天预约，如果是中午12点之后去机场，至少也要提前3小时预约。
3: 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呢向我们的栏目反映说，自己驾驶油罐车到中石化周宅子油库拉货，多次提货啊，都遇到了这个亏秤的问题，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忙去核实解决。
4: 每一次换货要货去拉货去，没有正好过，永远都是亏秤的状态。拉时候是30吨，然后到人家那只有29.9，漏点扣，就是相当于30吨少60到100公斤之间，然后人家经常扣我运费。
3: 嗯，那针对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记者联系了中国石化徐州石油分公司经营管理部经理徐小军。针对此事呢，中石化相关部门开展了核查工作。徐小军说，
5: 根据国家的这个计量法的一个规定，油库的这个发货流量计是需要经过计量监督部门的周期校验，校验合格以后，并在有效期内，我们才可以用于这个贸易的交接。根据这个要求呢，就是说计量部门每半年会对我们油库的流量计进行一个校准。今年3月份，徐州市检验检测中心对我们油库的发货流量计进行了校准，也已经发了一个校准证书。目前这个我们油库的这个设备计量的精准度、合法性都是有效的。
3: 那既然油库计量符合要求，为什么会出现网友反映的亏秤的情况呢？徐小军也做了解释。
5: 就是我们油库目前呢是按照标准的体积加上国际换算质量进行了一个发货，而客户呢目前是用了一个地磅现场称重进行一个收货，这中间呢会存在温度啦、密度啦、这个计量方式的差异，包括客户的这个地磅的一些误差、一些因素的叠加，也会对这个计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3: 除了计量方式本身的差异啊，运输和装卸环节也会带来一定的重量的损耗，也是造成这个称重偏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5: 这个油品装车以后呢，在油品的这个运输过程中也会存在微量的这个挥发讯号，客户在那儿卸货以后呢，油罐车的罐壁管路也会产生一定的挂壁残油，加上这个车辆往返罐内残留底油等，也会进一步影响这个地磅称重的这个数值，这几个方面呢可能会对这个数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3: 徐小军表示说，如果客户对此仍存有疑虑，中国石化徐州石油分公司可以提供流量计周期检验报告啊，还有这个当批次发油台的一些这个台账记录，对应的一些油品的温度密度的检测记录等一些材料供客户来查看或者是进行一些核对。
1: 好，各位，我们的电话808093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嗯，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的打电话来和我们进行沟通。继续来关注崔女士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她反映的是在泉山区荣盛花语城2期有人在民宅里开这个美甲店。她说啊，这个陌生人在单元里来来去去，不仅是扰民，也存在安全隐患，向12345投诉也没有职能部门进行管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得到的回复是这样的，经过泉山区市场监管局翟山街道办事处及翟山派出所现场的核实，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那么泉山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荣盛花语城的业主进行约谈，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告知了居民在这个楼内啊不得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要求经营者停止一切的经营活动。那业主认可并且是承诺签署这个责令整改通知书进行整改。那如果这个经营者超过整改期限仍然是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话，泉山区市场监管局将对其

0: 进行立案处理。
1: 好，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5: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6: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5: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群你老子来了。
7: 快看，哎，这儿的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8: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5: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9: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0: 他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1: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0: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2: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1: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2: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1: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3: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5: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16: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17: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18: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14: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
19: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0: 嗯，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0: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0: 啊，我刚才跟那个主持人讲了一下，那个我就一个宅基地啊，叫宅基地叫村里边给我卖成复垦地了。
0: 卖成啥？
20: 卖给政府变成复垦地了。
0: 嗯，是哪一年？
20: 我2005年。
0: 2005年是吧？
20: 2025年，
0: 去年嘛。
1: 嗯，您是什么地方的？啊，
20: 我绥宁县古皮镇聚山村的。
1: 古皮镇什么村？聚山村。
20: 聚山村。
1: 啊。
20: 对，
1: 您这个宅基地，您是有相关的这个证件，您都有吗？
20: 我有宅基证呀，我有老宅基证，不是现在办的宅基证。
1: 那
20: 我原来有老房子，我原来有老房子。
1: 您这个证件是什么时候就是颁发给您的？
20: 那还是证是九几年的吧？
1: 九几年的证，中间有没有就是经历过换证啊这些相关的一些环节？
20: 那个中间没有换证。
1: 那他这个我不知道，您这个宅基地上有房子吗？
20: 房子叫村里边说是潍坊给我拆迁了，给我扒了。
1: 拆迁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0: 2023年。
1: 2023年拆迁了是吧？
20: 对。
1: 拆迁老房子拆迁，那当时给您做了相关的一些补偿吗？比方说在其他地方建房，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宅基地给您批一块这个新的地？
20: 没有，拆完以后，当时我就说，我给你写申请，书记给我签上字，赶紧村里面盖上章上，我们这个章全肯定有用，你交到土地这个自然局去。
1: 嗯。
20: 交去以后，当时我交去那长时间也没理也没问，他说。我这后来一问村书记，书记说的，那你等等吧。我等了多长时间了？等了一年多以后，我再说你再重写吧。看我又写申请，书记又给我签上字，又给我看上章，我又给送到那去，送到自然局去。自然局又等我一个礼拜，他来人看了，他说那你这个宅子后边只有3米，你那个我原来底下那个简介。那只有3米了，3米以前面都叫村里边给你卖成复垦地了，卖给政府了。
1: 那您说这个复垦地是指的您这个宅基地前面的一块，这个前面的一块地是吧？不是您这个宅基地这一块？
20: 就是宅基地，宅基地只有5米宽呀。那前面不还有院墙吗？
0: 就是、
20: 那院墙上一块都不
1: 是，有一部分
0: 占了一部分，对吧？
1: 变成了这个复垦地。
20: 啊，对，一部分。
0: 啊，然后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20: 我诉求就想看看能把那个复垦地，能把那个红线给我去了，还能变成宅基地吧？
0: 这个需要，这个难度有点大，我们需要跟属地政府来沟通一下，看看到底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
1: 还有就是您这个证上具体的它的这个占地的这个面积有多少？这个呢需要去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我们去向这个遵规局去了解一下，好吗？
20: 我那个宅子底边呢，就那个我的屋身底下，叫我那个邻居给我霸占了。
0: 这个就是您说他这个霸占，是你有这个，比如说当年的土地证，能就是给你清晰的画出来你的这个地界吗？还是说我们就是？
20: 我有原来那个老宅基证啊，都有上面有多宽多长，邻居是左邻右谁，右邻居是谁，都有。
1: 那您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地界这个图，您给自规局他们看了吗？
0: 他们怎么说？
1: 对，
20: 他们没有一个人看，就因为他占我这老宅基地那个简介底下，我那现在的简介底下还有石头简介都在底下了。
0: 嗯。那我们来就是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好吗？
1: 我们和睢宁县的这个资规部门去反映一下，好吗？请他们去核实一下相关情况。
20: 哦，好嘞，谢谢。
1: 好吧，这位听众，好，不客气啊，
0: 不客气啊，
1: 好，再见，
20: 谢谢。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他们去核实一下。
0: 喂，你好，直接电话跟我们说就行了，不需要这个听收音机了，好吗？
2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21: 哦，我想反映一点小问题，就是什么？咱那个食品城。汽车站，就在那个携程东门那条路上。就这些汽车、私家车，它不停着这个停车位里头，它都停车位外头一溜。我们这些车有想去进停车位都进不去。
0: 您再描述一下，它是停那个，它路边有那个停车那个规划那个线吗？
21: 对，路边两边都画有停车位。但是这些私家车、这些车呢，它不往那个停车位里放，有的放，有的它不放。它不放呢，它就放个这个停车位画的线外边。
0: 就是并排停。
21: 画的线外边不收费，是吧？ 它进里边有水，我们想进这个清扫位里边呢还进不去了。
0: 我明白了，就是它比如说湿化线，它跟这个湿化线并排停在外面，是这个意思吗？
1: 嗯，
21: 对，哎，对，
1: 它不停在这个车位里面。

0: 又不用交费了，就这个意思是吧？但他还是他也是属于这个违停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2: 对，我们为了怕铁条呢，我们想进去呢还进不去。
1: 嗯，那附近应该是就是经常有，比如说来交巡警在这儿就是贴条子来管理这个地方的吗？
2: 嗯，那个我倒不清楚啊。反正我去过走一趟，你去了到里边个就没法停，你都得跑到远。
0: 这种情况是很普遍吗？
2: 很普遍，这都二三年了，我去过几次都是这样，都有二年，至少得二年了。
1: 是在您在那个位置
0: 再，您把这个具体位置
1: 再
0: 来
1: 说一下，
0: 在携程的东
2: 侧。哦，就在那个食品城
0: 啊，
1: 嗯，
2: 在食品城不有个汽车站吗？
0: 嗯，
2: 就现在的有个汽车站。汽车站北边就是一个鞋城卖鞋的地方，卖鞋的东戈壁那条街上，那条路上，
1: 鞋城的东戈壁是吧？
0: 嗯，
2: 对，
1: 就是进去之后有两片停公交车那个地方是不是？
2: 对对，公交车斜对过北边在那的。
1: 行，大概地点我们也清楚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2: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
1: 您说，
2: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能不能。我那姐姐不就咱那个东站，我贴东站，那不有个网约车点嘛？我是个跑网约车的，然后那个网约车呢，到那个地方呢，政府呢划了一批，就在那条陕西高架路那个划了一部分路两边停网约车，转为我们网约车停的，那临时停靠接待等待，然后呢，那个地方是少车多。位置少，就造成，这个车就是不够用的，车位不够用，没有车位，就是那一片地不够用的，我们车装不下，就这其实一装不下呢，就都往那边就排成两排，也单面的排成两排，就是等于一整条路上就四排，整个就影响交通了，整整过了年，就整天是这样，就每天都是这样年，我就咱能不能就说想。有个建议就是能不能再扩展一点？
0: 嗯，
1: 他现在那个地方目测有多少个停车位啊？
2: 没有停车位，就是有一片地方，就是两边个，就是绿化，就是让你车展开停放，
0: 可以临时停放是吧？上下客
2: 对，
0: 好的，
2: 对，不是在那里等待。
0: 您说是在具体什么位置啊？是你说的这个东站是指的哪？高铁
2: 在徐州东站高架路，就站南路那边那有一个陕西高架路，
1: 是一大片草地那个地方吗？
2: 就在那大草坪就是那个我想弯路，我们都说弯路，就那个地方。你到那就能看到那停的都是车，是我们网约车。我们就是感觉那个车位太少，车就放不下我们这些网约车。能不能再扩展一点？都这个。
1: 先生，您贵姓啊？
2: 名字姓李。
1: 李先生，今天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那个食品城，就是携程的北侧靠东那个地方，一个是违停的问题，对吧？还有一个是我们高铁这个站南路那边，就是我们的网约车的石化片区过小的问题，是两个问题吧？
2: 嗯，对对对，能不能再扩点？我们就不要就是说的让他们演的年来年去的了。
1: 好，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0: 我们和交管部门去沟通反映一下好吗？您那两个这个相关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我们都去沟通一下。
2: 好，
0: 就听着啊，
1: 再见。好，再来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哈，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那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在后台和我们及时的留言互动，我们是都可以看到您的问题了。那么明天的是自由接听的时间，下周的四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徐州市财政局，周二也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周三呢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周四是怀塔，周五呢是鼓楼区人民政府。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组半点的广告。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3: 后埠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4: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5: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1: 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反映的是在润宁家苑3号楼三单元有一个违建房，说一直到现在没有整改，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经过全山区泰山街道办事处执法人员现场勘查确认，那么该住户搭建的区域啊，仅为框架结构，并未形成四周的密合结构，那整体未形成密封的独立空间，那现场呢也没有建成型的阳光房。他们后期啊将继续加大对该区域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力度，防止类似架构进一步的封闭成违建，坚决杜绝新增违法的建设行为，维护良好的社区环境和秩序。
5: 好的，还有听众向我们反映的是全山区醒狮小区17/8号楼的路口有一个井盖快被这个压断了，希望能够及时的进行处理。那这个情况呢，醒狮社区的负责人也到现场进行了查看，那么呢并且是在近日已经更换了新的井盖，排除了安全隐患。
1: 那接下来这个是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来咨询的，他咨询的是今年经开区的初中对辖区外的学生有没有招生计划。那么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徐州经开区科教局基教科科长马玉荣。那马科长表示啊，根据相关政策，符合相关条件的非经开区辖区内的学生也可以办理入学手续。
6: 政策依然就是秉承政策的延续性，招生呢我们户籍地的孩子入学，以及呢就是符合外来务工条件的孩子入学，还有一项呢就是我们在经开区购房了实际居住且没有那个就是把户口转过来，这部分孩子都是可以到经开区来报名入学的。至于就是录取，我们要根据我们每个学校的具体的生源的情况、学位的情况，来严格按照我们的招生录取的序列来录取我们孩子，在我们去入学。
1: 另外呢，有网友还咨询啊，目前开发区高中正在扩建提升，作为开发区唯一的一所高中，那么这个学校是否有扩招的计划？针对这个问题，马科长表示，那该学校目前没有扩招计划。
6: 开发区这个高中呢，它是四星级高中，又是我们科技特色高中省级的。按照我们目前的教育资源来讲，今年它没有扩招的计划。依然和去年的计划一样，650个。
5: 好，继续来关注家住于龙区汉丰街道永泰锦园小区的居民田女士打进我们的这个热线，反映说啊，小区周边没有菜市场，生活非常不方便，想问一下这个小区附近是否有建设菜市场的一些规划。
7: 但我们这边省会不太便利，永泰这个总店啊，有没有这个计划建一个那个菜市场或者大型商超之类的，至少能让我们这一片那个省活方便一点。
5: 对此呢，记者联系了云龙区汉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刘义仁，他告诉记者说啊，菜市场的规划建设事关居民的日常生活，是民生大事。为了方便辖区居民的生活方便，云龙区政府计划在汉丰街道辖区内建设一个昆仑新市井邻里菜市场。
8: 今年以来呢，我们云龙区计划在这个汉源大道以东、太行路以南，就是中铁未来城的西隔壁这个地块，建设呢我们的昆仑新市井邻里菜市场。目前呢，这块地正在土地整理阶段，已经是属于净地的状态了。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这个工程对接，全力保障好这个昆仑新市井邻里菜市场的建设。
1: 我们的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那我们来继续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那近日徐州市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参与我们栏目时啊，市民朱先生是打来电话咨询，他想问的是住校生有使用吹风机的需求，学校允许安装或者是携带吗？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这个学校的后勤处处长徐建国，他回复说啊，学校后勤部已经着手推进吹风机这个事情尽快的落实。
9: 现在学生有使用吹风机的需求，但是一直没有安装，想请问一下学校下一步如何打算如何解决？
10: 关于学生宿舍吹风机配置的问题，学校之所以之前未在宿舍内直接普及吹风机，主要是处于对老旧宿舍楼电路安全承载力的慎重考虑，为彻底解决同学们洗头容易吹风难的实际困扰，学校已制定了转向解决方案，并将于近期逐步落实，全面推进公共区域共享吹风机的项目建设。学生只需通过手机扫码或刷校园卡即可按次或按时长免费或者低价使用。
1: 那另外呢，学校部分学生宿舍楼的电力条件允许，那后勤部门正在对这部分的宿舍楼进行电力改造，在确保绝对安全的情况下，统一配备带有热保护的大功率吹风机供学生使用。
5: 好，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咨询说，关机场停车场啊，封顶这个停车费是多少？新能源停车如何进行收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徐州观音国际机场航站区管理科科长单晨晨。那么他表示说，目前观音机场蓝牌车全天收费是30元，新能源汽车呢在此基础上减半。
11: 机场呢，现在是停车30分钟以内呢是免费，2小时内是加收5元，然后超2小时后每半小时加收2元，然后24小时内封顶是收30元。这个呢是针对蓝牌车，然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是在咱们蓝牌车的基础上呢减半，就这样一个标准。
5: 另外呢，还有听众表示说啊，下飞机之后，机场大巴先到高铁站，再到汽车总站，对于住在西区的旅客啊，不太方便。机场有其他便捷的交通服务吗？那针对这个问题，徐州观音机场徐运集团空港客运分公司经理周丽娜表示说，通过机场车辆有2种方式可以到达西区。
12: 咱们坐飞机到达观音机场之后，可以是这样，第一种方式是咱们坐这种到车站的大巴车或者车站的车，然后从车站在地铁的形式中转到西区。第二种方式就是可以在咱们空港巴士的柜台直接下单，咱们去西区的这个上门接送服务，咱们可以直接送到他指定的地点，是这两个方式。
1: 好，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那这位听众跟我们留言反映的是在鼎瑞雅居的物业与叶儿冲充电桩产生利益矛盾，那物业把电全部停掉，导致业主办的卡现在是没有办法给电动车充电。那么经过核实啊，这个小区叶儿冲充电桩运营公司因拖欠小区的物业公司电费，双方呢产生费用的纠纷，小区物业公司为追缴欠费对充电桩实施断电处理，那么导致小区居民已充值的充电卡没有办法正常使用， 影响了居民日常的充电需求。那么目前呢，这个小区物业公司正在全面核实充电桩公司拖欠的这个明细的细则，同时登记

0: 小区居民充卡的余额、持卡人信息。等到全部信息核查之后，端庄街道将督促物业积极的对接充电公司，统一的协商，全力保障居民财产不受损失，妥善解决矛盾的纠纷。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明天上午呢，航空热线将会自由接听大家的投诉。下周一的时间是徐州市财政局，下周二没有安排上线单位，下周三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下周四呢是淮塔管理中心，下周五的时间是鼓楼区人民政府，届时呢鼓楼区的相关的一些我们的街道办事处负责人都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那么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在稍后时间继续通过热线电话8080-9393及时的进行沟通和交流。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3: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6: 哎，大肠、小肠、小炒、红豆、蔬菜都一块。
7: 粥来不来？这么多。哎，
2: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8: 咱这是货真价实，既卫生又干净。
2: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9: 不咸呢，吃馒头。
2: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10: 小时候在月台看烧煤火车，是对父亲一整年的思念。我在这头，城市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段绿皮火车2天的奔波，学校在这头，亲人在那头。现在啊，诗与远方是手机买车票的轻轻一点，高铁在这头，瞬间到那头。
2: 从蒸汽机车到绿皮绿人，从红皮电力到高铁动车，中国铁道，中国制造，中国品质，中国力量。
11: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包括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提供相关的线索。
0: 继续来关注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在渔龙区的潘塘街道青龙湖的北侧，有人违规倾倒建筑垃圾，并且是没有人监管和清理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联系了潘

0: 那接到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副主任王义成，那在接到反映之后啊，办事处也是立刻组织执法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落实。我们来听一下。
1: 上午就到现场，我们看到了确实有一些建筑垃圾，它形成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在和我们潘塘以及大龙湖我们两个交界处这个地方呢，有一些人晚上在夜间进行一些清道，但那个边路呢也比较窄，一个小车他们到了就跑，这是我们在查处过程中也是发现很多都是个人的行为。
0: 那王医生也表示啊，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对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那办事处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偷盗垃圾的情况继续发生，
1: 在旁边装了两个高清的一个监控，与此同时呢，我们安排我们的执法人员在夜间以及清晨等一些时段，就是容易偷盗的时段加密巡查，同时我们还有借助我们无人机和天眼巡一些手段，对这片区域进行每天的一个定时的巡查，及时发现一些乱清道的行为，加大处罚的一个力度。
2: 好，再来关注听众向我们反映的，儿童医院北一直到黄河南路每天都有大量流动的商贩占道经营，特别是黄河新村西三岔路口商贩太多，影响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通行。那关于这个情况呢，全山区和平街道办事处也是集合辖区的实际制定了整治处理的措施，聚焦儿童医院北侧黄河南路沿线黄河新村西三岔路口等重点的拥堵点位，结合早晚通行高峰开展占道经营专项清理，安排专人常态化值守巡查，加大日常的巡查频次，那么重点整治占道经营扎堆经营行为，及时劝离流动商贩，清理占道经营物品，打通道路通行的堵点，保障路段正常的交通以及市容秩序。那么坚持这个教育劝导为主，处罚整治为辅，对初次占道配合整改的商贩，现场呢会宣讲一些市容管理以及道路通行的相关规定，引导其规范合规的经营。那么对于多次劝导拒不整改、恶意占道、严重影响交通的商贩，将会依法依规采取处置的这个处置的一些措施。那么建立长效的巡查机制，将该路段纳入日常重点巡查范围，常态化开展巡回检查，坚持疏堵结合，那么规范市容秩序，持续的保障路段的通行顺畅和环境整洁。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向我们反映的，在合住湖山居家养老用房被改为超市，这个名称呢为华泽微服全球购的旗舰店，售卖商务超市的一些产品等等。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经过我们了解，全山区湖滨街道办事处的回复是这样的，经过办事处为方便合住湖山周边的老人日常购物，那为老年人提供更便捷更实际的便利，那特意引进的华泽微服全球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到店购物可以享受折扣，另外8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满额并且是在这个超市内部还有助老惠民的区域，可供老年人进行一些茶话的饮水或者是休闲娱乐的作用。那么下一步呢，湖滨街道将在合住湖山周边选址加设一处养老用房，并统筹周边的新建小区的房屋资源，打造标准化的居家养老服务站点。
2: 好，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的，段南新村三号楼附近脏乱差，常年下水道的这个污水外溢的问题，还有呢这个有一些回收的常年积攒的一些垃圾啊，没有人进行打扫。那关于段南新村三号楼附近脏乱差这个下水道有一些这个污水外溢的问题，段南新村它是这个坊西社区辖区内的老旧物业管理的小区。那么在前几天啊，这个段庄街道坊西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进行了一些查看，那没有发现这个三号楼近期有污水外溢的现象，那么针对他们容易出现的这个外溢的问题，也将会采取一些常态化的巡查工作，那么切实保障 小区的这个环境的干净整洁。那对于这个三号楼下有堆放回收常年积累来的垃圾的问题呢，经过巡查，在这个三号楼二单元的楼道东侧是发现有居民堆放的杂物，那么也立即进行了清理，并对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目前三号楼前的杂物已经是清理完毕了，那么社区呢将会加大对这个区域的一些巡查的力度，及时发现并清理乱堆乱放的杂物，同时呢也是引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

0: 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在我的记忆里，和夏天有关的一个词就是逛夜市。从最早的富国街夜市，到后来的二院对面的展览馆门前小广场上的夜市，大到买包包、买衣服，小到买一瓶指甲油、一双丝袜，然后一边逛一边吃着夜市上的各种特色小吃，炸串、烧烤、炒酸奶。印象中展览馆夜市那边有一家馕坑烤肉，那可是当年我和闺蜜的最爱。还有就是当年在众多摊位里，闺蜜最喜欢去的是一个专卖手工打造的各种银质饰品的摊位，起初不是很理解，后来看到那个摊位上有一个帅得让人发呆的年轻小伙，才后知后觉的恍然大悟。不知道在你的青春年少的夏天，最难忘的会是哪一个关键词呢？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夏收夏种。连日来，我市各地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广袤田野金黄铺展，穗香四溢，种粮农户抢抓农时，确保夏粮作物颗粒归仓，秋熟作物抢商播种。记者从徐州市农业部门了解到，今年全市夏粮总面积为533.91万亩，截至6月2号18时，已收割77.02万亩，收获进度达14.42%。秋粮播种方面，今年全市计划栽种水稻271.41万亩，玉米290.07万亩，豆类62.43万亩，带状复合种植31.20万亩。截至6月2号18时，全市主要秋粮播种进度达8.27%。日前，2026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徐州市选拔赛暨创想鹏城创业大赛决赛在江苏师范大学落幕。这场大赛不仅为创业者和青年学生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也为好项目对接资源落地徐州搭建了桥梁。本次创业大赛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市11个县市区及14所驻徐院校的创业力量积极参与，累计征集164个优质项目。经过层层筛选，最终59个项目晋级决赛，涵盖新能源、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 近日，泉山区幸福家园小区31

部老旧电梯换新交付仪式在17号楼前顺利举行，历经77天高效施工，小区全部老旧电梯完成更新改造并正式投用，让小区居民彻底告别高龄电梯隐患，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全山区房产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老旧电梯更新是完善老旧小区配套筑牢民生安全防线的重要民生工程，下一步全山区将以幸福家园电梯换新工程为样板，有序推进全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持续补齐老旧小区民生短板，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更多居民共享城市更新红利。眼下位于新沂市棋盘镇王徐村的新沂农场里，特色玫瑰迎来盛花期，连片花海馥郁芬芳，美不胜收。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摘花赏花的乐趣，感受田园风光。据了解，自2020年起，新沂农场积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流转30余亩土地，规模化种植玫瑰，并且严控种植流程，保障玫瑰品质。同时，农场不断完善产业布局，构建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同时稳定带动周边1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近日，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甲汪大队塔山中队民警在农谷大道执勤时，发现一辆机动三轮车加上驾驶人共拉载了20人。民警介绍说，机动三轮车重心高，制动差，无安全防护，加之车辆老化失修，遇颠簸急刹转弯极易侧翻，人员坠落，极易引发群伤事故。此外，这辆三轮车还存在脱审、保险过期的违法行为。根据规定，民警将车辆暂扣，并组织务工人员换乘合规车辆前往目的地。驾驶人驾驶脱审脱保车辆违法载人，将面临合计罚款3880元、驾驶证记4分的处罚。当端午假期遇上父亲节，告别平淡，用陪伴致敬山海父爱。6月19号到20号，徐州广电家有爸妈畅游海州定制游即将出发，明星主持人带队，豪华大巴出行，特色午餐加四钻酒店，2天1夜，仅需每人369元，不用做攻略，不用费心思，这是一场沉浸式触摸千年文脉的治愈之旅。探访桃花涧旧石器遗址，登临孔望山，打卡九州崖佛第一尊的东汉摩崖造像，夜游苏北夫子庙沿河巷，品尝特色小吃，走进宝藏古城海州，漫步钟鼓楼、衢阳门，沉浸式游览谢家洋房、双龙井小游园，一步一景皆是诗与远方。6月19号到20号，家有爸妈畅游海州定制游，拒绝套路，不赶行程，沉浸式漫游，广电护航，全程安全无忧，品质绝对有保障。凡报名本次旅游的朋友，还可获赠价值108元家有爸妈定制旅游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专属席位。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为什么中年人普遍比年轻人活得更累呢？或许是因为年轻人没有那么多的内耗。这就如同窗外的天气，六月的天气真的很像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喜欢了就热情似火，不开心了也可以瞬间风起云涌，至于伤心难过或者火冒三丈，也从来不会藏着掖着，就好像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的天气一样，要么噼里啪啦，要么稀里哗啦，总之脸上的表情就是内心的情绪，何必要委屈自己去消化情绪呢？万一消化不了转化成了结节呢？得不偿失。至于风雨过后，就算一时半会儿不会晴空万里，至少也可以是云淡风轻。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来关注高考期间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4号到5号我市以云系天气为主，6号

有分布不均的雷阵雨天气。高考前期6月7号我市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后期8号到9号天气转好，期间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6月6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8度到35度。6月7号白天阴转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夜里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7度到29度。6月8号多云到晴，偏东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气温16度到33度。6月9号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8度到35度。预计高考前期我市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高考期间风力整体较大，建议考生及家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接送考生注意安全。高考中后期气温较高，请注意防暑降温，提醒考生注意饮食卫生，保证身心健康。6月4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渐晴，偏东风4到5级，明天的气温18度到33度。6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7度到35度。明天又是整体多云的好天气，早晚微风拂面，体感较为舒适，中午偏燥热，外出时需做好防晒。建议明天穿短袖、薄的 T 恤、休闲短裤、连衣裙等清凉舒适的夏装，早晚偏凉，建议随身带一件薄的外套或者防晒开衫，谨防着凉感冒。多云的天气并不代表没有紫外线，况且明天中午的日晒力度并不弱，出门游玩或者户外工作一定记得提前涂好防晒霜，戴遮阳帽、太阳镜，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15点长时间待在户外。明天多云的天气，空气流通快，被褥、衣物晾晒风干速度也快，因此比较适合大件家纺的清洗晾晒。喜爱户外运动的朋友建议选择一早一晚较为凉爽的时段到户外慢跑、跳广场舞或者进行球类运动，中午气温偏高，尽量减少高强度户外活动，防止闷热中暑，日常多补水，注意清淡饮食，安然度夏。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雷阵雨，22度到33度。苏州多云，23度到30度。南京多云，23度到33度。上海多云，傍晚有零星小雨，22度到31度。杭州多云转阴，傍晚局部有小雨，24度到32度。青岛多云，沿海轻雾消散，19度到26度。济南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5度到36度。6月4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渐晴，偏东风4到5级，明天气温18度到33度。6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7度到35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芒种，北方麦子黄，南方梅子熟，明日宜忙碌而不盲目。

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去游海岛。今天我们先来去山东烟台，去逛逛那里的庙岛群岛。从山东烟台的蓬莱港坐船出发，不过40多分钟，海风就会把人带进另一片世界——庙岛群岛。它横亘在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之间，把黄海和渤海分开。这座群岛是由47座岛屿组成，它是中国北方极少见的大规模群岛，也是黄渤海海岛地貌最精彩的一处天然博物馆。没错，这里最迷人的是整片的群岛共同构成的海上奇观。南长山岛是很多人抵达庙岛群岛后的第一站，岛上的山体像是被一把巨斧给劈开一样，岩壁几乎是垂直的坠入海中。站在海边，你会发现这里的山带着一种冷峻的锋利感，海风终年呼啸，海浪不断地撞击着岩石，把坚硬的石英岩侵蚀成了各种奇异的形态。而北长山岛则把这种力量感推向了一种极致，最著名的九丈崖，它是一面一整面高达60多米的海石绝壁，灰白色的崖壁几乎是笔直的插进大海中，层层的岩石就像是人工垒砌的一座巨型的城墙。总之，庙岛群岛几乎每一座岛都藏着类似的海石奇观。我们再去辽宁大连逛逛这里的长山群岛，这里可是号称黄海深处的海底森林。从大连普兰店皮口港坐船出发，轮船一路驶向黄海腹地，随着海水颜色逐渐的由浅变深，大片的岛屿开始浮现在海面，这便是长山群岛。200多座岛屿散落海上，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獐子岛、广鹿岛、哈仙岛、海洋岛共同组成了东北唯一的海岛线。当然，长山群岛真正出名的不是这里的风景，而是这里的海鲜。你知道吗？这里是远离大陆，海水交换速度很快，泥沙少，水体清澈，再加上冷暖洋流在黄海交汇，让整片的海域拥有着极好的生态条件。站在海边啊，你就能够甚至能看见水下礁石的这个纹理和游动的小鱼。海面之下，真正精彩的世界才刚刚开始。长山群岛拥有中国北方少见的那种大规模的海底森林，海带、裙带菜、马尾藻在礁石间大片的生长，满草则像草原一样铺满海床，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片温带海域里的海底丛林。也因此，在码头边你常常能够看到满载而归的海钓船，鲅鱼、黄条狮、鳍鳅等大型鱼类频频的出现，甚至近两年还有摄影师在附近海域记录到虎鲸迁徙的身影。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在过去这里也曾长期出现小须鲸的活动。当然了，来到长山群岛绕不开的还有冷水海鲜，辽参、辽鲍、海胆、虾夷、扇贝，几乎每一样都是中国海鲜界里的硬通货。如
果要在中国的南方找一座最适合过夏天的海岛，海陵岛一定是会被很多人提名的。它位于广东阳江的南部，是广东面积最大的海岛之一。这里有漫长的海岸线，大片大片柔软的白沙，以及南海特有的明亮海色。而海陵岛最出名的当然是这里的十里银滩，近十公里长的海岸线，沙滩细软洁白，海水由浅蓝逐渐的过渡到深蓝，身后则是浓密林带与起伏丘陵，站在高处俯瞰，海沙林几乎是铺满了整个视野。另一边的大角湾则是完全不同的风景，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海湾像是一枚深入南海的巨大的牛角。这里的海浪相对平缓，沙滩绵长，很适合下海玩水。除了沙滩，岛上还保留着大片的红树林湿地，退潮的时候滩涂栈道，海鸟与树林交织在一起，和热闹的海岸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让这座岛多了一份生态感。除了上述我们介绍的众多的岛屿，值得你马上就出发的适合夏日去游览的小众海岛，还有比如说福建宁德的渔山岛。渔山岛是一座真正的露营天花板的小众海岛。一说到福建的海岛，以前厦门岛是毫无疑问的一哥，首代网红旅游城市，而后呢就是最近几年有点爆火的什么平潭岛，还有漳州东山岛。但是论到人少景美小众低调，那必须得是宁德的渔山岛。到了夏天，渔山岛上大大小小的海上天湖，绿油油的万亩草甸铺满了山头，你随手一拍就可以做手机壁纸。千万不要来得太早，去得太早可能会出现草还没长齐的情况。夜幕降临后可以露营看星空银河，那种感觉浪漫至极，如梦如幻。浙江舟山的东极岛可以追寻新世界的第一缕阳光。东极岛是电影《后会无期》的取景地，经典的蓝天大海灯塔，它是位于中国大陆最东端的人居海岛。单船航程就需要2个小时左右，一次性让你做个够。最经典的玩法就是凌晨4点爬起来登顶看日出，金光洒满海面，照片拍不出的那种美，美到尖叫的那种。海边看日出应该是每个年轻人的人生必打卡项目之一吧，那为什么不在这个夏天去体验一回呢？

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

0: 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如果说原班人马回来拍续集的话，你最希望是哪部剧？为什么今天会想要聊到这个？那不就是剧荒吗？是不是啊？这新的一个接一个的，我打开电视或者是打开视频网站，它真的还挺多的，但是我真的不喜欢看啊，我个人认为它真的不好看。我就开始寻找旧的了啊，旧的呢你们不回收的话能不能再拍一拍呀，是不是啊？全都为了我啊，为了我行不啊？很多好作品我觉得不出第二部都很遗憾，甚至本来也留着悬念了啊，这么多年都没有填坑。那作者导演你们对不对得起观众啊？你们心里没数吗？是不是啊？那我问你啊，我能想到一个古早味的啊，我觉得可能暴露年龄了啊，但是也没啥事啊，咱就问问粉红女郎能不能原班人马再给我拍个续集出来。怎么说呢，就是我现在想来哈，就是有一点莽撞了，就是有点难了啊。我说出这句话，我觉得有些咖位已经不会回来给我演戏了啊，有些老师可能也早不演戏了啊，知道我说的是哪俩吧？其实这种轻喜剧的恋爱情节，我觉得还是能够 get 到的啊，因为不是纯纯放松浪漫，对不对？也不需要我就多长脑子记住人物关系或者逻辑剧情什么的，就是反正你点开随便哪一集还能看。我就喜欢这种轻松娱乐的。当然，我说实话，这个是小蔡比较喜欢的。你像我就是《炊事班的故事》呀。还有那个叫什么，哎，那个叫什么客栈来着？啊，就是里边有佟湘玉，有白，啊，《武林外传》。没错，我作弊了啊！小蔡在外头听我讲话，然后赶紧给我递答案，要不我都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这种，我觉得就是无脑看啊，没有什么心思，也没有什么。

什么剧情的压力，你每单开一集，你随便看哪集，你都觉得挺好玩。反正就是几个人啊，就挺乐呵的哈。那今天下班路上，我们就邀请各位来说说，如果说原班人马能够回来拍续集，你最希望是哪部剧？

love it.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如果说原班人马回来拍续集，你最希望是哪一部剧？那现在是我的无奖品猜测评论区的这个环节了啊，大胆的这个预告一下啊，这个话题一定会出现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但不限于我刚才说的武林外传，我们小蔡也说那个是他还挺喜欢看的，因为这个也是属于我之前说的那种单元剧，确实不需要你记住他本来没有很多的人物角色，而且也始终是在这几个人物角色当中盘桓出现的一些剧情，每一个剧集里面可能会多出一两个就是甚至是一到两集才出现一个新的人物出现，然后又走了或者怎样，就是他就是一个群体像很高兴很轻松啊，这种群体像出现在几十集当中始终以这些人为主，你就会感觉到你自己都融入到了那个氛围里面，就感觉到他就是一个下饭神器，很好的这种工作的氛围生活的氛围。那按这个逻辑我觉得还会出现什么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等等等等，就评论区应该还会出现甄嬛传是吧，我们办公室前两天还在大家在细品里边的一些细节，而且是互相测试的那一种，更觉得是问执行一丈红的那个这个刑具有几尺长几寸厚啊，这玩意儿真是的，我没想到我盲猜猜对了另外还有一些其他题目也挺有意思的啊，就说明大家都在看这个剧，都看过，而且呢都会有很深的印象哈。另外我们小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在寒暑假里反复会演的您比如说最早的可能是编剧部的故事，后来就是那个什么白蛇传啊，还有那个对我爱我家和那个编剧部的故事，他们是比较早的那个什么白蛇传，后来有那个武林外传嘛，再后来就是甄嬛传啊，都是传，我看好像是这种寒暑假容易来播的这一种啊，估计还会有什么那个就是还会有去提那个马大帅什么的，就但凡你有个东北同事，你也就知道这个也属于盘包浆的下饭产品了，对不对？会拉着一起看的历久弥新的这个岁月，怎么说呢，就是岁月就是把杀猪刀，我当然知道回不去了，但不能让我做做梦吗？是不是啊，我们看看续集也不行吗？那今天就问问大家说，如果说能够原班人马来拍续集，您最希望是哪部剧？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后古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

0: 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5: 买买买
6: 买买买买买买买，
4: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我们今天依然说这个，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是比较少见到的一些，或者是根本没有尝试过的这样的美食。西蒙的美食，它是佤族、傣族、拉祜族的味觉合体啊！我特别跟小菜儿那个沟通了一下，没错，就是钮祜禄甄嬛的那个祜。离不开今天的话题啊，抛不开，完全抛不开。佤族呢，昨儿我们在节目里头还跟大家说，就是从去年开始啊，也得益于可能我经常看一些这个视频平台吧，我知道佤族有肉皮啊，佤族有鸡爪子什么的，辣鸡爪什么的，确实佤族是辣喜酸，善用一些野生的香料啊，真的，他们做出来的那个同样的主材料是鸡爪呀或肉皮什么的，但是做出来和咱们这味儿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那傣族呢，种香茅啊，还有柠檬的这种清新；拉祜族则是钟情于这个炭火去烤它去。那代表菜佤族鸡肉稀饭，土鸡和香米在土锅当中慢熬至浓稠，不用加什么调味的味精什么的，你就靠一把这个阿瓦香菜提鲜啊，真的是鲜的纯粹。瓦味芒果冲干吧啊，把这个酸芒果和烤牛干巴在石臼里头给它冲啊，就踹啊，到难分难解，酸辣鲜香一口炸裂。而夜幕下的烧烤摊才是边境小城的灵魂，什么牛筋啊、牛转包啊、烤虾呀、在炭火上滋滋作响啊，蘸上小米、辣香柳、大盐碎调成的蘸水，焦脆和那种酸辣搁舌尖缠斗啊，越吃越上瘾。这真是戳中我的心巴了，在这狂咽口水。这个小龙潭饭店，对，给大家具体推荐到饭店了啊，没有菜单，屋檐底下挂着漆黑熏香的那个辣猪蹄儿，啊，柴油大锅咕嘟慢炖，招牌的佤族牛肉稀饭，需要提前一天预定了，但是火烧牛干巴啊，是绝对封神的，选用本地的小黄牛里脊啊，炭火慢烤。到外酥内软，手撕就成丝儿的那一种，越嚼越香，咸鲜这个滋味拿捏的刚好。小一站是吃遍佤泰那个傣还有一个拉祜三族风味的话，就可以到红石榴餐饮啊，那个也是非常棒的。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来西蒙旅行不用奔波打卡多家老店，一家红石榴餐饮就能一站式解锁佤族、傣族、拉祜族三大民族特色美食。店内满满的民族氛围感，装修雅致干净，菜品选择丰富多样，每一道都拿捏住了边境少数民族的地道口感。香果煮牛肉堪称下饭神器，果香酸甜中和了牛肉的醇厚，酸辣开胃，鲜嫩入味，汤汁拌饭直接封神。拉祜族特色冲魔芋极具特色，魔芋冲的软糯弹牙，混合香脆花生碎，口感丰富，解腻又上头。除此之外，松毛烤乳鸽、拉祜烤鸡焦香十足，家常小炒烟火气满满。拉祜烧烤没有显眼的招牌，不算起眼，食材新鲜是这家店的底气。每一只虾都仔细挑了虾线，现串现烤，烤的时候还会贴心剥掉虾壳，外焦里嫩，吸足了炭火香气，鲜得直冒热气。牛筋也特别赞，烤得稍脆却一点不硬，嚼起来韧劲十足，越嚼越香，完全不费牙。最特别的是牛转包，没搞明白是牛肉的哪个部位，只知道薄厚适中，烤得入味，咬起来软嫩不柴，特别好嚼。牛肚梁连着一些似肉非肉的部分，口感有点像鱼肉，新奇又好吃。烤小瓜烤完自带清甜，软软糯糯，解腻又爽口，刚好中和烤串的油香。凉拌鸡是先烤后拌，外皮香酥，内里鲜嫩，配菜也吸饱了酱汁，入味十足。

专属的定制游，叫畅游海州，两天一晚的这个行程，6月19号到20号19号出发，20号下午就回来了，我们整个的行程就是两天一晚。这个定制游呢，海州它所在的城市是连云港。一说到连云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小时候去，我年轻的时候去，我之前好像前两年还去的时候好像就是每一次就是洗海澡啊，去到海边去玩，然后吃点海鲜什么的，每次几乎都是一样的哈。那有什么不同吗？那在这儿告诉大家，我们这一次的行程不去海边，有意思吧？不走寻常路啊，我们这一次是要畅游海州，这是一个专属的定制游，不需要您开车，我们会包这个豪华大巴出行的，包了一个特色的午餐，再加上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个人369块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什么购物点啊、购物店呢、或者是需要您再额外的那个支出什么的，没有啊，就是我们要去一个国家级的色一景区，叫桃花建景区，它是东夷文化的一个历史的缩影吧，啊，到时候到那儿去可以看一下，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惊喜，我待会儿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有需要咨询报名的友友可以来拨打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这是我同事的电话啊，你们可以来咨询报名，但是别老唠嗑啊，就是跟人家跟我同事使劲唠，别，因为什么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大家都是想咨询的，好不好？啊，我们尽量把想要咨询的一些重点啊什么的，给他挑出来，然后就是快问快答，您自己做决定就好了。那如果说您想了解的更仔细，那就稍微等一下，在六点之后的节目当中，我和大家来详细说一下我们要去哪些景点，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行程，好不好？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六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5: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6: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5: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6: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周末去哪儿？来说一下我们特别为大家提前定制的这么一个线路啊，是在端午节和父亲节相遇的时候，我们为咱们的这个家里的父母啊、长辈呀、特别定制了这么一个畅游海州的定制游。两天一夜啊，就是在那儿要住一晚嘛。6月19号到20号，就整个行程呢，不会说很累，但是呢很充实，不会过于松散，但是呢让您很惬意，明白了吧？那这一次呢是我们徐州广电节目家有爸妈特别为咱们的这个家里的长辈定制的畅游海州的定制游。这个目的地所在的城市就是连云港。我再来说一下，很多人提到连云港，对于咱们徐州人来说太熟悉不过了。我们如果想要去海边，最近的最便宜的就是连云港，对不对？就包括我啊，一个40多岁的徐州土著，从小就是只要一去海边，那连云港肯定是最近且首选的啊，其次再去别的地方的去玩海。那去连云港基本上都是一些常态的线路吧，包括说之前我们带着大家去海上云台山呀、或者其他什么的，但是依然是绕不开这个大海的，对不对？那这一次我们真的是不走寻常路了，我们不玩海，友友们，我们要去赶一场历史的这个见证。要干嘛呢？要去国家4A级桃花涧景区，这么一个国家级的4A景区，感受的是古老的东夷文明。桃花涧，它那儿呢有旧石器遗址。离咱们距今大概有4-5万年之前了。你想想，就是石器之后才是新石器，然后才到慢慢的到我们现代人的这个，又经历了很久很久的这样的时间。那如何去证明他们曾经在那儿生活过，看到他们生活的一些印记呢？那儿有万年将军崖的岩画。另外呢还有孔望山，打卡九州佛牙第一尊啊，叫东汉的摩牙造像。另外在19号的晚上，因为我们有一个夜游的活动，所以一定是在19号晚上嘛，我们要去那个盐河巷。盐呢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盐啊，盐河巷啊，这个地方也被称为苏北的夫子庙啊，很有意思的一个古城的街，我们去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另外一个晚上的话，大家可以在那简单的去尝一些这个小吃啊，就能够品尝到当地的一些特色。当然说到当地的特色美食的话，我们整个行程当中是含有特色午餐的。那这个午餐当中是一定有我们所在地的啊，就是特色美食会在里面。另外整个行程住的是4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个人是369元。如果有一些比如说我喊叔叔阿姨啊，就是年纪大概就是60-70岁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想要带着自己家的这个小孙女啊、小孙子呀、年轻的这个小宝一起去玩的，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优惠，我现在说不清楚，你们可以拨打电话18151888025，因为我拿到的是通稿，友友们，就是标准的，我们的报价是369元每个人。那特殊的年龄段的人群，或者是说一些特殊的人群，有没有额外的优惠，我不清楚，你们可以问一下18151888025来咨询一下我同事就可以了，好吗？

如果是就是我们接到了通知的话，这一次无论是我们是中型的车还是大巴车的话，都只能是一辆车，所以呢就是这个团顶多是50人。因为你算嘛，司机肯定算一位，你总不能把人家赶下去你开吧，对不对？还有我们领队的一位主持人会陪伴大家一起去玩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领队的那个导游，这已经三个人了，人家占三个座，对不对？那人家是工作的。那剩下留给大家报名的这个座位的话顶多是50席，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提前告诉大家，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对，不是前一段时间，就之前我们给大家去推这种一天的团两天的团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包括说三日游。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周就成团了啊。这个名额的话，我们就是报名的这个事情，我们倒没有什么特别操心的。只不过呢，会有小伙伴说，就是你比如说赶上这种不太长的假期，然后呢又是挺好的行程，那说你们等到了跟前的时候，你们再让报名，可能我们提前都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就开始给自己和家人去设定做攻略，去设定假期要怎么过了，因为也要提前买票啊，出去啊，对不对？包括说我们住的地方可能也还要预约酒店什么的，钱都花出去了。等你们这个团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就很纠结，又想报了以后吧，我以前订的火车票啊，或者是我订的酒店什么玩意儿全得推掉。能推掉的话吧，就是自己的一番心思好像就是白费了。另外一个有的时候啊，赶得太近的时候，你退这些东西它都是要钱的啊，所以也觉得挺心疼。但是呢你如果不退那些，又赶不上我们的这个觉得还挺好挺惬意，另外不需要自己太费心太费力的这种行程嘛，对不对？又感觉到反正就是意思我们说晚了。好，那我们就提前跟大家讲。这一次的行程就是6月19号到20号这么一个小长假，咱们的那个端午节假期赶上父亲节嘛，对不对？我们家有爸妈节目就带着大家去定制这么一个畅游海州的定制游啊，属于我们的专属的线路。这个线路当中没有购物点，我每天在节目里边说到我们的行程的时候，我都特别把这个事情要说清楚。第一，没有购物点，没有购物店。就是我们没有说聚集大家咱们一起到哪个地方店里边去，你等着听人家讲课啊什么，没有这玩愣，明白了吗？啊，就是纯玩。我们集体带你去的就是景点啊，就是集体吃饭，就这些。我们没有购物点，购物店您说我要去哪玩，你说跟青阳似的走哪喜欢买点纪念品回家，那你就抽空买。别人休息的时候你买，或者你网上买都行，你就不要想着跟着我们这你还能买一些好像哪哪哪什么什么，我们没有啊，不让你额外花钱，就这么个数啊。两天一夜的游369，有人报习惯了低价团，觉得两日游挺贵的，那在这儿呢我不跟大家呛，我也不跟大家争，那你就不报。好不好？为什么？就是你习惯报低价游，那我知道有行程，你比如说去哪哪哪啊，4天3万的，可能只需要199，您乐报，我以前就是苦口婆心跟大家说，您不要报这样的低价团。那现在呢，我只是跟大家说，那您去看一看，好不好？那我们369，您要是觉得价格不公平啊，或者是什么的，您也不用研究。别费这个心在您觉得不值得的这个地方，好不好？就是劝大家，你要觉得值，你要愿意研究，我们究竟玩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旅行的过程，享受到的是什么，那你再和我们一起玩。对，大家一定要等价值的这种相等的价值观才可以。369包含了什么？就是您从徐州一直到连云港，就到海州，包括说到每一个景点去，我们大巴车都包含在里面了啊。您知道现在油费有多贵吗？我们坐那个车是油烧油的啊，来回的这个所有的大交通的这个钱都在里边了。另外呢还包了您一个特色的午餐，另外还有就是住的四钻酒店。您算算吧，对不对？每个人是369，为了感谢大家信任我们和我们一起玩，我们还为我们的一些这个老朋友，尤其是
报本次行程报成功了，那您将在行程当中收到我们节目组送给大家的108元的

0: 定制伴手礼，对，这个您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时候会给您的，按位给，明白了吧？就是所有这个按位交钱的这个游客，那才可能在我们车上，对不对？那个时候是会给大家的，每人108元的这个旅游的这个伴手礼要送给大家。我们不是倡导大家就是都来报名啊，怎么怎么着啊，没有，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个行程，你们要是愿意跟我们一起玩呢，我们还有主持人带队，带着大家一起乐呵，对不对？你也不需要费心做什么攻略，你也不需要费心说，我出行，我用什么交通工具啊？我走哪儿？我要不要打车呀？我不会用软件啊？还有一个什么？我不会订酒店呀？我孩子还得帮我订，什么都不需要您考虑。啊，您就是跟我们无脑游就行啊，您就带着一个享受乐呵啊，跟着我们主持人，跟着我们领队啊，你爬手上哪你就给俩就玩去，哎，就这么就那么轻松啊，可以拨打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这个电话是供大家咨询报名用的，白拉呱搁里边赠命拉呱就不要了，好不好？就是咨询人挺多的，给大家一点点的空间啊，18151880125。还有一些小伙伴说，那我想做那个大把的签拍，不好意思，我们既然带着大家玩，一定有自己的规矩，就是规则，明白吧？谁先报名，您的座位就靠前一些啊。我们按顺序，报名的时间顺序来排的，明白了不？哎，对所有人都公平啊。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2: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今天问大家说，如果原班人马都回来拍续集啊，你最希望演哪一部啊？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温柔的蓝色潮汐是你说的，武林外传后八十回，哈哈，你比我很难，我都没敢想后边还能有八十回。我是觉得能够，当然这都是奢望哈，就是我是觉得能再演那么三十回差不多，就是三十回就三十集嘛，就已经很好了，挺满足的。没想到你这性格那八十回，哎呦，赞赞赞！Johnny 说的去有风的地方，是刘亦菲和李现拍的那个吧？也是挺轻松、挺时尚的这么一个剧啊，关键太养眼了啊！另外，剧里边的这种剧情也好，整个环境也好，尤其在云南拍的那一部分，确实让人感觉到心里面很放松，对于生活的这种舒适度，好像就是一下子就沉浸在其中。但凡不等人说的琅琊榜，琅琊榜，琅琊榜的话，它是有第二部的，第二部是

我要没记错的话是黄晓明、佟丽娅，还有那个谁，什么刘昊然，对，他们演的，但是不是不是琅琊榜原来的，您说的是琅琊榜一是吧，就是刘涛胡歌他们啊，还有王凯他们去，对，就是第二部是有的，但是不是原班人马去演的。秦小花是你们说的无忧渡哦，这个名字我是听过的，但是我没看过。起锅热油叮了巴儿的说的爱情公寓啊，这个也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但是我没看过。一盏清明说的权力的游戏，你可能都不能相信，这个剧我没看过，我可太知道他了，我看的是书，前三页我倒也没看完啊，里边人物关系我真的是人名我都没认全。前三页我不是说就看了前三页，不是，我第一页看完我来回翻，哎，就是我不能叫前三页，前三面，哎，第一面我看完之后，我看到第二面的时候我再反过来，又看到一个名字我再反过来，我看他之前有没有出现过，真的就来回倒，我就一共看了三面啊，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也说我说的你是，哎呀，你是真有意思呀，剧别人看都得看，有的时候啊，就是你那个名字人脸记不住的时候，你可能都需要对着再看第二遍，没想到你有本事看书去，哎，真是一个难为自己的挑战呀。每个人心里边都会有这样的剧哈，就是希望真的是心里边的一块记忆之田，就总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想看这些人他们去演那么一个，就这个氛围您是沉浸进去了，应该是很喜欢的，对不对？我们就想想呗。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

0: 稳进行。
1: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0: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6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5: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4: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5: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6: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7: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8: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最高达 2.75 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9: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1: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2: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 2.5 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3: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3: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5: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量。
16: 加量什么船？
15: 485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3: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6: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他心里就落地了。
3: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二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6: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3: 发往下游江苏进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6: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3: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6: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0: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2: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3: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4: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5: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6: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7: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8: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9: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0: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3: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2: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3: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2: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3: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1: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2: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

0: 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
1: 刘雨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

0: 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696868，400969686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着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站上。

淀粉街的故事，爱静。一首歌唱红了一条街，在这首歌中，他依旧以平铺直叙的方式向听众娓娓道来他记忆中的童年以及关于家乡的记忆，是爱静对本土文化与民谣根基的一次纵向挖掘，更是爱静人文反思的一次深入阐释。我是小曼，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龙卷风，周杰伦。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5: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0: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11: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12: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

0: 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半年前，吉林长春的一位老弟74了，跟我通电话说他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我说你看你73岁一道坎儿都迈过去了，咱都74了，咋还不想活了呢？他说话也冲，他说胡老，我现在想想，我还不如去年就死了呢，现在我就是个多余的人。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跟我说了半天我才闹明白，他是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腿脚不行，走道跟不上欠，他得腰病得了10来年，老腰突，还有点高血压，还得过一回脑梗，现在拄着拐勉强能走，但是走得特别慢，说是走其实就是往前蹭，一天也蹭不出去几百米，还费鞋。一秋天他�儿子给他买了4双胶鞋，都蹭裂嘴了，所以平时像看孩子呀、接送孩子这类的活他压根干不了，自己有心帮儿子儿媳妇干点啥，但是有心无力，连擦桌子、捡碗、洗洗涮涮的家务活都伸不上手。他还没有劳保，养老靠孩子，自己和老伴儿攒的那点家底儿，一多半都给他儿子了。老伴儿向着儿子，老伴儿去世以后，老伴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腿脚不好，脑袋总疼，有时候还上不来气儿，这是一身病。最重要的是他一辈子没做过饭，一直都是老伴伺候大，老伴离开了以后他立马就抓瞎了，做饭夹上，做菜不是糊了就是咸了的，自理困难。这个时候儿子也算没白疼，这孩子挺有良心的，没给他爸送到别的地方去，直接把老父亲接到自己家楼上住了。到了儿子家，老头始终不适应，老公公跟儿媳妇住一块儿，他怎么住都觉得别扭。我这个患者姓牛，思想保守，在他看来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他到了儿子和儿媳妇家，说话、吃饭、睡觉、上厕所干啥都受拘束。 牛老弟。

的儿媳倒是挺开明，老公公到家里来住，她没有什么怨言。牛老弟说，儿媳妇心里咋想的我不清楚，最起码明面上从来没给过我冷脸。我刚到儿子家的时候，儿媳还给我2万块钱，说当初他俩买房子的时候，公公和婆婆没少赞助，这回婆婆走了，公公又没人照顾，就让我一直在楼上住着。儿媳妇给我2万块钱，让我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算是孝敬老人的。我说这不挺好的吗？你有这样的儿媳，打着灯笼都难找啊。别的好多家庭，老人做梦都盼不来这样的好儿子和这样的儿媳，您怎么还要死要活的？牛老弟说，他们越是对我好，我越过意不去。我儿子为了我，明明他的工作单位能给他办转正，但是前提是他必须先到南方去一趟，到四川成都出差至少半年，镀个金回来就能转正了。转成厂里的正式工以后，待遇能够提高一个档，而且工作也稳了，那可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累赘，因为要照顾我，我儿子就没去成。儿媳本来可以选择跟过去，儿媳也没走。我奇怪，我说那你们全家三口人就一块去呗，你这个身体虽说得过脑梗，不建议坐飞机，那么你们就坐火车睡卧铺。现在火车都提速了，从长春到成都一天多一点，不到2天就能到，很快的。老牛说，胡老您别忘了，我们家还有个孙女呢，孙女正念小学3年级，他们学校在当地来说属于绝对一流，小学和初中必须连读，不念小学念不上初中，小学间断了也不行。所以孙女不能去南方，她中间要是断了，初中就上不了，将来必然会影响到她中考和高考。所以孩子得留下来，孩子的妈要么留下来伺候孩子，要么跟我儿子到成都，孩子留给他姥姥姥爷带。但是问题就出在我身上，就我活得多余，我自个儿住，我儿子不放心，儿媳妇要是留下来呢，我天天跟儿媳妇在一个屋檐下住着，那成什么事儿了？所以我们家最大的难题就是我，我儿子为了我干脆放弃了去南方转正的机会。老牛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在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他就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是儿子的累赘。用他的话说，他说我是一个干吃饭不干活的老帮菜，因为自己这身病就耽误儿子前途了，儿子最终还是没转正。儿子儿媳孝敬，虽然嘴上没说啥，但是心里能不遗憾吗？所以才有一开始我说的，老牛打电话跟我诉苦，说他不想活了，这
个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人一辈子，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最没办法把握着自己得病不得病。上岁数的，哪有不生病的？老年病，有一种算一种，都是年轻的时候坐下的。年轻人没经验，天不怕地不怕，寒凉暑热不管不顾，啥都不怕，没有敬畏心，该干的也干，不该干的也干，仗着身体壮实，年轻孔武有力，胆子大着呢。就像这个患者老牛，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啥的呢？您大伙肯定猜不到，是一个特冷门的行当，还特别累，所以他那个腰腿肩膀头子没有一处好地方，浑身上下只要长骨头的地方都疼都不好受，再加上心脏的事，心和脑是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最重要的器官。有的人脑袋瓜子总疼，经常性的做脑 CT 脑核磁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查查心脏，具体查哪我一会儿跟大家说。老牛年轻时是刨树的，树刨倒了之后捡树皮卖，他指着这个为营生。老牛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各个屯子溜达，过去刨树的都爱刨榆树，刨榆树不要钱，免费给刨，刨别的树呢，像杨树、柳树、松柏都得按个头收费，但榆树不要钱，榆树的树皮有特殊用途，能卖。过去谁家要是打算盖房子搭窝棚，缺少檩条，或是冬天天冷了没有柴烧，就会找刨树的，把自家种的树给刨了。刨树是个力气活，它很讲究技巧。一般的刨树的都是两个人搭伙盖，收入一人一半，虽然挣得少但出活快，中间还能喘口气不挨累。老牛为了多挣钱，不管多高的树他都一个人刨，他干活时干脆利落，从不偷奸取巧，所以乡里乡亲的都爱找他干活。老牛刨树时，树干上的枝枝叉叉支棱八翘的，不用东家张口他都会主动给修剪好，连树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树根上带的泥和石头都归置到原位才算完活。刨树可以不收钱，但是到了晌午头一定要管一顿饱饭，这是这行的规矩，吃啥无所谓，只要能吃饱。老牛也爱刨榆树，刨多少根都不收钱，只要树上的树皮榆树皮是用来做香的。初一十五过年过节逛庙会烧的香都是榆树皮做的。老牛年轻的时候就靠着帮人刨树，铲树皮卖树皮，养活了一大家子人。
胃是累了点儿，但是他说他那个时候活得有干劲儿，有奔头，现在呢为啥总说活着没意思，他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即使能干，现在这年头也很少有人用人工去挖树，现在大家都用铲车翻两下就能把大树放倒，把树根刀出来，省时又省力，成本还低，这说明时代在进步，人们再也不用出苦的力了。想想我们当初我们家自己熬老糕的时候，一锅糕连熬50天不断火，眼睛不错眼珠的看着炉灶，晚上不睡觉轮班看着，那真是累呀、啊、胡家老高的过去在熬糕的同时也是熬人的心血。我有个叔叔辈儿的，我七叔跟我爷爷置气，说我爷爷偏心眼儿，不向着他，所以他家是最早离开胡家大院的，就跑到河北唐山那边出去单过了。后来我七婶子生病得哮喘，我七叔为了给媳妇治病自己熬胡家老糕，没求别人，他们家孩子也不会，我婶子更帮不上忙，所以他就自己控制火候，自己白天晚上连轴转。最后我听我父亲说，我七叔是累死的，熬老糕全靠自己手工熬的话真能把人累死，您算吧，50天连着将近2个月不睡觉，你想啥人能受得了。所以好药好疗效是付出代价换来的，是熬出来的，熬中药特别费功夫，老高全是植物药，不添加动物药和蜂蜜等粘性成分，植物的根茎叶得熬化了，化成膏状，化成金灿灿亮闪闪的流体，它才能出了药效。同时呢，熬的也是人的心血，人要是走神了，火候没控制好，这一批糕就废了。所以咱们老糕过去之所以贵，因为它产量太低，耗时耗力，来之不易。过去只有北京城有钱人才能用得起老糕，来的时候不揣着2锭银元宝别想买到正宗的胡家老糕。现在多好了，成本终于降下来了，国家支持咱们跟药厂合作，对老糕进行标准化机械化生产，时间和火候都是用电脑微机控制的，用现在的科学手段熬老糕，现在的胡家老糕同样也是50天出一锅，工序不能缺，跟茅台酒一样，从投料到出厂165道工艺环节一个不能少，但是产量提高了，省人力，价格就能下来，现在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胡家老糕，这是好事。用老糕的人越多，救的命就越多。另外大家尽管放心，胡家老糕的效果比过去我们自己熬的时候
更胜一筹。

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娇气，他血压还可以，吃降压药能控制住，平时血压超过140的情况很少，140不算高，别的老同志七八十岁的血压140太正常了，啥感觉没有，但是他要是高压达到140，他就会脑袋晕，再加上心脏也不得劲儿，有点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没把这个心脏当回事儿，心脏也不疼，他就担心他的脑梗，所以之前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高的时候很少，但是跟我通上电话之后，我觉得他脑梗是心脏拐的。没来北京之前，我让他在当地的医院做过心脏彩超，一查彩超就发现问题了，检测结果的最后一项就写着心脏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病就好比什么呢，心脏是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多墙，两个新房两个新室，中间都用墙隔开，结果这个墙上就有一个小窟窿眼儿，这个窟窿眼儿就叫卵圆孔。正常人从三岁开始，这个小窟窿眼儿会自动闭合，但是随着人们岁数越来越大，大概有四分之一的老人卵圆孔是开着的，有的人卵圆孔开着没症状，那你就不用管它，但是有的人卵圆孔未闭就会得脑梗，就会头晕头疼，甚至昏迷，所以这个长在心脏里头的小窟窿最好是让它关上，它开着没用，尤其是得过脑梗的人一定得关上，要不然再犯就没命了。关上的方法有两种，第一可以做手术介入治疗，把那个小窟窿人为堵死，第二也可以喝胡家老膏让它自然的闭合，老牛做彩超确定了得脑梗的原因，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喝老膏吧，连喝5个月不超过7个月，这个小窟窿眼儿就自动闭合了。老牛起初不相信，他说能闭上吗？这个病真能好吗？我说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想等靠不如自己实践一下，胡家老膏的价格没那么贵了，花不了多少钱，他别的不擅长，治老年慢性常见病用老膏还是没得说的，用过的人反馈回来的效果都超过预期了。胡家老膏不怕人试，试着用一段时间，1个月2个月一般的病准出效果，这个效果不是我喊出来的，是你体会出来的。老牛从头至尾都没用多少胡家老膏，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想要的结果都实现了，方方面面都满意。他刚喝没4瓶的时候，大概1个来月打电话跟我汇报说，胡老，我脑袋清亮了。我说喝完老膏不迷糊了吧，他说不迷糊了。

头疼也减轻了。用一个月的时候，偶尔偏头疼，但是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好。以前一宿一宿疼，睡不着觉，这回刚喝没四天，疼的程度减轻了，疼的时间缩短了，明显见好。我说你接着用吧，再喝五六瓶，你这个脑梗后遗症头疼头晕就不算事儿了。后来真按我说的话来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老牛又来电话了，告诉我降压药不吃了，血压连测了一周多，高压始终130-135，低压也是80-85中间，脑袋一点都不难受了，而且腰也热乎了，腿上的关节都热乎了，腰疼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了。以前自己弯不下去腰，从来不穿带鞋带的鞋，现在别说弯腰系鞋带了，剪脚指甲都能自己剪了，大腿敢回弯了，平时蹲着都没事儿。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他费牛劲能蹲下去，但是起不来。这回行，走、坐、卧都改善了，不疼了。等用到五个月以后，他再去医院做心脏彩超，这回卵圆孔未闭那一项消失了，那个小窟窿眼儿查不出来了，关上了。这个东西一关上，第一，心脏上不来气的症状会消失，气脉足了，不漏气了。第二，脑梗二犯的危险解除了。以前最担心脑梗别再犯了，这回危险解除了，心里有底了。所以前天下晚老牛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现在不想死了，我好好活着吧。我说你想开了，他说我早就想开了，胡家老高让我本源充沛，我精气神回来了，浑身有劲儿，我现在没有想死的心情了，全是好心情。他说我现在已经正式的通知我儿子和我儿媳妇，以后孩子放下学都我接，不用他俩操心。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不出去走走溜达溜达反倒难受了。同时呢，老牛正在动员一个事儿，动员他儿子和儿媳生个二胎。老牛说现在我身体好，我自己看孙女没问题了，再来个小的，俩孩子将来是个伴儿。现在国家都提倡生二胎，我希望我儿子和儿媳再给我生个孙子，哪怕再来个孙女也行，过日子过的是人气儿，只要人丁兴旺，多添人进口，我总觉得这日子才更有奔头。我说您这个想法倒挺好，但是我觉得生二胎这事儿不能强求，得看儿子媳妇乐不乐意，这件事儿就顺其自然吧。他俩要真心想要，自然就会有，如果不想要，他强求不来。但我说这事儿是什么意思呢？人只要身体好，想法就多，就有盼头了。

0: 人活着图一啥，就是个盼头。每个人每个物件一草一木都有盼头，就像沙漠里的好多生命，它的生活环境多恶劣，我们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生活的很困难很艰辛。你跟沙漠里的任何生物比，跟胡杨，跟骆驼刺，跟梭梭树，跟蜥蜴、野马、野骆驼比，你比比看，你都幸福死了。他们又得扛干旱，又得扛寒暑，又得扛沙砾，还要扛盐碱，还要防着被吃了，然后才能活下来。你仔细想想的话，多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你到沙漠里看看去，沙漠里那么多生命活着呢，哪个不比你难？所以即使你生了重病，你生不如死，你也要生，你就得活着。人蔑视生命，尤其是放弃自己的生命，是最大的罪过，对不起爹妈，对不起子女，对不起天老爷。所以咱们大伙儿别惦记着那些有的没的，你就好好活着吧，活着才有意义，死了啥也不是。最后还是那句话，身体方面出问题了，你就用老膏调，疼的让你不疼，肿的让你消肿，难受的让你不难受，没劲儿的让你有劲儿，没心气儿的让你有心气儿。你试了就知道啥感觉了，不试永远没有发言权。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呢？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好状态，状态提升了，身体自然就好了。好了，多说无益，点到为止。下面的时间谁有问题想问我，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你辛苦了。我江苏的，我姓宋，我今年57了。我听你节目已经快一年时间了，也是你的忠实粉丝，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效果真太好了。胡老师，我跟你说我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是类风湿，这个脖子还颈椎病，心脏也不好。胃吧，还有那个胆子反流性胃炎，一身的毛病，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改善挺大的，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类风湿了。我类风湿已经十几年了，就手指一直疼，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早上起来就是还沉僵，那手都伸不直，握不了拳，还不能碰凉的，就凉水啊啥的。就做饭都很困难，就不用说在下地干活了，就啥也做不了。就结果我喝了4天的胡家老高，哎，手指有反应了，但是不是那种舒服的感觉，就是还是有点难受那种。 我听老师说了，说不同的人用上药反应也不一样哈，但结果都是好的。这不，我就接着用，用了一星期以后，那个手指难受的感觉就消失了。
0: 你看，
2: 长起来就不僵。啊，对对对，长起来不僵硬了。
0: 嗯嗯。
2: 不僵硬了，还能稍微就伸直一点，还能就握拳，还能微微的握拳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说我在医院治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都不如这个胡姜老膏这个效果好。
0: 嗯，你看看啊，多快呀、啊
2: 嗯！
0: 啊，
2: 对，是啊，这不是。
0: 啊、
2: 嗯嗯、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身上那个疼痛已经减轻很多了。以前都疼的，就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再加上不是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吗？
0: 啊
2: 啊，一疼起来又更难受了。啊，平躺的睡觉后脑勺就疼，当我一翻身，这胳膊腿就难受。
0: 你看看，
2: 根本就睡不好觉。
0: 嗯
2: 啊，嗯，可我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啊，晚上不知不觉能睡着了，浑身上下吧也不觉得疼了。啊，睡觉觉得可轻松了，不像以前哈、啊，每天晚上都在吃止疼药，还有安眠药。你要不吃，疼的也睡不着觉啊。
0: 那可不是吧？
2: 啊，用胡椒老膏也就三四个月吧，我一点疼的感觉就没有了，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
2: 啊，
0: 多快呀、啊，是吧？哎，
2: 对对，这只手指头也灵活多了。你看，伸个手指头，握个拳都可以了。还有这个颈椎也好了，没事儿，能低头给自己捶捶腿、按按摩，干活也不费劲了。
0: 嗯、
2: 每天还能给老婆孩子做饭了都。
0: 嗯嗯嗯，太好了，这个改变都快，而且多好啊，是不是？
2: 哇，对对是的。还有我的心脏这也不太好嘛，总是跳的可快了，心肌供血不足，老是感觉这个心呐咯噔一下，非常难受。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心能跳到嗓子眼儿这了，就上不去下不来的，在那悬着，还老觉得胸口闷气短，这个前胸后背这块疼。我以前吧血压还低，一直都勉强维持着，哎呀吃了胡椒老膏不到两个月吧，心脏这块恢复的特别好啊，而且胸口这块喘气也舒服，
0: 嗯，
2: 血压慢慢也上来了，现在血压一直维持在这高压120，低压70左右。
0: 啊，那非常正常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前胸后背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也没有那种悬着的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啊？关键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它对于咱们的风湿骨病主要起到什么？肾主骨而生髓呀、啊，所以说把肾气足了啊，风湿驱除了，那这个风湿骨病就好了，而且胃肠道的疾病也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心脏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了，血压也得到很好的调整，这主要就是由于咱们本源疗法形成的。咱们知道气血能量精髓，这是人离不开的，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个解决了，这是从根本来解决，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疾病，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2: 嗯、
0: 坚持用吧啊，老朋友。
2: 对对、
0: 哎、
2: 是胡老师、
0: 啊，
2: 你就是不光我心脏好，这关节好，我胃都也舒服了。
0: 您看看，不仅是关节的问题，胃肠的问题，脾胃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全身的一种效果呀。所以说胡椒老膏治养结合，它有养生的作用，有治疗疾病的作用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2: 对对对。
0: 坚持使用，您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的状况，没有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2: 嗯，好的好的，
0: 哎，
2: 谢谢你，谢谢你，胡老师。
0: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
2: 嗯、
0: 您打电话啊，咱们经常联系、
2: 嗯，
0: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让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老朋友。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2: 那谢谢，那
0: 就好，再见，老朋友，哎。
2: 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0: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喇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1: 哦，老朋友。
2: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1: 嗯嗯。
2: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1: 哎，好的。
2: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1: 你看看多厉害。
2: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1: 那
2: 么一直挺着，
1: 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2: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然后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2: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1: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2: 是啊，胡老我看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家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2: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变小了。
1: 你看
2: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
2: 是啊。我吃了2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2: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4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也不用担心 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啊啊啊！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啊、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嗯，
2: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嗯，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1: 哎，
2: 嗯，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哎，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呢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嗯嗯，
2: 啊，
1: 你看看，
2: 因为是啊，我这眼睛不斜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2: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家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多好！
2: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哎呀，这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有
1: 这
2: 么好身体。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2: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 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我叫李翠志，我家住在清华老师。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你你老辛苦了啊！
1: 好，别客气。
3: 你是我的把关人呐。
1: 啊
3: 我那个说了个病情况。
1: 哎，好的。
3: 咱们就客气话咱们就别说了，像我是你们那个那个物价老高了，是我觉得补到也是20天左右吧。我刚去吃到第5天头上的时候。我都有感觉了，我这尤其记得这个这个胡家老高，因为啥呢？我病严重呀，我是引起多病，我先跟你说说的病情吧。在老家的时候是冠心病，冠心病啊，他就走了到那个叫那个南山补脑液，吃了2盒没完事，后人这是半生完啥都吃过。这都是在家了，在老家。现在他都是那个，他血压还高， 血压到过100吧，到
1: 那么高。

0: 码是一样是100，有的时候还到过200，我这也吃过降压药啊，都这么高。也吃过降压药，对象的时候反正我也开，我也没往心里去。一个是还有，我都跟你说说这个病情啊，我都跟你描述描述。怎么呢，我大门里说呢，说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手指头骨出血了，胳膊呀，后眼的，还有这个脚啊，这个脚骨肿的和大个透似的。
1: 怎
0: 么是还有是腰椎增生，腰间盘突出，还有痛处，还有椎丸狭窄，还有是肾虚都有每半年到四年都差不多少了。
1: 啊，
0: 所以夜间是一宿黑天结了3到4次，两次的时候还少，尿不多反正。可是那个还有是慢性胃炎。我都先跟你说的病情啊，慢性胃炎起码说有15年了。吃啥啥烧心。尿酸水。大便还不成性。都是吃东西是一直是消化不好。在这个我是讲的主要的都跟你说了，还有严重的失眠。失眠都有20年了。有的时候连一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那个呼叫老高以后有第五天的时候我都有好的感觉了。因为啥呢，我睡觉能睡4个钟头了。一个是这个夜间起夜不能吃得够了。在这个上桌上。还有这个吃饭都是香菜的。还有反正我说的这个，但是我这个腰椎特别明显，这不是我刚吃20多天了吗，我这个腰椎头头阴天的都他的指头是该阴天的都疼。可现在呢，这不是今天又阴天了，我都没感觉了。你说我刚敷这个药有不超20天的，我觉着4天没治了呢。你说这效果多奇迹呀。这都是那个胡老师的功劳啊。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是有真功实效，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哎呀，胡老啊，我花的这钱我算起来，我5000块钱买一个大药丸子的时候，我吃了那是一点都没见效啊，到一块6000多呀。那是几天的时候，你说胡老，我花的这个钱，你说我是走的这弯路的在走走吧，不光这个样，现在我选刘嫂，我是选对了，我是选那个胡家老梗，我都用对了，
1: 没错，
0: 我是特别感谢你这个。研发出来的这样好药膏了，解除我们这个患者的痛苦啊。哎呀，一宿黑夜睡不两个钟头的觉，一个钟头的觉我都睡不了，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楼上来回来走，我现在我都特别高兴啊，你也替我高兴。因为啥呢，我现在我能睡4小时的觉了。
1: 你看着多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都是护老你不老，你要是不研发出这样的药来吃的，我这个病也好不这么快，对不对呀？
1: 对，没错。
0: 我特别感谢你呀、
1: 啊！
0: 我不就我的，我说的，我说我要吃好了，我都在小区里，也有身板不好的人的，我都在到处给你们宣传呢，他们听不到就这样的、
1: 让他们也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0: 都吃好了，你说是不是？都是到晚上的都有个幸福的生活了。
1: 就是。
0: 你这不是那这不是都是你给这个患者们提供的这个研发的这好。

0: 是大家的福分、
1: 哎、
0: 是吧？
1: 哎呀，特别感谢你呀！要不我们老头也是哪讲座也没听过呀？可是你讲这个座是天天一天讲多遍，都听多遍了。
0: 嗯，
1: 得有啥说啥呀，都得听人唠啊。
0: 哎，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
0: 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6: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5: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6: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5: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6: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5: 抽烟的同学多吗？
6: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5: 知道抽烟有害吗？
7: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6: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8: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

0: 下使用。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呢又和大伙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那天有个老大哥跟我讲，说他一发小没了，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净给儿女攒钱了，可儿女呢也没说他好，结果呢突发脑溢血，走的是很突然啊。他讲话呢就这件事儿对他的触动挺大，身体是自己的，一定得注意。所以啊，就像我说的嘛，老了第一呢为自己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多活几年，这是第一。第二呢为儿女，那咱也别图儿女能怎么孝顺咱们自己啊，说白了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他们有自己的孩子，一天这压力也挺大，咱不图他们怎么孝敬咱们，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咱别给孩子们添负担，一旦你住院了，你不得有人伺候啊，你不得有个人照顾啊，孩子也有工作，孩子也有孩子啊，班不上了，家不照顾了啊，就来照顾你呀、啊！最后工作没了，这一家人吃啥？喝西北风啊！所以人到啥时候，你记住，打铁还得自身硬。 这是老话啊，但这话说的有道理。因为人这一辈子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什么沟沟坎坎的，对吧？就像我那邻居，就住我们家对面楼的孙大哥似的。以前我经常在小区里看见他，后来我不是出去几天吗？哎，就那几天，老伴儿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那个孙大哥突发心梗走了。多大呢？也就刚过70，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间说没就没了。所以大伙儿你记住，月有阴晴圆缺，人呢有旦夕祸福。啥最重要啊？珍惜生命最重要。尤其是咱这上了岁数的，给我们留的日子不多了，得好好珍惜。注意点心脏，注意点大脑，平时该化瘀化瘀，该通堵通堵，是吧？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平时你喝一喝，你就记住，用了就比不用强。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坑不骗不忽悠。第一，咱们这药是专业化瘀的；第二，这药是国药准字药，临床上的药。第三，这药是到今天啊，整整20年，效果有保证。说别的那都没用，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坑不骗不忽悠，这是我的根本。对天对地，我有个交代，这就够了。包括这次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鹿心粉，它是梅花鹿鹿心，以及梅花鹿鹿心里的那管血，也叫鹿心血，组合而成，所以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那关于鹿心血的药用，你看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里头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啊，他是做了详细的记载。上面第一句，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于。第二句，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我再给大伙念念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治心悸，用鹿心血杀参、百合、生地、天冬、麦冬、阿胶共研末服用，治肺痿吐血。用鹿心血朱砂、枣仁共研末余酒服用，治心悸失眠。用鹿心血兑黄酒服用，每日5到10毫升，治疗血液病。用鹿心血制成10%的鹿血酒，每日3次，每次10毫升。另外呢，鹿心血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及化学药物中毒性的贫血，包括对眩晕、头疼、乏力、齿龈出血、失眠等症状呢，它都有改善。以鹿心血配成15%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呢，你像对风湿、类风湿则有显著的疗效。所以啊，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为啥这次我把鹿心粉给大伙带来，原因呢就在这儿了。既是强心药，也是护脑药；既是活血药，也是补血药，还是祛风湿药。比方说鹿心粉治疗心脏病效果好，怎么个好啊？其实咱们看电视剧你就知道了。你看过去啊，古代那个皇帝 他总喝着。

个陆雪。那你告诉我说，如果说这个玩意儿不好，那皇帝能喝吗？翻开史书有记载，清史当中记载说，咸丰皇帝急火攻心，咳疾大作，不停吐血，就令人取陆雪，但仓促之中哪有陆雪呀，不可得，结果呢驾崩。所以陆雪历来它就是救命药，你更别说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血了。《本草纲目》当中就提到了，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啥意思？喝上就好。你包括现在临床研究，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也就是鹿心血，是可以治疗心悸失眠的。可以说啊，在治疗重症心脏病方面，临床它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血是心脏病的克星。你记住啊，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最快的活血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那说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那么强心能避免什么呢？能避免心衰。心衰是怎么出现的？心脏跳动力减弱。为啥弱呀？是因为心肌缺血，缺血就不能及时的血液供应，久而久之就缺血加重，心力衰竭。因为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为啥经常熬夜的人心脏容易出现问题啊？因为熬夜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心血。那久而久之，心血熬干了，就突发心梗。那为啥上了年纪之后，心脏容易出问题啊？因为造血功能差了，骨髓造血、脾胃生血的这个功能啊，它都差了。而血细胞更新换代是4个月，就你造血赶不上更新换代，造成老血堆积没有营养，这也是咱们心衰的一个原因。所以血是强心最好的药，也是强心最直接最快的药，直接进入咱们心脏里边。第二，血是最快的活血补血药，能避免急性心梗。什么药活血最快呀？哎，有人说了，说是西药，有人说什么硝酸甘油啊，有人说救心丸。你记住，这些药不叫活血药，它叫扩张血管药。咱举例子啊，你比如说阿司匹林，它叫抗凝血药，都不叫活血溶栓药。溶栓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什么呢？我告诉你，这是掩耳盗铃的办法。咱们说活血溶栓，首先你得怎么样？得活血呀。活血首先你得保证你有血才行。这就跟那个河似的，河的水位低，流动的就特别慢，里边净是些泥沙和垃圾，怎么办呢？拓宽河道是没有用的，不停地往外挖沙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让水流动起来了，河底的泥沙它才能冲走，堵的位置才能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溶栓，血液流动起来才能溶栓。你只有保证有血，我告诉你，你才能做到活血，没有血的话啊，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最好的药。第三，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心肌就会缺血，然后就心绞痛心梗，脑袋24小时也离不开血液，
离

开了，就脑缺血性脑中风。啊，所以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血里边呢有肽类物质，血里边有红细胞，血里边有卵磷脂，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帮助我们养心脑护心脑，给心脏提供保护屏障，所以血是最好的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第四，血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很多老年人心梗心衰是由于风心病所演变而来的。如何演变的呢？风湿啊，影响到心脏，造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累积到了我们心脏瓣膜。心脏呢，有俩瓣膜，二尖瓣和三尖瓣。这两个心脏瓣膜就跟那个大门的合页一样。说这个门打开和关上都需要什么？合页说了算。但是这个风湿影响到心脏瓣膜后，这合页它就不好使了，所以心脏瓣膜它就关不上了，有的就关不严了，所以就出现了二尖瓣三尖瓣它瓣膜关闭不严。那关闭不严它就会反流，就加重了我们心脏的疲劳，造成心衰心绞痛突发心梗。所以想治好心脏病必须得把风去掉。那怎么去掉呢？风跑心脏里了怎么去？中医讲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血是最好的去风湿药，所以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罐血能同时做到强心活血补血护心脑去风湿的作用。比方说针对于心脏病患者，同时能做到解决心衰心梗脑梗问题，可以说是能同时做到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有人说了，那跟我以前吃的那些西药草药一比，说他们之间有啥区别啊？有。具体区别第一个，这鹿心粉呢，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鹿心中自带一管的血，自带的鹿心血。第二，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血区别于其他的心脏药，无论是西药还是草药，最大的区别就是血治疗心脏全面，血里头含有干细胞、神经生长因子、神经结干质、卵磷脂，还含有什么钙呀、磷呐、钠呀、钾呀，所以治疗心脏病它比较全面。第三，血治疗心脏病彻底，血是24小时看护着心脏，白天他看着，晚上也看着，这就等同于给心脏安了个防护罩。不然天一冷一热，或者是天一变，你这边一生气一激动，心脏不就犯病了吗？鹿心粉针对心脏能强心，能活血补血，能护脑，能去风湿，尤其是在配合上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可以说给你的心脏大脑上了双重保险。你说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啊，谁能保证自己没有心梗脑梗脑溢血的时候，对吧？没有人敢拍着胸脯说我不得。你别说上年纪的了，就现在你年轻人三四十岁的，对吧？因为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生活作息不规律等等的脑梗心梗猝死的那也不少，对吧？所以没有人敢保证不会突发意外。这话呢说起来好像是挺不吉利，但是咱不能因为不吉利就讳疾忌医。如果一个医生光会说好听的，光会哄着患者高兴，那还叫什么医生啊？指出潜在的危险，让大家积极

之前啊，有个人因为熬夜打牌，结果怎么样？心脏病突发，没抢就回来，这人死了。这人才62岁，年纪不大，对吧？62，你想一想吧，按照现在的年龄划分标准，还没到老年呢。那现在男性的退休年龄都改成63了，对吧？所以这个阶段呢，咱只能叫中老年，还是比较年轻的。这个人就是长期失眠，不过身体在每年的体检当中，各项指标基本上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说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冠状动脉也没有问题。当然了，这里的没问题不是和年轻人比啊，和他这个年龄段的其他人比，他这已经是够健康的了。老伴呢，前些年因为癌症发生意外去世了，然后子女呢常年的在外地，就这个家里头常年就孤身他一个人，没人管，没人看着，自由，所以就经常约几个牌友一起在家里打牌，消磨消磨时光。你说本来就失眠，说反正也睡不着，所以就这一帮人呢，每天都玩到挺晚。说就在那天呢，他们打牌打到了下半夜1点钟。他们那个玩法呢，是4个人，2人1伙。当然，我对这个打牌也没什么兴趣，也不怎么会玩。他们说的我都不怎么懂啊，反正呢，就是他那伙输了。然后呢，2个人就互相埋怨，你说的一句，我说一句，啊，人家说你这牌出太臭了，你不能那么出啊，说话嘛，你想一想，你一句我一句赶到那儿了，言差语错的，就吵了那么几句嘴，结果他这一激动，突然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哎呦，这几个牌友都吓坏了，赶紧打电话，拨打120急救。送到医院抢救了2个来小时，没救活。所以讲这个呢，也是劝告啊，喜欢打牌包括打麻将的这些同志们啊，咱们呢凡事都得有个度，要适当的娱乐，如果过分娱乐，那就不叫娱乐了，那就要伤神了，咱不能沉迷啊，不能过分呢，更不能赌博。这个人呢，你看他体检呢，心脏没什么大问题，但是长时间失眠就会损伤心神，再加上啊长时间的疲劳和比较激动的情绪，导致心神受损之后引发了心肌梗死。为什么他突发心梗啊？本身失眠这个现象就已经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心脏里边寒湿邪气已经太多了，就是说元神居住的这个宫殿里面垃圾已经太多了，已经都让你心神很不舒服了。但是他呢，相信医院里的检测单，觉得没事儿，是吧？没有把失眠重视起来，没有意识到失眠跟心脏的密切关系，结果呢，落得这么一个结果，实在是可悲可叹。同时这事儿呢，又说明手里常备点安宫牛黄丸的重要性。你像他这个心梗，如果身边有安宫牛黄丸的话，绝对是可以救活的，因为他的心脏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他的死纯粹是心神受损太严重死掉的。而安宫牛黄丸，安宫安宫安的是什么呢？安的就是心神，所以是最适合他的。你像他这种情况，可能都不需要送医院抢救，只要用得及时，2粒安宫牛黄丸就能给他救回来。然后呢，咱就借这个例子啊，

咱们呢说一下什么呢？失眠和心脏的关系。大家发现没有？心脏不舒服的人，几乎100%的睡眠不好。然后，长期失眠的人，绝大部分到后面呢，都会发生心脏病。说他俩有什么关系呢？这西医啊，解释不了。但是这个现象呢，就很能证明咱们中医的一个观点，什么呢？就是心神和心包的关系。我们说失眠的原因呢，它就是心神不安，心神又叫元神，中医认为它在体内是个很独立的东西，甚至说它才是咱们生命的本质，才是咱们这个人的本质。这个身体啊，只不过是心神的一个住所，一个房子而已。你睡不着觉，就是心神在那折腾呢。他为什么要折腾你啊？因为他不舒服，因为他的家里啊，寒湿邪气太多了，阴冷潮湿，他住的不舒服，他就要折腾你。那么，这个心神的家在哪儿啊？在心包里。中医说的心包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心脏。你看咱们胸口啊，有这么几个穴位，上面一个叫神藏，下面一个叫神风。说这俩穴位呢，其实都是一对儿，左右各一个，这样其实它就是两对儿，四个穴位，四个穴位形成了一个方块，中间还有个穴位叫灵虚。什么叫灵虚呢？就是心神住的地方。中医说了，这个心神呢住在灵虚里边，然后神藏和神风都是固定它的，保护它的。那么从现代解剖学上来看，这基本上就是心脏的位置，对吧？那么心包也就是心脏，在中医来说呢，它就是包着心神的一个壳，也就是心神居住的宫殿。那么这里面寒湿邪气太多，是造成咱们心神不安失眠的主要原因。但是它仅仅会影响心神吗？不是吧。咱们前面解释了不止一次了，中医说的寒湿邪气，特别是湿邪，其实就是咱们体内的垃圾，湿多了成为浊，浊沉淀积累形成痰盂，痰盂呢堵塞了血管，记得吧。那么心包，也就是心脏里边这么多的寒湿邪气，最后会造成什么后果？就是心脏病。所以心脏病总是跟失眠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人要是长期失眠，我告诉你，不出5年，他心脏多半就会出毛病。反过来，一个人要是心脏有病了，多半睡眠不好。另外，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长期失眠，它是可以造成心脏病加重，甚至引发心梗的。长期的失眠会让心神受损，啊，情绪难以控制。咱们看长期失眠的人，抑郁症、躁狂症的发病率很高。什么原因啊？那个心神呢，长时间的折腾，他累呀，加上他的家里这儿堵那儿堵的，气血都送不过去，严重的缺乏气血。那这就跟一个人吃不饱饭一样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饿瘦了？又累又饿。那心神能不出毛病吗？所以这人的脾气啊，他就会变得怎么样？怪异。要么沉默寡言，要么呢，就容易发火、冲动。而这种极端的情绪，又容易引起心脏病的突发。本来他心脏堵了，就很危险，是不是？加上这种情绪的影响，心脏呢，也容易出问题。
而且啊，不仅中医是这么认为的，就连国外的很多研究机构也在很早以前呢就发现了此类的问题，并且呢做过系统的跟踪调查研究。比方说啊，挪威科技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领头人是洛桑德，他是一个学术气息比较浓的这么个人，他对这个问题就研究得很深入。他曾经带领一支科研小组啊，对接近53000名男女的睡眠习惯进行了研究，并跟踪调查了11年。他们就发现了，与没有睡眠问题的人一比，几乎每天都睡不好觉的人，心脏病危险增加 45%。入睡困难的人，心脏病危险增加 30%。睡醒后感觉身体没有恢复的人，心脏病危险增加 27%。就这一系列的数据啊，是研究人员将导致失眠的其他各种因素全都纳入考虑范畴之后得出来的。比方说血脂高的人也会有心脏的问题，是吧？他们把这种血脂高、血压高，把相关的病例全都考虑进去，去除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所以说这个数据啊非常权威。研究结果呢被咱们世界医学工作者呀普遍的承认。所以说啊，千万不要小瞧自己的失眠的问题，觉得失眠死不了人，不是啊，一定记住，不是。往往心梗、脑梗就这类的疾病都是发生在晚上凌晨，心神不安、心神意乱的时候。所以长期失眠啊，不仅对心脏有影响，对大脑同样有影响。比方说啊，脑梗、脑出血、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问题。一提到老年痴呆，一定是我们所有人最不愿意得的疾病之一，因为它和脑梗后遗症患者一样，一旦发病，基本上就意味着以后将成为家庭的拖累，以后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里，对吧？无数的患者，不管你之前呢多么的意气风发吧，一旦得了这个病，我告诉你，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在这里呢，也特别的强调，有长期失眠的，家里一定得备几粒什么呢？安宫牛黄丸。当然，这里说的失眠，并不单单指晚上睡不着觉啊。你看这个失眠呢，在古代叫什么呢？叫不寐啊。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蕴非常的强啊，就古人说话啊，不像现在咱们这么直白。比方说，为什么古人把失眠叫不寐呀？这个寐字儿，你看多有文艺啊！不寐就是啥？假睡的意思，就是卧而不和，睡而不安。这是古人给出的解释。那这个不寐，如果按照现在直白的说法，那只会停留在睡不着觉这个层面上。但古人的这个不寐包含了什么呢？卧不安、入睡困难、睡眠深度浅、睡眠时间短、多梦或者时睡时醒、睡而不酣。这什么叫睡而不酣呢？就是你睡得不解乏，包括醒了之后就不能再入睡，彻夜难眠，对吧？所以这么一个不寐啊，它包含了很多啊，非常的有深意。你像有的人晚上睡不好觉，睡不着觉，有的人入睡困难，躺床上讲话呢就跟那个烙大饼似的，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晚上10点躺床上的到凌晨1-2点还没睡着呢。有的人晚上

0: 睡得浅，稍微有点动静就容易醒，有的人一晚上要醒好几次，有的人中间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眼睁睁的到天亮。有的人呢一晚上睡的那叫一个累啊，怎么的呢，总做梦啊，甚至有的人那梦啊那就跟那个连续剧似的。也就是说人是睡着了，但是呢大脑没有休息，大脑还在工作，演电视剧给你看呢。然后还有的人呢白天是昏昏沉沉，打不起精神。其实刚才我所说的这都叫啥呢，啊，在古代都叫不寐，现代话讲叫失眠。所以在这里也特别的强调啊，有长期失眠的，你记住我的话，家里一定得备几粒安宫牛黄丸。一说到失眠呢，最近呢有好几个人跟我就讲，总是感觉这个嘴啊发苦，总感觉那个口气啊出不去似的，总感觉肝区啊不舒服，尤其是睡觉睡得特别不好，总是睡不实，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在这儿啊，我给大伙儿一个方法，叫人参枣仁汤。人参5克，酸枣仁15克，淡竹叶10克，玉竹10克，牡蛎15克，百合10克，槐花5克，肉桂5克，大枣9枚。说这个方子干嘛的？养肝养血养胃，尤其它能帮助我们睡眠，还能调整心率，缓解心脏不舒服啊。那然后你手里头有这个安宫牛黄丸的，可以呢在特殊的节气，比如说冬至、夏至、芒种、端午、白露霜降啊，就这些个节气呢吃上一丸两丸，做好心脑病的防范。尤其这个心脑病必须要用好方好药，然后呢大家在这个方子上包括在用药上说有啥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大家记住可以随时给我拨打电话，咱电话开通目的啊就是帮大家伙解决一些什么呢棘手的事儿的，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呢经常和我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2: 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今天啊我非常高兴能和你通上话。这次活动啊我定上了。我订的是12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送60盒的鹿心粉，
0: 对，
2: 和7粒安宫牛黄丸那个。
0: 可以，挺好的啊，订上就好。
2: 哎呀，我每天啊都得听你讲课，你讲的非常好。
0: 谢谢。
2: 哎，你推荐的这些药啊，每一样都挺好。我喝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把我这睡眠改善了。
0: 是吧？
2: 哎，原来的时候睡眠不好。睡不着觉，喝完这个药啊，我都感觉现在睡得还挺好。还有我那个焦虑和抑郁都有点改善了。心态不像原来那么差了。
0: 原来有焦虑和抑郁，这怎么的了？遇到啥事儿了？还是爱生气是吧？
2: 对，就是生气。
0: 你看看，一般人就是这样。你像焦虑啊、抑郁啊，其实在我们中医里呢都属于情志的问题，那么在西医里呢它就属于精神类的问题，所以你看西医一般都愿意给开一些精神病院用的药，对不对？
2: 对，给我开的我都没吃。
0: 你看是吧？所以这类病啊就得慢慢的调节自己的情志，疏肝解郁，调畅气机，你就别郁住了，别压抑住了就行。再一个，你总焦虑，时间长了呢，就会有心脏病，心脏呢就会出现问题啊。
2: 对对，我现在就有。

0: 心脏病了。
1: 你看看，是不是？
0: 是，冯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子是1.67米。哎呀，结果我现在啊，你知道多高吗？
1: 多少啊？
0: 1.58米了。
1: 哦，什么原因呢？
0: 哎呀，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抬不起这个后背，就像有个那个石板压着，就压着我一样。这个鹿心粉，等我吃到第四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能啊，靠着这椅子背儿，我挺起来了，后背不那么硬了。就觉得和正常人一样，挺柔和了。
1: 好。
0: 原来那时候啊，挺起来以后啊，我就觉得接不上气儿。这一挺起来啊，就喘不上气儿来。这回这后背啊，能挺直了，还能站一段时间。
1: 是
0: 然后啊，前胸那块的气儿啊，还能喘上来。
1: 不错，不错。
0: 哼，原来啊，就是你要够不着似的，喘不上这口气儿来，知道？这会儿啊，就能喘上气儿来了。再就是啊，我吃到3-4天的时候啊，就觉得我这个脚啊不那么飘了。原来的时候那个脚落在地上觉得站不稳，你看这会儿觉得有劲儿了，就好像走一步是一步了，就觉得这个鹿心粉真是挺好的。
1: 的确如此啊。鹿心粉它本身呢，它就能帮助我们活血。它是什么呢？它是鹿心，还有鹿心里自带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血、活血、养血。那么血液循环开了以后，对于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啊，是大有帮助的。另外，再有一点是啥呢？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化瘀，也起到一个帮助我们把经络疏通开，主要就是气血疏通开了。气血疏通开了之后，血才能够直接到达病灶。对于咱们的组织、关节、心脏，或对于脑啊、大脑部，都有一个很好的濡养作用。其实人体任何一个细胞、一个组织、器官，它都离不开血液的濡养。咱们有很多上岁数的，他不是身体里缺血了，比如说这个什么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关节这个活动不灵活缺血了。它不是说你身体缺血，而是说你的血不能正常的到达我们需要的部位。它到不了地方，你像我们心脏、脑袋，还有脊柱、椎间盘、韧带，它缺血了。啥原因？就是在它周围形成淤阻了，不通了，血脉不太畅通了。所以血液往往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很多它就过不去。但它不可能说血过不去了，就一直在那儿，不是，而是它从旁边就流过去了。这样一来，时间久了，组织器官就处于一种长时间的缺血、缺氧的状态，它就出现病变了。你就像咱说这个心肌缺血，说为什么到最后心绞痛、心梗、心衰，包括你看有些人说心脏供血不足，甚至还会出现早搏，出现这种心律不齐、房颤，甚至出现透颈，对吧？
0: 对，你说的这些我都有。
1: 哎，你看对吧？因为供血不足，他不可能说我供血不足，我就消停着在那儿不吱声，不是，他会发信号，发信号之后就容易乱套。什么叫乱套呢？你这边正常的往那边给你输送血液，但你这边呢，给反馈的信息是我还没有血，没血怎么办呢？我就多蹦两下吧。你不缺血吗？我多蹦两下，这不是血就上来了吗？其实他多蹦了两下血没过来啊，那么还是送不到。这就像俩人一样，我这边缺，你那边不是没给，给了但我收不到，所以有的时候俩人就打电话，就是慢慢整岔的急眼看账，基本上就这意思啊。有的时候你看心跳120、130、140、150砰砰跳的直心慌，最后血还是过不来多少，就是往这边送血的道啊不通畅。当我需要的时候呢，你没给我送过来，所以我就生气了。我生气了怎么办呢？我得让你知道，我就发信号，就这么个意思啊。
0: 我知道了，冯老师。还有个问题，我想问问您。我姑娘啊，她两个乳房增生，还有多发性的结节。肺右下角磨玻璃结节，还有。

0: 那个肺的上端有前隔，有片儿影状，再就是做那 CT 的时候，右乳房有钙化症，这些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1: 钙化灶这块是没事儿的啊，乳腺有结节吧？然后你女儿多大年纪了？
0: 42了，没成家呢。
1: 嗯，咱先说这个肺结节啊，现在出现肺结节的特别多。出现肺结节，首先你不要紧张，因为我们人体所有的脏器器官，肺是唯一一个和外界相通的，所以外界有什么气体、细菌、病毒，它都容易进到我们的肺里边。那么出现结节了，那你不要紧张，也不要害怕。首先你得看它是多大的啊。
0: 他说是0.3毫米。
1: 0.3那就不用管啊，只要这个结节不超过1厘米，也不超过10毫米，你都不用太在意，定期去复查就行了。有的是一年左右，有的是半年左右，就查一次，看看有没有变化。有的3年2年都没啥变化，那你根本就不用怕，这是一。其二，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上次查是0.3毫米，这次查0.4毫米，中间隔了半年也不用怕，为啥呢？因为本身呢，肺它是喘气儿的，它这个肺泡呢会收缩，会舒张。可能上一次检查的时候呢，它是属于一个收缩状态，查出0.3毫米。下次检查的时候正好往外呼气呢，它一喘气儿，一个扩张的状态，所以就这个肺泡呢撑起来了，一量0.4毫米。所以长那么1毫米都不用害怕，明白吧？怕的是啥呢？在短时间内它快速的在增长，包括它有一定的浸润性、牵拉性，对周围的一些组织产生了浸润、牵拉，就这种，知道吧？一般像你这种小的，就这么跟你说啊，10个人查，最起码10个人可能都有，所以肺结节这块你不用担心，只要不太大就没事儿。然后就是这个乳腺结节，你记住它是结节，它就是良性的，所以说你不用纠结这个啊。现在出现结节都很正常，甚至原来我们说不能大于1毫米，现在政策都放宽了，不超过 1.2 1.5 都不需要手术。有的啊，到了2-3厘米，那还得看情况呢，别紧张啊。
0: 那我们这个吃点什么药好啊？
1: 正常来讲，小的结节，我建议第一就是保持情绪的稳定啊，别肝郁气滞，总生气，想不开。再一个，你像咱们前段时间不是有那个鹿角帽粉吗？要是有的话，可以适当的用一用啊。
0: 吃点鹿角帽粉就行是吧？
1: 对，平时喝点鹿角帽粉。
0: 我还有那个灵芝孢子油呢，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啊，孢子油、鹿角帽粉啊，这都有软坚散结的作用，所以这个事儿呢，你不要过度的去纠结啊，总是想着它，越是担心害怕，反而问题就会越严重啊。
0: 是是是，你说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给他吃点好不好啊？
1: 可以呀、因为结节本身它不就是瘀吗？你给他化化瘀更好了，孩子的病情呢就这样，没啥大碍，不要紧的，也不要恐慌，不要紧张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冯老师。
1: 没事没事，不用客气啊。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的，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

0: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

0: 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就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哎，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着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

0: 现了
1: 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哎，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四万。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啊，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小田儿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两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呢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你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哦，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着听着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啊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

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液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的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跟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4-5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流体呀、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啊，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吗，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
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

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测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炼出来，最后提炼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啊。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呢。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
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

0: 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着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啊一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一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啊？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呢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电话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

0: 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3: 啊。
2: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3: 嗯。
2: 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看一片才一块钱。
3: 对。
2: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啊、您是个好大夫。
3: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2: 那是。
3: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一块钱一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2: 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十几年了。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三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得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3: 希乐宝。
2: 什么希乐宝。对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3: 对。
2: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得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3: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2: 是
3: 说起来的时候吧，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2: 是
3: 都带着颤抖的。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遭那个罪了。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我看也就是第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那么。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

0: 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1: 嗯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
0: 嗯，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
0: 嗯
1: 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
1: 嗯，
0: 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啊，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哎，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
0: 嗯，
1: 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0: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1: 嗯，
0: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1: 嗯嗯，
0: 完了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1: 嗯嗯，
0: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1: 你知道你
0: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1: 嗯，
0: 哎呀也畅快了，完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1: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0: 啊
1: 啊，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嗯，
1: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0: 对，
1: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0: 嗯
1: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0: 生脉饮。
1: 对，你看吃那个生脉饮，生脉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0: 嗯，
1: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是不好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脉饮，我买生脉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精液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脉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1: 啊。
0: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1: 嗯，
0: 不然你说越长越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1: 嗯嗯嗯。
0: 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变软和了呢，
1: 嗯嗯，
0: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一点的就变小，
1: 嗯，
0: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1: 没错，
0: 嗯，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那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0: 哎呀
1: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0: 哎，是，这我知道
1: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0: 嗯，
1: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0: 嗯，
1: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0: 哎呀，
1: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0: 对。
1: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0: 嗯，
1: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 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了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0: 嗯，
1: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0: 嗯
1: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了？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0: 嗯，
1: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0: 嗯，
1: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0: 嗯、对对对，
1: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0: 对
1: 啊，人家都吃到四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0: 对
1: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用上三代延热方以后不一样了，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0: 嗯，对对对。
1: 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0: 嗯，
1: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0: 嗯，
1: 啊，
0: 对对。
1: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0: 对。
1: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0: 嗯。
1: 往根儿上走。
0: 嗯。
1: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走到根儿上了？
0: 对，
1: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1: 嗯。
0: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儿。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1: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
0: 嗯，
1: 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再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0: 嗯，好，好，好，好，
1: 那行，
0: 知道了，
1: 那就这样啊。
0: 好，哎，
1: 再见，
0: 谢谢。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3: 感谢感谢啊，您，
1: 嗯，
3: 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1: 老朋友了。
3: 哎，我才用了9天呢。
1: 啊。
3: 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1: 啊，
3: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1: 嗯嗯，
3: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接下来这么快啊，真是让我挺满意的。
1: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说的也巧啊。
1: 嗯。
3: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3: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1: 啊。
3: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吧？
1: 哦。
3: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2019的时候呢，加了两个支架，花了70000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1: 嗯。
3: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呢。
1: 嗯。
3: 家里人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精神做不好， 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1: 嗯，
3: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三代元素方了，血压

0: 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
1: 是，这个确实不错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0: 对，
1: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0: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1: 嗯，
0: 你看啊，他之前啊也是嘴唇脸色呀、啊，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1: 啊，
0: 但是现在你看啊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1: 嗯嗯，
0: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1: 嗯，
0: 现在家里人也不担心他了。
1: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0: 对呀、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家里人都放心嘛。
1: 嗯。
0: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啊，啊，杀羊肉啊，
1: 啊啊，
0: 他去把他解决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1: 嗯。
0: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1: 嗯。
0: 哎，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1: 啊、
0: 嗯。但也是高血压，以前是那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呢112的样子吧。
1: 嗯。
0: 下不来。说是现在心脏还没有碰到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有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啊、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自己那样，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怎么二类是吧，
1: 嗯嗯
0: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1: 嗯，
0: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1: 嗯，
0: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1: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治好了，
0: 嗯，
1: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0: 是，
1: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0: 啊，有那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1: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可能没了，这很危险。
0: 说不得就在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1: 嗯。
0: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是今晚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
1: 嗯，
0: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1: 嗯嗯，毕竟咱姐夫是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0: 那当然了、嗯、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0: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啊。
0: 是，
1: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0: 啊，
1: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

0: 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白的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这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用了短短九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三代延寿方里边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两副，定完两副之后呢你自己留一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1: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现在还有药吗？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0: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1: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迁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
0: 嗯，
4: 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0: 嗯，
4: 所以

0: 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把我咱们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1: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嗯，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0: 嗯，
1: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0: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
1: 嗯，
0: 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
1: 嗯，
0: 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他年年犯，
1: 对，
0: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的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1: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1: 啊，
0: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那个泰国了吗？
1: 嗯嗯，
0: 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
1: 嗯，
0: 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它就过去了。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1: 嗯，
0: 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啊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
1: 嗯，
0: 就打用了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以后，
1: 嗯，
0: 这时候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1: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啊、这个呼吸衰竭啊，解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三代延寿方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气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1: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1: 嗯，
0: 就是那个便秘，这3-5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1: 嗯，
0: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他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1: 就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0: 哎，对对对，不费劲儿了。
1: 嗯，
0: 别说盆子这便啊，是又黑又臭。
1: 嗯，
0: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1: 哎呦，
0: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1: 嗯，
0: 冲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1: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啊，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哎，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 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来之后了，要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有你像是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这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对吧？
0: 哎，对，浑身都轻松，
1: 嗯，
0: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这种感觉。
1: 嗯，你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0: 不了，现在不是了。
1: 嗯，
0: 每天都是这个橡胶便了。
1: 好，
0: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1: 嗯，
0: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回真的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1: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10几20多年啊，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0: 那好好，我明白了。
1: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定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9: 第60集。
10: 北侠刚要登台，蓝氏三撮的第二撮跳到台下，也没请示一下，分人群来到擂台之上。但好一个狂傲的娃娃，二爷来教训你。夏九龄回头一看，乐了，啊，这矬子还不如那个高呢，比那个还矮着那么2寸，长得也是矬骨伦敦、亚骨伦敦的，大蛤蟆嘴、耙鼻子，二目圆睁，活脱是个夜叉，或者说是个蛤蟆变的。夏九龄乐的眼泪都出来了，玩天下各位看见没，我这命太不好了，怎么专跟矬子打交道呢？刚走了一个，这还不如他个儿高呢。我真有点纳闷，这飞龙镖局从哪儿划来的这么多货呢？你说这话说的有多怂，把蓝二爷可气坏了，一蹦多高，娃娃呀，少要耍贫嘴，接掌，妈，等会儿的。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娃娃你听着， 方才败在你手下的是我大哥双手托天逍遥鬼，他叫蓝天宝，我是他兄弟，叫低头望海自在鬼蓝天碧。

啊，你叫蓝田地，我你个儿不高，你还低头望海，我给你送个绰号，最好你来个登梯子够不着天，你看怎么样？啊呸！少耍贫嘴。蓝二爷一蹦，蹦起了好几尺高，一上势下双掌猛扣夏九龄的头顶。夏九龄一想，来势甚猛啊，刚才啊我是巧招赢了人了，这回得改变战术，多加谨慎。再看夏九龄把身子往前一拱，噌，从他裆底下就窜过去了。这蓝田碧双脚落地，身形转过来，还没等发招，夏九龄使了个单风贯耳招，一掌奔他的耳根台子就拍来了。蓝田碧往下一哈腰，一掌击空，夏九龄这身子一转，腿出来了。练武的不会腿，等于会武术的一半，那不够个完整的武术家，这个腿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招叫牌子腿，这脚平着奔他的肩头就蹬来了。蓝田碧一看发招甚快，赶紧身形倒转，二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块儿。感情这夏九龄不是耍嘴皮子，真有点功夫啊。他这么聪明的孩子，学了十来年，能说没两下子吗？那南昆仑司马道爷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呀。这回夏九龄全施展出来了，两臂晃动，双脚如飞，跟蓝天碧打了三十几个回合。这能耐不如蓝天碧，看出这火候差呀。哎呀，夏九龄呀，这怎么办？难道说我就能胜一阵，这第二阵我就赢不了了？哎，有了，我何不用败中取胜的办法？怎么使用这败中取胜的办法呢？应该怎么办？夏九龄一边打着盘算好了，打着打着冷不丁的左腿一绊右腿，这身子一摘歪，摔了个趴虎，自己把自己绊倒了。蓝田碧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侧脸一看，哟，他趴下了，不由得心中高兴，小兔崽子，该着我给我哥哥把这脸找回来，我拎起你了，把你摔到台底下，把你摔死。他也犯了轻敌之过，想的是一哈腰伸出两只手来，就想抓夏九龄的后边腰带子，结果他上了当了。你倒仔细看看，虽然他趴下了，他是什么姿势的？夏九龄往这一趴是假的，俩胳膊肘顶着台板，这身子整个都悬着绷着口气呢，眼睛不看，耳朵听着，后边干什么他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他知道蓝天碧来抓他来了，觉着离着也不远了，这招也能使上了。他冷不丁用胳膊肘一顶这个台板，身子唰转了个个，原来趴着现在躺下了，用两肩头一找台板，这腰眼儿可悬着呢，两条腿就使上了。这招就是普通说的兔子蹬鹰，往哪儿蹬？往蓝田碧的裆里头蹬。这要蹬实在了，蓝田碧这条命都保不住啊！多高的武术家，什么招都能避得住，哪个部位都能避得住，唯独这裆里避不住，这男人致命的地方。啪，这一脚这一蹬来，迅雷不及掩耳。蓝田碧伸手哈腰，刚想抓他，一看变了招，

搅到了啊！侄子上当了，再想躲来不及了，只好闭住一口气。哎，闭气也晚了，这一脚正好蹬到裆里头。你说多大的劲儿，把蓝天碧蹬的双脚离地都飞起来了。从台上摔到台下，扑通，比蓝天宝摔的可实惠啊！蓝天宝没摔着，这位摔的实实乎乎的。就见这位蓝二爷两眼一翻，啊，顿时是人事不省，连踢再摔，受得了吗？哎呀，飞龙镖局的人一看就炸了庙了，跑下十几个伙计挤过人群，好不容易把这矬子招起来，揉揉揉是跑回西看台，到西看台赶紧进行抢救。聂仁宗晃动胳膊，另外把他中间给他拔下来，一看好嘛，裆里都紫了都。看来夏九龄啊还是短练，这招使的是不错，蹬的不是部位，真要蹬到穴道上啊，蓝天碧顿时就得毙命，那蹬的歪了一点，差的那么两指，所以这口气没断，经过抢救明白过来了，但是受伤甚重，起码一个月之内下不了地。按下他咱不说，单说夏九龄这招用上了，哎呦把他乐的在台上眼泪都出来了。哎，我各位大家都看见了，方才我那叫什么招呢，叫兔子蹬鹰，可惜鹰啊没蹬着，蹬了个矬子。那么说你一定挺高兴了，不，我还是高兴之中带着点遗憾，你看我把饭桶赢了，我算什么能耐？飞龙镖局的，你们听着，你们再派矬子，小爷可不奉陪了啊！有那成名的侠剑客怎么不上来呢？北侠，你怎么不上来呢？小太爷陪着你大战三百合。佟林一听这个气儿个大呀，就是这孩子往后得好好管教管教，不然的话他这张嘴就得惹来飞灾横祸呀。但佟林从心里也喜欢他，一瞅这孩子的确手脚干净利落，这要加嘛加嘛，叫他下一番苦功，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能收这样的弟子，佟林自然是高兴。雍亲王可乐坏了，雍亲王啊一边乐一边擦眼泪，往左右看了一看，我各位侠客，哎，各位，哎呀罢了罢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呢，有出息有出息。我说这孩子，哎呀，把我都给糊弄住了，这样好好教教错不了。海川呐，这孩子往后好好教他能耐啊。也是，哎，行，一会儿回来必有重赏。嗯，他倒高兴了。夏九龄说那些话，雍亲王不但不生气，还觉着非常过瘾。据说应该这么说，太好了。单说北侠，把北侠气的北都找不着了，心说这什么事儿，这是旁人还行，这还是我的徒弟啊，我徒弟这么饭桶，我这个北侠也不怎么样啊。老侠个圆睁二目，还没等派人呢，蓝氏三矬的第三矬飞身形上了台了。他叫什么名儿？他名字叫复姓蓝田，单字玉，
蓝天玉，人送绰号叫迈步过岭无影鬼。您看都是小个吧，起这绰号都大个，不是双手托天就低头望山，要不就迈步过岭，怕别人小瞧的意思。这三撮当中属他的能力是最大呀。为了转转脸面，这蓝三爷登台与众不同，他根本就没下这西看台，用眼睛目测量了量西看台和擂台的距离，而后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法，这招可够厉害的，将身一纵平着窜出去一丈多远，身子刚往下一落，左脚一蹬右脚的脚面，这身子腾又起来了，刚往下一落，右脚一蹬左脚的脚面，噌又起来了，三下就落到擂台之上。老百姓看得清楚，哎呦，飞人儿，哎，飞人儿，哎，怎么没翅膀，他会飞呀、啊、蓝天玉等落到台板之上，眼珠子都红了，娃娃下酒令，休要猖狂，你家三爷在此。下酒令一看，哎呀，把脑袋一拨了，我这怎么更挫呀、啊、嗯，我这飞龙镖局真行，哎，专门划了矬子、啊、看来我这命啊太不好了，走着背字儿呢，没办法，来了就得对付呗。我说你叫什么名？蓝天玉。你家蓝三爷啊、哦、闹了半天你们是亲哥仨。是。娃娃废话少说，伸手吧。夏九龄一盘算，我头一仗是巧招取胜，二一次是侥幸得胜，我也抖了个不得灵了。妈，看这小子会轻功提纵术，燕子三朝水，这功夫肯定错不了。我要跟他伸手，妈够呛，干脆见好就收吧。夏九龄想到这儿，还得说两句漂亮话。哎呀，行了行行行，我命不好，不能跟矬子伸手，我就把你这样再削趴下，我脸上也没有光彩。干脆换个旁人吧，我不奉陪了。说着这双腿一飘，噌跳下擂台，回归东看台，露个全脸儿。泥腿僧张望，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碧，孔秀小蛮子，所有的小年轻的过来把他给包围了，每一个都挑起大拇指。我九零啊，你这脸露足了，你比我们全强啊，好样的好样的。夏九零自然高兴啊，来到佟林近前躬身施礼，师父我回来了。他认为他老师啊得表扬他几句，哪知佟林面沉似水，用鼻子哼了一声，哼，退在一旁。回去之后我有话说。哎不，哎，吓得夏九龄一吐舌头，回头问司马良，哥哥怎么了？佟林刚才他们说话，佟林发脾气，司马良在后边站着听得真真的，他一拽夏九龄后退了一步，一咬耳朵，兄弟高什么兴，老师认为你太狂，没人的时候还想收拾收拾你呢。是啊，把夏九龄吓得可不轻啊，站到后边高兴劲儿也没了。镇东侠往两旁看了看，
各位朋友，还有你们小年轻的听着，哪个愿意登台比试？正在这时，坐在下垂手的小老头说了话了：“东霞，老哥哥，我走一趟怎么样？”镇东霞一看，搭话的是谁？正是多年的好朋友，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陶大侠。镇东霞乐着点点头：“老侠客，你要登台自然是好啊，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是爷。”海川先帝，各位大家给我关帝廖镇呐、啊，我这高兴劲儿也来了，我也上去比划比划。陶大侠下了看台，分人群顺着梯子爬上擂台，挑帘笼到前台，来见蓝氏三撮第三撮。这俩人这个儿啊，还真就差不太多。这陶大侠长得也是胖胖乎乎的，肚鼓鼓着，短脖枪，圆蓬脸儿，面色红润，慈眉善目，怎么看怎么像那土地佬差不多。小辫在脖子上头盘着，穿的是干净利落，花白徐然，散满千心。蓝田玉看了看他：“老朋友，你是哪位呀？”“哈哈，小老儿姓陶，叫陶润，陶少仙，江湖人称妙手东方朔，师爷。”“东方？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你就是在山东开二老店的掌柜的吧？”“哎，对了，正是老朽。”“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闹了半天是个贼呀。我听人说你这人手底下挺不利索，走哪偷哪，这怎么跑杭州来偷来了？哎，莫非缺零花少路费了不成？”看来这个蓝田玉这个嘴也够损的，整个给陶大侠这底给翻了个个。那位说：“他说的是那么回事吗？”“还真就是贴边儿。”“为什么陶大侠叫妙手东方朔呢？”“在这武林当中讲究韬，他是头一排的。18岁闯荡江湖，别的能耐都差点，唯独这个妙手神偷这号创出去了，走千家过百户不费吹灰之力。他要想惦记上什么东西是准到手不可。据说这个东方朔就是贼头，贼里边的圣人，凡是吃这碗饭的都供东方朔。他叫妙手东方朔，那不是贼是什么呢？但咱必须交代清楚，35岁以后陶大侠洗手不干了，觉着那玩意儿不是正道，叫人家小瞧，因此专攻武艺。这个绰号他不能改，打那之后金盆洗手，从来就没干过那种事儿。今儿个蓝田玉口大舌场，当着天下人这一挖苦，陶大侠有点挂不住了。哈哈，撮鬼啊，行行行行，你说什么都好，我不没偷你吗？这是擂台，擂台讲的是以武艺论上下，以功夫高低论胜负。来来来，今。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讨厌这工作，
3: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4: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6: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7: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8: 第61集。
9: 妙手东方朔，陶德侠战蓝氏三鬼。两个人把话说茬了，是当场动手。行家一看呢，这才叫真功夫真本事。蓝氏三撮这老三功夫最高，北侠也最喜欢他，他把北侠这个能耐也学了有1/3左右了，所以二臂齐摇，身形晃动，显出真功夫来了，干净利索。那陶德侠那叫侠客，那不是虚传呐、啊。那老头的身法够多快呀、啊！别看上了几岁年纪，手脚活变，身形利索，噼里溜乱转呐、啊。因此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半会儿分不出上下来。北侠秋田在西看台上坐着，老头有点沉不住气了，这脸上火辣辣的发烧，两个徒弟全都被打败了，而且二弟子身负重伤，连败两阵，他那脸上能好看得了吗？说我再稳的也不行啊。现在他就把希望寄托到老三身上了，恨不能盼着蓝氏三鬼大获全胜，好给飞龙镖局的人打腰提提气。你看这北侠双手扶着桌子角，身形晃动，两只眼睛不错神的盯着擂台。这东看台上

0: 老少英雄也是如此，替陶德霞担心，知道陶德霞是有两下子，要讲究真功夫还差着那么一点，因为他30岁以前呢竟练偷了，那真实的功夫差点。你说人家是帮忙的，从山东来了，倘若有个三长两短的，这玩意叫人心里都过意不去呀。因此镇东侠手捻银然，也眼神不错地盯着。这时候台下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骚乱的声音，因为人太多也听不出个数，一声高一声低的。佟林就一皱眉，心说怎么台底下出事了，打群仗呢是怎么的？正在这么时候，上来两个探子手，都是金龙镖局的，来到佟林近前一哈腰，佟爷，台下有人找您，我们拦着他不让他进来，他是非要见您不可，您看怎么办？
1: 哦，
0: 佟林一听找我，我这没熟人。海川赶紧跟镇东侠请假，镇东侠也一皱眉，海川，以防意外啊，回过头来跟二侠说，二弟你陪着海川去看看。哎，二侠带了几个徒弟给佟林保镖，就这么的离开东看台，顺着梯子下去了。到下边一看，金龙镖局的探子手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咋咋呼呼的正在那拦着跟一个人计较，那个人更不服气儿。离多远就看着那个人了，什么原因？个儿大，高人一头，炸人一臂，比别人都高着两脑袋。羊群之中出了个骆驼，那还看不见吗？两个探子手头前引路，佟林在后头跟着。等分给人群到了近前，佟林一看，好家伙，这人长得跟一桶石碑相似，肩宽背后膀炸腰粗，往脸上看黑灿灿，一张面皮是一张铜锣大脸，两道刷子眉，一对大眼睛，塌鼻子，方海口，粗脖子，大屁股蛋，怎么瞅着怎么厚实。就这位这坨，就这堆儿，上秤称一称得超过300斤去。这家伙腰里头围着个包袱，身边背后的鹿皮套装着一件特殊的家伙，这尺寸都超过4尺，露着金乎乎拔楞的疙瘩。佟林一眼认出来了，这条兵刃叫紫金魔云降魔杵，得多大分量。但是不认得，就这个大汉呢往前挤，这些烫的手不让他过去，发生了争吵。佟林赶紧喝退众人，来到大汉近前，得扬着脸看他。朋友，你找我吗？这大汉双手叉着腰，低头看了看佟林。
2: 我不找你，我找我师兄。
0: 你师兄是谁？
2: 佟林，佟海川。
0: 在下不才，我就是佟林。
2: 你不是，我找我师兄，他是范东。师父说了，找着我师兄之后，就有饭吃了，管我馒头，管我炖肉。
0: 佟林一听，好像没乐出来，心说这不是个傻子吗？朋友，你把话说清楚了。佟林是你什么人？
2: 我师兄，我是他师弟。
0: 请问你授业老恩师是谁？
2: 是，小点声，我就告诉你，不能告诉旁人。 我老师是两个出家的老道，何道元，尚道明。
0: 对，佟林心里纳闷儿，我在江西信州龙虎山学艺8年，一直到我下山，老师没提过这事儿。怎么半道冒出来个师弟？看他这个憨傻劲儿，他不能说瞎话呀。你叫什么名？
2: 我姓于，我叫于和于宝元。还有个小名，不能让旁人知道，叫牛小子。
0: 说不让旁人知道，都听见了。你说是傻子不？哦，你叫于和于宝元。
2: 哎，对了，你要记不住，就管我叫牛小子就行。对了。我老师还给我带了封信，叫交给我师兄。
0: 说着，他把幺零的包解下来了，翻半天拿出封信了。
2: 就这封信。
0: 佟林伸手刚要接，
2: 慢着，得我师兄才能看，你不能看。
0: 二侠一听，这人多别扭。二侠说：“小伙子。”你师兄是佟林，
2: 对，
0: 这就是你师兄，你找的就是他，你不把信交给他，你交给谁？
2: 我老师说了，我师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能耐可大了，他是个大老杆种地的，怎么是我师兄？
0: 佟林一看这多好，连我师弟都瞧不起我。哎呀，二侠就跟他解释，他的确是佟林。
2: 是啊，那要是你看看这封信吧。
0: 佟林把信接过来，展开观瞧。哎呀，师父写的，落款何道元上的名。大致的意思是说，海川呐，有件事情我们一直瞒着你，除了你之外，你还有个亲师弟，叫于和于宝元，人送绰号叫炸海金牛，乳名叫牛小子。这孩子练就一身横练的硬功，奉命下山前去投奔于你，你要好好照看，他是你最亲的亲人呢。可以帮助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上写千，下缀着万。佟林两眼湿润呐，没想到师父远在千里之外，对自己还如此关心，真是亲人了。海川把这封信看了两遍，然后叠好揣到怀里头，过来把牛小子手拉住了。师弟，在下就是佟林，就是你要找的师兄啊。
2: 真的，你不能糊弄我。
0: 哎，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坐不能更名，立而不能改姓，我能冒名顶替吗？
2: 说的有理，师兄请上，我给师兄磕头了。
0: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堆金山倒玉柱，棒棒棒棒，给佟林磕仨头。佟林用双手相搀的，把他拽起来，喜欢的要命，拍拍他的肩头，拍拍他的后背。比别人那近乎的多，那你说怪不？他拉着佟林的手，眼泪还掉下来。
2: 师兄啊，师父说了，在老师跟前听师父的，到师兄跟前一切听师兄的。如果有不对之处，师兄打也打的，骂也骂的。师兄，我还没吃饭呢，你先让我吃饱了再说。
0: 好。现在就给你准备饭菜。哎呀，佟林一抬头，靠擂台的边上那个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都是临时的。 在这个比武期间，小买卖都发财了。佟林问他，你爱吃什么？
2: 爱吃炖牛肉大馒头。
0: 好好，现在就满足你的要求。回头跟二侠说，二哥你放心吧，您回去吧，我陪着我这师弟吃个便饭，然后我再回去。二侠一听放心了，领着弟子回去等着不提。但说佟林领着牛小子找了一家清炖牛肉的饭馆，到了里边，哥俩对面坐下了，把掌柜的叫过来，告诉他多给往上端。牛小子是狼吞虎咽，四两重的大馒头一张嘴就一个，那坨在那摆着呢，就看那馒头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几往下下，端上一屉又一屉呀，吃的小子是满头大汗。佟林那一看他吃个不得灵儿，才问他，一开始有些话他听不太清，你跟这种人说话就得费劲，像哄小孩似的，尽量说大白话。哎，慢慢的，佟林把他说的那些话都连在一块儿，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说到这，咱补一笔，因为炸海金牛、鱼和鱼宝源，那是佟林的左膀右臂。这家一出事，大闹杭州内，一举成名于天下。佟林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有四梁四柱能行吗？那头个大台柱子就是牛儿小子。原来说这话是数年前呢，何道元、尚道明两位老剑客，上淮安府啊去拜访客人去。回来的时候呢，顺着河边走，就是那淮河呀，水势正狂。偏赶这个地方还没有行人，俩老道高兴了，师兄师弟，咱俩练练登平渡水，你看怎么样？
2: 啊，好啊！
0: 两位道爷把袖面一挽，把底襟提起来，准备好，俩人下了水了，练的是登平渡水，
2: 在水瓶上走。那位说，你别瞎白活了，有那种功夫吗？您还别抬杠，有这种话就有这种事儿。
0: 当然了，就是说在水瓶踩着鞋帮都不湿，那是不可能，这水顶多到踝子骨这儿。再看两位道爷在水瓶上往下一塌腰，越练越高兴，顺着淮河的水面哇，正往前走着呢，何大爷抬头一看呢，水上飘着一个人，这人脸朝着上，跟他们同一方向。哎呀，何大爷口念法号无量天尊，师弟呀，坏了，那有个水漂，水漂就是淹死的人，你我弟兄赶上了。道家人慈悲为怀，焉有拂袖不管之理呀、啊？咱起码把他周到岸上挖个坑，把他埋了，以免尸骨现天。两位道爷商量好了，奔这水上漂就过来了。等到近前一看，还这下挺长还，这个。等仔细一看呢，不是水上漂，不是死岛，他在那水上正打眼壳呢，俩眼睛瞪得一边大。俩道爷也到他近前了，他也看见了，在水上飘着，这位乐了。
2: 哎，你们俩干什么？
0: 呵，俩道爷一看吓了一跳，心说这位怎么在水上躺着不趁底儿？看来水上的功夫挺好。往他身上看，赤条条一丝未挂，跟个大泥鳅相似。躺的是谁呀、啊？就是牛小子于恒，这家天性的水性大呀， 玉衡还说呢，
2: 啊，你们怎么在水上飘着啊，不掉下去呢？

0: 我们练的是登瓶渡水，你练的什么啊？
1: 我就在这睡觉，有时候睡两天都不带趁底儿的。哎，咱比一比，看谁快。
0: 两位道爷一高兴，说好吧，看看咱谁快。道爷往下一大腰，哗，俩人下去了。这牛小子一翻身，分水踏水，乘风破浪啊！那个快跟箭头一样在后头追，俩道爷出去十里地回头一看，没把他甩下，他一拨了脑袋踩着水跟老道说，
1: 哎，怎么样，我这水性也不差吧。
0: 哎呀，两位道爷大吃一惊啊，等把他叫到岸上，他问他你叫什么名
1: 啊？我叫牛小子。
0: 有大名吗？
1: 大名叫于和于宝元。
0: 你住哪
1: 儿？住的朴母和于家庄。
0: 哦，家有什么人？
1: 爹娘都没了，跟着我叔叔在一起过。
0: 能不能见见你叔叔？
1: 行啊，走吧，那你得管饭。
0: 行行行，管饭。俩大爷一听啊，傻了吧唧的，到于家庄书说简短，见他叔叔。他叔叔一看两位道爷仙风道骨，不敢怠慢，一问二位道爷见我有什么事儿吗？何道元何道爷说了，说这孩子我们挺喜欢，我们打算把他带走，跟着我们两个人前去学艺，不知你舍得舍不得。他叔叔一听乐坏了，哎呀，二位仙长你们这是大发慈悲呀。说实话，他爹妈早就不在了，这孩子五岁前跟着我把他将养成人，这年月缺吃少烧啊，多口人多张嘴养不起呀，我家里的环境您瞅瞅，哎，衣不能遮体，食不能充饥，这孩子三天两头都断顿，这没办法，他跑水里抓活鱼吃去，哎，就得这么度日。您真要把他给领走了，那我太高兴了。何道元上道明给了牛小他叔叔留下20两银子，把牛小的带回龙虎山，问他跟着我们学武术你愿意不？
1: 什么叫武术？
0: 武术就是把式啊，往小处说可以强筋壮骨，能防身；往大处说能够抑恶扬善，拔刀相助啊，明白吗？
1: 那么些话我不懂的，练武我喜欢，管饭不？
0: 管，管饭，你就跟我们走吧。看来这牛小子是饿怕了，带回江西信州龙虎山二仙观。在这个庙里头，这牛小子脾气还挺暴，把所有的老道几乎都给揍了，唯独两位道爷袒护他。这些老道都不服气儿，你看这师傅没事整个傻小子来，浑浊闷愣的，在这混脚，尿尿也不上茅房，逮哪儿他逮哪儿尿，大便也随处都是，另外吃饱了就睡，这不是养个废物吗？二位道爷都给解释说他缺个心眼儿，慢慢就好了。后来把这牛小子领到二仙观的后边一个山洞，叫藏仙洞，把他放到那儿了，跟那些老道都隔开。说藏仙洞这地方可不小啊，两位道爷练内家的功夫经常在这儿，里边给准备了吃喝，准备了床铺，把牛小子安顿到这儿了。后来一看，就这家伙水性不比较，比我们俩还高，天生带来的。看他这个浑浊闷愣的劲儿，教他一些技巧也不行，干脆教给他硬功夫。这才教给他横链的功夫，又叫金钟罩、铁布衫，刀砍上一个白印儿，枪扎上一个白点儿，是扇。

0: 半壁刀枪。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陶与瓷如何区分？为何陶瓷也是我们中国的代名词？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5集《古瓷雅韵》。

0: 女娲团土造人，为广袤大地孕育出中华文明，先民团土烧瓷，让中国的名字历经淬炼，光耀世界。从仰韶彩陶上神秘的纹饰，到盛唐三彩的丝路欢歌，从五大名窑的争奇斗艳，到宋徽宗梦中那一抹雨过天青，从元青花的苏麻离青，到青珐琅彩的西洋华彩，中国陶瓷以经年累世的薪火相传，烧出了一部无与伦比的工艺史诗。在这条泥与火铺就的长路上，每一件器物都是一枚时光的琥珀，每一道釉色都是一页凝固的史书。那么这些惊艳世界的明陶名瓷曾有着怎样戏剧性的发现？在中华制陶两万年的溯源史、七千年的成熟陶瓷文明史背后，又折射出中华文明在时代的洪流中怎样的恢宏格局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五集《古瓷雅韵》。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讲啊，我们讲了博物馆里的青铜器。那青铜器啊，虽然是非常重要的馆藏文物，但是呢，它的使用却有一定的门槛，可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就能随便使用的，必须啊要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而且啊还要有等级划分。更重要的是啊，青铜器出现的时代啊一般也就只是夏商周时期。后来呢，因为铁器的发展，人们发现这个铁器啊它更有性价比，所以青铜器就慢慢的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啊，有一种材质的器物，它不仅出现的时间非常的早，而且呢在之后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发展，一直到今天还会受到国内外各种人士的喜爱和追捧，甚至啊它在外国人眼里就是我们中国的代名词，这就是陶瓷。那我们经常说陶瓷陶瓷，实际上啊它包含了两个东西啊，一个是陶，一个是瓷，它们最大的区别啊是在于用料和烧制的温度不一样。那瓷器呢，主要是用瓷土或者高岭土，那烧制的温度呢通常是在1200摄氏度以上，所以呢烧出来的瓷器质地坚硬，表面光滑，还能透光。那瓷器使用的原料啊可是非常讲究的啊，比如说像高岭土，它的特点呢是白度高，可塑性好，耐火度高。我国很多地方啊都有高岭土矿，比如像江西景德镇的高岭村，哎，那可是高岭土的命名地。那这里的高岭土啊品质优良，为景德镇成为瓷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啊陶器可不一样，那它的原料呢只是普通的粘土。那粘土的好处啊在于它的可塑性和结合性很强，可以使得陶器呢在成型的时候能够轻松地捏造出各种的形状。而且啊陶器在烧制的时候啊温度相对比较低，所以啊烧出来的陶器质地没有那么的细密啊，比较粗糙，不够坚硬。所以啊要是这么说来的话，陶器和瓷器在外观和质感上都有明显的不同。那么是先有瓷还是先有陶呢？肯定是先有陶啊，因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啊咱们的祖先就开始制作陶器了。那个时候的陶器啊比较简单，主要呢是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啊，像用来烧水做饭之类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到了商周时期出现了原始瓷器。那虽然这个时期啊还不是特别成熟，但已经开始有了瓷器的雏形。那后来呢，到了汉代，瓷器的制作工艺呢有了很大的进步，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那我们说呀，既然陶器是瓷器的前辈啊，先有陶再有瓷，所以我们啊就先来说说陶。刚才说了呀，陶器的主要材料呢是用粘土，但是不同地方的粘土里的成分它是不一样的，而且烧制时的技术手法也不一样，所以烧出来的陶器呢也是各有特色。常见的呢有红陶、灰陶、白陶、黑陶。那在我们山东博物馆当中啊，这几种陶都有典型的文物藏品，比如镇馆之宝之一的红陶兽形器，哎，就是红陶的典型代表。那兽形灰陶龟、白陶龟就是灰陶和白陶的代表，而山东最出名的蛋壳黑陶糕饼套杯就是黑陶的代表。 后来呀，红桃黑桃这种单一的色彩呀，已经无法满足古人的审美需求了。于是啊，他们就开始琢磨着给这些陶器上啊画上好看的花纹，哎，这就成了彩陶。那彩陶呢，就是在陶器烧制之前啊，先在陶坯的表面用矿物质颜料绘上各种的图案，然后呢再进行烧制。那这样一来啊，图案的色彩就会非常的鲜艳，而且能长久保存。当然啊，前提是要先对陶坯进行精心的打磨，要让它的表面看起来光滑平整，这样呢在绘制图案的时候才能更加的流畅细腻。那绘制彩陶使用的颜料呢，主要是天然矿物质颜料，比如说红色的赤铁矿、黑色的锰矿石等等。那用这些矿物质颜料来绘制彩陶呢，颜色非常的稳定，不易褪色。我国彩陶的分布非常的广泛啊，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风格，像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就非常的出名，它们反映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很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也是彩陶。那最有名的一件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那这件人头

行气口彩陶瓶呢，是在1973年在甘肃齐安大地湾出土的，它的时代啊，距离今天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那这个彩陶瓶啊，它是用红陶做的啊，质地非常的细腻。从外观上看啊，它的个头啊不大不小，腹部呢是圆鼓鼓的，还上了颜色，看起来特别的精致。那最吸引人的呀，肯定是它的气口被捏塑成了人头的形状。那这个人头啊，五官非常的端正，鼻子挺挺的，嘴巴小小的，脸蛋呢还挺秀丽的。而且呀，我们仔细看，鼻子、眼睛、嘴巴它都是镂空的，两只耳朵上啊还各有一个小穿孔，就好像能挂小耳环一样。那这些镂空的地方啊，在光影下会形成深色的阴影，让这个头像啊看起来更有立体感和表现力，仿佛有了生命一样。那我们再来瞧瞧瓶体上的彩绘纹饰啊，那也是相当的讲究，从上到下共分为三层，都是大体相同的黑彩图案。那这些图案组合在一起呢，感觉特别的和谐，就像一幅神秘的远古画卷。虽然啊，咱们现在可能不太明白这些图案具体代表着什么意思，但是能感觉得到它肯定有着特殊的含义，哎，说不定就是当时人们的某种信仰或者记录生活的方式。那从制作手法上看啊，这个彩陶瓶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上面的圆雕人头像呢，运用了镂雕、贴塑、刻画等好几种雕塑手法，脸上五官的位置啊安排得特别的均匀恰当，整体的布局非常的和谐。制作的人啊很懂得取舍，把小的体面归纳概括在大的体面上，这样的手法呢让整个头像看起来特别的具有整体感。那这件彩陶瓶啊，可不只是好看，它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在原始社会啊，生活条件特别的艰苦，人们能把观察到的人的形象那么生动地捏塑出来，哎，说明当时的雕塑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啊，它的形象很单纯，风格也很质朴，但却能做到面目传神，还很有雕塑造型的体积感。这就体现了远古人类对自身力量的初步认识以及艺术再现的能力。专家们推测呀，这件彩陶瓶可能和原始宗教祖先崇拜有关系。在那个时候啊，人们对大自然和祖先充满了敬畏，也许啊，这个彩陶瓶就是他们心中的祖先神的象征，是母系氏族崇拜的标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呀，在几千年前，一群人呢围在篝火旁，对着这个彩陶瓶虔诚的祈祷，希望祖先可以保佑他们风调雨顺、平安幸福。哎，是不是感觉特别有画面感呢？你看啊，最开始是素陶，没有花纹，后来呢，有了花纹，成了彩陶。那古人的审美呢，也在不断的进步，光是有花纹，他们还不满足，就开始啊，研究往这个陶器上面来上釉了。那釉是什么呢？其实啊，釉呢就是一种覆盖在陶瓷器表面上的玻璃质的薄层。那这层薄层呢，能让器物表面显得更加的光滑平整，哎，既好看又耐磨。那我们说呀，后来的瓷器其实都是要上釉的，只不过呢，这个瓷器的釉呢，它更讲究。那么在瓷器还没有出现之前，古人们呢就先给陶器来上釉，哎，这就成了釉陶。其实啊，有一种最为典型的釉陶，你们可能想不到，哎，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唐三彩。唐三彩呢，其实就是唐代盛行的一种低温铅釉陶器。它呢是在陶坯的表面啊涂上一层含铜、铁、钴、锰等金属氧化物的釉料，再进行低温烧制。它的釉色呀，其实特别的丰富，有黄、绿、褐、黑、白等各种颜色。不过呀，最为主要的还是黄、绿、褐这三种，所以呢，大家就叫它唐三彩。那唐三彩呢，其实是一种随葬品，但是啊，它塑造的内容特别的丰富。那唐代人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等，都能从这些唐三彩里找到影子。陕西历史博物馆啊，有一件著名的唐三彩载月骆驼俑，就是经典之作。1959年啊，西安市的西郊发现了一座唐代的古墓。那虽然墓顶啊被挖掉了一部分，但墓里边的器物保存还挺完整。在清理的时候啊，出土了很多人物、动物的陶俑，

0: 这其中呢，就有这么一件骆驼形状的陶俑最漂亮。那这只骆驼呀，非常的高大健硕，四条大长腿稳稳地站在长方形的底板上，它伸长脖子，张着嘴巴，哎，就好像在嘶鸣一样，特别的传神。骆驼浑身啊是黄色的，背上啊还垫着毯子，看上去就特别精致。那再往上看啊，驼峰上架着一个平台，平台上呢铺着色彩斑斓的长毯，那毯子的纹理啊刻画的真是细致入微啊，摸上去好像都能感觉到它的质感。那平台上呢更精彩，有七名男乐俑，他们头戴软巾，穿着圆领窄袖的长衣，都盘腿坐在毯子上，每个人的手里啊还拿着不一样的乐器，有笙、箫、琵琶、箜篌、笛子、拍板、排箫等等，姿势特别的投入，就好像在演奏一场盛大的音乐会。那在这些男乐俑中间啊，站着一位女妓俑，她微微的扬着头，脸蛋非常圆润，穿着长裙，右手举到胸前，左臂自然的下垂，姿态轻盈，仿佛正在翩翩起舞，放声歌唱。你看啊，这个小小的驼背上居然容纳了八个人，而且每个人的神态动作都是栩栩如生，歌者舞者配合得非常的默契，真的是把夸张的艺术和现实的生活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有专家推测呀，这件唐三彩载月骆驼俑大概呢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制作的，它可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最鼎盛时期的文化艺术成就，无论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还是科学价值都非常的高。
1: 唐三彩以它斑斓交织的釉色凝固了大唐盛世开放包容的丝路风华，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它将中亚的驼铃、西域的乐舞与长安的繁华一并烧入泥土，成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金色名片。如果说唐三彩为我们推开了丝路的大门，那么瓷器则让中国的名字随着远航的商船响彻四海。从越窑青瓷的千峰翠色，到邢窑白瓷的泪血泪银，再到元青花的浓艳豪放，瓷器以其无与伦比的工艺与美学征服了世界的审美，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珍宝。其中有一种瓷器更是穿越了千年，成为瓷器釉色的美学工业，它究竟是哪一种瓷器呢？它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离奇曲折的故事与帝王梦境呢？请继续收看《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五集《古瓷雅韵》。
0: 我们说呀，瓷器是烧出来的，那么烧瓷器您得有个专门的地方吧，总不能随便找个路边生堆火就给烧了吧。那这个专门烧造陶瓷的地方呢叫做窑。从古至今啊，烧造瓷器的窑可不止一个，是数不胜数，它们大部分啊都是以地方来命名的，特别像是我们今天说的生产商啊，不同的生产商烧出来的瓷器呢都各具特色，其中呢有一些就成为了名牌。比如说宋代啊，就有五个最大的名牌，号称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汝窑为魁，以天青色瓷器闻名，工艺复杂，产量稀少。官窑啊，专为宫廷烧制，造型规整，釉色呢以粉青、月白为主，胎质细腻。哥窑瓷器呢有独特的金丝铁线开片，瓷口铁足，艺术价值极高。钧窑呢以窑变釉出彩，釉色绚丽如晚霞般奇幻。定窑呢以白瓷见长，胎薄质细，刻花印花工艺精湛。那除了这五个一线品牌之外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牌也都非常有名，比如磁州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建窑等等。那在我们国家的博物馆里啊，如果想把这些名窑的瓷器都凑齐，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全国没有几家博物馆能做得到，因为单单就是汝窑瓷器这一种，大部分的博物馆里都没有。那这主要是因为啊，它烧制工艺非常的复杂，成品率低，而且呢只供宫廷使用，民间很少能见得到。那根据史料记载啊，汝窑烧制的时间非常的短，从北宋时期开始烧造，大概呢也就只烧了约20年，到南宋时期啊存世量都非常的少了。 目前啊，在全球范围内已知的汝窑瓷器呢

也不过百十来件，所以啊，每一件都可以说是稀世珍宝。但是啊，有一家博物馆，它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非常漂亮的汝窑瓷器，这就是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那这件汝窑鹅颈瓶啊，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们先来看看它的造型。那它的整体造型呢，非常的优美，线条流畅自然，瓶子的颈部呢是细长的，哎，就像天鹅的脖子一样，因此呢得名鹅颈瓶。那这种造型呢，在宋代瓷器当中是非常的独特，体现了宋代工匠们的高超的艺术水准。瓶子的腹部啊，圆润饱满，给人一种沉稳大气的感觉。从侧面看啊，瓶子的线条呢，从颈部到腹部是逐渐的变粗，再到足部呢又微微的收敛，形成了一种优美的 S 型曲线。那这种曲线呢，不仅具有美感，还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那如果拿在手里呢，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那再来说说它的釉色哈，我们说汝窑最漂亮的就是它的釉色。据说呀，宋徽宗曾经做过一个梦，就梦到了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醒来后啊，便对这种颜色是念念不忘，便写下了一句诗：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于是啊，他下令让工匠们按照他梦里的颜色来烧造瓷器。那汝窑的工匠们啊，经过无数次的尝试，终于成功的烧制出了让宋徽宗满意的天青色。从此啊，汝窑瓷器便以这种独特的天青色而闻名于世。而除了天青色之外呢，汝窑瓷器的釉色呢，还有天蓝色、粉青色等几种。其中啊，最少见的是天蓝色啊，就是这件鹅颈瓶的颜色。那除了釉色呢，这件鹅颈瓶的纹饰呢，也十分的精美。它的腹部呢，刻有缠枝莲花纹。那这种纹饰呢，在宋代的瓷器当中啊，是非常常见，寓意着吉祥如意。那工匠们呢，用刻刀在釉面上精心的刻画，线条流畅细腻，每一片花瓣、每一片叶子都刻画的栩栩如生。那通过刻花工艺啊，纹饰在釉面下是若隐若现，增加了瓷器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当你仔细观察这件瓶子时啊，会发现这些纹饰仿佛在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给人一种灵动的感觉。那么，这么精美的鹅颈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说起来啊，还有一段故事。1986年啊，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的一位农民，哎，他在劳作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完整的瓷洗。后来啊，经过冯先明、耿宝昌等多位权威的专家一致鉴定啊，确定这件瓷洗就是宋代的汝窑珍品。那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就立刻引起了文物界的高度关注。于是啊，1987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啊，就在清凉寺村正式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考古队当中的一位研究员，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窖藏坑。他怀着嫉妒的心情啊，小心翼翼地对着窖藏坑进行清理发掘。那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啊，一件又一件珍贵的汝窑瓷器重见天日，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惊叹呢。那这些器物的出土啊，为研究汝窑瓷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尤其是这件天蓝釉的刻花鹅颈瓶，其独特的造型、精美的釉色和纹饰，让人们对于汝窑瓷器的制作工艺和艺术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说呀，这次发掘工作的成果呀，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不仅啊，让这件鹅颈瓶得以重见天日，更重要的是啊，确定了汝窑遗址的存在。因为在此之前啊，汝窑瓷器虽然是代代相传，却一直找不到窑址，哎，就如同没有出生证明一样，只能被视为疑似汝窑器物。而此次汝窑遗址的确定啊，为后续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汝窑瓷器的鉴定有了可靠的标杆。汝窑呀，有特别漂亮的天青色，不需要太多的装饰就会很美丽。之后啊，很多瓷器也都是这种纯色的风格，哎，就是给瓷器呢涂上单纯的颜色釉，有红釉、黄釉、蓝釉、绿釉、白釉、黑釉等等。那每种釉色呢，下边还会再细分啊，比如说。

0: 红色釉就有胭脂红、豇豆红、狼窑红、霁红等等啊，非常的讲究，真的是诠释了最美中国色。但是啊，瓷器不能都只是单色的，它还可以在上面画上各种漂亮的图案。那如果是在上釉之前画图案呢，釉啊就会把图案覆盖住，那图案呢就在釉的下面，哎，这叫做釉下彩。那最为典型的釉下彩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青花瓷。那青花瓷呢，其实就是一种釉下彩的瓷器，它是先用含有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的坯体上啊描绘出纹饰，然后呢再罩上一层透明的釉，经过高温一次性的烧成。那这种钴料呢，烧成后的颜色呢是蓝色的啊，特别的鲜艳，所以烧出来的瓷器的花纹啊是又清晰又好看。青花瓷的历史啊也挺悠久的，早在唐代呢就已经开始有了青花瓷的萌芽，不过那个时候啊工艺啊还不太成熟。到了宋代，青花瓷也没有怎么发展起来，一直到元代，青花瓷才迎来了大发展。元代的青花瓷啊，生产规模扩大，技术呢也成熟了，烧制出了很多精美的作品，而且啊开始大量的出口到国外。明清时期啊，青花瓷更是成为了主流瓷器，在工艺和装饰上不断的创新，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那因为青花瓷的存世量特别的大，所以博物馆里呢有件青花瓷藏品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有一个博物馆呀，它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非常漂亮的元青花。那这个博物馆呢就是南京市博物馆。那南京市博物馆呢自己的馆址啊是在南京市的朝天宫，它的镇馆之宝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件大名鼎鼎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我们说呀，欣赏一件瓷器无非啊就从三个角度入手，窑口、器型和装饰。窑口是最简单的，哎，在哪个地方烧就是哪儿的。那因为元代的青花瓷啊都是在景德镇烧制的，所以呢它就属于景德镇窑。那再从器型的角度来看啊，这件青花梅瓶的造型是非常的优美，小口、短颈、封肩、收腹、瓶身修长，哎，就像是一位美女一样啊。那这种器型呢叫做梅瓶啊，梅花的梅。梅瓶啊其实在宋代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开始呢它是用来装酒的，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啊，这种瓶子常被用来插朵梅花，哎，所以这就叫了梅瓶。哎，您看我们这件梅瓶啊，器型规整，线条流畅，比例协调，看起来特别的端庄大气。那它的高度呢大概有44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3厘米，尺寸大小是刚刚好啊，如果拿在手里呢那感觉肯定特别的棒。最重要的是啊，来看它的装饰手法，釉下彩青花瓷。我们刚才说呀，青花瓷的用料是很有讲究的，那元代的青花呢它的用料就更讲究了，它主要用的是一种进口料啊，叫做苏麻离青。这种料啊特别的神奇，烧出来的蓝色呀非常的鲜艳，还有一种晕散的效果，也就是啊花纹的边缘会有点像水墨画那样自然的散开，哎，看起来特别的灵动。而且呀，苏麻离青含铁量高，在烧制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黑色的斑点，那这些斑点啊它可不是瑕疵，反而成了元代青花瓷的一个特点，让瓷器看起来啊它更有韵味。那咱们的这件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啊用的就是苏麻离青，哎，我们可以仔细看看那些蓝色的纹饰啊，就能看到晕散和黑色斑点的效果，特别的漂亮。那用料有讲究，还得看看画的怎么样吧。那这件梅瓶上的纹饰啊可是太精彩了，整个瓶子从上到下纹饰可分为好几个部分，最上面瓶口的那一圈啊是卷草纹，哎，就像是波浪一样的花纹，很有动感。接下来啊肩部是缠枝牡丹纹，牡丹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富贵的象征，缠枝的画法呢能让牡丹看起来更加的生动，就好像在风中摇曳。那腹部呢就是咱们要说的重点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画面。那萧何月下追韩信呢可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话说秦朝末年天下大乱，韩信呢先投奔项羽，没有被重用，他就跑去投靠刘邦。可刘邦呢一开始也没有瞧出他有什么能耐，这韩信呢 就一赌气半夜就走了。那萧何知道之后啊，就急得不得了，因为他清楚啊，韩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赶紧骑马去追。当时啊，月色正明，萧何是一路狂奔啊，终于在月下呀，把韩信给截住了。哎，就好说歹说，把韩信给劝了回来。后来啊，刘邦听了萧何的建议，哎，就开始重用韩信。那韩信呢，也帮刘邦打了不少的胜仗，哎，立下了大功。那我们看画面当中啊，萧何骑着马在月下追赶韩信，人物的形象描绘的是栩栩如生。萧何一脸的着急啊，好像在喊着韩信，你快回来。那韩信呢，就牵着马，有点犹豫的样子。旁边呢，还有松树、竹子这些植物啊，增加了画面的层次感。那再往下呢，接近底部的地方是变形的莲瓣纹，每一片莲瓣呢，都画得非常的精致。那这些纹饰组合在一起，既有丰富的内容，又有很强的艺术美感啊，让人看了就移不开眼睛啊。那这件梅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1950年的时候啊，在南京的江宁区将军山那边啊，有一个明代的乾宁王沐英的墓被盗了。那这位沐英啊，是明代的开国功臣，和朱元璋的关系特别的好。那这件梅瓶呢，很有可能是元代的皇室啊或者贵族使用过的，后来呢，到了明代被作为珍贵的陪葬品放进了沐英的墓里。当时啊，有文物贩子在新街口附近兜售这个瓶子，哎，就被一位南京市文物公司的工作人员给碰上了。哎，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个宝贝，于是呢，就花了好几个金条给买了下来。两年后呢，他把这件梅瓶无偿的捐赠给了国家，后来呢，就一直在南京市博物馆珍藏，成为了镇馆之宝。
1: 青花瓷以蓝白相间的纯净笔触，将水墨画的意境与瓷器的温润完美融合，成为东方美学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然而，勤劳智慧的工匠并未止步于釉下彩的成就，他们在已烧成的瓷器上再度挥毫，创造出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等釉上彩工艺，让瓷器的色彩从素雅走向绚烂，从单色走向万象。其中融合了西洋技艺的珐琅彩瓷器在宫廷里获得万千宠爱，更拥有举世孤品的地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烧造工艺和制作过程让这些瓷器拥有如此高的价值？这些孤品从深宫流落到民间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五集《卜辞雅韵》。
0: 我们说呀，青花瓷是釉下彩，是在釉料的下面画画的。哎，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哎，就是在已经上完釉烧完之后再画画呢？那是必须得有。那这种在釉面上画画的手法呢，叫做釉上彩，只是啊，要记得在画完之后再烧一次才行。那釉上彩呢，就是在已经烧成的瓷器釉面上啊进行彩绘装饰，然后呢再经过二次的低温烧制，让彩料和釉面紧密结合啊，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图案和色彩。真正让釉上彩大放异彩的还得是明清时期。明代的时候啊，釉上彩的工艺已经是相当成熟了，出现了著名的五彩瓷。五彩啊，就是以红、黄、绿、蓝、紫等多种色彩为主要色调，颜色对比呢比较强烈，图案绘制呢很精美，看着就比较热闹喜庆啊，深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有意思的是啊，有人把这种釉上的五彩与釉下的青花相结合，哎，也就是在青花瓷的基础之上啊，在釉上再加上五彩，然后呢再低温烧造，让釉下和釉上啊都有图案。后来有人啊，将这种釉下跟釉上争奇斗艳的瓷器啊，叫做斗彩。那到了清代啊，釉上彩工艺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各种创新技法是层出不穷。比如粉彩就是在五彩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呢是色彩柔和细腻，这是因为啊，它在彩绘的时候加入了玻璃白，让颜色呢有了浓淡深浅的变化，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哎，就像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特别的雅致。当然啊，要说釉上彩里最稀有的就是珐琅彩。珐琅彩啊，可是釉上。

0: 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说啊，咱们这次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治完即治病最省钱的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知道了这次的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所以就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呀，都在问呢，说张老师，这个推广工程结束到底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呢？那结束以后了，我们要想再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就要恢复每克1380元的这个价格呀？面对这些问题啊，我今天啊就一定要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呢，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钱推广的确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我也是没办法左右的，真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啊，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这个资金呢、啊、跟801治愈因子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实从我内心里来讲啊，我是想给大家坚持的把这个治病最省钱的活动开展下去，我都恨不得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永远就是1块钱一克，让每个人都能以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

但是理想很丰满啊，现实却不允许啊，这个做不到。毕竟咱们各个方面这个条件呢，它有限，所以大家这一点上一定要理解啊。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以后，每克801质因子的价格肯定会恢复到1380元的标准定价。这眼看着推广时间可就没多少了，那么现在大家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跟场外联系，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把自己的这个药啊给它备足了啊。活动的事儿呢，我就先说到这儿，我们继续啊来谈谈老百姓心里边最关心的话题，就是治病啊。一说到治病啊，其实我特别理解，你说治病的时候大伙儿是心疼钱吗？大家会因为有什么优惠然后就去买这个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跟大家讲啊，我不这么认为。曾经有一位这个患者啊，老大哥姓赵，他是怎么跟我讲的呢？他说，张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啊，真正看重的是疗效，没有效果你就再优惠，说实话那我买一火车皮它有啥用啊，也不当饭吃啊。他还这么跟我讲，他说如果这个药有疗效，它就是再贵那我们也买，为啥？因为用了以后有效果，我们看到希望啊，我们认的是这个理儿，我们最终是要把病治好。这是这位老大哥跟我讲的话。其实大家想想啊，能说出这么实在话的人往往都是什么，走过太多弯路了。这老赵大哥就是这样，他是多少年的老慢支，肺子也不好了，心脏也不好了，一换季的时候那个冷风一吹啊，老百姓讲话四个字啊，他自己讲叫呼噜气喘的，我们讲叫咳痰喘憋四个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的时候整晚啊连续的就在那咳咳咳咳个不停，他自己也睡不了觉，家里人也睡不了觉，关键是咳的时候吐痰，一口一口的那个痰黄绿色的黏痰，看了真是一般人反正挺受不了的。所以人你说一上年纪以后最怕什么？就怕遭人嫌弃啊，尤其是儿女嫌弃他的时候心里特别不好受，对吧？但是老赵大哥，你说他这一身病，他天天这么咳咳咳在那卡痰，时间一长能不烦吗？对不对？你是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儿媳妇啊看见他给小孙子喂吃的东西，儿媳妇直接就急了，当时就来一句，多埋汰，你全是细菌，你赶紧给我吐了。埋汰大家知道啊，就是那个东北话啊，这老赵大哥是东北人。哎呀，就这一句话，老赵大哥当时脸上就挂不住了。但是你说能发火吗？跟儿媳妇发什么火？没办法，特别尴尬，一转身就回屋了。回屋以后坐在那，心里边越想就越难受。你说一个男子汉啊，60多岁的人，叫人这么嫌弃，还是自己的孙子。哎呀，坐在那儿啊，那眼泪是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啊。自个儿遭到家里人的嫌弃，那心里面说不出来的难过。那你说对他来讲，他最大的希望是啥？是省钱吗？不是，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赶紧把他的病治好吧。所以这么多年，这老赵大哥真是用的药品产品各种治疗方法那简直太多了。他跟我说最让他上火的是啥呀，就是有一回啊，他听人介绍说有一个产品很不错，正在搞活动呢，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哎呀，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对吧？而且保证你用上以后能治好病。这老赵大哥呀，一听啊，就觉得一下子治好病这三个字就扎他心里边了。他就觉得你看又合适又划算啊，能省一半的钱，然后还能治好病，买吧。这好家伙啊，整整两大袋子拿回家。拿回家以后，儿子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就说，这啥药啊，这是啊，这是药吗？连个正经批号都没有，那是啥？根本就不是准字号的药物。
不是准字号药物，你说它能治病吗？那就是个保健品，那不治病几千块钱他也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你正常人你不敢吃它，没有批文，对吧？那病人呢，吃它又没效果，你说堆在家里还占地方，扔了还心疼钱，给这个老赵大哥难为的呀，真是那心里边这个憋气呀、啊、窝火啊，一股火顶上来，血压就给顶高了。后来住了一个礼拜的院，你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最后还差点要人命，你说这叫什么治病？少走弯路了吗？所以说你说这是治病吗？这是占便宜吗？那根本就是个陷阱，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啊，大家之所以会上当，会落入到陷阱当中，就是因为着急治好病，这就叫有病乱投医。之所以乱投医的根本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不懂。我经常给大家讲，我们治病的时候一定要寻求疾病的根本来选择药物，一定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啊，你才能选对药物，对吧？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什么？首先它是代表着我国医学的顶级的药物，它是大厂家，是国家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可以说好药，你像有好的疗效，它的生产包括厂家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你就拿国家的这个同仁堂来讲啊，北京同仁堂那是中医唯一流传下来几百年的老字号，只要你看到北京同仁堂几个字样，你肯定心里边就觉得这是好药，我用它肯定见效，对吧？这就大家相信它。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你说你能不相信它吗？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疾病的根本到底是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世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人生病了你知道找医生，那你说细胞生病了找谁啊？就找治愈因子嘛。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啊，大家上网都可以去查一下，在最近的报道当中啊，让植物人苏醒，让火灾之后烧伤的皮肤细胞可以再生的，那是什么药啊？就是治愈因子啊。其实人体的每一个细胞本身都是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正是因为细胞的新生和死亡，它的这种循环状态严重不良，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就是疾病的根本。而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是可以逆转细胞的衰老，逆转细胞的大量死亡，逆转细胞的无法再生，从而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咱们就说回这个老赵大哥啊，你看他是什么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情况下传统的治疗方法怎么治啊？一提到老慢支炎症嘛，慢性炎症，所以西医往往就是抗菌消炎，对吧？因为他认为你那个是气管啊，支气管是肺子里边有慢性炎症了，就针对你这个炎症就进行消炎了，所以就表面上看起来是什么就怎么治，这就是治病啊，没有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中医呢，它是辨证阴阳，调理气血，滋阴润肺，对吧？这家说用这个祖传的方子好，那家又说是什么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好，可是结果呢？结果我们大伙好了吗？没有啊，对吧？往往患者是中医西医的看了一大圈，中药西药的吃了一个遍，最后是病情一年比一年重，那不光是气管的问题，最后发展到肺子，然后累积心脏造成肺心病，对吧？我不是说批评啊，说过去的那些医疗方法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的时候用药是要对症的，因为它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减轻痛苦，对吧？有的时候你确实是要控制指标的，因为它会延缓疾病发展。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没治到细胞上，没治到病根上。
所以你那个病只能延缓却不能治愈。你老慢支也好，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对吧？病根是什么？就在呼吸道的黏膜细胞和肺泡受损导致的嘛，就这么简单的原因。呼吸道黏膜细胞、肺胞受损的多了，你就会出现慢性的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到医院去拍片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说拍那个 CT 片子，你明显的就能看到老慢支患者、肺气肿患者，你看他那个肺的状态非常的恶劣啊，一大片一大片的炎症，有的都已经长出小结节来了。你各位想想啊，就肺子这种状态，那里边都是脏东西，你能不咳吗？你能不喘吗？能没有痰吗？呼噜呼噜的往外排，可不都是黄绿色黏痰，而且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对不对？那你说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过去那些什么消炎药，你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唯有治愈因子的药物，它才能真正的去治愈细胞。当治愈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是全面的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和肺泡，让他们重新的恢复活力和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说到这儿，咱们就要提到801治愈因子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治愈因子，叫 NK 抗炎因子和 ZR 细胞黏膜因子。 NK 抗炎因子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帮着我们对抗炎症，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彻底的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的环境。曾经啊，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的患者在临床上单独用的是 NK 抗炎因子。这个患者因为常年抽烟，30年烟龄啊，还有其他的不良习惯，其他的一些原因，他那个老慢支已经发展成肺气肿和肺心病了。通过精密仪器进行观察的时候，刚开始监测到这个患者他肺部什么情况呢？一大半是黑色的，另外那部分呢是深黄色的、黄褐色的啊，其中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就是肺里边已经长出来好几个一厘米以上的结节。所以说这个肺子的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但是当他用上 NK 抗炎因子一段时间以后呢，黑色的区域颜色已经开始变浅，深黄色、黄褐色的部分慢慢的就恢复到正常的肺的颜色，红色的啊，发红褐色的。三个周期以后呢，患者肺部已经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了，炎症啊、结节呀、全都看不到了。患者呢，什么胸闷、气短、咳嗽、咳痰啊、这个憋气等等这些临床症状彻底消失。那么大家想想，那么严重的肺病，那么恶劣的肺部环境， NK 抗炎因子都能恢复成这个样子，那你想想你的老慢支啊，你的慢性肺炎，你肺里边那些小斑块、小结节，那算个啥呀？对不对？咱们就拿刚才说到的这个老赵大哥来讲啊，他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那个咳痰喘啊，包括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恢复得很不错。一个月以后呼吸顺畅，他就感觉到这个气管、这个肺呀、特别的舒服，吸气儿呢，一口气啊能吸到肺子里边，他就觉得哎呀，这下气体总算是够用了，身体也不那么乏累了，也不像以前那样前胸后背那么紧啊，那么憋、那么闷的那个感觉。然后原来他不是一股火，血压高了吗？心脏也不好，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ZR 净化因子和 VE 血管修复因子。 ZR 净化因子最大的作用就是溶栓啊，把心脏血管里边堵的那个血栓斑块啊，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把它一点一点的彻底融化开，就杜绝以后这个血管堵塞再复发的可能。那么 VE 血管修复因子呢，就是针对大大小小所有的血管进行修复和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
修复心肌功能啊，它有多重的作用。所以呢，801这一

0: 了，老赵大哥根本就没用多久，三个周期以后，一身的慢性病基本上就完全康复了，就变得非常正常。当然了，在疾病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之后他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的用药，现在啊，到什么程度，他自己要是不说他原来有那么多的问题，有那么多的毛病，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有老慢病的人。这病一好啊，生活完全不一样，孙子也让他抱了啊，儿媳妇也温声软语的了，也不给他脸色看了。所以这个时候老赵大哥才觉得这个日子啊有奔头啊，过得有乐趣了，对吧？您看看，用对方法我们就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呢，但是把幸福的生活找回来了，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讲啊，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把这个眼光啊放得长远一点，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点新的医学知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这是当今世界呀医学高科技的成果。以前呢，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子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呢，我把它带回到了国内，而且我们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大家想想，现在社会1块钱你能干啥？你能买什么？对吧？而且为了省钱的同时呢，最关键的是它能带给大家真正的疗效，带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多难得呀，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抓住它呢？对吧？为什么我们不牢牢地抓住它？眼看着啊，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更多的话我不讲了，我就祝愿我们每一位为自己健康负责的患者能够得偿所愿，能够报名成功。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伙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是不是张老师？
0: 对，是我。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我听说这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把我着急的，我不请打不请打，可是一打占线一打占线。您能不能帮我那个报个名啊？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哦，确实啊，801治愈因子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 如果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啊，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申请报名啊。不过您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您先跟我说一下身体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今年？
4: 今年58了。
0: 才58岁啊？您身体什么情况？
4: 我就是今年10月17号晚上喝了点酒嘛啊，结果第二天起床以后，哎，感觉有点晕乎乎的。
0: 嗯。
4: 就在18号，这不是周五的时候，我又到一个朋友家去做客去了。
0: 嗯。
4: 这才刚开始，也就吃了几口饭，哎呀，喝了大概也就是有个2-3口嘛啊。当时那酒呢度数也不高嘛，才35度嘛啊。哎，可是我就发现我这心慌头晕，而且浑身就没一点劲儿，那胳膊就感觉都抬不起来了啊。
0: 嗯。
4: 哎，我朋友一看我成这样子了，他就害怕了，直接背着我就到医院去了。当时吧，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跳得特别快特别快，那咚咚咚感觉能跳出来一样。
0: 嗯。
4: 而且这头晕头胀的啊。结果这一到医院吧，人家直接把我都送到那个抢救室进行抢救了。
0: 嗯。
4: 这抢救了1天1夜呢，然后转入普通病房就住院了。
0: 嗯。
4: 医生当时给我诊断说我这是心肌炎。心动过速，还有低血压。
0: 低血压，嗯。
4: 对。就住院的这段时间吧，还又犯了4回。
0: 哎呦。
4: 那个心脏跳的还是快，1分钟就120下的样子。
0: 嗯嗯。
4: 啊，最后住院住的病情稳定了，我就出院回家养着了。
0: 嗯，您跟我说一下回家以后什么感觉，怎么样？
4: 回家以后他动不动还犯病。
0: 嗯，
4: 就是因为我这工作这原因，我这不是还没退休呢吗啊，可是这也上不了班了，我就感觉咦，这还真不是好情况啊。
0: 嗯，
4: 我就怕你越来越重了，那不就麻烦了，出现大问题了吗啊。
0: 嗯，
4: 尤其这不前段时间，我亲眼看着我一个邻居老张就因为这个心梗，前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听说人就没了。
0: 嗯
4: 嗯，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说不行，我得赶快治，可不敢跟老张一样了。
0: 对，这就是我想说什么呢，您意识到这一点就非常好。冠心病啊，心梗啊，啊，这样的疾病是什么，都是要人命的。
4: 对，
0: 对吧，转眼间一个活生生的宝贵的生命就戛然而止了。这人不说没就没了，你说这剩下来家庭怎么办，对吧，得留下多少遗憾呢。所以我就讲，没有什么是比生命更宝贵的，您说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0: 另外啊，你像心梗啊等等各种心脏病，它真的可以说是人间悲剧。为什么？因为这个心脏病是说犯就犯，病死率发病率都非常高，所以您这个担心呢、啊一点都不多余，真的是很必要的。
4: 所以我就特别害怕，这不在家一直就养着呢啊。
0: 嗯。
4: 哎，结果这一天也没事，我就听一听广播。后来我这听着听着吧，就听到您这个讲课了。
0: 嗯。
4: 我听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吧，里边有800多种那个能治愈细胞的因子。
0: 嗯。
4: 哎，当时我听了，哎呦，我就想起来，我记得在电视里边播出过一种治心脏的那因子吧，那个特别贵，特别贵。
0: 嗯。
4: 哎，可是您这个有800多种呢啊！哎，但是这一克才1块钱，当时我就冲着这一克1块钱我才用的。
0: 确实是这样啊！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前年的时候。在那个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当中，有一篇论文是关于心肌因子的，它是针对重症心脏病的。当时这个论文呢，就记录一个患者是一个重症心衰的患者，心衰到什么程度呢？每分钟心脏骤停3次，这是非常可怕的。心电监测仪上那个心电图啊，是可以随时随地就直接变成直线的。啊，大家就知道这个患者的病有多重了。当时医生也是经过家属的同意，就打一针心肌因子。这一针多少钱？ 10万块

0: 钱和人民币、
1: 啊、
0: 但是没过三分钟患者的心跳就恢复正常，心电图就比较平稳 啊当然第二天还得打这个针。所以可以说当时这篇论文就直接引起世界性的轰动、
1: 哦、
0: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它那里边只有一个心肌因子、
1: 哎、
0: 那个价格就一针10万块钱、
1: 嗯、
0: 就特别贵、
1: 嗯、
0: 对吧，就一种因子。那801治愈因子呢，这里边是有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国外管它叫什么，叫人体软黄金呢、
1: 啊、
0: 人体的再造单呢、啊哦，这个名誉一点都不为过啊！您现在用了，用的怎么样感觉呀？
1: 哎，用的确实还挺不错的。
0: 对呀、
1: 啊，我这原来不是胃不好吗？啊，
0: 嗯，
1: 这胃经常是胃胀胃疼的，你啥吃啥都得注意，你关键你一吃吧，这胃就不行了，烧疼烧疼的。
0: 嗯，
1: 哎，可是我用了这个小分子剂型以后吧。哎，胃没有一点不舒服那个感觉啊，
0: 嗯，
1: 而且当天用上吧，当天我明显就感觉人这个精神状态就好得多了，而且感觉这身上也有劲了，没以前那么烦那么累了啊，
0: 嗯，
1: 哎，这当天晚上吧，哎，我这入睡特别快特别快，
0: 嗯，睡着觉了，
1: 对对对，现在我这用了7天了。哎，现在我这脸上这个气色好得多了，心脏就明显感觉比以前就舒服的多了。现在，
0: 嗯，心跳还那么快吗？
1: 哎，不了不了，现在稳当的多了。现在，
0: 嗯，非常不错啊。您是用了7天的时间？
1: 对，这不用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现在我就相信您。我现在，
0: 嗯。就是对这个药物的效果非常认可啊。
1: 对，
0: 刚才你也讲到了，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叫什么，叫小分子的药物，所以它用起来是既安全又见效快，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见效快？很多人用是当天就见效啊，有的是几小时以后马上就见效了。为什么？就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比道尔顿还要小。
1: 嗯，
0: 因为小，因为精微，所以它能做到3秒钟就被我们的胃肠吸收，3分钟入血，做到10分钟直达病灶。而且刚才我也讲了，有的患者用了以后效果非常非常明显，2-3个小时立竿见影。啊，当然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它是针对病根的，针对细胞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别看您用的时间短啊，但是您现在那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已经在被激活，已经开始再生了，所以你整个心脏的整体功能逐渐的都在恢复，就带来很好的效果。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用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叫一治一个好，治不好你找我，好吧，我都敢这么说，好不好？你有什么可怕的？
1: 好好，
0: 对不对？
1: 那有你这话我就更那个放心了，就现在我都特别开心、
0: 嗯、
1: 特别高兴，反正这回我也不害怕了，再也不担心了。我得还好好的感谢张老师您呐、
0: 啊！哎，别客气啊，咱们老年人呐、啊，每天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踏踏实实的，心放肚子里，这就是幸福，对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等半天了吧？

0: 是啊，张老师，哎呀，我给你报个好消息来了啊，我也当外婆了，姑娘怀孕了。
1: 哎呦，这个中国传统讲啊，天丁进口啊，天大的喜事儿、嗯，恭喜恭喜啊！
0: 哎呀，这不我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了2个半月的，效果成绩挺好的，身体啊真是一天比一天强。这不姑娘呢也用了1个月了，过去她也是成天的没精神，到了晚上啊想睡还睡不着，就寻思单位那点事儿。我姑娘月经不调，半个月呀哩哩啦啦的月经也不走。完了呢，你说总想要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吧，始终要不上，始终也没有。当初我一个姑娘啊，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就想治她这个失眠的事儿。哎，结果呢，现在不但失眠好了，现在脸色也好了，有血色了。哎，现在怀孕了。哎呀，张老师真可是意外之喜呀、啊，这是啊。
1: 哎呦，我听了都特别高兴啊，真是好消息，好消息啊！对您来说是、哎、这个精神上也有一个巨大的鼓励啊，特别高兴。
0: 这真是感谢你啊，这多亏了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啊，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呢这啊。
1: 哎呦，这话太客气了。不过说实话啊，确实801治愈因子呢，它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这也是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大家的选择和使用啊，对吧、
0: 嗯、
1: 所以啊，见好我们就一定要坚持，你们给了我信任，那我肯定要还给你们健康啊。
0: 嗯，哎呀，对呀、啊、张老师，我光顾着高兴了啊。我今天呢听到这医院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全家人都要打电话申请名额，我就负责把这好消息啊给张老师分享分享，您让张老师替我高兴高兴啊。
1: 嗯、好的好的，那您跟我说说吧。
0: 嗯，
1: 都有什么好消息？
0: 张老师，我过去呢是颈椎病。哎呦，我这严重，我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呢？就是嗓子眼儿呢，总觉得有东西横在那儿似的，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那滋味儿简直是太难受了，这也啊。完了呢，你说我血压还高，低压110，高压175，完了呢，再加上这颈椎病，再加上心脏也不好。哎呦，这一天天的坐立不安的，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特别害怕姑娘，这身体也不咋好，我就特别呀特别的焦虑。你说那个时候跟你说呀，这一天就感觉这心情总是压抑低落，这负面情绪也可重了。
1: 嗯，
0: 现在这801治愈因子用了2个半月了嘛啊。
1: 嗯，
0: 哎呦，这些毛病都好了。现在呢，我就觉得过去是满脸愁容，现在是神采奕奕的讲啊，
1: 神采奕奕啊！哎呀，这个词用的多好！您跟我说说具体的身体都发生哪些变化了？
0: 那张老师，你看过去啊，这嗓子说话呢，就是哈拉哈拉的，就像有东西是一样的，可费劲了。现在是声音多清亮吧？现在呢，可是啊，走在那健康的路上，笑得开心，玩得自在，过得幸福。
1: 哎呦，我发现您还真是挺有文化呀，这个说话呀都一套一套的，确实不错啊，都说到点子上了。
0: 嗯，你说现在呢，颈椎转动啊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这血压也平稳了。这心脏呢感觉也平稳了，哎，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心情也好，也乐呵了。哎呦，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哎，也劝我一块惜命吧。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娘，
1: 可不是，可不是，这叫什么呀？双喜临门呐、啊，对不对？好事成双啊！恭喜恭喜啊！您这个真是喜上加喜。
0: 哎，是啊，那张老师，你说我着急问啥呢啊？那我姑娘现在怀孕了不？你说还能继续用这801治愈因子吗？
1: 您刚才讲了，女儿是因为什么呢？失眠、月经不调，对不？
0: 对。
1: 来用801治愈因子的，那现在她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也能。

0: 着觉了，也怀上宝宝了，那当然怀孕期间他不需要继续用了。啊，这个是什么呢？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情况，我都会非常认真负责的啊。如果你需要用，我肯定就告诉你了，让他继续用。但现在呢，他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对吧？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就不需要再用了。我还是那句话，行医如行德，无德不行医，对吧？他不需要用，你就不该花钱，哪怕是一块钱一克，这个钱也不用花，这是我一贯的观点。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不花，明白？
1: 哎，
0: 嗯，而且呢，刚才我听您讲啊，就是801治愈因子给您自个儿也带来很大的变化，对吧？包括给您家庭带来很多的帮助。确确实实啊，801治愈因子它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细胞治愈类的药物。你知道细胞治愈类药物在近几年的诺贝尔奖当中啊，诺贝尔生物学奖、诺贝尔化学奖它都是得过的，每一个科研成果都非常了不起。我当初在美国的时候呢，从事的是生物医学，就是坚持要开展对治愈因子的研究，并且成功的研发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也是因为啊，我看到治愈因子它神奇的治病力量。801治愈因子呢，大家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啊，它包含了800多种治愈因子，就像一枚搭载了这个800多种治愈因子的生物导弹一样，它到我们身体里，把我们身上多种慢性病能够逐一的各个击破。所以为什么用800多种治愈因子就在这儿。大家一定记住啊，801治愈因子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病的法宝，它是针对于我们全身多种细胞病变同步进行解决和治疗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效果。我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到国内以后，跟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段明星教授一起啊，曾经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最后呢，他给了我们801治愈因子16个字的评价，叫应用安全、效果确切、质量稳定、使用便利。这16个字对801治愈因子来讲是非常踏实、特别朴实的评价，但是绝对体现非常严谨科学的态度啊。所以大家一定记住，801治愈因子是80天就做到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做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好不好？您就继续用吧，好吗？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张老师。那张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先打电话给饶老师啊。
0: 好的，
1: 谢谢
0: 好的、
1: 啊，
0: 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是我电话吗？
0: 哎，对，是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南的。
0: 河南，嗯。
4: 我是一个新朋友，这不今天嘛，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我听你讲的那个叫什么801治愈因子是不是？
0: 对，没错。
4: 哦，我就一听我都感觉说挺新鲜的，以前嘛我也没听说过，说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都治？
0: 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生物新药，目前呢也是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的好方法。嗯，您这样，您把您的身体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了。
0: 嗯，
4: 我就是2017年的时候吧。

0: 那时候啊，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肌酐啊是200左右，医生说有点偏高了。2017年中旬的时候了，我做了个肾穿刺，说是我这个糖尿病肾病第三期了。在医院做的检查，说是肌酐啊大约在293左右了。说这个尿蛋白有两个加号，低密度脂蛋白说是6.26。还有什么甘油三酯说是1.99，还有那个总胆固醇说是6.59。
1: 你现在打胰岛素呢，降糖药？
0: 我现在打的胰岛素
1: 多少个单位啊一天？
0: 早晨是8个单位的，晚上是17个单位的。这尿吧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还有就是我这小腿啊它也肿了，用手一按它就是一个坑。
1: 你血压高不高？
0: 血压最近一年有点高，这高压吧在150，低压是90。还有就是我还有胆囊炎，反正就是啥什么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吃完就犯恶心。还这胃吧还反酸，有的时候吧因为生气啊就特别的疼。
1: 我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其实挺复杂也挺严重的啊。为啥呢？因为你有糖尿病的基础病在，它容易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对吧？比如说现在糖尿病肾病已经三期了，特别是您这个指标肌酐293都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用不了多久那就得去透析了，明白？就发展成尿毒症了啊，再往下就肾功能衰竭了。所以您现在就是想知道801治愈因子能不能治您的病，对不对？我告诉您啊，我特别确定的告诉您能治，而且你身上所有的病叫一治一个好。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不光是糖尿病并发症能好，包括你这个血糖的指标逐渐的也会恢复正常。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什么它的治疗效果这么好，你一定记住了，因为你是新朋友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作为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它是三方合一的药，它是具有突破性的。什么叫三方合一？是从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这三大名方当中提取出来能够治愈全身细胞的8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首先是从细胞着手来治疗疾病的。那我们任何人出现任何一种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是什么？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对不对？糖尿病怎么来的？糖尿病就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导致胰腺功能下降，没法正常分泌胰岛素，我们血糖才高的，对吧？那你要想解决糖尿病，解决高血糖，你就得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谁能做到啊？801治愈因子就能做到。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所含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够做到，它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去代谢糖分，促进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和强化，最后呢恢复胰腺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你想想，你自身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自己的身体能够调控血糖了，你还用打胰岛素吗？对吧？你还用吃降糖药吗？这不就很明显吗？所以讲到这儿啊，我想你能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肾病啊，我们推而广之，它也是肾的细胞发生病变的结果。那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的 ZR 生长因子、 NF 肾小球蛋白因子就能够使你的这个肾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细胞能够再生之后就帮你恢复肾的功能啊，对吧？肾功能正常了，过滤血液正常了，你排尿就正常了，随之而来的你各项指标逐渐的就下降，肌酐就可以正常，所以这个人体是这样一点点健康起来恢复功能的。你说这个糖尿病啊，如果你自个儿能主动的身体自主的调控血糖，血糖正常了，你这胰岛素降糖药

0: 还用不用？
1: 不用了。
0: 不用了吧，对吧、
1: 嗯、
0: 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啊，大家一定要深刻的理解它。什么呢？就是治愈因子，它是专门针对细胞来治病的，不是简单给我们缓解个症状，降个指标，不是那样的。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从慢性病发病的病根着手来进行治疗，所以它能给我们带来身体巨大的变化。你理解了吗？
1: 哦、理解了。那么这么好的药，嗯，它这么便宜，才1块钱一颗，那是真的吗？
0: 这一点绝对是真实的啊，我绝不食言。但是你在了解一克1块钱以前，你一定得知道它原价多少钱。801治愈因子的原价一克是1380块钱，啊，我是经过多方的奔走，找了很多相关的组织部门，这里边啊，我们一定要特别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价格争取到1克1块钱的。目前呢，这是一个推广活动，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些没有特殊门路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啊，或者说经济条件根本不太好的，这样的患者也能用上生物新药。所以说对大家来讲，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明白了。
1: 哦，明白了。要是这样说，张老师你可真是了不起。你看这国家都支持你，那肯定啊差不了。我听说这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看活得抓紧报个名呢。
0: 确实是这样，咱们1元的推广工程剩的时间可不多了，已经倒计时了啊！你赶紧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你记住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记住了吗？
1: 哦，好好好，好的，张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嘞，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哦，再见。
2: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4: 哎呀，张老师啊，能跟你通上话啊，心里非常高兴啊。
0: 嗯，有什么问题吧？您说一说。
4: 张老师啊，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啊，这用了才20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
0: 嗯，
4: 这个效果非常好。哎呀，我是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您跟我说说都什么情况啊？咱们时间不太多啊，长话短说，好吧？
4: 好好好，我这个是今天呢，我这个给你拨电话呀、啊。哎呀，我就是用我这个左手拨的号，哎呀，这心里太高兴了。之前是不行啊，这左手之前不能动。
0: 哦，您过去是自己没法用左手按号码的是吧？
4: 啊，是是，过去做不到，哎呀，今天啊，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呀，真是啊，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呀、
4: 啊，
0: 这是好事儿啊。
4: 哎呀，现在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真是感觉看到希望了。我说这有奔头了，这以后啊，这也不是个废人了。
0: 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啊，才短短20天的时间，就给您带来生活的新希望了，带来身体的转变了，
4: 嗯、
0: 是不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3岁了。
0: 嗯，什么问题啊？身体啊？
4: 我得的是脑出血，就是去年9月份吧，突然就不行了。当时幸亏啊，就是出血量不多。后来吧，这个出院之后啊，就是整天呢，就是头晕头疼，走路吧是头重脚轻的，那有时候还跑偏。
0: 嗯。
4: 这个左胳膊啊也不好使，使不上劲儿，就跟跨栏啊。 最主要的呀，就是这个说法也不行，你跟我说话也不是很清楚。
0: 嗯，哎，您是怎么了解到801致因子的呢？得脑出血以后，您这个后遗症之后是怎么治的？
4: 这是孩子们给我买的。这个孩子们说啊，现在这医疗水平啊这么高，说得了肿瘤啊、什么癌症啊，这高科技都能治好，脑血栓呐也更不算啥。
0: 确实啊，现在这个医学也是不断的在发展。你说大伙儿过去我们一谈癌就色变，对吧？那现在呢，有没有这个药物能解决肿瘤的问题啊？对吧？有没有药物能够治疗肿瘤啊？其实是有的。这就是什么抗癌的新药啊，你用上以后效果就非常好。你知道吗，在这个新药当中，它就有我们801致因子当中的一个因子叫 ZR 生长因子。所以我就说哈，我们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改变方法，我们就一定可以战胜疾病。咱们就拿801致因子来讲，首先它是最权威的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你用着肯定放心，对吧？其次呢，它是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我们都很清楚，人有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呢？细胞有病了找谁？找治愈因子，因为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
4: 是呀，确实好啊。我真是都没想到，张老师，我刚用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头啊，这个比之前清醒多了，清亮多了，也不那么胀，也不那么晕了。这用了2-3天吧，我就感觉这个头重脚轻，这个缓解了。这个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走道啊，这是慢点，反正能走直线了，那也不跑偏了。这腿上啊，也有劲儿了，这胳膊也能使点劲儿了。哎呀，我这真是不知道怎么好了。我现在用了20多天了吧，现在这个之前吧还有这个大便干结的，现在这个也好了。这块儿来天呐，哎呀，真是把我高兴坏了。哎呀，真是都不知道姓什么了。
0: 哎呀，我听您说话啊，其实说的还是挺清楚的。我都听懂了，主要就是什么呢，说话的速度还稍微有点慢啊，这个都没有关系，慢慢都会好起来。哎呀，我听了以后，关键是啥，您恢复的这么好，我是真开心呐。801治愈因子啊，我跟大家讲，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大伙一定记住，它是高科技，是新的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代表的是祖国医学顶级的药物啊，它是修复细胞的，是目前最有效最先进的老慢病的治疗手段。所以说您在用了以后就给您带来巨大的改变。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导播那边啊一个劲儿的示意我咱们节目马上到点了。您呢别的不多说，就继续用啊，赶上1块钱1克的推广，咱们马上就抓住机会。80天的时间，我们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复活，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都可以医治一个好，好吧？你很快就康复了，好不好？
4: 好，那太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哎，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以后呢，恢复了您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我们再见。
4: 哎，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 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

0: 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说啊，咱们这次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治完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知道了这次的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所以就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呀，都在问呢。说张老师，这个推广工程结束到底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呢？那结束以后了，我们要想再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就要恢复每颗1380元的这个价格呀？面对这些问题啊，我今天啊就一定要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呢，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钱推广的确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我也是没办法左右的，真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啊，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这个资金呢、跟801治愈因子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实从我内心里来讲啊，我是想给大家坚持的把这个治病最省钱的活动开展下去，我都恨不得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永远就是1块钱一克，让每个人都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但是理想很丰满啊，现实却不允许啊，这个做不到，毕竟咱们各个方面这个条件呢它有限，所以大家这一点上一定要理解啊，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以后，每克801治愈因子的价格肯定会恢复到1380元的标准定价。这眼看着推广时间可就没多少了，那么现在大家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跟场外联系，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把自己的这个药啊给它备足了啊。

的事儿呢，我就先说到这儿。我们继续啊，来谈谈老百姓心里边最关心的话题，就是治病啊。一说到治病啊，其实我特别理解。你说治病的时候，大伙儿是心疼钱吗？大家会因为有什么优惠，然后就去买这个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跟大家讲啊，我不这么认为。曾经有一位这个患者啊，老大哥姓赵，他是怎么跟我讲的呢？他说：“张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啊，真正看重的是疗效，没有效果你就再优惠，说实话，那我买一火车皮它有啥用啊？也不当饭吃啊。”他还这么跟我讲，他说：“如果这个药有疗效，它就是再贵，那我们也买。”为啥？因为用了以后有效果，我们看到希望啊，我们认的是这个理儿，我们最终是要把病治好。这是这位老大哥跟我讲的话。其实大家想想啊，能说出这么实在话的人，往往都是什么走过太多弯路了。这老赵大哥就是这样，他是多少年的老慢支，肺子也不好了，心脏也不好了，一换季的时候那个冷风一吹啊，老百姓讲话四个字啊，他自己讲叫喉咙气喘的，我们讲叫咳痰喘憋四个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的时候整晚啊连续的就在那咳咳咳咳个不停，他自己也睡不了觉，家里人也睡不了觉，关键是咳的时候吐痰，一口一口的那个痰黄绿色的黏痰，看了真是一般人反正挺受不了的。所以人你说一上年纪以后最怕什么？就怕遭人嫌弃啊，尤其是儿女嫌弃他的时候心里特别不好受，对吧？但是老赵大哥，你说他这一身病，他天天这么咳咳咳在那卡痰，时间一长能不烦吗？对不对？你是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儿媳妇啊看见他给小孙子喂吃的东西，儿媳妇直接就急了，当时就来一句，多埋汰，你全是细菌，你赶紧给我吐了。埋汰大家知道啊，就是那个东北话啊，这老赵大哥是东北人。哎呀，就这一句话，老赵大哥当时脸上就挂不住了。但是你说能发火吗？跟儿媳妇发什么火？没办法，特别尴尬，一转身就回屋了。回屋以后坐在那儿，心里边越想就越难受。你说一个男子汉啊，60多岁的人，叫人这么嫌弃，还是自己的孙子。哎呀，坐在那儿啊，那眼泪是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啊。自个儿遭到家里人的嫌弃，那心里面说不出来的难过。那你说对他来讲，他最大的希望是啥？是省钱吗？不是，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赶紧把他的病治好吧。所以这么多年，这老赵大哥真是用的药品产品各种治疗方法那简直太多了。他跟我说最让他上火的是啥呀？就是有一回啊，他听人介绍说有一个产品很不错，正在搞活动呢，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哎呀，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对吧？而且保证你用上以后能治好病。这老赵大哥呀，一听啊，就觉得一下子治好病这三个字就扎他心里边了。他就觉得你看又合适又划算啊，能省一半的钱，然后还能治好病，买吧。这好家伙啊，整整两大袋子拿回家。拿回家以后，儿子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就说，这啥药啊，这是啊，这是药吗？连个正经批号都没有，那是啥？根本就不是准字号的药物，不是准字号药物，你说它能治病吗？那就是个保健品，那不治病几千块钱他也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你正常人你不敢吃它，没有批文，对吧？那病人呢，吃它又没效果，你说堆在家里还占地方，扔了还心疼钱。给这个老赵大哥难为的呀，真是那心里边这个憋气呀、窝火啊，一股火顶上来，血压就给顶高了。后来住了一个礼拜的院，你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最后还差点要人命，你说这叫什么治病？少走弯路了吗？所以说，你说这是治病吗？这是

占便宜吗？那根本就是个陷阱，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啊，大家之所以会上当，会落入到陷阱当中，就是因为着急治好病，这就叫有病乱投医。之所以乱投医的根本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不懂。我经常给大家讲，我们治病的时候一定要寻求疾病的根本来选择药物，一定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啊，你才能选对药物，对吧？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什么？首先它是代表着我国医学的顶级的药物，它是大厂家，是国家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可以说好药，你像有好的疗效，它的生产包括厂家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你就拿国家的这个同仁堂来讲啊，北京同仁堂那是中医唯一流传下来几百年的老字号，只要你看到北京同仁堂几个字样，你肯定心里边就觉得这是好药，我用它肯定见效，对吧？这就大家相信它。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你说你能不相信它吗？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疾病的根本到底是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世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人生病了你知道找医生，那你说细胞生病了找谁啊？就找治愈因子嘛。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啊，大家上网都可以去查一下。在最近的报道当中啊，让植物人苏醒，让火灾之后烧伤的皮肤细胞可以再生的，那是什么药啊？就是治愈因子啊。其实人体的每一个细胞本身都是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正是因为细胞的新生和死亡，它的这种循环状态严重不良，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就是疾病的根本。而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是可以逆转细胞的衰老，逆转细胞的大量死亡，逆转细胞的无法再生，从而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咱们就说回这个老赵大哥啊，你看他是什么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情况下传统的治疗方法怎么治啊？一提到老慢支炎症嘛，慢性炎症，所以西医往往就是抗菌消炎，对吧？因为他认为你那个是气管啊，支气管是肺子里边有慢性炎症了，就针对你这个炎症就进行消炎了，所以就表面上看起来是什么就怎么治，这就是治病啊，没有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中医呢，它是辨证阴阳，调理气血，滋阴润肺，对吧？这家说用这个祖传的方子好，那家又说是什么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好，可是结果呢？结果我们大伙好了吗？没有啊，对吧？往往患者是中医西医的看了一大圈，中药西药的吃了一个遍，最后是病情一年比一年重，那不光是气管的问题，最后发展到肺子，然后累积心脏造成肺心病，对吧？我不是说批评啊，说过去的那些医疗方法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的时候用药是要对症的，因为它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减轻痛苦，对吧？有的时候你确实是要控制指标的，因为它会延缓疾病发展。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没治到细胞上，没治到病根上，所以你那个病只能延缓却不能治愈。你老慢支也好，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对吧？病根是什么？就在呼吸道的黏膜细胞和肺泡受损导致的嘛，就这么简单的原因。呼吸道黏膜细胞肺泡受损的多了，你就会出现慢性的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到医院去拍片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说拍那个 CT 片子，你明显的就能看到老慢支患者、肺气肿患者，你看他那个肺的状态非常的恶劣啊，一大片一大片的炎症，有的都已经长出小结节来了。你各位想想啊，就肺子这种状态。

0: 状态，那里边都是脏东西，你能不咳吗？你能不喘吗？能没有痰吗？呼噜呼噜的往外排，可不都是黄绿色粘痰，而且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对不对？那你说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过去那些什么消炎药，你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唯有治愈因子的药物，它才能真正的去治愈细胞。当治愈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是全面的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和肺泡，让他们重新的恢复活力和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说到这儿，咱们就要提到801治愈因子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治愈因子，叫 NK 抗炎因子和 ZR 细胞黏膜因子。NK 抗炎因子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帮着我们对抗炎症，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彻底的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的环境。曾经啊，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的患者在临床上单独用的是 NK 抗炎因子。这个患者因为常年抽烟，30年烟龄啊，还有其他的不良习惯，其他的一些原因，他那个老慢支已经发展成肺气肿和肺心病了。通过精密仪器进行观察的时候，刚开始监测到这个患者他肺部什么情况呢？一大半是黑色的，另外那部分呢是深黄色的，黄褐色的啊，其中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就是肺里边已经长出来好几个一厘米以上的结节。所以说这个肺子的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但是当他用上 NK 抗炎因子一段时间以后呢，黑色的区域颜色已经开始变浅，深黄色黄褐色的部分慢慢的就恢复到正常的肺的颜色，红色的啊，发红褐色的。三个周期以后呢，患者肺部已经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了，炎症啊结节呀、全都看不到了。患者呢，什么胸闷气短、咳嗽咳痰啊、这个憋气等等，这些临床症状彻底消失。那么大家想想，那么严重的肺病，那么恶劣的肺部环境， NK 抗炎因子都能恢复成这个样子，那你想想你的老慢支啊，你的慢性肺炎，你肺里边那些小斑块小结节，那算个啥呀，对不对？咱们就拿刚才说到的这个老赵大哥来讲啊，他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那个咳痰喘啊，包括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恢复得很不错。一个月以后呼吸顺畅，他就感觉到这个气管这个肺呀、特别的舒服，吸气儿呢一口气啊能吸到肺子里边，他就觉得哎呀，这下气体总算是够用了，身体也不那么乏累了，也不像以前那样前胸后背那么紧啊，那么憋那么闷的那个感觉。然后原来他不是一股火，血压高了吗？心脏也不好，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ZR 净化因子和 VE 血管修复因子。 ZR 净化因子最大的作用就是溶栓啊，把心脏血管里边堵的那个血栓斑块啊，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把它一点一点的彻底融化开，就杜绝以后这个血管堵塞再复发的可能。那么 VE 血管修复因子呢，就是针对大大小小所有的血管进行修复和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修复心肌功能啊，它有多重的作用。所以呢，801治愈因子啊，老赵大哥根本就没用多久，三个周期以后，一身的慢性病基本上就完全康复了，就变得非常正常。当然了，在疾病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之后他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的用药，现在啊，到什么程度，他自己要是不说他原来有那么多的问题，有那么多的毛病，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有老慢病的人。这病一好啊，生活完全不一样，孙子也让他抱了啊，儿媳妇也温声软语的了，也不给他脸色看了， 所以这个时候老赵大哥才觉得这个日子啊有奔头啊，过得有乐趣了，对吧？您看看，用对方法，我们就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呢，但是把幸福的生活找回来了，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讲啊，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把这个眼光啊放得长远一点，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点新的医学知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这是当今世界呀医学高科技的成果。以前呢，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子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呢，我把它带回到了国内，而且我们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大家想想，现在社会1块钱你能干啥？你能买什么？对吧？而且为了省钱的同时呢，最关键的是它能带给大家真正的疗效，带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多难得呀，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抓住它呢？对吧？为什么我们不牢牢地抓住它？眼看着啊，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更多的话我不讲了，我就祝愿我们每一位为自己健康负责的患者能够得偿所愿，能够报名成功。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伙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是不是张老师？
0: 对，是我。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我听说这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把我着急的，我不请打，不请打，可是一打占线，一打占线。您能不能帮我那个报个名？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哦，确实啊，801治愈因子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啊，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申请报名啊。不过您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您先跟我说一下身体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今年？
4: 今年58了。
0: 才58岁啊？您身体什么情况？
4: 我就是今年10月17号晚上喝了点酒嘛啊，结果第二天起床以后，哎，感觉有点晕乎乎的。
0: 嗯，
4: 就在18号，这不是周五的时候，我又到一个朋友家去做客去了。
0: 嗯，
4: 这才刚开始，也就吃了几口饭， 哎呀，喝了大概也就是有个两三口嘛啊。当时那酒呢度数也不高嘛，才35度嘛啊。哎，可是我就发现我这心慌头晕，而且浑身就没一点劲儿，那胳膊就感觉都抬不起来了啊。
0: 嗯。
4: 哎，我朋友一看我成这样子了，他就害怕了，直接背着我就到医院去了。当时吧，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跳得特别快，特别快，那咚咚咚感觉能跳出来一样。
0: 嗯。
4: 而且这头晕头胀的啊。结果这一到医院吧，人家直接把我都送到那个抢救室进行抢救了。
0: 嗯，
4: 这抢救了一天一夜呢，然后转入普通病房就住院了。
0: 嗯，
4: 医生当时给我诊断说我这是心肌炎，心动过速，还有低血压。
0: 低血压，嗯，
4: 对。就住院的这段时间吧，还又犯了4回。
0: 哎呦，
4: 那个心脏跳的还是快，1分钟就120下的样子。
0: 嗯嗯。
4: 啊，最后住院住的病情稳定了，我就出院回家养着了。
0: 嗯，您跟我说一下回家以后什么感觉怎么样？
4: 回家以后他动不动还犯病。
0: 嗯。
4: 就是因为我这工作这原因，我这不是还没退休呢吗啊。可是这也上不了班了，我就感觉，咦，这还真不是好情况啊。
0: 嗯，
4: 我就怕你越来越重了，那不就麻烦了，出现大问题了吗啊。
0: 嗯，
4: 尤其这不前段时间，我亲眼看着我一个邻居老张就因为这个心梗，前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听说人就没了。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说不行，我得赶快治，可不敢跟老张一样了。
0: 对，这就是我想说什么呢，您意识到这一点就非常好。冠心病啊，心梗啊，啊，这样的疾病是什么，都是要人命的。
4: 对，
0: 对吧，转眼间一个活生生的宝贵的生命就戛然而止了。这人不说没就没了，你说这剩下来家庭怎么办，对吧，得留下多少遗憾呢。所以我就讲，没有什么是比生命更宝贵的，您说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0: 另外啊，你像心梗啊等等各种心脏病，它真的可以说是人间悲剧。为什么？因为这个心脏病是说犯就犯，病死率、发病率都非常高，所以您这个担心呢，一点都不多余，真的是很必要的。
4: 所以我就特别害怕，这不在家一直就养着呢啊。
0: 嗯。
4: 哎，结果这一天也没事，我就听一听广播。后来我这听着听着吧，就听到您这个讲课了。
0: 嗯。
4: 我听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吧，里边有800多种那个能治愈细胞的因子。
0: 嗯。
4: 哎，当时我听了，哎后我就想起来。我记得在电视里边播出过一种治心脏的那因子吧，那个特别贵特别贵。
0: 嗯。
4: 哎，可是您这个有800多种呢啊。哎，但是这一克才1块钱，当时我就冲着这一克1块钱我才用的。
0: 确实是这样啊，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前年的时候，在那个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当中有一篇论文是关于心肌因子的。它是针对重症心脏病的，当时这个论文呢就记录一个患者是一个重症心衰的患者，心衰到什么程度呢，每分钟心脏骤停3次，这是非常可怕的。心电监测仪上那个心电图啊是可以随时随地就直接变成直线的啊，大家就知道这个患者的病有多重了。当时医生也是经过家属的同意就打一针心肌因子，这一针多少钱，10万块钱和人民币。但是没过3分钟患者的心跳就恢复正常，心电图就比较平稳啊，当然第二天还得打这个针。所以可以说当时这篇论文就直接引起世界性的轰动。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他那里边只有一个心肌因子，那个价格就一针10万块钱，就特别贵，对吧，就一种因子。那801治愈因子呢，这里边是有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国外管它叫什么，叫人体软黄金呢。 人体的再造单呢、啊
5: 哦、
0: 这个名誉一点都不为过啊。您现在用了用的怎么样感觉呀？
4: 哎，用的确实还挺不错的。
0: 对呀、
4: 我这原来不是胃不好吗啊，
0: 嗯，
4: 这胃经常是胃胀胃疼的，你啥吃啥都得注意，你关键你一吃吧这胃就不行了，烧疼烧疼的。
0: 嗯，
4: 哎，可是我用了这个小分子剂型以后吧，哎，胃没有一点不舒服那个感觉啊。
0: 嗯，
4: 而且当天用上吧，当天我明显就感觉人这个精神状态就好得多了，而且感觉这身上也有劲了，没以前那么烦那么累了啊。
0: 嗯，
4: 哎，这当天晚上吧，哎，我这入睡特别快特别快。
0: 嗯，睡着觉了。
4: 对对对，现在我这用了7天了，哎，现在我这脸上这个气色好得多了，心脏就明显感觉比以前就舒服的多了。现在
0: 嗯，心跳还那么快吗？
4: 哎，不了不了，现在伟大的多了。现在
0: 嗯，非常不错啊。您是用了7天的时间？
4: 对，这不用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现在我就相信您。我现在
0: 嗯，就是对这个药物的效果非常认可啊。
4: 对 对
0: 刚才您也讲到了，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叫什么，叫小分子的药物，所以它用起来是既安全又见效快，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见效快？很多人用是当天就见效啊，有的是几小时以后马上就见效了。为什么？就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比道尔顿还要小。
5: 嗯，
0: 因为小，因为精微，所以它能做到3秒钟就被我们的胃肠吸收，3分钟入血，做到10分钟直达病灶。而且刚才我也讲了，有的患者用了以后效果非常非常明显，2-3个小时立竿见影啊。当然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它是针对病根的，针对细胞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别看您用的时间短啊，但是您现在那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已经在被激活，已经开始再生了，所以你整个心脏的整体功能逐渐的都在恢复，就带来很好的效果。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用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叫一治一个好，治不好你找我，好吧？我都敢这么说，好不好？你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
4: 那有你这话，我就更那个放心了。就现在我都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反正这回我也不害怕了，再也不担心了。我得还好好的感谢张老师您呢。
0: 哎，别客气啊，咱们老年人呐，每天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踏踏实实的，心放肚子里，这就是幸福，对吧？
4: 对对对。
0: 我们再见。
4: 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等半天了吧。
6: 是啊张老师。哎呀，我给你报个好消息来了啊，我也当外婆了，姑娘怀孕了。
0: 哎呦，这个中国传统讲啊，天丁进口啊，天大的喜事儿，恭喜恭喜啊。
6: 哎呀，这不我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了2个半月的，效果真的挺好的。身体啊真是一天比一天强。这不姑娘呢也用了1个月了，过去她也是成天也没精神，到了晚上啊想睡也睡不着， 就寻思单位那点事儿。我姑娘月经不调，半个月呀，哩哩啦啦的，月经也不走。完了呢，你说总想要孩子，这结婚都五六年了吧，始终要不上，始终也没有。当初我一个姑娘啊，用这个801治云子，就想治她这个失眠的事儿。哎，结果呢，现在不但失眠好了，现在脸色也好了，有血色了。哎，现在怀孕了。哎呀，张老师真的是意外之喜呀、啊、这是啊。
0: 哎呦，我听了都特别高兴啊，真是好消息好消息啊，对您来说是、哎、这个精神上也有一个巨大的鼓励啊，特别高兴。
6: 对，真是感谢你啊，这多亏了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啊，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呢这啊。
0: 哎呦，这话太客气了。不过说实话啊，确实801治愈因子呢，它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这也是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大家的选择和使用啊，对吧、
6: 嗯、
0: 所以啊，见好我们就一定要坚持，你们给了我信任，那我肯定要还给你们健康啊。
6: 嗯，哎呀，对呀、啊、张老师，我光顾着高兴了啊。我今天呢听到这医院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全家人都要打电话申请名额，我就负责把这好消息啊给张老师分享分享，也让张老师替我高兴高兴啊、
0: 嗯、好的好的，那您跟我说说吧。
6: 嗯，
0: 都有什么好消息？
6: 张老师， 嗯，我过去呢是颈椎病，哎呦，我这严重，我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呢？就是嗓子眼儿呢，总觉得有东西横在那儿似的，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那滋味儿简直是太难受了，这样啊。完了呢，你说我血压还高，低压110，高压175，完了呢，再加上这颈椎病，再加上心脏也不好，哎呦，这一天天的坐的不安的，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特别害怕姑娘，这身体也不咋好、嗯、我就特别呀特别的焦虑。你说那个时候跟你说呀，这一天就感觉这心情总是压抑低落，这负面情绪可重了。
0: 嗯，
6: 现在这801治愈因子用了2.5个月了嘛啊，
0: 嗯，
6: 哎呦，这些毛病都好了。现在呢，我就觉得过去是满脸愁容，现在是神采奕奕的讲啊。
0: 神采奕奕啊，哎呀，这个词用得多好。您跟我说说具体的身体都发生哪些变化了？
6: 那张老师，你看过去啊，这嗓子说话呢就是哈拉哈拉的，就像有东西是一样的、
0: 嗯、
6: 可费劲了。现在说这声音多清亮吧。现在呢可是啊走在那健康的路上，笑得开心，玩得自在，过得幸福。
0: 哎呦，我发现您还真是挺有文化呀、嗯、这个说话呀都一套一套的，确实不错啊、嗯、都说到点子上了。
6: 嗯，你说现在呢颈椎转动啊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这血压也平稳了，这心脏呢感觉也平稳了，哎，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心情也好，也乐呵了。哎呦，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哎，也去了我一块心病吧、
0: 嗯、
6: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娘？
0: 可不是可不是，这叫什么呀？双喜临门呐、啊、对不对？好事成双啊，恭喜恭喜啊，您这个真是喜上加喜。
6: 哎哎，
0: 嗯，
6: 哎，是啊，那张老师，你说我着急问啥呢啊？那我姑娘现在怀孕了不啊？你说还能继续用这801治愈因子吗？
0: 您刚才讲了，女儿是因为什么呢？失眠、月经不调，对不？
6: 对。
0: 来用801治愈因子的，那现在她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也能睡着觉了，也怀上宝宝了。那当然，怀孕期间她不需要继续用了。啊，这个是什么呢？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情况，我都会非常认真负责的啊。如果你需要用、
6: 嗯、
0: 我肯定就告诉你了，让他继续用。但现在呢，他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对吧？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6: 嗯、
0: 就不需要再用了。我还是那句话，行医如行德，无德不行医，对吧？他不需要用、
6: 嗯，
0: 你就不该花钱，哪怕是1块钱一克，这个钱也不用花， 这是我一贯的观点，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不花，明白？
6: 哎，
0: 嗯，而且呢，刚才我听您讲啊，就是八零幺聚因子给您自个儿也带来很大的变化，对吧？包括给您家庭带来很多的帮助。确确实实啊，八零幺聚因子它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细胞治愈类的药物。你知道细胞治愈类药物在近几年的诺贝尔奖当中啊，诺贝尔生物学奖、诺贝尔化学奖它都是得过的，每一个科研成果都非常了不起。我当初在美国的时候呢，从事的是生物医学，就是坚持要开展对致因子的研究，并且成功的研发了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也是因为啊，我看到致因子它神奇的治病力量。801致因子呢，大家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啊，它包含了800多种致因子，就像一枚搭载了这个800多种致癒因子的生物导弹一样，它到我们身体里，把我们身上多种慢性病能够逐一的各个击破。所以为什么用800多种致癒因子就在这儿，大家一定记住啊，801致癒因子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病的法宝，它是针对于我们全身多种细胞病变同步进行解决和治疗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效果。我把801致因子带回到国内以后，跟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段明星教授一起啊，曾经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最后呢，他给了我们801致因子16个字的评价，叫应用安全、效果确切、质量稳定、使用便利。这16个字对801致因子来讲是非常踏实、特别朴实的评价，但是绝对体现非常严谨科学的态度啊！所以大家一定记住，801致因子是80天就做到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做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好不好？您就继续用吧，好吗？
6: 哎呦，那可太好了，张老师。那张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先打电话给张老师啊。
0: 好的，好的，
6: 谢谢啊，
0: 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6: 哎，好的，好的，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是我电话吗？
0: 哎，对，是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我是河南的。
0: 河南，嗯。
5: 我是一个新朋友，这不今天嘛，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我听你讲的那个叫什么801治愈因子是不是？
0: 对，没错。
5: 我就一听我都感觉说挺新鲜的，以前嘛我也没听说过，说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都治？
0: 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生物新药，目前呢也是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的好方法。您这样，您把您的身体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8了。
0: 嗯，
5: 我就是2017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啊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肌酐啊是200左右，医生就说有点偏高了。2017年中旬的时候了，我做了个肾穿刺，说是我这个糖尿病肾病第三期了。在医院做的检查，说是肌酐啊大约在293左右了。
0: 嗯，
5: 说这个尿蛋白有两个加号，低密度脂蛋白说是6.26。
0: 嗯，
5: 还有什么 肝油三酯说是1.99，还有那个总胆固醇说是6.59。
0: 嗯，你现在打胰岛素呢？降糖药？
5: 我现在打的胰岛素。
0: 多少个单位啊？一天？
5: 早晨是8个单位的，晚上是17个单位的。就是这尿吧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还有就是我这小腿啊，它也肿了，用手一按，它就是一个坑。
0: 你血压高不高？
5: 血压最近一年有点高，这高压吧在150，低压是90。还有就是我还有胆囊炎，反正就是啥什么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吃完就犯恶心，还这胃吧还反酸，有的时候吧因为生气啊就特别的疼。
0: 嗯，我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其实挺复杂也挺严重的啊。为啥呢？因为你有糖尿病的基础病在，它容易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对吧？比如说现在糖尿病肾病已经3期了，特别是您这个指标肌酐293都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用不了多久那就得去透析了，明白？就发展成尿毒症了啊，再往下就肾功能衰竭了。所以您现在就是想知道801治因子能不能治您的病，对不对？
5: 嗯
0: 嗯，我告诉您啊，我特别确定的告诉您能治，而且你身上所有的病叫一治一个好。您用上801治因子以后啊，不光是糖尿病并发症能好，包括你这个血糖的指标逐渐的也会恢复正常。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什么它的治疗效果这么好？你一定记住了，因为你是新朋友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作为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它是3方合1的药，它是具有突破性的。什么叫3方合1？是从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这3大名方当中提取出来能够治愈全身细胞的8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首先是从细胞着手来治疗疾病的。那我们任何人出现任何一种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是什么？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对不对？糖尿病怎么来的？糖尿病就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导致胰腺功能下降，没法正常分泌胰岛素，我们血糖才高的，对吧？那你要想解决糖尿病，解决高血糖，你就得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谁能做到啊？801治愈因子就能做到。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所含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够做到，它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去代谢糖分，促进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和强化，最后呢恢复胰腺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你想想，你自身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自己的身体能够调控血糖了，你还用打胰岛素吗？对吧？你还用吃降糖药吗？这不就很明显吗？所以讲到这儿啊，我想你能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肾病啊，我们推而广之，它也是肾的细胞发生病变的结果。那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的 ZR 生长因子、 NF 肾小球蛋白因子就能够使你的这个肾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细胞能够再生之后就帮你恢复肾的功能啊，对吧？肾功能正常了，过滤血液正常了，你排尿就正常了，随之而来的你各项指标逐渐的就下降，肌酐就可以正常，所以这个人体是这样一点点健康起来恢复功能的。你说这个糖尿病啊，如果你自个儿能主动的身体自主的调控血糖，血糖正常了，你这胰岛素降糖药还用不用？
5: 不用了。
0: 不用了吧，对吧？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啊，大家一定要深刻的理解它。什么呢？就是治愈因子它是专门针对细胞来治病的，不是简单给我们缓解个症状降个指标，不是那样的，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从慢性病发病的病根着手来进行治疗，所以它能给我们带来身体巨大的变化。你理解了吗？
5: 理解了。那么这么好的药 嗯，它这么便宜，才一块钱一克，那是真的吗？
0: 这一点绝对是真实的啊，我绝不食言。但是你在了解一克一块钱以前，你一定得知道它原价多少钱。801治晕子的原价一克是1380块钱，嗯，我是经过多方的奔走，找了很多相关的组织部门，这里边啊，我们一定要特别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价格争取到一克一块钱的。目前呢，这是一个推广活动，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些没有特殊门路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啊，或者说经济条件根本不太好的，这样的患者也能用上生物新药。所以说对大家来讲，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明白了。
5: 哦，明白了。要是这样说，张老师你可真是了不起。你看这国家都支持你，那肯定啊差不了。我听说这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看活得抓紧报个名呢。
0: 确实是这样，咱们一元的推广工程剩的时间可不多了，已经倒计时了啊！您赶紧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您记住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记住了吗？
5: 哦，好好好，好的，张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嘞，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5: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7: 哎呀，张老师啊，能跟你通上话啊，心里非常高兴啊。
0: 嗯，有什么问题吧？您说一说。
7: 张老师啊，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这用了才20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哎呀，我是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您跟我说说都什么情况啊？咱们时间不太多啊，长话短说，好吧？
7: 好好好，我啊，这个是今天呢，我这个给你拨电话呀、啊。哎呀，我就是用我这个左手拨的号，哎呀，这心里太高兴了。之前是不行啊，这左手之前不能动。
0: 哦，您过去是自己没法用左手按号码的是吧？
7: 啊，是是，过去做不到，哎呀，今天啊，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呀，真是啊，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呀、
7: 啊，
0: 这
7: 是
0: 好事儿
7: 啊。哎呀，现在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真是感觉看到希望了。我说这有奔头了，这以后啊，这也不是个废人了。
0: 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啊，才短短20天的时间，就给您带来生活的新希望了，带来身体的转变了，
7: 嗯、
0: 是不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7: 我今年73岁了。
0: 嗯，什么问题啊？身体啊？
7: 我得的是脑出血，就是去年9月份吧，突然就不行了。当时幸亏啊，就是出血量不多。后来吧，这个出院之后啊，就是整天呢，就是头晕头疼，走路吧是头重脚轻的，那有时候还跑偏。
0: 嗯。
7: 这个左胳膊啊也不好使，使不上劲儿，就跟垮了啊。最主要的呀、啊，就是这个说话也不行，你看我说话也不是很清楚。
0: 嗯，哎，您是怎么了解到801治愈因子的呢？得脑出血以后，您这个后遗症之后是怎么治的？
7: 这是孩子们给我买的。这个孩子们说啊，现在这医疗水平啊这么高，说得了肿瘤啊、什么癌症啊，这高科技都能治好，脑血栓呐也更不算啥。
0: 确实啊，现在这个医学也是不断的在发展。你说大伙儿过去我们一谈癌就色变，对吧？那现在呢、
7: 嗯、
0: 有没有这个药物能解决肿瘤的问题啊，对吧？有没有药物能够治疗肿瘤啊？其实是有的，这就是什么抗癌的新药啊，你用上以后效果就非常好。你知道吗，在这个新药当中，它就有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的一个因子叫 ZR 生长因子。所以我就说哈，我们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改变方法，我们就一定可以战胜疾病。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首先它是最权威的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你用着肯定放心，对吧？其次呢，它是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我们都很清楚，人有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呢？细胞有病了找谁？找治愈因子，因为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
7: 嗯，是呀，确实好啊。哎呀，我真是都没想到，张老师，我刚用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头啊，这个比之前清醒多了，清亮多了，也不那么胀、哎，也不那么晕了。这用了2-3天吧，我就感觉这个头重脚轻，这个缓解了。哎，这个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走道啊，这是慢点，反正能走直线了，也不跑偏了。哎、这腿上啊也有劲儿了，这胳膊也能使点劲儿了。哎呀，我这真是不知道怎么好了。我现在啊，用了20多天了吧？现在这个之前吧，还有这个大便干结的，现在这个也好了。这块儿来天呐，哎呀，真是把我高兴坏了！哎，真是都不知道姓什么了。
0: 哎呀，我听您说话啊，其实说的还是挺清楚的，我都听懂了。主要就是什么呢？说话的速度还稍微有点慢啊。这个都没有关系，慢慢都会好起来。哎呀，我听了以后，关键是啥？您恢复的这么好，我是真开心呐！801治愈因子啊，我跟大家讲，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大伙一定记住，它是高科技，是新的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代表的是祖国医学顶级的药物啊！它是修复细胞的，是目前最有效、最先进的老慢病的治疗手段，所以说您在用了以后就给您带来巨大的改变。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导播那边啊一个劲儿的示意我咱们节目马上到点儿了。您呢，别的不多说，就继续用啊，赶上1块钱1克的推广，咱们马上就抓住机会。80天的时间，我们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复活，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都可以医治一个好，好吧？你很快就康复了，好不好？
7: 哎，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哎，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以后呢，恢复了您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我们再见。
7: 哎，好好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8: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 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八零幺治愈因子，正是基。

0: 巨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说啊，咱们这次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知道了这次的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所以就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呀，都在问呢，说张老师这个推广工程结束到底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呢？那结束以后了，我们要想再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就要恢复每颗1380元的这个价格呀？面对这些问题啊，我今天啊就一定要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呢，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钱推广的确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我也是没办法左右的，真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啊，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这个资金呢，跟801治愈因子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实从我内心里来讲啊，我是想给大家坚持的把这个治病最省钱的活动开展下去，我都恨不得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永远就是1块钱一克，让每个人都能以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但是理想很丰满啊，现实却不允许啊，这个做不到，毕竟咱们各个方面这个条件呢，它有限，所以大家这一点上一定要理解啊。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以后，每克801治愈因子的价格肯定会恢复到1380元的标准定价。这眼看着推广时间可就没多少了，那么现在大家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跟场外联系，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把自己的这个药啊给它备足了啊。活动的事儿呢，我就先说到这儿。我们继续啊，来谈谈老百姓心里边最关心的话题，就是治病啊。一说到治病啊，其实我特别理解。你说治病的时候，大伙儿是心疼钱吗？大家会因为有什么优惠，然后就去买这个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跟大家讲啊，我不这么认为。曾经有一位这个患者啊，老大哥姓赵。他是怎么跟我讲的呢？他说张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啊，真正看重的是疗效。

没有效果，你就再优惠。说实话，那我买一火车皮它有啥用啊？也不当饭吃啊。他还这么跟我讲，他说如果这个药有疗效，它就是再贵那我们也买。为啥？因为用了以后有效果，我们看到希望啊，我们认的是这个理儿，我们最终是要把病治好。这是这位老大哥跟我讲的话。其实大家想想啊，能说出这么实在话的人往往都是什么，走过太多弯路了。这老赵大哥就是这样，他是多少年的老慢支，肺子也不好了，心脏也不好了，一换季的时候那个冷风一吹啊，老百姓讲话四个字啊，他自己讲叫呼噜气喘的，我们讲叫咳痰喘憋四个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的时候整晚啊连续的就在那儿咳咳咳咳个不停，他自己也睡不了觉，家里人也睡不了觉，关键是咳的时候吐痰，一口一口的那个痰黄绿色的黏痰，看了真是一般人反正挺受不了的。所以人你说一上年纪以后最怕什么，就怕遭人嫌弃啊，尤其是儿女嫌弃他的时候心里特别不好受，对吧？但是老赵大哥，你说他这一身病，他天天这么咳咳咳在那卡痰，时间一长能不烦吗？对不对？你是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儿媳妇啊看见他给小孙子喂吃的东西，儿媳妇直接就急了，当时就来一句，多埋汰，你全是细菌，你赶紧给我吐了。埋汰大家知道啊，就是那个东北话啊，这老赵大哥是东北人。哎呀，就这一句话，老赵大哥当时脸上就挂不住了。但是你说能发火吗？跟儿媳妇发什么火？没办法，特别尴尬，一转身就回屋了。回屋以后坐在那儿，心里边越想就越难受。你说一个男子汉啊，六十多岁的人叫人这么嫌弃，还是自己的孙子。哎呀，坐在那儿啊，那眼泪是巴嗒巴嗒的往下掉啊。自个儿遭到家里人的嫌弃，那心里面说不出来的难过。那你说对他来讲，他最大的希望是啥？是省钱吗？不是，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赶紧把他的病治好吧。所以这么多年，这老赵大哥真是用的药品产品各种治疗方法那简直太多了。他跟我说最让他上火的是啥呀，就是有一回啊，他听人介绍说有一个产品很不错，正在搞活动呢，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哎呀，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对吧？而且保证你用上以后能治好病。这老赵大哥呀一听啊，就觉得一下子治好病这三个字就扎他心里边了，他就觉得你看又合适又划算啊，能省一半的钱，然后还能治好病，买吧。这好家伙啊，整整两大袋子拿回家。拿回家以后儿子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就说这啥药啊，这是啊，这是药吗？连个正经批号都没有，那是啥？根本就不是准字号的药物，不是准字号药物，你说它能治病吗？那就是个保健品，那不治病几千块钱他也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你正常人你不敢吃它，没有批文，对吧？那病人呢，吃它又没效果，你说堆在家里还占地方，扔了还心疼钱。给这个老赵大哥难为的呀，真是那心里边这个憋气呀、啊、窝火啊，一股火顶上来，血压就给顶高了。后来住了一个礼拜的院，你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最后还差点要人命，你说这叫什么治病？少走弯路了吗？所以说你说这是治病吗？这是占便宜吗？那根本就是个陷阱，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啊，大家之所以会上当，会落入到陷阱当中，就是因为着急治好病，这就叫有病乱投医。之所以乱投医的根本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不懂。我经常给大家讲，我们治病的时候一定要寻求疾病的根本来选择药物，一定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啊，你才能选对药物。
对吧？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什么？首先它是代表着我国医学的顶级的药物，它是大厂家，是国家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可以说好药，你想有好的疗效，它的生产包括厂家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你就拿国家的这个同仁堂来讲啊，北京同仁堂那是中医唯一流传下来几百年的老字号，只要你看到北京同仁堂几个字样，你肯定心里边就觉得这是好药，我用它肯定见效，对吧？这就大家相信它。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你说你能不相信它吗？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疾病的根本到底是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世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人生病了你知道找医生，那你说细胞生病了找谁啊？就找治愈因子嘛。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啊，大家上网都可以去查一下，在最近的报道当中啊，让植物人苏醒，让火灾之后烧伤的皮肤细胞可以再生的，那是什么药啊？就是治愈因子啊。其实人体的每一个细胞本身都是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正是因为细胞的新生和死亡，它的这种循环状态严重不良，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就是疾病的根本。而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是可以逆转细胞的衰老，逆转细胞的大量死亡，逆转细胞的无法再生，从而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咱们就说回这个老赵大哥啊，你看他是什么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情况下传统的治疗方法怎么治啊？一提到老慢支炎症嘛，慢性炎症，所以西医往往就是抗菌消炎，对吧？因为他认为你那个是气管啊，支气管是肺子里边有慢性炎症了，就针对你这个炎症就进行消炎了，所以就表面上看起来是什么就怎么治，这就是治病啊，没有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中医呢，它是辨证阴阳，调理气血，滋阴润肺，对吧？这家说用这个祖传的方子好，那家又说是什么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好，可是结果呢？结果我们大伙好了吗？没有啊，对吧？往往患者是中医西医的看了一大圈，中药西药的吃了一个遍，最后是病情一年比一年重，那不光是气管的问题，最后发展到肺子，然后累积心脏造成肺心病，对吧？我不是说批评啊，说过去的那些医疗方法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的时候用药是要对症的，因为它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减轻痛苦，对吧？有的时候你确实是要控制指标的，因为它会延缓疾病发展。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没治到细胞上，没治到病根上，所以你那个病只能延缓却不能治愈。你老慢支也好，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对吧？病根是什么？就在呼吸道的黏膜细胞和肺泡受损导致的嘛，就这么简单的原因。呼吸道黏膜细胞肺泡受损的多了，你就会出现慢性的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到医院去拍片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说拍那个 CT 片子，你明显的就能看到老慢支患者、肺气肿患者，你看他那个肺的状态非常的恶劣啊，一大片一大片的炎症，有的都已经长出小结节来了。你各位想想啊，就肺子这种状态，那里边都是脏东西，你能不咳吗？你能不喘吗？能没有痰吗？呼噜呼噜的往外排，可不都是黄绿色黏痰，而且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对不对？那你说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过去那些什么消炎药，你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唯有治愈因子的药物，它才能真正的去治愈细胞。
当至于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是全面的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

肺泡，让他们重新的恢复活力和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说到这儿，咱们就要提到801治愈因子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治愈因子，叫 NK 抗炎因子和 ZR 细胞黏膜因子。 NK 抗炎因子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帮着我们对抗炎症，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彻底的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的环境。曾经啊，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的患者在临床上单独用的是 NK 抗炎因子。这个患者因为常年抽烟，30年烟龄啊，还有其他的不良习惯，其他的一些原因，他那个老慢支已经发展成肺气肿和肺心病了。通过精密仪器进行观察的时候，刚开始监测到这个患者他肺部什么情况呢？一大半是黑色的，另外那部分呢是深黄色的，黄褐色的啊，其中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就是肺里边已经长出来好几个一厘米以上的结节。所以说这个肺子的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但是当他用上 NK 抗炎因子一段时间以后呢，黑色的区域颜色已经开始变浅，深黄色黄褐色的部分慢慢的就恢复到正常的肺的颜色，红色的啊，发红褐色的。三个周期以后呢，患者肺部已经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了，炎症啊结节呀、啊、全都看不到了。患者呢什么胸闷气短咳嗽咳痰啊，这个憋气等等这些临床症状彻底消失。那么大家想想，那么严重的肺病，那么恶劣的肺部环境， NK 抗炎因子都能恢复成这个样子，那你想想你的老慢支啊，你的慢性肺炎，你肺里边那些小斑块小结节，那算个啥呀，对不对？咱们就拿刚才说到的这个老赵大哥来讲啊，他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那个咳痰喘啊，包括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恢复得很不错。一个月以后呼吸顺畅，他就感觉到这个气管这个肺呀、啊、特别的舒服，吸气儿呢一口气啊能吸到肺子里边，他就觉得哎呀，这下气体总算是够用了，身体也不那么乏累了，也不像以前那样前胸后背那么紧啊，那么憋那么闷的那个感觉。然后原来他不是一股火，血压高了吗？心脏也不好，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ZR 净化因子和 VE 血管修复因子。 ZR 净化因子最大的作用就是溶栓啊，把心脏血管里边堵的那个血栓斑块啊，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把它一点一点的彻底融化开，就杜绝以后这个血管堵塞再复发的可能。那么 VE 血管修复因子呢，就是针对大大小小所有的血管进行修复和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修复心肌功能啊，它有多重的作用。所以呢801治愈因子啊，老赵大哥根本就没用多久，三个周期以后一身的慢性病基本上就完全康复了，就变得非常正常。当然了，在疾病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之后他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的用药，现在啊到什么程度，他自己要是不说他原来有那么多的问题，有那么多的毛病，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有老慢病的人。这病一好啊，生活完全不一样，孙子也让他抱了啊，儿媳妇也温声软语的了，也不给他脸色看了。所以这个时候老赵大哥才觉得这个日子啊有奔头啊，过得有乐趣了，对吧？您看看，用对方法我们就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呢，但是把幸福的生活找回来了，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讲啊，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把这个眼光啊放得长远一点，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点新的医学知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是当

0: 高科技的成果。以前呢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子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呢我把它带回到了国内，而且我们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一块钱。大家想想现在社会一块钱你能干啥，你能买什么，对吧？而且为了省钱的同时呢，最关键的是它能带给大家真正的疗效，带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多难得呀，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抓住它呢，对吧？为什么我们不牢牢地抓住它？眼看着啊，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更多的话我不讲了，我就祝愿我们每一位为自己健康负责的患者能够得偿所愿，能够报名成功。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伙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是不是张老师？
0: 对，是我。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我听说这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把我着急的，我不请打不请打，可是一打占先，一打占先。您能不能帮我那个报个名？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哦，确实啊，801治愈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啊，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申请报名啊。不过您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您先跟我说一下身体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今年？
4: 今年58了。
0: 才58岁啊，您身体什么情况？
4: 我就是今年10月17号晚上喝了点酒嘛啊，结果第二天起床以后，哎，感觉有点晕乎乎的。
0: 嗯。
4: 就在18号，这不是周五的时候，我又到一个朋友家去做客去了。
0: 嗯。
4: 这才刚开始也就吃了几口饭，哎呀，喝了大概也就是有个2-3口嘛啊，当时那酒呢度数也不高嘛，才35度嘛啊，哎，可是我就发现我这心慌头晕，而且浑身就没一点劲儿，那胳膊就感觉都抬不起来了啊。
0: 嗯，
4: 哎，我朋友一看我成这样子了，他就害怕了，直接背着我就到医院去了。当时吧，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跳得特别快特别快，那咚咚咚感觉能跳出来一样。
0: 嗯，
4: 而且这头晕头胀的啊，

0: 结果这一到医院吧，人家直接把我都送到那个抢救室进行抢救了。
1: 嗯，
0: 这抢救了一天一夜呢，然后转入普通病房就住院了。
1: 嗯，
0: 医生当时给我诊断说我这是心肌炎，心动过速，还有低血压。
1: 低血压，嗯，
0: 对。就住院的这段时间吧，还又犯了四环。
1: 哎呦，
0: 那个心脏跳的还是快，一分钟就120下的样子。
1: 嗯嗯，
0: 啊，最后住院住的病情稳定了，我就出院回家养着了。
1: 嗯，您跟我说一下回家以后什么感觉，怎么样？
0: 回家以后他动不动还犯病。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这工作这原因，我这不是还没退休呢吗？啊。可是这也上不了班了，我就感觉，咦，这还真不是好情况啊。
1: 嗯，
0: 我就怕你越来越重了，那不就麻烦了，出现大问题了吗？啊。
1: 嗯。
0: 尤其这不前段时间，我亲眼看着我一个邻居老张，就因为这个心梗，前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听说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说不行，我得赶快治，可不敢跟老张一样了。
1: 对，这就是我想说什么呢，您意识到这一点就非常好。冠心病啊，心梗啊，啊，这样的疾病是什么，都是要人命的。
0: 对，
1: 对吧，转眼间一个活生生的宝贵的生命就戛然而止了。这人不说没就没了，你说这剩下来家庭怎么办，对吧，得留下多少遗憾呢。所以我就讲，没有什么是比生命更宝贵的，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另外啊，你像心梗啊等等各种心脏病，它真的可以说是人间悲剧。为什么？因为这个心脏病是说犯就犯，病死率发病率都非常高，所以您这个担心呢，一点都不多余，真的是很必要的。
0: 所以我就特别害怕，这不在家一直就养着呢啊。
1: 嗯。
0: 哎，结果这一天也没事，我就听一听广播。后来我这听着听着吧，就听到您这个讲课了。
1: 嗯。
0: 我听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吧，里边有800多种那个能治愈细胞的因子。
1: 嗯。
0: 哎，当时我听了，哎呦，我就想起来。我记得在电视里边播出过一种治心脏的那因子吧，那个特别贵特别贵。
1: 嗯。
0: 哎，可是您这个有800多种呢啊。哎，但是这一克才1块钱，当时我就冲着这一克1块钱我才用的。
1: 确实是这样啊，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前年的时候，在那个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当中有一篇论文是关于心肌因子的。它是针对重症心脏病的，当时这个论文呢就记录一个患者，是一个重症心衰的患者，心衰到什么程度呢，每分钟心脏骤停3次，这是非常可怕的。心电监测仪上那个心电图啊，是可以随时随地就直接变成直线的啊，大家就知道这个患者的病有多重了。当时医生也是经过家属的同意，就打一针心肌因子，这一针多少钱？10万块钱和人民币。但是没过3分钟，患者的心跳就恢复正常，心电图就比较平稳。啊，当然第二天还得打这个针，所以可以说当时这篇论文就直接引起世界性的轰动。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他那里边只有一个心肌因子，那个价格就一针10万块钱，就特别贵，对吧，就一种因子。那801治愈因子呢，这里边是有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国外管它叫什么，叫人体软黄金呢，人体的再造单呢，这个名誉一点都不为过啊。您现在用了，用的怎么样感觉呀？
0: 哎，用的确实还挺不错的。
1: 对呀。
0: 我这原来不是胃不好吗啊，
1: 嗯，
0: 这胃经常是胃胀胃疼的，你啥吃啥都得注意，你关键你一吃吧，这胃就不行了，烧疼烧疼的。
1: 嗯，
0: 哎，可是我用了这个小分子剂型以后吧，哎，胃没有一点不舒服那个感觉啊。
1: 嗯，
0: 而且当天用上吧，当天我明显就感觉人这个精神状态就好得多了。

0: 而且感觉这身上也有劲了，没以前那么烦那么累了啊。
1: 嗯。
0: 哎，这当天晚上吧，哎，我这入睡特别快，特别快。
1: 嗯，睡着觉了。
0: 对对对，现在我这用了7天了。哎，现在我这脸上这个气色好得多了，心脏就明显感觉比以前就舒服的多了。现在。
1: 嗯，心跳还那么快吗？
0: 哎，不了不了，现在伟大的多了。现在，
1: 嗯，非常不错啊。您是用了7天的时间？
0: 对，这不用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现在我就相信您。我现在，
1: 嗯，就是对这个药物的效果非常认可啊。
0: 对 对
1: 刚才您也讲到了说，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叫什么？叫小分子的药物，所以它用起来是既安全又见效快。
0: 嗯，
1: 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见效快？很多人用是当天就见效啊，有的是几小时以后马上就见效了。为什么？就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比道尔顿还要小。
0: 嗯，
1: 因为小，因为精微，所以它能做到3秒钟就被我们的胃肠吸收，3分钟入血，做到10分钟直达病灶。而且刚才我也讲了，有的患者用了以后效果非常非常明显，2-3个小时立竿见影啊。当然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它是针对病根的，针对细胞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别看您用的时间短啊，但是您现在那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已经在被激活，已经开始再生了，所以你整个心脏的整体功能逐渐的都在恢复，就带来很好的效果。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用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叫一治一个好，治不好你找我，好吧？我都敢这么说，好不好？你有什么可怕的，
0: 嗯，好好，
1: 对不对？
0: 那有你这话，我就更那个放心了。我就现在我都特别开心，
1: 嗯，
0: 特别高兴。反正这回我也不害怕了，再也不担心了。我得还，好好的感谢张老师您呢。
1: 哎，别客气啊，咱们老年人呐，每天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踏踏实实的，心放肚子里，这就是幸福，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再见。
0: 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等半天了吧？
4: 是啊，张老师，哎呀，我给你报个好消息来了啊！我也当外婆了，姑娘怀孕了。
1: 哎呦，这个中国传统讲啊，天丁进口啊，天大的喜事儿，
4: 嗯，
1: 恭喜恭喜啊！
4: 哎呀，这不，我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了2个半月的，效果成绩挺好的。身体啊，真是一天比一天强。这不，姑娘呢也用了1个月了。过去她也是成天的没精神，到了晚上啊，想睡还睡不着，就寻思单位那点事儿。我姑娘月经不调，半个月呀，哩哩啦啦的，月经也不走。完了呢，你说总想要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吧，始终要不上，始终也没有。当初我一个姑娘啊，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就想治她这个失眠的事儿。哎，结果呢，现在不但失眠好了，现在脸色也好了，有血色了。哎，现在怀孕了， 哎呀，张老师真可是意外之喜呀、啊、这是啊。
1: 哎呦，我听了都特别高兴啊，真是好消息好消息啊，对您来说是、哎、这个精神上也有一个巨大的鼓励啊，特别高兴。
4: 对，真是感谢你啊，这多亏了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啊，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呢、啊、这啊。
1: 哎呦，这话太客气了。不过说实话啊，确实801治愈因子呢，它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这也是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大家的选择和使用啊，对吧、
4: 嗯、
1: 所以啊，见好我们就一定要坚持，你们给了我信任，那我肯定要还给你们健康啊。
4: 嗯，哎呀，对了，张老师，我光顾着高兴了啊。我今天呢听到这医院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全家人都要打电话申请名额，我就负责把这好消息啊给张老师分享分享，您让张老师替我高兴高兴啊、
1: 嗯、好的好的，那您跟我说说吧。
4: 嗯，
1: 都有什么好消息？
4: 张老师，嗯，我过去呢是颈椎病，哎呦，我这严重，我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呢？就是嗓子眼呢总觉得有东西横在那儿似的，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
1: 嗯、
4: 那滋味啊简直是太难受了，这样啊。完了呢，你说我血压还高，低压110，高压175，完了呢再加上这颈椎病，再加上心脏也不好，哎呦，这一天天的坐立不安的，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特别害怕姑娘，这身体也不咋好、嗯、我就特别呀特别的焦虑。你说那个时候跟你说呀，这一天就感觉这心情总是压抑低落，这负面情绪也可重了。
1: 嗯，
4: 现在这801治愈因子用了2个半月了嘛啊，
1: 嗯，
4: 哎呦，这些毛病都好了。现在呢我就觉得过去是满脸愁容，现在是神采奕奕的讲啊。
1: 神采奕奕啊，哎呀，这个词用得多好。您跟我说说具体的身体都发生哪些变化了？
4: 那张老师，你看过去啊，这嗓子说话呢就是哈拉哈拉的，就像有东西是一样的、
1: 嗯、
4: 可费劲了。现在说是声音多清亮吧。现在呢可是啊走在那健康的路上，笑得开心，玩得自在，过得幸福。
1: 哎呦，我发现您还真是挺有文化呀、嗯、这个说话呀都一套一套的，确实不错啊、嗯、都说到点子上了。
4: 嗯，你说现在呀颈椎转动啊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这血压也平稳了，这心脏呢感觉也平稳了，哎，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心情也好，也乐呵了。哎呦，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哎，也去了我一块心病吧、
1: 嗯、
4: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你啊，
1: 可不是可不是，这叫什么呀？双喜临门呐、啊、对不对？好事成双啊，恭喜恭喜啊，您这个真是喜上加喜、
4: 哎、
1: 嗯，
4: 哎，是啊，那张老师，你说我着急问啥呢啊？那我姑娘现在怀孕了吗？你说还能继续用这801治愈因子吗？
1: 您刚才讲了，女儿是因为什么呢？失眠、月经不调，对不？
4: 对。
1: 来用801治愈因子的。那现在她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也能睡着觉了，也怀上宝宝了。那当然，怀孕期间她不需要继续用了。啊，这个是什么呢？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情况我都会非常认真负责的啊。如果你需要用、
4: 嗯、
1: 我肯定就告诉你了，让他继续用。但现在呢他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对吧？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4: 嗯、
1: 就不需要再用了。我还是那句话，行医如行德，无德不行医，对吧？他不需要用、
4: 嗯，
1: 你就不该花钱，哪怕是1块钱一克，这个钱也不用花，这是我一贯的观点、
4: 嗯、
1: 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不花，明白？
4: 哎，
1: 嗯，而且呢刚才我听您讲啊、
4: 哎、
1: 就是801治愈因子给您自个儿也带来很大的变化，对吧？包括给您家庭带来很多的帮助，确确实实啊，801治愈因子它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细胞治愈类的药物。 你知道细胞治愈类药物在近几年的诺贝尔奖当中啊，诺贝尔生物学奖、诺贝尔化学奖它都是得过的，每一个科研成果都非常了不起。我当初在美国的时候呢，从事的是生物医学，就是坚持。

0: 学要开展对巨因子的研究，并且成功的研发了801巨因子氢酰胺生合剂。也是因为啊，我看到巨因子它神奇的致病力量。801巨因子呢，大家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啊，它包含了800多种治愈因子，就像一枚搭载了这个800多种治愈因子的生物导弹一样，它到我们身体里，把我们身上多种慢性病能够逐一的各个击破。所以为什么用800多种治愈因子就在这儿？大家一定记住啊，801治愈因子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病的法宝。它是针对于我们全身多种细胞病变同步进行解决和治疗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效果。我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到国内以后，跟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段明星教授一起啊，曾经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最后呢，他给了我们801治愈因子16个字的评价，叫应用安全、效果确切、质量稳定、使用便利。这16个字对801治愈因子来讲是非常踏实、特别朴实的评价，但是绝对体现非常严谨科学的态度啊！所以大家一定记住，801治愈因子是80天就做到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做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好不好？您就继续用吧，好吗？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张老师。那张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先打电话给饶老师啊。
0: 好的，
1: 谢谢
0: 好的、
1: 啊，
0: 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是我电话吗？
0: 哎，对，是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南的。
0: 河南，嗯。
4: 我是一个新朋友，这不今天嘛，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我听你讲的那个叫什么801治愈因子是不是？
0: 对，没错。
4: 我就一天我都感觉说挺新鲜的，以前嘛我也没听说过，说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都治？
0: 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生物新药，目前呢也是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的好方法。您这样，您把您的身体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了。
0: 嗯，
4: 我就是2017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啊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肌酐啊是200左右，医生说有点偏高了。2017年中旬的时候了，我做了个肾穿刺，说是我这个糖尿病肾病第3期了。在医院做的检查，说是肌酐啊大约在293左右了。
0: 嗯，
4: 说这个尿蛋白有两个加号，低密度脂蛋白说是6.26。
0: 嗯，
4: 还有什么甘油三酯说是1.99，还有那个总胆固醇说是6.59。
0: 嗯，你现在打胰岛素呢，降糖药？
4: 我现在打的胰岛素
0: 多少个单位啊一天？
4: 早晨是8个单位的，晚上是17个单位的，就是这尿吧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还有就是我这小腿啊，它也肿了，用手一按，它就是一个坑。
0: 你血压高不高？
4: 血压最近一年有点高，这高压吧在150。

0: 压是90，还有就是我还有胆囊炎，反正就是啥什么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吃完就犯恶心，还这胃吧还反酸，有的时候吧因为生气啊就特别的疼。
1: 嗯，我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其实挺复杂也挺严重的啊。为啥呢？因为你有糖尿病的基础病在，它容易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对吧？比如说现在糖尿病肾病已经三期了，特别是您这个指标肌酐293都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用不了多久那就得去透析了，明白？就发展成尿毒症了啊，再往下就肾功能衰竭了。所以您现在就是想知道801致因子能不能治您的病，对不对？
0: 嗯
1: 嗯，我告诉您啊，我特别确定的告诉您能治，而且你身上所有的病叫一治一个好。您用上801致因子以后啊，不光是糖尿病并发症能好，包括你这个血糖的指标逐渐的也会恢复正常。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什么它的治疗效果这么好，你一定记住了，因为你是新朋友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作为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它是三方合一的药，它是具有突破性的。什么叫三方合一？是从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这三大名方当中提取出来能够治愈全身细胞的8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首先是从细胞着手来治疗疾病的。那我们任何人出现任何一种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是什么？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对不对？糖尿病怎么来的？糖尿病就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导致胰腺功能下降，没法正常分泌胰岛素，我们血糖才高的，对吧？那你要想解决糖尿病，解决高血糖，你就得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谁能做到啊？801治愈因子就能做到。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所含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够做到，它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去代谢糖分，促进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和强化，最后呢恢复胰腺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你想想，你自身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自己的身体能够调控血糖了，你还用打胰岛素吗？对吧？你还用吃降糖药吗？这不就很明显吗？所以讲到这儿啊，我想你能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肾病啊，我们推而广之，它也是肾的细胞发生病变的结果。那801致因子当中含有的 ZR 生长因子、 NF 肾小球蛋白因子就能够使你的这个肾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细胞能够再生之后就帮你恢复肾的功能啊，对吧？肾功能正常了，过滤血液正常了，你排尿就正常了，随之而来的你各项指标逐渐的就下降，肌酐就可以正常，所以这个人体是这样一点点健康起来恢复功能的。你说这个糖尿病啊，如果你自个儿能主动的身体自主的调控血糖，血糖正常了，你这胰岛素降糖药还用不用？
0: 不用了。
1: 不用了吧，对吧？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啊，大家一定要深刻的理解它。什么呢？就是治愈因子它是专门针对细胞来治病的，不是简单给我们缓解个症状降个指标，不是那样的，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从慢性病发病的病根着手来进行治疗，所以它能给我们带来身体巨大的变化。你理解了吗？
0: 理解了。那么这么好的药，那么它这么便宜，才1块钱一个，那是真的吗？
1: 这一点绝对是真实的啊，我绝不食言。但是你在了解一克1块钱以前，你一定得知道它原价多少钱。801治愈因子的原价一克是1380块钱。嗯，我是经过多方的奔走，找了很多相关的组织部门。这里边啊，我们一定要特别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价格争取到1克1块钱的。目前呢，这是一个推广活动，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些没有特殊门

0: 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啊，或者说经济条件根本不太好的，这样的患者也能用上生物新药。所以说对大家来讲，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明白了。
1: 哦，明白了。要是这样说，张老师你可真是了不起。你看这国家啊都支持你，那肯定啊差不了。我听说这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看我得抓紧报个名呢。
0: 确实是这样，咱们亿元的推广工程剩的时间可不多了，已经倒计时了啊！您赶紧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您记住，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记住了吗？
1: 哦，好好好，好的，张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嘞，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亿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呀，张老师啊，能跟你通上话啊，心里非常高兴啊。
0: 嗯，有什么问题吧？您说一说。
3: 张老师啊，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啊，这用了才20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哎呀，我是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您跟我说说都什么情况啊？咱们时间不太多啊，长话短说，好吧？
3: 好好好，我这个是今天呢，我这个给你拨电话呀、啊。哎呀，我就是用我这个左手拨的号，哎呀，这心里太高兴了。之前是不行啊，这左手之前不能动。
0: 哦，您过去是自己没法用左手按号码的是吧？
3: 啊，是是，过去做不到，哎呀，今天啊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呀，真是啊，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呀、
3: 啊，
0: 这是好事儿啊。
3: 哎呀，现在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真是感觉看到希望了。我说这有奔头了，也这以后啊，这也不是个废人了。
0: 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啊，才短短20天的时间，就给您带来生活的新希望了，带来身体的转变了，
3: 嗯、
0: 是不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73岁了。
0: 嗯，什么问题啊？身体啊？
3: 我得的是脑出血，就是去年9月份吧，突然就不行了。当时幸亏啊，就是出血量不多。后来吧，这个出院之后啊，就是整天呢，就是头晕头疼，走路吧是头重脚轻的，那有时候还跑偏。
0: 嗯。
3: 这个左胳膊啊也不好使，使不上劲儿，就跟跨栏啊。最主要的呀、啊，就是这个说话也不行，你看我说话也不是很清楚。
0: 嗯，哎，您是怎么了解到801治愈因子的呢？得脑出血以后，您这个后遗症之后是怎么治的？
3: 这是孩子们给我买的。这个孩子们说啊，现在这医疗水平啊这么高，说得了肿瘤啊、什么癌症啊，这高科技都能治好，脑血栓呐也更不算啥。
0: 确实啊，现在这个医学也是不断的在发展。你说大伙过去我们一谈癌就色变，对吧？那现在呢、
3: 嗯、
0: 有没有这个药物能解决肿瘤的问题啊，对吧？有没有药物能够治疗肿瘤啊？其实是有的，这就是什么抗癌的新药啊，你用上以后效果就非常好。你知道吗，在这个新药当中，它就有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的一个因子叫 ZR 生长因子、
3: 哦、
0: 所以我就说哈，我们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改变方法，我们就一定可以战胜疾病。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首先它是最权威的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你用着肯定放心，对吧？其次呢，它是国际上唯一

0: 个含有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我们都很清楚，人有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呢？细胞有病了找谁？找治愈因子，因为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
1: 嗯，是呀，确实好啊。哎呀，我真是都没想到张老师，我刚用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头啊，这个比之前清醒多了，清亮多了，也不那么胀、哎，也不那么晕了。这用了2-3天吧，我就感觉这个头重脚轻，这个缓解了。这个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走道啊，这是慢点，反正能走直线了，也不跑偏了。这腿上啊。也有劲儿了，这胳膊也能使点劲儿了，哎呀，我这真是不知道怎么好了。我现在用了20多天了吧，现在这个之前吧还有这个大便干结着，现在这个也好了。这块儿那天呐，哎呀，真是把我高兴坏了，哎，真是都不知道姓什么了。
0: 哎呀，我听您说话啊，其实说的还是挺清楚的。我都听懂了，主要就是什么呢，说话的速度还稍微有点慢啊，这个都没有关系，慢慢都会好起来。哎呀，我听了以后关键是啥，您恢复的这么好，我是真开心呐。801治愈因子啊，我跟大家讲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大伙一定记住，它是高科技，是新的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代表的是祖国医学顶级的药物啊，它是修复细胞的，是目前最有效最先进的老慢病的治疗手段，所以说您在用了以后就给您带来巨大的改变。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导播那边啊一个劲儿的示意我咱们节目马上到点了，您呢别的不多说，就继续用啊，赶上1块钱1克的推广，咱们马上就抓住机会，80天的时间，我们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复活，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都可以医治一个好，好吧？你很快就康复了，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哎，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以后呢，恢复了您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大家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

0: 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说啊，咱们这次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治顽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知道了这次的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所以就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呀，都在问呢、啊，说张老师，这个推广工程结束到底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呢？那结束以后了，我们要想再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就要恢复每克1380元的这个价格呀？面对这些问题啊，我今天啊就一定要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呢，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钱推广的确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我也是没办法左右的，真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啊，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这个资金呢、啊、跟801治愈因子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实从我内心里来讲啊，我是想给大家坚持的把这个治病最省钱的活动开展下去，我都恨不得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永远就是1块钱一克，让每个人都能以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但是理想很丰满啊，现实却不允许啊，这个做不到，毕竟咱们各个方面这个条件呢它有限，所以大家这一点上一定要理解啊，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以后，每克801治愈因子的价格肯定会恢复到1380元的标准定价。这眼看着推广时间可就没多少了，那么现在大家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跟场外联系，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把自己的这个药啊给它备足了啊。活动的事儿呢，我就先说到这儿。我们继续啊，来谈谈老百姓心里边最关心的话题，就是治病啊。一说到治病啊，其实我特别理解。你说治病的时候，大伙儿是心疼钱吗？大家会因为有什么优惠，然后就去买这个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跟大家讲啊，我不这么认为。曾经有一位这个患者啊，老大哥姓赵。他是怎么跟我讲的呢？他说，张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啊，真正看重的是疗效，没有效果你就再优惠，说实话，那我买一火车皮它有啥用啊，也不当饭吃啊。他还这么跟我讲，他说如果这个药有疗效，它就是再贵那我们也买，为啥？因为用了以后有效果，我们看到希望啊，我们认的是这个理儿，我们最终是要把病治好。这是这位老大哥跟我讲的话。其实大家想想啊，能说出这么实在话的人往往都是什么，走过太多弯路了。这老赵大哥就是

样，他是多少年的老慢支，肺子也不好了，心脏也不好了，一换季的时候那个冷风一吹呀，老百姓讲话四个字啊，他自己讲叫呼噜气喘的，我们讲叫咳痰喘憋四个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的时候整晚啊连续的就在那咳咳咳咳个不停，他自己也睡不了觉，家里人也睡不了觉，关键是咳的时候吐痰，一口一口的那个痰黄绿色的黏痰，看了真是一般人反正挺受不了的。所以人你说一上年纪以后最怕什么，就怕遭人嫌弃啊，尤其是儿女嫌弃他的时候心里特别不好受，对吧？但是老赵大哥，你说他这一身病，他天天这么咳咳咳在那卡痰，时间一长能不烦吗？对不对？你是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儿媳妇啊看见他给小孙子喂吃的东西，儿媳妇直接就急了，当时就来一句，多埋汰，你全是细菌，你赶紧给我吐了。埋汰大家知道啊，就是那个东北话啊，这老赵大哥是东北人。哎呀，就这一句话，老赵大哥当时脸上就挂不住了。但是你说能发火吗？跟儿媳妇发什么火？没办法，特别尴尬，一转身就回屋了。回屋以后坐在那儿，心里边越想就越难受。你说一个男子汉啊，六十多岁的人叫人这么嫌弃，还是自己的孙子。哎呀，坐在那儿啊，那眼泪是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啊，自个儿遭到家里人的嫌弃，那心里面说不出来的难过。那你说对他来讲，他最大的希望是啥？是省钱吗？不是，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赶紧把他的病治好吧。所以这么多年，这老赵大哥真是用的药品产品各种治疗方法那简直太多了。他跟我说最让他上火的是啥呀，就是有一回啊，他听人介绍说有一个产品很不错，正在搞活动呢，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哎呀，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对吧？而且保证你用上以后能治好病。这老赵大哥呀一听啊，就觉得一下子治好病这三个字就扎他心里边了，他就觉得你看又合适又划算啊，能省一半的钱，然后还能治好病，买吧。这好家伙啊，整整两大袋子拿回家。拿回家以后儿子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就说，这啥药啊，这是啊，这是药吗？连个正经批号都没有，那是啥？根本就不是准字号的药物，不是准字号药物，你说它能治病吗？那就是个保健品，那不治病几千块钱他也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你正常人你不敢吃它，没有批文，对吧？那病人呢，吃它又没效果，你说堆在家里还占地方，扔了还心疼钱。给这个老赵大哥难为的呀，真是那心里边这个憋气呀、啊、窝火啊，一股火顶上来，血压就给顶高了。后来住了一个礼拜的院，你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最后还差点要人命，你说这叫什么治病？少走弯路了吗？所以说你说这是治病吗？这是占便宜吗？那根本就是个陷阱，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啊，大家之所以会上当，会落入到陷阱当中，就是因为着急治好病，这就叫有病乱投医。之所以乱投医的根本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不懂。我经常给大家讲，我们治病的时候一定要寻求疾病的根本来选择药物，一定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啊，你才能选对药物，对吧？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什么？首先它是代表着我国医学的顶级的药物，它是大厂家，是国家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可以说好药，你像有好的疗效，它的生产包括厂家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你就拿国家的这个同仁堂来讲啊，北京同仁堂那是中医唯一流传下来几百年的老字号，
只要你看到北京同仁堂几个字样，你肯定心里边就觉得这是好药，我用它肯定见效，对吧？这就大家相信它。801至因子呢，它是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你说你能不相信它吗？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疾病的根本到底是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世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人生病了你知道找医生，那你说细胞生病了找谁啊？就找治愈因子嘛。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啊，大家上网都可以去查一下。在最近的报道当中啊，让植物人苏醒，让火灾之后烧伤的皮肤细胞可以再生的，那是什么药啊？就是治愈因子啊。其实人体的每一个细胞本身都是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正是因为细胞的新生和死亡，它的这种循环状态严重不良，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就是疾病的根本。而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是可以逆转细胞的衰老，逆转细胞的大量死亡，逆转细胞的无法再生，从而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咱们就说回这个老赵大哥啊，你看他是什么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情况下传统的治疗方法怎么治啊？一提到老慢支炎症嘛，慢性炎症，所以西医往往就是抗菌消炎，对吧？因为他认为你那个是气管啊，支气管是肺子里边有慢性炎症了，就针对你这个炎症就进行消炎了，所以就表面上看起来是什么就怎么治，这就是治病啊，没有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中医呢，它是辨证阴阳，调理气血，滋阴润肺，对吧？这家说用这个祖传的方子好，那家又说是什么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好，可是结果呢？结果我们大伙好了吗？没有啊，对吧？往往患者是中医西医的看了一大圈，中药西药的吃了一个遍，最后是病情一年比一年重，那不光是气管的问题，最后发展到肺子，然后累积心脏造成肺心病，对吧？我不是说批评啊，说过去的那些医疗方法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的时候用药是要对症的，因为它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减轻痛苦，对吧？有的时候你确实是要控制指标的，因为它会延缓疾病发展。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没治到细胞上，没治到病根上，所以你那个病只能延缓却不能治愈。你老慢支也好，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对吧？病根是什么？就在呼吸道的黏膜细胞和肺泡受损导致的嘛，就这么简单的原因。呼吸道黏膜细胞肺泡受损的多了，你就会出现慢性的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到医院去拍片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说拍那个 CT 片子，你明显的就能看到老慢支患者、肺气肿患者，你看他那个肺的状态非常的恶劣啊，一大片一大片的炎症，有的都已经长出小结节来了。你各位想想啊，就肺子这种状态，那里边都是脏东西，你能不咳吗？你能不喘吗？能没有痰吗？呼噜呼噜的往外排，可不都是黄绿色黏痰，而且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对不对？那你说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过去那些什么消炎药，你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唯有治愈因子的药物，它才能真正的去治愈细胞。当治愈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是全面的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和肺泡，让他们重新的恢复活力和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说到这儿，咱们就要提到801治愈因子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治愈因子，叫 NK 抗炎因子和 ZR 细胞黏膜因子。
NK 抗炎因子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帮着我们对抗炎症，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彻底的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的环境。曾经啊，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验，就是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的患者在临床上单独用的是 NK 抗炎因子。这个患者因为常年抽烟，30年烟龄啊，还有其他的不良习惯，其他的一些原因，他那个老慢支已经发展成肺气肿和肺心病了。通过精密仪器进行观察的时候，刚开始监测到这个患者他肺部什么情况呢，一大半是黑色的，另外那部分呢是深黄色的，黄褐色的啊，其中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就是肺里边已经长出来好几个1厘米以上的结节。所以说这个肺子的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但是当他用上 NK 抗炎因子一段时间以后呢，黑色的区域颜色已经开始变浅，深黄色黄褐色的部分慢慢的就恢复到正常的肺的颜色，红色的啊，发红褐色的。3个周期以后呢，患者肺部已经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了，炎症啊结节呀、全都看不到了。患者呢什么胸闷气短咳嗽咳痰啊，这个憋气等等这些临床症状彻底消失。那么大家想想，那么严重的肺病，那么恶劣的肺部环境， NK 抗炎因子都能恢复成这个样子，那你想想你的老慢支啊，你的慢性肺炎，你肺里边那些小斑块小结节，那算个啥呀，对不对？咱们就拿刚才说到的这个老赵大哥来讲啊，他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那个咳痰喘啊，包括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恢复得很不错。一个月以后呼吸顺畅，他就感觉到这个气管这个肺呀、特别的舒服，吸气儿呢一口气啊能吸到肺子里边，他就觉得哎呀，这下气体总算是够用了，身体也不那么乏累了，也不像以前那样前胸后背那么紧啊，那么憋那么闷的那个感觉。然后原来他不是一股火，血压高了吗？心脏也不好，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ZR 净化因子和 VE 血管修复因子。 ZR 净化因子最大的作用就是溶栓啊，把心脏血管里边堵的那个血栓斑块啊，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把它一点一点的彻底融化开，就杜绝以后这个血管堵塞再复发的可能。那么 VE 血管修复因子呢，就是针对大大小小所有的血管进行修复和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修复心肌功能啊，它有多重的作用。所以呢801治愈因子啊，老赵大哥根本就没用多久，3个周期以后，一身的慢性病基本上就完全康复了，就变得非常正常。当然了，在疾病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之后他又巩固了1个周期的用药，现在啊到什么程度，他自己要是不说他原来有那么多的问题，有那么多的毛病，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有老慢病的人。这病一好啊，生活完全不一样，孙子也让他抱了啊，儿媳妇也温声软语的了，也不给他脸色看了。所以这个时候老赵大哥才觉得这个日子啊有奔头啊，过得有乐趣了，对吧？您看看，用对方法我们就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呢，但是把幸福的生活找回来了，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讲啊，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把这个眼光啊放得长远一点，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点新的医学知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是当今世界呀医学高科技的成果。以前呢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子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呢我把它带回到了国内，而且我们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大家想想，现在社会1块钱你能干啥，你能买什么，对吧？而且为了省钱的同时呢，最关键的是它能带给大家真正的疗效，带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

0: 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多难得呀！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抓住它呢？对吧？为什么我们不牢牢地抓住它？眼看着啊，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更多的话我不讲了，我就祝愿我们每一位为自己健康负责的患者能够得偿所愿，能够报名成功。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伙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是不是张老师？
0: 对，是我。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我听说这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把我着急的，我不请打，不请打，可是一打占线，一打占线。您能不能帮我那个报个名？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哦，确实啊，801治愈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啊，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申请报名啊。不过您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您先跟我说一下身体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今年？
4: 今年58了。
0: 才58岁啊？您身体什么情况？
4: 我就是今年10月17号晚上喝了点酒嘛啊，结果第二天起床以后，哎，感觉有点晕乎乎的。
0: 嗯。
4: 就在18号，这不是周五的时候，我又到一个朋友家去做客去了。
0: 嗯。
4: 这才刚开始也就吃了几口饭，哎呀，喝了大概也就是有个2-3口嘛啊，当时那酒呢度数也不高嘛，才35度嘛啊，哎，可是我就发现我这心慌头晕，而且浑身就没一点劲儿，那胳膊就感觉都抬不起来了啊。
0: 嗯，
4: 哎，我朋友一看我成这样子了，他就害怕了，直接背着我就到医院去了。当时吧，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跳得特别快，特别快，那咚咚咚感觉能跳出来一样。
0: 嗯。
4: 而且这头晕头胀的啊。结果这一到医院吧，人家直接把我都送到那个抢救室进行抢救了。
0: 嗯。
4: 这抢救了1天1夜呢，然后转入普通病房就住院了。
0: 嗯。
4: 医生当时给我诊断说我这是心肌炎。心动过速，还有低血压。
0: 低血压，嗯，
4: 对。就住院的这段时间吧，还又犯了4回。
0: 哎呦，
4: 那个心脏跳的还是快，1分钟就120下的样子。
0: 嗯嗯。
4: 啊， 最后

0: 住院住的病情稳定了，我就出院回家养着了。
1: 嗯，您跟我说一下回家以后什么感觉怎么样？
0: 回家以后他动不动还犯病。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这工作这原因，我这不是还没退休呢吗啊，可是这也上不了班了，我就感觉咦，这还真不是好情况啊。
1: 嗯，
0: 我就怕你越来越重了，那不就麻烦了，出现大问题了吗啊。
1: 嗯，
0: 尤其这不前段时间我亲眼看着我一个邻居老张就因为这个心梗，前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听说人就没了。
1: 嗯
0: 嗯，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说不行，我得赶快治，可不敢跟老张一样了。
1: 对，这就是我想说什么呢，您意识到这一点就非常好。冠心病啊，心梗啊，啊，这样的疾病是什么，都是要人命的。对吧，转眼间一个活生生的宝贵的生命就戛然而止了，这人不说没就没了，你说这剩下来家庭怎么办，对吧，得留下多少遗憾呢。所以我就讲，没有什么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你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另外啊，你像心梗啊等等各种心脏病，它真的可以说是人间悲剧。为什么？因为这个心脏病是说犯就犯，病死率发病率都非常高，所以您这个担心呢、一点都不多余，真的是很必要的。
0: 所以我就特别害怕，这不在家一直就养着呢啊。
1: 嗯，
0: 哎，结果这一天也没事，我就听一听广播，后来我这听着听着吧，就听到您这个讲课了。
1: 嗯，
0: 我听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吧，里边有800多种那个能治愈细胞的因子。
1: 嗯，
0: 哎，当时我听了，哎后我就想起来，我记得在电视里边播出过一种治心脏的那因子吧，那个特别贵特别贵。
1: 嗯，
0: 哎，可是您这个有800多种呢啊。哎，但是这一克才1块钱，当时我就冲着这一克1块钱我才用的。
1: 确实是这样啊，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前年的时候，在那个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当中，有一篇论文是关于心肌因子的，它是针对重症心脏病的。当时这个论文呢，就记录一个患者是一个重症心衰的患者，心衰到什么程度呢？每分钟心脏骤停3次，这是非常可怕的。心电监测仪上那个心电图啊，是可以随时随地就直接变成直线的。啊，大家就知道这个患者的病有多重了。当时医生也是经过家属的同意，就打一针心肌因子，这一针多少钱？10万块钱和人民币。但是没过3分钟，患者的心跳就恢复正常，心电图就比较平稳。啊，当然第二天还得打这个针，所以可以说当时这篇论文就直接引起世界性的轰动。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他那里边只有一个心肌因子，那个价格就一针10万块钱，就特别贵，对吧？就一种因子。那801治愈因子呢，这里边是有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国外管它叫什么，叫人体软黄金呢、人体的再造丹呢、这个名誉一点都不为过啊。您现在用了，用的怎么样感觉呀？
0: 哎，用的确实还挺不错的。
1: 对呀，
0: 我这原来不是胃不好吗？啊，
1: 嗯，
0: 这胃经常是胃胀胃疼的。你啥吃啥都得注意，你关键你一吃吧，这胃就不行了，烧疼烧疼的。
1: 嗯，
0: 哎，可是我用了这个小分子剂型以后吧，哎，胃没有一点不舒服那个感觉啊。
1: 嗯。
0: 而且当天用上吧，当天我明显就感觉人这个精神状态就好得多了，而且感觉这身上也有劲了，没以前那么烦那么累了啊。
1: 嗯，
0: 哎，这当天晚上吧，哎，我这入睡特别快特别快。
1: 嗯，睡着觉了。
0: 对对对，现在我这用了7天了，哎，现在我这脸上这个气色好得多了，心脏就明显感觉比以前就舒服的多了。现在，
1: 嗯，心跳还那么快吗？
0: 哎，不了不了，现在伟大的多了。现在，
1: 嗯，非常不错啊。 您是用了7天的时间。
0: 对，这不用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现在我就相信您，我现在
1: 就是对这个药物的效果非常认可啊。
0: 对，
1: 刚才您也讲到了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叫什么，叫小分子的药物，所以它用起来是既安全又见效快，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见效快？很多人用是当天就见效啊，有的是几小时以后马上就见效了。为什么？就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比道尔顿还要小。因为小，因为精微，所以它能做到3秒钟就被我们的胃肠吸收，3分钟入血，做到10分钟直达病灶。而且刚才我也讲了，有的患者用了以后效果非常非常明显，2-3个小时立竿见影啊。当然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它是针对病根的，针对细胞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别看您用的时间短啊，但是您现在那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已经在被激活，已经开始再生了，所以你整个心脏的整体功能逐渐的都在恢复，就带来很好的效果。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用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叫一治一个好，治不好你找我，好吧？我都敢这么说，好不好？你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
0: 那有你这话，我就更那个放心了。我就现在我都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反正这回我也不害怕了，再也不担心了。我得还好好的感谢张老师您呢。
1: 哎，别客气啊，咱们老年人呐，每天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踏踏实实的，心放肚子里，这就是幸福，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再见。
0: 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您好，等半天了吧。
3: 是啊张老师。哎呀，我给你报个好消息来了啊，我也当外婆了，姑娘怀孕了。
1: 哎呦，这个中国传统讲啊，天丁进口啊，天大的喜事儿，恭喜恭喜啊。
3: 哎呀，这不我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了2.5个月的，效果真的挺好的。身体啊真是一天比一天强。这不姑娘呢也用了1个月了，过去她也是成天的没精神，到了晚上啊想睡还睡不着，就寻思单位那点事儿。我姑娘月经不调，半个月呀哩哩啦啦的月经也不走。完了呢你说总想要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吧，始终要不上，始终也没有。当初我一个姑娘啊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就想治她这个失眠的事儿。哎，结果呢现在不但失眠好了，现在脸色也好了，有血色了，哎现在怀孕了。哎呀张老师真可是意外之喜呀、啊、这是啊。
1: 哎呦我听了都特别高兴啊，真是好消息好消息啊，对您来说是、哎、这个精神上也有一个巨大的鼓励啊，特别高兴。
3: 对，真是感谢你啊，这多亏了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啊，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呢这啊。
1: 哎呦这话太客气了。不过说实话啊，确实801治愈因子呢它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这也是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大家的选择和使用啊，对吧、
3: 嗯、
1: 所以啊见好我们就一定要坚持，你们给了我信任， 那我肯定要还给你们健康啊。
0: 嗯，

0: 呀，对了，常老师，我光顾着高兴了啊！我今天呢，听到这医院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全家人都要打电话申请名额，我就负责把这好消息啊跟张老师分享分享，也让张老师替我高兴高兴啊！
1: 好的，好的，那您跟我说说吧。
0: 嗯，
1: 都有什么好消息？
0: 张老师，我过去呢是颈椎病，哎呦，我这严重。我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呢，就是嗓子眼儿呢总觉得有东西横在那儿似的，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那滋味儿简直是太难受了，这样啊。完了呢，你说我血压还高，低压110，高压175，完了呢再加上这颈椎病，再加上心脏也不好，哎呦，这一天天的坐立不安的，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特别害怕姑娘，这身体也不咋好，我就特别呀，特别的焦虑。你说那个时候跟你说呀，这一天就感觉这心情总是压抑低落，这负面情绪可重了。现在这801聚因子用了2.5个月了嘛啊，哎呦，这些毛病都好了。现在呢，我就觉得过去是满脸愁容，现在是神采奕奕的讲啊，
1: 神采奕奕啊！哎呀，这个词用的多好！您跟我说说具体的身体都发生哪些变化了？
0: 那张老师，你看过去啊，这嗓子说话呢，就是哈拉哈拉的，就像有东西是一样的，可费劲了。现在是声音多清亮吧？现在呢，可是啊，走在那健康的路上，笑得开心，玩得自在，过得幸福。
1: 哎呦，我发现您还真是挺有文化呀，这个说话呀都一套一套的，确实不错啊，都说到点子上了。
0: 嗯，你说现在呢，颈椎转动啊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这血压也平稳了。这心脏呢感觉也平稳了，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心情也好，也乐呵了，哎呦，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也去了我一块心病吧，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娘，
1: 可不是，可不是，这叫什么呀？双喜临门呐，对不对？好事成双啊，恭喜恭喜啊，您这个真是喜上加喜。
0: 是啊，那张老师，你说我着急问啥呢啊？那我姑娘现在怀孕了吗？你说还能继续用这801治愈因子吗？
1: 您刚才讲了，女儿是因为什么呢？失眠、月经不调，对不？
0: 对。
1: 来用801治愈因子的。那现在她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也能睡着觉了，也怀上宝宝了。那当然，怀孕期间她不需要继续用了。啊，这个是什么呢？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情况，我都会非常认真负责的啊。如果你需要用，我肯定就告诉你了，让他继续用。但现在呢，他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对吧？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就不需要再用了。我还是那句话，行医如行德，无德不行医，对吧？他不需要用，你就不该花钱，哪怕是1块钱一克，这个钱也不用花，这是我一贯的观点。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不花，明白？而且呢，刚才我听您讲啊，就是801治愈因子给您自个儿也带来很大的变化，对吧？包括给您家庭带来很多的帮助。确确实实啊，801治愈因子它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细胞治愈类的药物。你知道细胞治愈类药物在近几年的诺贝尔奖当中啊，诺贝尔生物学奖、诺贝尔化学奖它都是得过的，每一个科研成果都非常了不起。我当初在美国的时候呢，从事的是生物医学，就是坚持要开展对治愈因子的研究，并且成功的研发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也是因为啊，我看到治愈因子它神奇的治病力量。801治愈因子呢，大家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啊，它包含了800多种治愈因子，就像一枚搭载了这个800多种治愈因子的生物导弹一样，它到我们身体里，把我们身上多种慢性病能够逐一的各个击破。所以为什么用

0: 800多种治愈因子就在这儿。大家一定记住啊，801治愈因子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病的法宝，它是针对于我们全身多种细胞病变同步进行解决和治疗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效果。我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到国内以后，跟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段明星教授一起啊，曾经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最后呢，他给了我们801治愈因子16个字的评价，叫应用安全、效果确切、质量稳定、使用便利。这16个字对801治愈因子来讲是非常踏实、特别朴实的评价，但是绝对体现非常严谨科学的态度啊！所以大家一定记住，801治愈因子是80天就做到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做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好不好？您就继续用吧，好吗？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张老师。那张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先打电话给张老师啊。
0: 好的，好的，
1: 啊，
0: 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是我电话吧？
0: 哎，对，是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南的。
0: 河南，嗯，
4: 我是一个新朋友。这不今天嘛，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你讲，我听你讲的那个叫什么801治愈因子是不是？
0: 对，没错。
4: 哦，我就一听我都感觉说挺新鲜的，以前嘛我也没听说过，说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都治？
0: 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生物新药，目前呢也是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的好方法。您这样，您把您的身体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了。
0: 嗯，
4: 我就是2017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啊，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肌酐啊是200左右，医生说有点偏高了。2017年中旬的时候了，我做了个肾穿刺，说是我这个糖尿病肾病第3期了。在医院做的检查，说是肌酐啊大约在293左右了。
0: 嗯，
4: 说这个尿蛋白有2个加号，低密度脂蛋白说是6.26，
0: 嗯，
4: 还有什么甘油3支说是1.99，还有那个总胆固醇说是6.59。
0: 嗯，你现在打胰岛素呢，降糖药？
4: 我现在打的胰岛素
0: 多少个单位啊一天？
4: 早晨是8个单位的，晚上是17个单位的，就是这尿吧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还有就是我这小腿啊它也肿了，用手一按它就是一个坑。
0: 你血压高不高？
4: 血压最近一年有点高，这高压吧在150，低压是90。还有就是我还有胆囊炎，反正就是啥什么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吃完就犯恶心。还这胃吧还反酸，有的时候吧因为生气啊就特别的疼。
0: 嗯，我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其实挺复杂也挺严重的啊。为啥呢？因为你有糖尿病的基础病在，它容易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对吧？比如说现在糖尿病肾病已经3期了，特别是您这个指标肌酐293都接近300了， 你再往下发展用不了多久那就得去透析了，明白，就发展成尿毒症了，啊，再往下就肾功能衰竭了。所以您现在就是想知道801致因子能不能治您的病，对不对？
4: 嗯
0: 嗯，我告诉您啊，我特别确定的告诉您能治，而且你身上所有的病叫一治一个好。您用上801致因子以后啊，不光是糖尿病并发症能好，包括你这个血糖的指标逐渐的也会恢复正常。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什么它的治疗效果这么好，你一定记住了，因为你是新朋友啊。咱们801致因子啊，作为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它是三方合一的药，它是具有突破性的。什么叫三方合一？是从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这三大名方当中提取出来能够治愈全身细胞的8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首先是从细胞着手来治疗疾病的。那我们任何人出现任何一种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是什么？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对不对？糖尿病怎么来的？糖尿病就是我们胰腺的胰岛维特细胞病变，导致胰腺功能下降，没法正常分泌胰岛素，我们血糖才高的，对吧？那你要想解决糖尿病，解决高血糖，你就得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谁能做到啊？801致因子就能做到。801致因子当中它所含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够做到，它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去代谢糖分，促进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和强化，最后呢恢复胰腺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你想想，你自身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自己的身体能够调控血糖了，你还用打胰岛素吗？对吧？你还用吃降糖药吗？这不就很明显吗？所以讲到这儿啊，我想你能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肾病啊，我们推而广之，它也是肾的细胞发生病变的结果。那801致因子当中含有的 ZR 生长因子、 NF 肾小球蛋白因子就能够使你的这个肾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细胞能够再生之后就帮你恢复肾的功能啊，对吧？肾功能正常了，过滤血液正常了，你排尿就正常了，随之而来的你各项指标逐渐的就下降，肌酐就可以正常，所以这个人体是这样一点点健康起来恢复功能的。你说这个糖尿病啊，如果你自个儿能主动的身体自主的调控血糖，血糖正常了，你这胰岛素降糖药还用不用？
4: 不用了。
0: 不用了吧，对吧？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啊，大家一定要深刻的理解它。什么呢？就是治愈因子它是专门针对细胞来治病的，不是简单给我们缓解个症状降个指标，不是那样的，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从慢性病发病的病根着手来进行治疗，所以它能给我们带来身体巨大的变化。你理解了吗？
4: 理解了。那么这么好的药，它这么便宜，才1块钱一克，那是真的吗？
0: 这一点绝对是真实的啊，我绝不食言。但是你在了解一克1块钱以前，你一定得知道它原价多少钱。801致因子的原价一克是1380块钱。我是经过多方的奔走，找了很多相关的组织部门。这里边啊，我们一定要特别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价格争取到1克1块钱的。目前呢，这是一个推广活动，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些没有特殊门路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啊，或者说经济条件根本不太好的，这样的患者也能用上生物新药。所以说对大家来讲，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明白了。
4: 哦，明白了。要是这样说，张老师你可真是了不起。你看这国家都支持你，那肯定啊差不了。我听说这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看活得抓紧报个名呢。
0: 确实是这样，咱们一元的推广工程剩的时间可不多了，已经倒计时了啊！您赶紧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您记住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记住了吗？
4: 哦，好好好，好的，张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嘞，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4: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5: 哎呀，张老师啊，能跟你通上话啊，心里非常高兴啊。
0: 嗯，有什么问题吧？您说一说。
5: 张老师啊，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啊，这用了才20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哎呀，我是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您跟我说说都什么情况啊？咱们时间不太多啊，长话短说，好吧？
5: 好好好，我啊，这个是今天呢，我这个给你拨电话啊。哎呀，我就是用我这个左手拨的号，哎呀，这心里太高兴了。之前是不行啊，这左手之前不能动。
0: 哦，您过去是自己没法用左手按号码的是吧？
5: 啊，是过去做不到，哎呀，今天啊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呀，真是啊，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呀，这
5: 是
0: 好事儿
5: 啊。哎呀，现在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真是感觉看到希望了。我说这有奔头了，也这以后啊，这也不是个废人了。
0: 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啊，才短短20天的时间，就给您带来生活的新希望了，带来身体的转变了，
5: 嗯、
0: 是不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73岁了。
0: 嗯，什么问题啊？身体啊？
5: 我得的是脑出血，就是去年9月份吧，突然就不行了。当时幸亏啊，就是出血量不多。后来吧，这个出院之后啊，就是整天呢，就是头晕头疼，走路吧是头重脚轻的，那有时候还跑偏。
0: 嗯。
5: 这个左胳膊啊也不好使，使不上劲儿，就跟跨栏啊。最主要的呀、啊，就是这个说话也不行，你看我说话也不是很清楚。
0: 嗯，哎，您是怎么了解到801治愈因子的呢？得脑出血以后，您这个后遗症之后是怎么治的？
5: 这是孩子们给我买的。这个孩子们说啊，现在这医疗水平啊这么高，说得了肿瘤啊、什么癌症啊，这高科技都能治好，脑血栓呐也更不算啥。
0: 确实啊，现在这个医学也是不断的在发展。你说大伙过去我们一谈癌就色变，对吧？那现在呢、
5: 嗯、
0: 有没有这个药物能解决肿瘤的问题啊，对吧？有没有药物能够治疗肿瘤啊？其实是有的，这就是什么抗癌的新药啊，你用上以后效果就非常好。你知道吗，在这个新药当中，它就有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的一个因子叫 ZR 生长因子、
5: 哦、
0: 所以我就说哈，我们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改变方法，我们就一定可以战胜疾病。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首先它是最权威的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你用着肯定放心，对吧？其次呢，它是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我们都很清楚，人有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呢？细胞有病了找谁？找治愈因子，因为他是细胞最好的医生。
5: 嗯，是呀、啊，确实好啊。哎呀，我真是都没想到，张老师，我刚用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头啊 这个比之前轻多了，轻量多了，也不那么胀，也不那么晕了。这用了两三天吧，我就感觉这个。

0: 头重脚轻这个缓解了。这个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走道啊，这是慢点，反正能走直线了，也不跑偏了。这腿上啊也有劲儿了，这胳膊也能使点劲儿了。哎呀，我这真是不知道怎么好了。我现在啊，用了20多天了吧，现在这个之前吧还有这个大便干结的，现在这个也好了。这二来天呐，哎呀，真是把我高兴坏了，哎，真是都不知道姓什么了。
1: 哎呀，我听您说话啊，其实说的还是挺清楚的，我都听懂了。主要就是什么呢？说话的速度还稍微有点慢啊，这个都没有关系，慢慢都会好起来。哎呀，我听了以后，关键是啥？您恢复的这么好，我是真开心呐。801治愈因子啊，我跟大家讲，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大伙一定记住，它是高科技，是新的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代表的是祖国医学顶级的药物啊，它是修复细胞的，是目前最有效最先进的老慢病的治疗手段。所以说您在用了以后就给您带来巨大的改变。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导播那边啊一个劲儿的示意我咱们节目马上到点儿了。您呢别的不多说，就继续用啊，赶上1块钱1克的推广，咱们马上就抓住机会。80天的时间，我们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复活，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都可以医治一个好，好吧，您很快就康复了，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张老师。
1: 哎，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以后呢恢复了您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

0: 是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说啊，咱们这次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知道了这次的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所以就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呀，都在问呢，说张老师，这个推广工程结束到底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呢？那结束以后了，我们要想再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就要恢复每颗1380元的这个价格呀？面对这些问题啊，我今天啊就一定要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呢，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钱推广的确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我也是没办法左右的，真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啊，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这个资金呢，跟801治愈因子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实从我内心里来讲啊，我是想给大家坚持的把这个治病最省钱的活动开展下去，我都恨不得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永远就是1块钱一克，让每个人都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但是理想很丰满啊，现实却不允许啊，这个做不到，毕竟咱们各个方面这个条件呢它有限，所以大家这一点上一定要理解啊。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以后，每克801治愈因子的价格肯定会恢复到1380元的标准定价。这眼看着推广时间可就没多少了，那么现在大家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跟场外联系，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把自己的这个药啊给它备足了啊。活动的事儿呢我就先说到这儿，我们继续啊来谈谈老百姓心里边最关心的话题，就是治病啊。一说到治病啊，其实我特别理解，你说治病的时候大伙儿是心疼钱吗？大家会因为有什么优惠然后就去买这个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跟大家讲啊，我不这么认为。曾经有一位这个患者啊，老大哥姓赵，他是怎么跟我讲的呢？他说，张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啊，真正看重的是疗效，没有效果你就再优惠，说实话那我买一火车皮它有啥用啊，也不当饭吃啊。他还这么跟我讲，他说如果这个药有疗效，它就是再贵那我们也买，为啥？因为用了以后有效果，我们看到希望啊，我们认的是这个理儿，我们最终是要把病治好。这是这位老大哥跟我讲的话。其实大家想想啊，能说出这么实在话的人往往都是什么，走过太多弯路了。这老赵大哥就是这样，他是多少年的老慢支，肺子也不好了，心脏也不好了，一换季的时候那个冷风一吹啊，老百姓讲话4个字啊，他自己讲叫呼噜气喘的，我们讲叫咳痰喘憋4个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的时候整晚啊连续的就在那咳咳咳咳个不停，他自己也睡不了觉，家里人也睡不了觉，关键是咳的时候吐痰，一口一口的那个痰黄绿色的黏痰，看了真是一般人反正挺受不了的。 所以人你说一上

年纪以后最怕什么？就怕遭人嫌弃啊，尤其是儿女嫌弃他的时候，心里特别不好受，对吧？但是老赵大哥，你说他这一身病，他天天这么咳咳咳在那卡痰，时间一长能不烦吗？对不对？你是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儿媳妇儿啊，看见他给小孙子喂吃的东西，儿媳妇直接就急了，当时就来一句，多埋汰，你全是细菌，你赶紧给我吐了。埋汰大家知道啊，就是那个东北话啊，这老赵大哥是东北人。哎呀，就这一句话，老赵大哥当时脸上就挂不住了。但是你说能发火吗？跟儿媳妇发什么火？没办法，特别尴尬，一转身就回屋了。回屋以后坐在那儿，心里边越想就越难受。你说一个男子汉啊，60多岁的人，叫人这么嫌弃，还是自己的孙子。哎呀，坐在那儿啊，那眼泪是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啊。自个遭到家里人的嫌弃，那心里面说不出来的难过。那你说对他来讲，他最大的希望是啥？是省钱吗？不是，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赶紧把他的病治好吧。所以这么多年，这老赵大哥真是用的药品产品各种治疗方法那简直太多了。他跟我说最让他上火的是啥呀？就是有一回啊，他听人介绍说有一个产品很不错，正在搞活动呢，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哎呀，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对吧？而且保证你用上以后能治好病。这老赵大哥呀，一听啊就觉得一下子治好病这三个字就扎他心里边了。他就觉得你看又合适又划算啊，能省一半的钱，然后还能治好病，买吧。这好家伙啊，整整两大袋子拿回家。拿回家以后儿子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就说，这啥药啊？这是啊，这是药吗？连个正经批号都没有。那是啥？根本就不是准字号的药物。不是准字号药物，你说它能治病吗？那就是个保健品。那不治病，几千块钱他也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你正常人你不敢吃它，没有批文，对吧？那病人呢，吃它又没效果，你说堆在家里还占地方，扔了还心疼钱。给这个老赵大哥难为的呀，真是那心里边这个憋气啊，窝火啊，一股火顶上来，血压就给顶高了。后来住了一个礼拜的院，你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最后还差点要人命，你说这叫什么治病？少走弯路了吗？所以说你说这是治病吗？这是占便宜吗？那根本就是个陷阱，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啊，大家之所以会上当，会落入到陷阱当中，就是因为着急治好病，这就叫有病乱投医。之所以乱投医的根本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不懂。我经常给大家讲，我们治病的时候一定要寻求疾病的根本来选择药物，一定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啊，你才能选对药物，对吧？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什么？首先它是代表着我国医学的顶级的药物，它是大厂家，是国家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可以说好药，你像有好的疗效，它的生产包括厂家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你就拿国家的这个同仁堂来讲啊，北京同仁堂那是中医唯一流传下来几百年的老字号，只要你看到北京同仁堂几个字样，你肯定心里边就觉得这是好药，我用它肯定见效，对吧？这就大家相信它。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你说你能不相信它吗？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疾病的根本到底是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世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人生病了你知道找医生，那你说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就找治愈因子嘛。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啊，大家上网都可以去查一下。在最近的报道当中啊，让植物人苏醒，让火灾之后烧伤的

细胞可以再生的，那是什么药啊？就是治愈因子啊。其实人体的每一个细胞本身都是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正是因为细胞的新生和死亡，它的这种循环状态严重不良，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就是疾病的根本。而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是可以逆转细胞的衰老，逆转细胞的大量死亡，逆转细胞的无法再生，从而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咱们就说回这个老赵大哥啊，你看他是什么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情况下传统的治疗方法怎么治啊？一提到老慢支炎症嘛，慢性炎症，所以西医往往就是抗菌消炎，对吧？因为他认为你那个是气管啊，支气管是肺子里边有慢性炎症了，就针对你这个炎症就进行消炎了，所以就表面上看起来是什么就怎么治，这就是治病啊，没有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中医呢，它是辨证阴阳，调理气血，滋阴润肺，对吧？这家说用这个祖传的方子好，那家又说是什么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好，可是结果呢？结果我们大伙好了吗？没有啊，对吧？往往患者是中医西医的看了一大圈，中药西药的吃了一个遍，最后是病情一年比一年重，那不光是气管的问题，最后发展到肺子，然后累积心脏，造成肺心病，对吧？我不是说批评啊，说过去的那些医疗方法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的时候用药是要对症的，因为它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减轻痛苦，对吧？有的时候你确实是要控制指标的，因为它会延缓疾病发展。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没治到细胞上，没治到病根上，所以你那个病只能延缓却不能治愈。你老慢支也好，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对吧？病根是什么？就在呼吸道的黏膜细胞和肺泡受损导致的嘛，就这么简单的原因。呼吸道黏膜细胞肺泡受损的多了，你就会出现慢性的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到医院去拍片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说拍那个 CT 片子，你明显的就能看到老慢支患者、肺气肿患者，你看他那个肺的状态非常的恶劣啊，一大片一大片的炎症，有的都已经长出小结节来了。你各位想想啊，就肺子这种状态，那里边都是脏东西，你能不咳吗？你能不喘吗？能没有痰吗？呼噜呼噜的往外排，可不都是黄绿色黏痰，而且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对不对？那你说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过去那些什么消炎药，你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唯有治愈因子的药物，它才能真正的去治愈细胞。当治愈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是全面的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和肺泡，让他们重新的恢复活力和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说到这儿，咱们就要提到801治愈因子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治愈因子，叫 NK 抗炎因子和 ZR 细胞黏膜因子。 NK 抗炎因子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帮着我们对抗炎症，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彻底的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的环境。曾经啊，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的患者在临床上单独用的是 NK 抗炎因子。这个患者因为常年抽烟，30年烟龄啊，还有其他的不良习惯，其他的一些原因，他那个老慢支已经发展成肺气肿和肺心病了。通过精密仪器进行观察的时候，刚开始监测到这个患者他肺部什么情况呢？一大半是黑色的，另外那部分呢是深黄色的，黄褐色的啊，其中有不同层次的炎症。
最吓人的是什么？就是肺里边已经长出来好几个一厘米以上的结节，所以说这个肺子的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但是当他用上 NK 抗炎因子一段时间以后呢，黑色的区域颜色已经开始变浅，深黄色黄褐色的部分慢慢的就恢复到正常的肺的颜色，红色的啊，发红褐色的。三个周期以后呢，患者肺部已经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了，炎症啊结节呀、全都看不到了。患者呢什么胸闷气短咳嗽咳痰啊，这个憋气等等这些临床症状彻底消失。那么大家想想，那么严重的肺病，那么恶劣的肺部环境， NK 抗炎因子都能恢复成这个样子，那你想想你的老慢支啊，你的慢性肺炎，你肺里边那些小斑块小结节，那算个啥呀，对不对？咱们就拿刚才说到的这个老赵大哥来讲啊，他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那个咳痰喘啊，包括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恢复得很不错。一个月以后呼吸顺畅，他就感觉到这个气管这个肺啊特别的舒服，吸气儿呢一口气啊能吸到肺子里边，他就觉得哎呀，这下气体总算是够用了，身体也不那么乏累了，也不像以前那样前胸后背那么紧啊，那么憋那么闷的那个感觉。然后原来他不是一股火，血压高了吗？心脏也不好，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ZR 净化因子和 VE 血管修复因子。 ZR 净化因子最大的作用就是溶栓啊，把心脏血管里边堵的那个血栓斑块啊，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把它一点一点的彻底融化开，就杜绝以后这个血管堵塞再复发的可能。那么 VE 血管修复因子呢，就是针对大大小小所有的血管进行修复和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修复心肌功能啊，它有多重的作用。所以呢801治愈因子啊，老赵大哥根本就没用多久，三个周期以后一身的慢性病基本上就完全康复了，就变得非常正常。当然了，在疾病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之后他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的用药，现在啊到什么程度，他自己要是不说他原来有那么多的问题，有那么多的毛病，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有老慢病的人。这病一好啊，生活完全不一样，孙子也让他抱了啊，儿媳妇也温声软语的了，也不给他脸色看了。所以这个时候老赵大哥才觉得这个日子啊有奔头啊，过得有乐趣了，对吧？您看看，用对方法我们就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呢，但是把幸福的生活找回来了，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讲啊，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把这个眼光啊放得长远一点，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点新的医学知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是当今世界呀医学高科技的成果。以前呢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子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呢我把它带回到了国内，而且我们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大家想想，现在社会1块钱你能干啥，你能买什么，对吧？而且为了省钱的同时呢，最关键的是它能带给大家真正的疗效，带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多难得呀，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抓住它呢，对吧？为什么我们不牢牢地抓住它？眼看着啊，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更多的话我不讲了，我就祝愿我们每一位为自己健康负责的患者能够得偿所愿，能够报名成功。
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

0: 火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是不是张老师？
0: 对，是我。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我听说这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把我着急的，我不请打，不请打，可是一打占线，一打占线。您能不能帮我那个报个名？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哦，确实啊，801治愈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啊，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申请报名啊。不过您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您先跟我说一下身体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今年？
4: 今年58了。
0: 才58岁啊？您身体什么情况？
4: 我就是今年10月17号晚上喝了点酒嘛啊，结果第二天起床以后，哎，感觉有点晕乎乎的。
0: 嗯。
4: 就在18号，这不是周五的时候，我又到一个朋友家去做客去了。
0: 嗯。
4: 这才刚开始，也就吃了几口饭，哎呀，喝了大概也就是有个2-3口嘛啊。当时那酒呢度数也不高嘛，才35度嘛啊。哎，可是我就发现我这心慌头晕，而且浑身就没一点劲儿，那胳膊就感觉都抬不起来了啊。
0: 嗯。
4: 哎，我朋友一看我成这样子了，他就害怕了，直接背着我就到医院去了。当时吧，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跳得特别快，特别快，那咚咚咚感觉能跳出来一样。
0: 嗯。
4: 而且这头晕头胀的啊。结果这一到医院吧，人家直接把我都送到那个抢救室进行抢救了。
0: 嗯。
4: 这抢救了一天一夜呢，然后转入普通病房就住院了。
0: 嗯。
4: 医生当时给我诊断说我这是心肌炎。心动过速，还有低血压。
0: 低血压，嗯。
4: 对。就住院的这段时间吧，还又犯了4回。
0: 哎呦。
4: 那个心脏跳的还是快，1分钟就120下的样子。
0: 嗯嗯。
4: 啊，最后住院住的病情稳定了，我就出院回家养着了。
0: 嗯，您跟我说一下回家以后什么感觉，怎么样？
4: 回家以后他动不动还犯病。
0: 嗯，
4: 就是因为我这工作这原因，我这不是还没退休呢吗啊，可是这也上不了班了，我就感觉咦，这还真不是好情况啊。
0: 嗯，
4: 我就怕你越来越重了，那不就麻烦了，出现大问题了吗啊。
0: 嗯，
4: 尤其这不前段时间，我亲眼看着我一个邻居老张， 就因为这个心梗，前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听说人就没了。
0: 嗯
4: 嗯，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说不行，我得赶快治，可不敢跟老张一样了。
0: 对，这就是我想说什么呢，您意识到这一点就非常好。冠心病啊，心梗啊，啊，这样的疾病是什么，都是要人命的。
4: 对，
0: 对吧，转眼间一个活生生的宝贵的生命就戛然而止了，这人不说没就没了，你说这剩下来家庭怎么办，对吧，得留下多少遗憾呢。所以我就讲，没有什么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你说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0: 另外啊，你像心梗啊等等各种心脏病，它真的可以说是人间悲剧。为什么？因为这个心脏病是说犯就犯，病死率发病率都非常高，所以您这个担心呢、啊，一点都不多余，真的是很必要的。
4: 所以我就特别害怕，这不在家一直就养着呢啊。
0: 嗯。
4: 哎，结果这一天也没事，我就听一听广播。后来我这听着听着吧，就听到您这个讲课了。
0: 嗯。
4: 我听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吧，里边有800多种那个能治愈细胞的因子。
0: 嗯。
4: 哎，当时我听了，哎呦，我就想起来，我记得在电视里边播出过一种治心脏的那因子吧，那个特别贵，特别贵。
0: 嗯。
4: 哎，可是您这个有800多种呢啊！哎，但是这一克才1块钱，当时我就冲着这一克1块钱我才用的。
0: 确实是这样啊！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前年的时候。在那个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当中，有一篇论文是关于心肌因子的，它是针对重症心脏病的。当时这个论文呢，就记录一个患者是一个重症心衰的患者，心衰到什么程度呢？每分钟心脏骤停3次，这是非常可怕的。心电监测仪上那个心电图啊，是可以随时随地就直接变成直线的。啊，大家就知道这个患者的病有多重了。当时医生也是经过家属的同意，就打一针心肌因子。这一针多少钱？10万块钱和人民币。但是没过3分钟，患者的心跳就恢复正常，心电图就比较平稳。啊，当然第二天还得打这个针。所以可以说，当时这篇论文就直接引起世界性的轰动。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他那里边只有一个心肌因子，那个价格就一针10万块钱，就特别贵，对吧？就一种因子。那801治愈因子呢，这里边是有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国外管它叫什么，叫人体软黄金呢、啊、人体的再造丹呢、啊、这个名誉一点都不为过啊。您现在用了，用的怎么样感觉呀？
4: 哎，用的确实还挺不错的。
0: 对呀、
4: 我这原来不是胃不好吗啊。
0: 嗯。
4: 这胃经常是胃胀胃疼的。你啥吃啥都得注意，你关键你一吃吧，这胃就不行了，烧疼烧疼的。
0: 嗯。
4: 哎，可是我用了这个小分子剂型以后吧，哎，胃没有一点不舒服那个感觉啊。
0: 嗯。
4: 而且当天用上吧，当天我明显就感觉人这个精神状态就好得多了，而且感觉这身上也有劲了，没以前那么烦那么累了啊。
0: 嗯。
4: 哎，这当天晚上吧，哎，我这入睡特别快特别快。
0: 嗯，睡着觉了。
4: 对对对，现在我这用了7天了，哎，现在我这脸上这个气色好得多了，心脏就明显感觉比以前就舒服的多了。现在，
0: 嗯，心跳还那么快吗？
4: 哎，不了不了，现在伟大的多了。现在，
0: 嗯，非常不错啊。您是用了7天的时间？
4: 对，这不用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现在我就相信您。我现在，
0: 嗯。就是对这个药物的效果非常认可啊。
4: 对对对。
0: 刚才你也讲到了，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叫什么，叫小分子的药物，所以它用起来是既安全又见效快，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见效快？很多人用是当天就见效啊，有的是几小时以后马上就见效了。为什么？就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 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比道尔顿还要小。
5: 嗯，
0: 因为小，因为精微，所以它能做到三秒钟就被我们的胃肠吸收，三分钟入血，做到十分钟直达病灶。而且刚才我也讲了，有的患者用了以后效果非常非常明显，两三个小时立竿见影啊。当然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它是针对病根的，针对细胞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别看您用的时间短啊，但是您现在那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已经在被激活，已经开始再生了，所以你整个心脏的整体功能逐渐的都在恢复，就带来很好的效果。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用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叫一治一个好，治不好你找我，好吧？我都敢这么说，好不好？你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
4: 那有你这话，我就更那个放心了。我就现在我都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反正这回我也不害怕了，再也不担心了。我得还好好的感谢张老师您呐。
0: 哎，别客气啊，咱们老年人呐，每天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踏踏实实的心放肚子里，这就是幸福，对吧？
4: 对对对，
0: 我们再见。
4: 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等半天了吧？
6: 是啊，张老师，哎呀，我给你报个好消息来了啊！我也当外婆了，姑娘怀孕了。
0: 哎呦，这个中国传统讲啊，天丁进口啊，天大的喜事儿、恭喜恭喜啊！
6: 哎呀，这不，我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了2.5个月的，效果成绩挺好的。身体啊，真是一天比一天强。这不，姑娘呢也用了一个月了。过去她也是成天的没精神，到了晚上啊，想睡还睡不着，就寻思单位那点事儿。我姑娘月经不调，半个月呀，哩哩啦啦的，月经也不走。完了呢，你说总想要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吧，始终要不上，始终也没有。当初我一个姑娘啊，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就想治她这个失眠的事儿。哎，结果呢，现在不但失眠好了，现在脸色也好了，有血色了。哎，现在怀孕了。哎呀，张老师真的是意外之喜啊，这是啊。
0: 哎呦，我听了都特别高兴啊，真是好消息，好消息啊！对您来说是、哎、这个精神上也有一个巨大的鼓励啊，特别高兴。
6: 这真是感谢你啊，这多亏了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啊，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呢这啊。
0: 哎呦，这话太客气了。不过说实话啊，确实801治愈因子呢，它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这也是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大家的选择和使用啊，对吧？所以啊，见好我们就一定要坚持，你们给了我信任，那我肯定要还给你们健康啊。
6: 嗯，哎呀，对了，张老师，我光顾着高兴了啊。我今天呢听到这医院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全家人都要打电话申请名额，我就负责把这好消息啊给张老师分享分享，也让张老师替我高兴高兴啊。
0: 好的好的，那您跟我说说吧。
6: 嗯，
0: 都有什么好消息？
6: 张老师，我过去呢是颈椎病。哎呦，我这严重，我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呢？就是嗓子眼儿呢，总觉得有东西横在那儿似的。 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那滋味儿啊，简直是太。

0: 太难受了，这呀，完了呢，你说我血压还高，低压110，高压175，完了呢，再加上这颈椎病，再加上心脏也不好，哎呦，这一天天的坐立不安的，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特别害怕姑娘，这身体也不咋好，我就特别呀，特别的焦虑。你说那个时候跟你说呀，这一天就感觉这心情总是压抑低落，这负面情绪也可重了。
1: 嗯，
0: 现在这801句银子用了2.5个月了嘛啊，
1: 嗯，
0: 哎呦，这些毛病都好了。现在呢，我就觉得过去是满脸愁容，现在是神采奕奕的讲啊，
1: 神采奕奕啊，哎呀，这个词用的多好。您跟我说说具体的身体都发生哪些变化了？
0: 那张老师，你看过去啊，这嗓子说话呢，就是哈拉哈拉的，就像有东西是一样的，可费劲了。现在说是声音多清亮吧？现在呢，可是、走在那健康的路上，笑得开心，玩得自在，过得幸福。
1: 哎呦，我发现您还真是挺有文化呀。这个说话呀都一套一套的，确实不错啊，都说到点子上了。
0: 嗯，你说现在呢颈椎转动啊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这血压也平稳了，这心脏的感觉也平稳了，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心情也好，也乐呵了，哎呦，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也去了我一块心病吧、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娘？
1: 可不是可不是，这叫什么呀，双喜临门呐、对不对，好事成双啊，恭喜恭喜啊，您这个真是喜上加喜。
0: 是啊，那张老师你说我着急问啥呢啊，那那我姑娘现在怀孕了吗，你说还能继续用这801治愈因子吗？
1: 您刚才讲了女儿是因为什么呢，失眠月经不调，对不
0: 对，
1: 来用801治愈因子的，那现在她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也能睡着觉了，也怀上宝宝了，那当然怀孕期间她不需要继续用了啊。这个是什么呢，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情况我都会非常认真负责的啊，如果你需要用、我肯定就告诉你了，让他继续用，但现在呢他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对吧，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就不需要再用了。我还是那句话，行医如行德，无德不行医，对吧，他不需要用、你就不该花钱，哪怕是1块钱一克，这个钱也不用花，这是我一贯的观点、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不花，明白。而且呢刚才我听您讲啊，就是801治愈因子给您自个儿也带来很大的变化，对吧，包括给您家庭带来很多的帮助，确确实实啊，801治愈因子它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细胞治愈类的药物。你知道细胞治愈类药物在近几年的诺贝尔奖当中啊，诺贝尔生物学奖，诺贝尔化学奖它都是得过的，每一个科研成果都非常了不起。我当初在美国的时候呢，从事的是生物医学，就是坚持要开展对治愈因子的研究，并且成功的研发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也是因为啊，我看到治愈因子它神奇的治病力量。801治愈因子呢，大家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啊，它包含了800多种治愈因子，就像就像一枚搭载了这个800多种治愈因子的生物导弹一样，它到我们身体里把我们身上多种慢性病能够逐一的各个击破。所以为什么用800多种治愈因子就在这儿，大家一定记住啊，801治愈因子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病的法宝，它是针对于我们全身多种细胞病变同步进行解决和治疗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效果。我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到国内以后，跟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段明星教授一起啊，曾经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最后呢他给了我们801治愈因子16个字的评价，叫应用安全，效果确切，质量稳定，使用便利。这16个字对

0: 苗志云子来讲是非常踏实特别朴实的评价，但是绝对体现非常严谨科学的态度啊，所以大家一定记住801治愈因子是80天就做到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做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好不好？您就继续用吧，好吗？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张老师。那张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先打电话给张老师啊。
0: 好的，好的，
1: 啊，
0: 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是我电话吗？
0: 哎，对，是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南的。
0: 河南，嗯。
3: 我是一个新朋友，这不今天嘛，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你讲，我听你讲的那个叫什么801治愈因子是不是？
0: 对，没错。
3: 我就一听我都感觉说挺新鲜的，以前嘛我也没听说过，我说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都治？
0: 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生物新药，目前呢也是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的好方法。嗯，您这样，您把您的身体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嗯，
3: 我就是2017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啊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肌酐啊是200左右，医生说有点偏高了。2017年中旬的时候了，我做了个肾穿刺，说是我这个糖尿病肾病第三期了。在医院做的检查，说是肌酐啊大约在293左右了。
0: 嗯，
3: 说这个尿蛋白有两个加号，低密度脂蛋白说是6.26。
0: 嗯，
3: 还有什么甘油三酯说是1.99，还有那个总胆固醇说是6.59。
0: 嗯，你现在打胰岛素呢？降糖药？
3: 我现在打的胰岛素。
0: 多少个单位啊？一天？
3: 早晨是8个单位的，晚上是17个单位的。就是这尿吧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还有就是我这小腿啊，它也肿了，用手一按，它就是一个坑。
0: 你血压高不高？
3: 血压最近一年有点高，这高压吧在150，低压是90。还有就是我还有胆囊炎。反正就是啥什么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吃完就犯恶心，还这胃吧还反酸，有的时候吧因为生气啊就特别的疼。
0: 嗯，我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其实挺复杂也挺严重的啊。为啥呢？因为你有糖尿病的基础病在，它容易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对吧？比如说现在糖尿病肾病已经三期了，特别是您这个指标肌酐293都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用不了多久那就得去透析了，明白？就发展成尿毒症了啊，再往下就肾功能衰竭了。所以您现在就是想知道801治愈因子能不能治您的病，对不对？
3: 嗯
0: 嗯，我告诉您啊，我特别确定的告诉您能治，而且你身上所有的病叫一治一个好。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不光是糖尿病并发症能好，包括你这个血糖的指标逐渐的也会恢复正常。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什么它的治疗效果这么好？你一定记住。 住了，因为你是新朋友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作为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它是三方合一的药，它是具有突破性的。什么叫三方合一？是从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这三大名方当中提取出来能够治愈全身细胞的8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首先是从细胞着手来治疗疾病的。那我们任何人出现任何一种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是什么？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对不对？糖尿病怎么来的？糖尿病就是我们胰腺的胰岛维特细胞病变，导致胰腺功能下降，没法正常分泌胰岛素，我们血糖才高的，对吧？那你要想解决糖尿病，解决高血糖，你就得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谁能做到啊？801治愈因子就能做到。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所含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够做到，它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去代谢糖分，促进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和强化，最后呢恢复胰腺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你想想，你自身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自己的身体能够调控血糖了，你还用打胰岛素吗？对吧？你还用吃降糖药吗？这不就很明显吗？所以讲到这儿啊，我想你能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肾病啊，我们推而广之，它也是肾的细胞发生病变的结果。那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的 ZR 生长因子、 NF 肾小球蛋白因子就能够使你的这个肾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细胞能够再生之后就帮你恢复肾的功能啊，对吧？肾功能正常了，过滤血液正常了，你排尿就正常了，随之而来的你各项指标逐渐的就下降，肌酐就可以正常，所以这个人体是这样一点点健康起来，恢复功能的。你说这个糖尿病啊，如果你自个儿能主动的身体自主的调控血糖，血糖正常了，你这胰岛素降糖药还用不用？
3: 不用了。
0: 不用了吧，对吧？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啊，大家一定要深刻的理解它。什么呢？就是治愈因子它是专门针对细胞来治病的，不是简单给我们缓解个症状降个指标，不是那样的，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从慢性病发病的病根着手来进行治疗，所以它能给我们带来身体巨大的变化。你理解了吗？
3: 理解了。那么这么好的药，它这么便宜，才1块钱一个，那是真的吗？
0: 这一点绝对是真实的啊，我绝不食言。但是你在了解一克1块钱以前，你一定得知道它原价多少钱。801治愈因子的原价一克是1380块钱。我是经过多方的奔走，找了很多相关的组织部门。这里边啊，我们一定要特别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价格争取到1克1块钱的。目前呢，这是一个推广活动，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些没有特殊门路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啊，或者说经济条件根本不太好的这样的患者也能用上生物新药。所以说对大家来讲，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明白了。
3: 哦，明白了。要是这样说，张老师你可真是了不起。你看这国家都支持你，那肯定啊差不了。我听说这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看活得抓紧报个名呢。
0: 确实是这样，咱们1元的推广工程剩的时间可不多了，已经倒计时了啊！您赶紧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您记住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记住了吗？
3: 哦，好好好，好的，张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嘞，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3: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

0: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冠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一辈子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

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胡家老高这个药的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全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放着的，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高，不管什么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荨麻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
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大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胡家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立竿见影，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缘字，要讲医缘，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

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

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想得病都难，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高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胡家老高，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高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胡家老高，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好了。

0: 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高的这个受益者。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这也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0: 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贴他乐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儿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儿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抓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了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是不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活呀、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

0: 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椒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椒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哎呀，真是太好了。也就是吃的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啊、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椒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长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椒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0: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
1: 啊。
0: 这吃了2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啊、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椒这个老高快不够了，就马上又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椒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几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椒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椒老高它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椒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5脏6腑、4肢100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的，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0: 谢谢，
1: 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的、
1: 哎、
0: 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椒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 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多来联系吧，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01-2020 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啊。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胡家老高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1: 是吧？
3: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
1: 啊，
3: 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心脏不好。
1: 哦。
3: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二十来年了。
1: 啊。
3: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后来就不行了，年年感冒，浑身没劲儿啊，这个饭都不想吃。因为我呢，这个怎么说呢，空嘴吃饭吃不进去，吃咸了吧还咳嗽。这一咳嗽吧，这五脏六腑就像被咳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哎呀，喘气特费劲，这气管吧就像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1: 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3: 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咳嗽的叫裤子都。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1: 很厉害。
3: 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1: 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3: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这上不来气儿。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哎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了，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
1: 是
3: 吧？
1: 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3: 哎呀，可不是嘛，可到老了岁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要不就是干点活难受。那么呢，我就吃点这个消炎的药。止疼片什么的，哎，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1: 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是不是？
3: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就像里边有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蹦跳起来没个完，你说，跳的心里的可烦可累了。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哎，到医院去看去了。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1: 哎，对，哎，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3: 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更不好了。你看我们家住四楼啊，我要是下楼，我直不起腰了，我都。
1: 那太困难了。
3: 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这特不舒服，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老觉得不得劲儿，什么都不能干。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这迈不动步。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是用手拽着栏杆，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1: 多艰难呐、啊，是吧？

0: 大口喘气儿还得。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着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
1: 嗯。
0: 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该着。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0: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哎，人家现在用的挺好，让我也试试。
1: 嗯、
0: 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
1: 啊啊啊！
0: 你还别说，这胡椒老高的效果还真的好，还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1: 你看多快
0: 啊！是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0: 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这感觉非常好。这个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的有劲儿了，就是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了，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1: 嗯，
0: 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1: 对对对，
0: 哎呀，真就是比这以前强、
1: 啊。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
0: 嗯，
1: 胡椒老高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啊？
0: 真就是、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
1: 嗯嗯嗯，
0: 哎，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1: 嗯，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0: 嗯
1: 嗯，
0: 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这不吃3个多月了吗？
1: 啊，
0: 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1: 嗯、你看看、啊，
0: 哎，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
1: 嗯。
0: 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
1: 嗯嗯嗯。
0: 嗯，现在上下楼感觉这可轻巧了。
1: 嗯。
0: 啊，嗯，没事了，有时候还，高兴呢，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0: 哎，不一样了。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更多的人，胡老师。呵呵，
1: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哎，真的是挺好的。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嗯、
1: 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嗯，
1: 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就身轻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您好，好在哪儿？就是胡家老膏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坚持用。
1: 胡家老膏会让您永远健康，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哎，
1: 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啊，
0: 好，
1: 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四。

0: 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2: 哎，那个胡老师啊，我是黑龙江提示的患者。
1: 哦。
2: 啊，我今年76了。
1: 哦，老朋友啊。
2: 对呀、啊，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1: 哦。
2: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啊，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1: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2: 对啊，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1: 就是，
2: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1: 啊，
2: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1: 啊，
2: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1: 这也是您这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2: 是是是，
1: 啊、
2: 对。我是挺有福的、啊、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
1: 啊
2: 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1: 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2: 嗯，
1: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
2: 啊、
1: 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2: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啊。我这哥哥一走够闪够呛，我每天都喷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
2: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1: 啊，
2: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1: 嗯，
2: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
2: 啊，特别相信你。
1: 啊，
2: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哦。
2: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
2: 嗯。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呀、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嗯。
2: 嗯，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身上全都是病啊。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1: 嗯嗯
2: 嗯。嗯，我去年确诊的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
2: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2: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吧感觉睡觉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2: 啊，也不行了
1: 啊。
2: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2: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是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啊啊啊。
2: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呀、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
2: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啊、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1: 嗯，
2: 完了就是攥拳头也攥不住了。
1: 啊啊啊！
2: 完了他还刺挠呢。 哎呀，吃了得专心呐，你就晚上就挠吧。

0: 吃药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吃那点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
0: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0: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0: 我寻思拔个罐子咋的，把这风丝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全是水泡啊。
1: 嗯。
0: 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1: 嗯。
0: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0: 啊！你说那时候我，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0: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
1: 啊，
0: 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
0: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0: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嗯
0: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1: 嗯，
0: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1: 嗯，
0: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0: 对呀、
1: 啊、
0: 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怎么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
0: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没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 啊。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0: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0: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0: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0: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0: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 治病也讲缘分呐、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祖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0: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0: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0: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哎，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啊！太好了，
0: 对呀、
1: 我为您高兴
0: 了，好
1: 朋友。
0: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
0: 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好，
0: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0: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好了
0: 救了我呀，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对，
1: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厚爱呀。
1: 好，好的，祝贺您。
0: 哎
1: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6: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7: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

0: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是手。
2: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前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5%，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长29.2%。检察机关去年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等数据同比下降。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都是30摄氏度，为什么湿热比干热更危险？你买的驱蚊产品真正有效的成分只有这三种。
4: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物流运行整体平稳，运行向好，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1到4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支柱。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到4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7%，占全部商品零售额的比重达28.2%，较一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9.8%，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提起公诉人数为55814人，同比下降1.9%。
5: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3: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温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人就像被困在蒸笼里。网友纷纷调侃，一出门像被牛舔了。究其原因呢，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这就涉及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今年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这导致水汽输送更加的偏北，使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导致我国南方降水偏强。此外，2026年全球处于厄尔尼诺状态，海洋湿度偏高，为大气提供了更多的热量和水汽，导致我国南方降水与高温提前出现，强度偏强。往年通常在六月才出现的梅雨式湿热天气，今年五月下旬便提前登场，呈现出了高温加高湿加多雨的复合型特征。那一般当空气相对湿度达到60%的时候，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当空气湿度达到80%，人体可能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疲惫等早期中暑的症状。随着湿度提高，症状会越来越严重。这也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温度下，潮湿的南方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原因。那么做到五件事儿可以给心脏减负，如何让心脏在高温高湿天远离考验呢？专家总结了五件事儿。第一件呢是温湿需要双控，居住和工作。

境要保持良好的通风，如果过于潮湿，可以使用除湿机或者是放置干燥剂，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不燥不闷。注意适当的通风，最好不要彻夜开，入睡之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建议备个温度计进行实时的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25到28度左右，湿度保持在40%到60%为宜。第二，睡好子午觉。高温会让人辗转难眠，而且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导致高血压和心率的平均水平升高，增大心血管系统的工作压力。那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呢保持环境凉爽，有助于顺利睡眠。夏季养心要睡好子午觉，子时是23点到次日凌晨1点，午觉说的是12点到13点。那晚上没有睡好的朋友，可以试试午间小睡一会儿。第三呢是外出尽量的避开高温时段，天气炎热的时候应该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到户外，应该穿轻便浅色宽松的衣服，戴遮阳帽，涂防晒霜，尽量的避开中午外出，选择早晚等紫外线强度相对弱的时间段。第四呢是不要等到渴了才喝水，即使感觉不到口渴，高温天也容易脱水，不能只在口渴的时候喝，应该持续的补水，适当的多吃一些菠菜、香蕉、红薯等含钾量丰富的食物，大量的出汗之后可以额外的补充盐分和矿物质。第五呢是吃点心脏友好型食物，适当的增加蔬菜、水果、粗杂粮、瘦肉、鱼类或低脂乳制品的摄入，全天食盐总摄入量小于等于5克，少吃香肠、热狗、火腿等加工肉类，少吃高热量、油腻、辛辣的食物，减轻胃肠的负担。建议每天看一看天气预报，如果出现心跳加速、喘不过气儿、头晕、心慌等症状，尽快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情况严重的朋友需要尽快就医。天气逐渐的炎热起来了，又到了蚊子肆虐的季节，有的时候出门逛一圈，身上就会多几个又红又痒的包，让人不胜其扰。面对琳琅满目的驱蚊喷雾、花露水、驱蚊贴以及纯天然无毒、婴儿专用、清水可卸等五花八门的宣传语，很多人挑花了眼。那目前被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控中心及我国农业农村部认可且在国内合法登记使用的驱蚊成分主要分为三类。第一是化学合成驱蚊成分避蚊胺，是应用最广泛的成分，浓度在5%到30%的时候，防护的时长可达2到12小时，浓度越高效果越持久，适合户外长时间活动使用，但是它对皮肤和黏膜有轻微的刺激性，出汗之后容易被稀释或者是冲刷，流失比较快，需要及时的补涂。第二是天然植物驱蚊成分只有柠檬胺叶油及其提取物柠檬胺醇被证实有明确的驱蚊效果，可以提供2到6小时的防护，需要注意的是3岁以下婴幼儿禁用。含有香茅油、薄荷油、雪松油等其他植物的提取物，驱蚊效果微弱，而且发挥比较快，有效的防护时间通常不超过20分钟，仅适合蚊虫较少的环境临时使用。三，灭蚊类成分主要有四氟甲醚菊酯等等成分的，多用于蚊香、电热蚊香液等产品，它们通过干扰蚊虫的神经系统发挥作用，兼具驱蚊和灭蚊的效果，是室内长效防护的首选。这类成分毒性极低，正规产品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对人体都是安全的。那市面上的超声波驱蚊器、手机驱蚊软件以及没有标注上述有效成分的驱蚊贴、驱蚊环等产品，其宣传的声波驱蚊、磁场驱蚊大多没有科学依据，应该谨慎选购。蚊子叮咬猎物的时候呢，会释放唾液，主要成分是抗凝剂，可以防止血液凝固便于吸。

0: 抗凝剂主要是一种蛋白质复合物，注入人体之后会引起免疫反应，让血管扩张，皮肤发红，血管通气性升高，局部长包变痒。有些人被咬之后呢，红包会很明显，有些人却不明显，并且很快就能够消失。这主要和抗凝剂的浓度以及人的体质有关。但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够快速有效的止痒，专家呢也推荐了一些止痒的方法。有冷敷法，使用冰袋或者是毛巾包裹冰块，敷在被叮咬的部位。冷敷可以收缩血管，减少炎症反应，从而缓解瘙痒和肿胀。碱性物质中和法，将肥皂沾水之后涂抹在叮咬处，或者取少量的牙膏涂在叮咬处。蚊子叮咬之后释放的唾液呈酸性，碱性物质比如肥皂水、牙膏中的成分可以与之发生中和反应，减轻瘙痒和红肿。清凉舒缓法，可以用花露水、清凉油直接涂抹在被叮咬处，那么这些物品当中的清凉成分能够迅速带来舒适感，缓解瘙痒。那么选择哪种止痒方法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千万不要乱抓乱挠，以免抓破皮肤造成细菌感染。需要注意的是，蚊子身上携带多种细菌和病毒，被咬之后如果出现红痒之外的症状，应该及时就医。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陆伟、赵峰报道，备受市民关注的是城建重点工程响山路白云立交扩容工程，5月31号正式完工通车。据了解，白云立交为响山路下穿铁路通道，京沪、陇海两条铁路在此交汇，原通道为双向两车道，铁路桥下为水泥混凝土路面，路面病害较为严重，且通行能力不足，拥堵现象严重，是城区内长期以来存在的交通瓶颈路段。按照设计方案，在既有白云山立交桥新建3车道铁路立交的基础上，对老立交进行3车道改造。南京同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王海龙：
5: 然后它涉及到北半幅的然后道路的拓宽，还有南半幅的老路改造，主要呢是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拓宽工程，一个改，它有一个桥梁的一个改造，还有一个泵站的建设，还有彻底的解决然后白云立交的积水问题，保证这个南北两侧的道路排水通畅。
0: 扩容工程施工涉铁路部分主要包括新建箱涵、U 型混凝土槽、改造机务段大沟。道路部分主要包括北侧新建道路620米、排水管道711米、南侧改造老路616米、新建排水管道1110米。同时对复兴北路与大庆路交叉口范围内破损较严重的路面补强后重铺沥青层面至原标高。此外，新建一座圆形沉井结构排水泵站，用于防汛排水。王海龙：
5: 道路然后施工期间呢，然后受一些铁路包括这些交通压力的是对我们工程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在这施工期间呢，我们做好这个交通的疏导，然后还有和这个周边的居民

0: 些协调的工作，然后在道路从以前的双向两车道变成了现在的双向六车道。
1: 白云立交扩容工程完工通车后，能够大大提高过铁路通道的整体通行能力，有效缓解相邻道路的交通压力，对改善居民出行环境、提升城市面貌意义重大。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新规不再单纯依赖连续驾驶时长作为判定依据，使疲劳驾驶的认定更加科学精准。那具体如何认定呢？新规引入多维证据链，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穆小弟。
2: 驾驶行为维度方面，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时至4日6时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交警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
1: 生理状态维度方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人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进行询问、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穆小弟。
2: 生活轨迹维度方面，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对驾驶人是否构成疲劳驾驶进行认定。
1: 交警部门提醒，疲劳驾驶会导致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请广大驾驶人主动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趟旅途都平安到达。近日，有位友通过航风热线栏目平台留言说，他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准备到徐州工作，听说可以享受徐州市的人才政策，想问一下具体怎么申请。徐州市人社局人才开发和对外合作处副处长曹元娜介绍，徐州市各县市区都出台了人才政策，如果到市区企业工作，根据鹏城英才计划20条政策，对博士、硕士和本科毕业生分别给予每月3000元、1500元、1000元的生活补贴。
3: 其中针对非徐州籍的毕业生发放每年2000元的探亲交通补贴，针对住徐高校的毕业生给予每月300元的专项补贴，以上补贴最长可以领取3年。除此之外，博士、硕士、本科和大专生分别享受30万元、12万元、8万元、5万元的购房券，夫妻双方可叠加使用并抵扣首付。生活补贴通过徐州市一网通办人才综合服务系统可以办理，购房券可以向住建部门的窗口进行申请。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5: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6: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7: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4: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

0: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5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5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产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

0: 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查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 现在设立了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8: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次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1: 我们这套 工艺包括

0: 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0: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4: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5: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4: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5: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6: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4: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7: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4: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5: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8: 出厂面要多少钱？收关联系啊。
5: 搞快点。
4: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5: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4: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5: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过来搞了湖北去。
4: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9: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0: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11: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2: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3: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4: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5: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6: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9: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 20.5 元。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3: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银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3: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9: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0: 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1: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河乡，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8: 食米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2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23: 咱东北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24: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25: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期，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26: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其名是期许，
27: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匠心匠虑的转型密码。
1: 又是一年麦收时，我市533.91万亩夏粮全面开收，6月10号前后将完成大面积收割。
0: 重大项目进行时，外环公路西南环建设进入路面大规模施工阶段，向徐州迈向大外环时代奠定坚实基础。
1: 高考大幕即将开启，徐州市公安局多部门协同发力，精准部署，全方位筑牢高考安全保障防线，为考生梦想保驾护航。
0: 红果果变成金果果，新沂棋盘镇关沈村车厘子采摘铺就富民路。
1: 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
0: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传统制造业如何破局重生？面对这道攸关企业发展的关键考题，江苏新兴冷链科技有限公司用一次增资扩产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向新向绿智能化改造。系列报道增资扩产强动能，投资赋能稳工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新兴冷链这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探寻每一台冷冻冷藏柜背后的转型密码。由记者李金星、孙智慧采制。在江苏新兴冷链科技有限公司的商用柜生产车间里，自动折弯机、焊接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整条生产流水线高效运行，一台台商用冷藏柜、冷冻柜有序组装下线。去年起，为了匹配冷链市场商用柜需求量的上升，新兴冷链启动了商用柜车间新一轮技改项目，对一条完整的商用柜生产线进行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技改完成后，商用柜生产车间的日产量从过去的400台增加到了700台，公司去年新增销售收入2.6亿元。江苏新兴冷链科技有限公司总务部部长胡振生：
3: 我们原来的冰箱和冷柜家用的，一般是只要做到零下18度、零下20度，就已经满足家用需求了，或者国内70%-80%的这个市场的需求。那么，但是有一块的领域，就在我们这个智能行业里面，现在我零下50度、60度、零下120度，那么在一些科研领域，在一些血浆疫苗，包括这个医院卫生系统。需要的这些高端化的，就原来需要进口的这些设备，那么智能设备上面，我们要向这个领域进行突破，所以呢，进行实施了这样的一个技改。
0: 新兴冷链主营智能冰箱、商用冷链设备及电动冷藏车等产品的研发制造，练好内功，做强自身，是企业一直坚持的发展方向。其实早在几年前，新兴冷链就开始思考转型，布局未来发展。经过对市场的深入考察，公司决定将技改作为转型的主抓手。据介绍，近几年新兴冷链平均每年在技改方面的投入超过4000万元。技术提升带来的最直观变化就是产品核心竞争力的增强。胡振生：
3: 这次技改的这个完成，对我们一个是产品线的丰富，对我们整个集团和这公司的这个利润来源的个贡献率，包括我们在行业里面的个地位，包括我们的全球的这个高端领域的这个市场的拓展，包括替代进口，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举足重要的一个地位。
0: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主目标。新兴冷链在一手抓产能的同时，也在着手降能耗。依托最新的技改项目，企业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降至每台4.23千克标准煤，年节约标煤958吨，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51吨。目前新兴冷链的主要客户包括盒马、沃尔玛、京东、美团、华润等全国头部连锁品牌，这些客户对品质、性能、交付要求更高，以高带高的成长模式也在倒逼新

0: 新兴冷链不断升级产品与服务。近年来，新兴冷链从单一产品销售转向为用户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和服务，实现产业生态化、产品场景化、管理数字化、服务平台化的全面转型升级，确立了成为全球冷链生态的创造者的战略发展目标。胡振生，
1: 所以我们整个在把原来的规模大型的这么一个企业，应该讲把在向我们那个技术和这个研发，包括产品力，综合实力都趋向于第一梯队的这么方向领域在进军。现在就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这个领域还有哪地方需要进口吗？那我就要把这个高地给它拿下。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我想应该是不久的未来就可以实现的。
2: 继续来听新闻。风吹麦田千层浪，又是一年麦收时。当前我市三下小麦收割工作全面铺开，在早谋划早部署的基础上，各地配齐配足各类农机装备，抢抓晴好天气，集中力量开展收割工作，全力确保小麦颗粒归仓。记者郑子豪、李正所报道，在沛县鹿楼镇一片小麦种植田里，金黄饱满的麦穗迎风摇曳，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停在一旁的运粮车有序待命，及时将收好的麦子转运走。沛县鹿楼镇小麦种植户朱立：
3: 我种了两千三百亩地，从6月2号开始收割，到截止到目前，咱收割了四百多亩，投入机械5台收割机，2台分地机，今年产量预估计还不错，小麦达到1000到1100之间。
2: 今年沛县全域共种植小麦66.6万亩。为保障下收工作高效推进，沛县各镇街提前谋划、精准部署，配齐配足各类农机装备，同时组建专业应急作业队伍，针对性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力保小麦颗粒归仓。沛县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科科长陈宝林：
4: 目前投入联合收割机2500余台，全县小麦机械化收割率稳定在98%以上，同时配备510余台烘干机、8000余台各类大种型拖拉机及配套农机具，整体农机装备充足，完全能够满足下手机械化作业需求。除此之外，我们全县组建了18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阴雨天气突发情况，保障退出地块顺利收割。
2: 当前我市三下生产已全面展开，统计数据显示，全市夏粮种植面积达533.91万亩，预计6月5号起进入大面积收割阶段，6月10号前后完成大面积收割。为充分发挥农机在三下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全市3.12万台拖拉机、2.4万台联合收割机、1.1万台水稻插秧机等共计超40万台套农机具，已于4月起全面完成检修，并以良好状态投入作业。其中，智能农机占比超35%。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处处长孙宗岳：
5: 我们慎重坚持，基础建肥就是生产理念，在5月底前完成了全市2.1万名农机组的建肥技术全覆盖培训，把计量生产的技术落到田间地头，在粮食粮菜烘干保障上，我市692家烘干中心、2800多台烘干设备全部投入使用，每日粮食处理能力超6.38万吨，确保应收尽收、应红尽红，不霉不烂。下一步，我们将强抓农时，压榨推进下种工作，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近日，邳州市召开小麦品种综合性测试展示暨水稻秧田管理现场观摩会，基层农技人员、种粮大户代表齐聚田间，以实地观摩、现场研学的方式观摩两种长势，交流栽培技术，全力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在位于邳州市炮车街道围北村的邳州市益农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稻育秧基地，观摩组实地查看集约化育秧、标准化管护流程。在兴楼镇刘屯村邳州市春伟家庭农场、兴楼镇小顾村小麦千亩示范方，大家深入小麦种植地块，实地对比考察了多个小麦品种的成熟期综合表现。邳州市岔河镇种粮大户董中路：
6: 通过这个

0: 因为对比这个，对于这个选择性更加广泛了，特别是这个像地雷的铺设的管道，这个喷灌，因为后期小麦防干热方解决很大的难题。
1: 针对当前气候多变、病虫害防控等实际情况，邳州市农业农村局邀请徐州农科院专家现场开展田间实操指导，从品种选择、病虫害防控等方面讲解实用技术要点，推动种植管理从传统经验向科学精准转变。徐州市农科院研究员冯国华：
2: 咱们品种杂质大家，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的话，应该是稳产性，要高产抗倒，这是我们选品种的重要的标准。后期这个我们一盆结合一盆三房，你想这个产量高，应该就注重这些点。
1: 此次观摩既是技术推广的现场课堂，也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工作部署。邳州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朱海梅：
3: 通过听专家怎么讲，听育种企业怎么介绍，引导他们选用最优质的、高产的、高抗的一些品种，要保证我们这些粮食作物优质有价，也能提高产量，提升品质。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外环公路西南环建设进入路面大规模施工阶段，为徐州迈向大外环时代奠定坚实基础。
4: 高考大幕即将开启，徐州市公安局多部门协同发力，精准部署，全方位筑牢高考安全保障防线，为考生梦想保驾护航。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5: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7: 清明寒食祭先祖，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7: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6: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8: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1: 记者陆伟、赵峰报道，作为我市构筑大外环综合交通格局的关键枢纽工程，是2026年度城建重点工程，外环公路西南环项目桥梁标段主体施工任务已全面完成，目前全面转入全线大规模路面施工阶段，为徐州迈向大外环时代奠定坚实基础。6月2号，记者在徐州市外环公路西南环项目路面三标施工现场看到，工地上一派繁忙景象，一辆辆施工机械轰鸣不已，项目各项工序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这条打通徐州西南出口的交通大动脉正按照计划稳步推进。中交隧道局西南环 LG-3 标项目负责人孙凡浩：
9: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西南环路基三标中交隧道局承建的施工项目，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水稳摊铺施工，线路全长呢。

0: 7公里。目前土方施工基本告尾声，正在进行下一步工作和收尾工作。
1: 外环公路西南环项目及311国道徐州铜山区三铺至大鹏段建设工程，是徐州构筑大外环综合交通格局的关键枢纽工程。项目起点位于206国道与改线段交汇处，途经铜山区三铺、汉王、大鹏等镇街道，终点衔接疏港公路二期，路线全长 21.88 公里。项目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线路包含两座大桥、四座中桥，其中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跨连霍高速公路大桥、白山头闸河大桥已于2025年底前完成施工。目前项目已进入道路路面施工收尾阶段。孙凡浩
0: 在这个指挥部的带领下，精细化施工，精心组织，线路上采取的这个就是机械设备都是这个徐工最先进的和近期这个生产出来的，然后呢同时也采用了这个一些高新科技，钢波含相含的一个施工统筹的这个新工艺。下一步呢就是在这个雨季之前完成土方施工，然后呢在水稳施工有条进展，确保这个年底完成这个通车任务，为这个项目建设和这个徐州市民交一份满意答卷。
1: 据介绍，外环公路西南环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升级沿线基础设施配套，显著提升徐州西南片区通行效率，完善区域干线路网体系，为徐州拓展发展空间、优化空间布局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助力徐州从内环时代全面迈向大外环时代。
2: 下面来关注高考方面的报道。记者梁楠全权报道。又是一年高考季，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霍航学子逐梦之路在高考大幕即将开启之际，徐州市公安局多部门协同发力，精准部署，从交通疏导、噪音管控、治安防控、便民服务等多方面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高考安全保障防线，用细致守护为考生梦想保驾护航。针对高考期间考点周边交通通行特点，徐州公安交警部门提前研判路况，科学规划部署，聚焦考点周边重点路段、关键路口，全面落实交通安保工作，全力保障送考通行顺畅，考场周边秩序井然。为破解考点周边停车难、通行乱的问题，交警部门结合路段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优化通行方案，最大限度保障送考安全，规范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交警部门发布高考通行指南，面向广大驾驶人发出文明通行倡议，全力守护考场周边安静氛围，为考生营造舒心的应试环境。为从严管控考场周边噪音干扰，杜绝各类扰民噪音影响考生考试，属地派出所主动作为，通过入户走访、商户劝导、停工管控、不间断巡逻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静音护考屏障。
1: 安全保障，防范为先。高考前夕，徐州公安聚焦各考点核心区域，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大排查，重点整治考点周边治安乱象、交通隐患、噪音干扰等问题，全面清除各类安全防线，同时科学布控警力，落实定点值守、动态巡逻机制，全天候守护考场周边秩序，筑牢高考安全第一道防线。在扎实做好安保防控的基础上，警方立足考生和家长的实际需求，创新服务举措，在考点外围设立专属的政务服务点位，打通便民服务快速通道，针对性解决考生证件缺失、现场咨询等高频问题。除了治安政务便民服务，交警部门也在全力护航高考出行，聚焦考生赶考各类突发状况，细化应急保障方案，在考点周边布设多处应急服务点位，配齐便民物资，开通应急输送通道，全方位应对各类突发求助。高考期间，徐州警方将全面启动最高等级应急响应机制，组建专项应急处置小队，针对考生突发身体不适、赶考延误、质量故障、证件遗失等各类紧急求助，实行快速响应、就近处置、全程跟进的处置模式，第一时间为考生排忧解难。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

0: 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红果果变成金果果，新沂棋盘镇关沈村车厘子采摘铺就富民路。
0: 175公斤男孩喝水都胖，竟因致胖菌，医生讲解如何科学调理肠道。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在贾汪区潘湖街道西大吴花卉市场，90后创业者姚杰深耕盆景直播多年，不仅实现自身产业稳步壮大，更以流量赋能周边商户，带动区域盆景产业抱团发展，为传统园艺转型注入新动能。盛夏时节走进阿杰盆景园，直播间里的讲解声此起彼伏，姚杰熟练地向网友介绍盆景参数、造型特点，实时互动答疑，接单带货。沉浸式的直播场景让小众盆景艺术走进了万千网友的视野。阿杰盆景园负责人姚杰：
3: 这棵树的尺寸我给你报一下子，愿意拍的扣一啊。这棵树的尺寸是80厘米的一个灌幅，高度是84厘米。
1: 从2015年涉足电商直播，姚杰深耕线上园艺赛道已有十多年。创业初期，他尝试多个品类。2016年起，专注盆景细分领域。2020年底，姚杰入驻西大吴花卉市场，依托本地花木产业优势，开启规模化盆景电商经营。如今，姚杰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平台同步直播，每两天一场，每场4小时。直播间日常稳定300人在线，粉丝精准，粘性强，每场可成交盆景订单25株左右，价格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适配不同的消费需求。采访当天，园内工人正忙碌地打包榆树、三角枫、雀梅等盆景，即将发往福建等地。市场内商户们互通有无，交流技艺，形成了良好的行业氛围。西大吴花卉市场商户耿新思：
4: 经过这个盆园的发展，这个外地呢有不少也是盆景爱好者到这儿来，我们也互相交流，带动了周围几个盆景园的这个生意吧，也都不错，我希望越办越好。
1: 深耕产业的同时，姚杰持续扩大规模，目前阿杰盆景园二期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依托成熟的电商经验，姚杰主动带动周边商户发展线上业务，免费帮邻里代销盆景，分享直播技巧，传授运营经验。姚杰：
5: 是我们这周围的很多的这些商户呢，想着都能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带动，就是说让他们也能接触这个咱这个网络平台，然后呢他们玩的一些，包括很多的这些老师傅玩的一些技术吧，玩的特别好，然后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呢也有一些分享，也能让更多的这些广大的朋友呢也知道，然后呢还有这些外地的这个朋友呢也能前来去选购，然后慢慢的去带动。
1: 未来随着电商赋能持续深化，本地盆景特色产业将持续提质升级，成为助能增收致富的新亮点。
0: 眼下新沂市棋盘镇关沈村温馨农场的50亩车厘子迎来成熟采摘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为当地种植户带来了丰收的喜悦。走进温馨农场车厘子采摘园，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车厘子缀满枝头，色泽红润，果香四溢。前来采摘的市民穿梭其间，尽享田园乐趣。温馨农场水果种植园负责人宋明恋：
6: 这片园子建园是在2019年，主要的品种是梅枣，还有3种是授粉树，就是布鲁克斯、枣大果，还有那个萨米托。如果出头了可以采摘。
0: 依托马岭山的山地优势和生态种植模式，园区果品品质突出，采摘人气旺盛，同时也丰富了周边市场供应，成为乡村增收的新亮点。朱明恋说：
6: 就是土质要求非常高，大概采摘的话就是40块钱一斤，我这里大概有1000棵树，一棵树大概卖个500-600块钱的话，这里边大概有50-60万块钱吧。
0: 红果果变成金果果，特色采摘不仅让市民体验了田园之乐，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为乡村振兴铺就一条甜蜜的富民路。
1: 记者朱雨桐、唐凯盛报道。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喝水都会胖，减肥似乎总是特别困难。最近一名175公斤的男孩体内检出高比例致胖。

0: 胖菌的消息冲上热搜。那么致胖菌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和肥胖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呢？肥胖到底和哪些身体信号有关呢？又该如何科学改善呢？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尹文文说，
1: 这个致胖菌呢，实际上在我们学界是公认的，它是一个叫阴沟肠杆菌 B29 的细菌。然后呢，我看这个在这个肥胖的男孩当中占比高达30%。实际上呢，这种细菌呢，它可以直接诱发肥胖。它的作用机制呢，是因为它会产生内毒素，内毒素呢会导致我们机体产生慢性炎症和胰岛素抵抗。那么呢，久而久之会导致我们形成一种易胖的体质。
0: 那么如何判断自己可能存在肠道菌群失调呢？医生指出以下几个信号值得留意。
1: 首先呢，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反复的腹胀或者是排泄增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会有患者到门诊说他可能会腹泻或便秘交替产生。第三个呢，就是食欲异常，有很多患者会出现他特别渴望想吃高糖高脂重口味的食物。第四个呢，就是容易疲劳，精神差啊，我怎么睡感觉也睡不饱。还有呢，皮肤状态变差，容易长痤疮，然后呢暗沉，这些都可能是我们肠道菌群失调的一个症状或者是反应。
0: 想调节肠道菌群，关键是要补充益生菌，比如常见的双歧杆菌 B420， 它能帮助身体更好的代谢，减轻炎症，让人更容易有饱腹感，就不会总想着吃油腻的东西，还能缓解因为情绪不好而暴饮暴食的情况。不过医生也提醒，吃益生菌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减重最根本的还是管住嘴，迈开腿，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尹文文，
1: 首先呢，我们减重的基础还是饮食加生活方式的调整。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饮食调整，就是我们要减少这个不该吃的别吃，比如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加工的食品。所以呢，我们平常要增加，比方说像全谷物，像蔬菜瓜果类，就是水果类的这种食物的摄入。第二个呢，我们还要优质蛋白质摄入，就是像鸡鱼肉蛋奶，肉呢一定是瘦肉，还有呢就是豆腐，而且呢可以搭配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方说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坚果或者是橄榄油啊。第三个呢，我们的生活方式也需要调整一下，比方说我们要避免熬夜，然后避免久坐，坐40分钟要起来走一走。还有呢，就是我们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第四个呢，就是要多喝水，喝水一天至少要喝1500毫升的水。如果这些呢我们都做到了，但是还是被体重所困扰呢，我们就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了。
2: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0: 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
2: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

0: 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5: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3: 后埠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6: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五月份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协同，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物流服务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处于扩张区间。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7: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2025年全国文化和旅游事业费 1249.2 亿元，人均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同比增长 3.0%。
1: 6月4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紧紧围绕“共筑满意消费、消费维权年”主题，充分发挥枢纽作用，深入开展消费者权益社会保护工作。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7: 依托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游迎来出行高峰，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量、团队出行量均刷新历史记录。

0: 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今年前五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 64.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8%， 创历史新高。
1: 6月3号，江苏省科技厅官网发布新出台的《江苏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明确了江苏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的功能定位、发展目标、管理职责等，按照标准、标杆、新业态三个类别培育和建设孵化器，其中新业态孵化器是一个全新类别，这表明江苏将重点围绕未来产业发展，鼓励支持孵化器成为新型产业创新孵化平台，积极挖掘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0: 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中区一处人口密集的居民区昨天凌晨发生火灾，30栋民宅被烧毁，约240名居民受影响。火灾于当地时间4号0:20左右发生，4:24左右明火被扑灭，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1: 美国航空航天局3号表示，太阳当天爆发一次强烈耀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已发布强地磁暴预警，预计相关影响将持续到5号。据该中心介绍，地磁暴可能对部分地面基础设施造成影响，导致通信、电网、导航、无线电及卫星运行等受到干扰。美国北部多个州以及部分中西部地区可能观测到极光。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想听到的是
1: 沪杭高考，徐州卫监开展考点饮水卫生专项检查。
0: 听众反映中石化积分兑换规则不透明，中石化回应系统维护未作废积分，规则调整已提前公示。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国道104城志小区、省道322时代大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6: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5: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6: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5: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6: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5: 抽烟的同学多吗？
6: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5: 知道抽烟有害吗？
7: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6: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8: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9: 主流视野，
10: 时代情怀，
9: 聚焦新闻前沿，
10: 服务百姓身边，
9: 生动徐州。
1: 高考在即，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的健康安全，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0: 连日来，徐州市卫生监督机构对辖区内高考考点开展饮水卫生专项监督检查，全面排查饮用水卫生隐患。6月3号上午，记者随检查人员走进徐州市第36中学，在考点教室内，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专人管理落实情况、每批桶装水入库验收记录，以及水桶是否隔墙离地、存放环境是否清洁卫生、有无杂物混放。同时，他们逐一核验了水质检验检测报告和消毒情况。
1: 然后我们看一下你们本学期的一个水质检测报告，
2: 然后平常设备的一个清洗消毒，然后是做的
3: 每个月一次，
1: 然后是公司来做还是学校自己请
3: 公司？
1: 清洗消毒的记录给我们提供一下。然后这个清洗消毒呢，需要他们的就是学校要跟随这个公司的人现场进行监督。然后我们这次高考之前啊，所有的设备啊都要统一进行一个清洗消毒。
0: 随后，疾控工作人员使用一次性无菌采样袋在饮水机出水口处连续接取水样六次，并标注编号。采样袋密封后立即放入采样箱冷藏保存，带送实验室检测。全山区卫生监督所公共卫生监督二科长陆一起。
4: 是为了保障高考考点的饮水卫生安全，我们邀请区疾控中心的同事对我们辖区内的高考考点的饮用水水质进行抽检。这个36中他们使用的是桶装水，水质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本次我们这个检测项目必检项是亚硝酸盐、菌落总数和总大肠菌群。相关的这个检测结果等待疾控中心出具相关的报告之后，我们会反馈给学校。
0: 据介绍，这次检查采取市区联动形式，对全市高考考点进行卫生监督检查和水质采样抽检。检查发现，绝大多数学校能对学校内各类饮水设备开展清洗消毒及水质检测，配备专职的卫生管理人员对学校饮水设备进行监督管理。对于少数不合格的部分，卫生监督机构及时进行了现场指导，并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业务科四级主办邱真真。
1: 然后现场呢，我们也提醒了学校，就是考虑到桶装水的一个特殊性，在开封启用之后，然后应该在一周之内饮用完。我们会建议学校，然后在高考前的一到两天，把学校的所有的水桶装水进行一个排查。如果已经启用时间比较早的情况下，要统一换成新水，这样最大限度的去保证我们高考期间饮水的一个卫生安全。我们现在疾控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全市设的高考考点进行一个现场的监督检查，这个检查的工作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
5: 日前，听众杨先生打进航风热线栏目，反映中石化相关积分兑换规则调整存在不透明的问题。
6: 原来我这个抓车抽奖，我原来送了十几次的抽奖机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还直接给我作废了。原来是200积分刷一次车，现在是2000积分刷一次车，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客户也是这样的。
5: 中国石化徐州石油分公司易捷服务部副经理张娟针对杨先生提出的洗车抽奖作废问题，张经理回复说，
7: 我们也咨询了我们的上级的省公司，五月份的时候确实是我们的洗车这个抽奖的小程序它进行系统的维护，所以那个窗口它暂时是打不开的，并没有将它原来的这个抽奖次数进行作废，抽奖的这个小程序已经维护好了，现在就可以通过中石化会员中心江苏，然后打开这个易捷小程序之后，点击左上角的洗车抽奖就可以查看它原来的抽奖次数是没有变化的哈，抽奖可以继续进行。
5: 另外，针对杨先生反映的洗车积分兑换规则调整问题，张经理回复，自今年的5月1号起，中石化江苏全省自动洗车服务正式推行分类收费运营模式。徐州地区目前有半数中石化网点实行收费洗车，剩余半数网点仍保留免费洗车服务。
7: 收费洗车呢，是采取的模式就是现金洗车或者是积分洗车。现金洗车呢，就是客户到我们收费洗车的网点加汽油满200元之后，就可以获赠一张12元的电脑洗车券。凭这个券，现场你扫码洗车的话，满15减12，就是说现场只需要付3块钱；或者是你直接扫码用积分洗车，确实是需要支付2000积分。我们公众号在4月份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公示，加油站的现场也公示了，从5月开始，全省统一的一个标准。

0: 5月21号，泉山区政府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多位市民反映，翟山街道荣盛花雨城小区附近的翡翠路和海棠路违停情况严重，很多业主都把车辆停放在快车道上，道路拥堵不堪，反映好几年了，始终解决不了。当天，栏目记者来到了现场进行采访，市民反映情况属实。翟山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在节目中表示，将用一周时间进行整改。5月29号，记者联系了泉山区翟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永国，进一步了解整改情况。他解释说，
1: 海棠路、翡翠路目前的交通管理呢比较薄弱，停车次序呢比较混乱，主要原因是开发商啊，有一些配套的设施，路灯啊、配电呀、管网啊，它还没完善，也未移交职能部门管理。我们翟山街道已经联合社区居委会持续督促这个开发商尽快整改完善这个配套设施，开发商呢已经承诺一个月之内全部移交结束。
0: 张永国表示，接下来办事处将边整改边治理，并制定后续一系列措施，全力保障居民出行通畅。
1: 一方面呢，通过这个小区的业主群悬挂条幅、发放这个宣传手册等方式，引导附近的居民和商户啊规范停车，文明通行。另一方面呢，我们又联动这个辖区的交警大队，加大违停巡查和执法力度，严查这个乱停乱放的行为。交警大队还有这个交控集团呢，我们已经联系了，昨天已经到现场全部勘察完了，实际研判，根据这个道路的实际情况，统筹推进这个加装这个抓拍的设备，然后私化这个停车泊位及专人常态化管理，确实疏拥堵保畅通，进一步持续改善这个海棠路、翡翠路的道路交通环境。
0: 航风热线栏目也将持续关注整改进展，全力督促问题彻底解决。
2: 5月26号，云龙区各办事处参加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曹先生反映，云龙区富春山区小区西侧路口一下雨就积水，希望有关部门解决一下。当天下午，市住建局市园林中心工程管理科科长耿磊接受采访时说，富春山区南门口的道路是武山公园 C 线道路，和三环东路的搭接口已经列入2026年城建重点工程的实施类项目，计划工期90天，即将开工建设。那一周的时间过去了，记者昨天再次来到富春山区西侧路口，整个路口重新铺设了水泥路面，路口的最低点增加了一个排水井。云龙区黄山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办公室主任郭继超告诉记者，汛期即将来临，在整个路口的工程完工之前，办事处临时把路面平整，铺设水泥路面，并可增加排水口，解决汛期排水难题。
3: 目前汛期已经来临了，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居民出行的这个困扰，减少安全隐患，我们办事处第一时间对这个地方进行了测量，就于上周五的时候对这个破损的道路进行了修复，面积在300平方米左右。同时呢，在这个道路的这个中心，我们增加了这个排水的一个雨水壁子。下一步，我们综合执法局将联合富春山区的物业，对这个地方加大巡查频次，确保在汛期期间确保居民的出行安全。
4: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0: 近日，由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主办的鹏城烟火2026徐州供销惠民大集在黄楼公园圆满落幕。本次活动选址鹏城七里起点，将优质农产品展销与徐州千年文脉体验相结合，让市民和广大游客在选购地道好货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城市的烟火季。活动期间，市供销社相关负责人深入各展区，与连云港供销社专区、各县市区供销社展位及农发集团等商户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销售与供货情况，鼓励大家用好供销平台，为助农惠农注入坚实动能。本次大集集中展示了徐州本地特色农产品，并特邀连云港市及贵州六盘水市、青海海南州等多地好物跨区域入驻，南北优品同台竞秀，现场人头攒动，销售火热。除琳琅满目的商品外，文艺汇演、互动好礼轮番上演，真正实现家门口买全国，超实惠购好货。以供销为桥，助农惠农，以产销互通，振

0: 乡村，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的供销市集活动还将持续走进社区、机关、校园，携手各方，让更多优质农货走进千家万户。
1: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夏日来袭，气温节节攀升，恼人的蚊虫也开始四处出没，不少家庭都会点上蚊香安睡，但此举潜藏着火灾隐患，近期已发生多起因蚊香使用不当引发的事故。据了解，蚊香主要是由粘木粉、木炭粉和药物组成，点燃之后只有一个很小的燃烧点，但是它能持续燃烧而不熄灭，虽然没有明火，却有着不小的安全隐患。蚊香在阴燃的时候，内部最高温度可达700到800度，足可将蚊帐、棉布、海绵、纸张等可燃物引燃，引发火灾。点燃的蚊香应该放在金属支架上，并将支架置于不易燃烧的器皿内，防止蚊香因为燃烧失去平衡或者是断裂掉落到地毯等可燃物上。放置蚊香时，应与家具、床铺、蚊帐、衣服等可燃物保持一定距离，尤其要注意防止悬挂的衣服或床单落到蚊香上引发火灾，切勿将蚊香直接放在纸箱、塑料木板等可燃物上。外出及临睡前应该检查一下蚊香，确保蚊香熄灭。熄灭蚊香时，建议用凉水浇灭燃点，消除安全隐患。除了蚊香之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的驱蚊神器，如果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同样容易惹火上身。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夏日驱蚊应该规范使用驱蚊产品，点燃蚊香时远离可燃物，用完及时熄灭，杜绝火灾事故发生。
0: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王艺林、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我们再见。
1: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2: 大家好，我是祥子。高考临近，各类家长群、竞赛群异常活跃，骗子也趁机冒充老师，以培训报名、资料费等名义拉群实施诈骗。5月27号晚上，杭州上城区一位王姓的家长报警称，据其描述，他被一个昵称、头像均与班主任一致的账号拉入一个小群，并参加视频会议。会议中有十余人，包括部分认识的家长。班主任声称有编程比赛，需紧急报名，先后以报名费和保证金为由，要求扫码支付300元。王先生未加核实，便分两次共支付了600元，随后发现转账记录显示为游戏充值，经过电话联系真班主任核实，方知受骗，此时诈骗群已被解散。高考、中考及各类竞赛前后是此类诈骗的高发期，骗子利用家长对学业的重视、对老师的信任以及金额不大、懒得核实的心理实施诈骗。针对家长，祥子要提醒，收到群内扫码缴费、转账等通知时，务必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向老师本人核实，切勿急于操作，避免在群聊等公开平台泄露孩子的姓名、班级等个人隐私信息。添加新好友时也要先核实对方身份。针对老师，祥子建议加强家长群的管理，开启入群验证和实名制，审核成员身份，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清退出群，提醒群成员谨慎发言，不随意点击链接或转发重要通知，涉及孩子重大事项尽量通过电话、家长会等线下方式联系，避免在群内泄露隐私。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